0: 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他说，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镐山。特朗普表示，希望能避免攻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但不能再容忍伊朗破坏协议。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明白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并已公开表示双方正在进行对话。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曾于21号对媒体说，他认为伊朗有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至镐山隧道群，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暗示，美军具备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取决于权衡利弊。针对美方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镐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镐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
1: 2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清楚。他称，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以方对伊朗已形成威慑。此外，卡斯透露，以色列希望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但目前未获得美方的允许，因为伊朗可能对邻国发起打击，引起石油危机。卡斯再次强调，如果伊朗发起袭击，一定将予以强硬回应。再来看到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
0: 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暂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这一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美国控制之下，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有效。他说，只有美国允许的船只才能通过，伊朗没有控制这条海峡，是美国控制着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与阿曼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分别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调加强合作的必要性。阿曼外交代表团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媒体报道，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麦克尔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的共同原则及操作机制进行讨论，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另据伊朗知情官员消息，27号有六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1: 据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一艘沙特阿拉伯籍油轮实施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声明称，行动中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中东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导致伊拉克原油出口大幅减少。伊拉克石油部28号发表声明说，该国5月和6月共出口原油约3211万桶，月均出口量远低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 统计数据显示，五月和六月，伊拉克通过伊南部巴士拉出口原油约2024万桶。

0: 过伊北部基尔库克出口原油约1031万桶，通过伊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出口原油约156万桶，而在今年二月，伊拉克原油出口量约为9987万桶。再来看到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会见特朗普，在美国警告可能重启对伊打击的背景下，内塔尼亚胡此访最核心的诉求是什么？此外，美以之间在中东政策上的裂痕正在公开化。美国要求以色列从加沙、叙利亚等多地撤军，但内塔尼亚胡却放话要对美国说不。带着如此严重的分歧与特朗普会面，此次会晤能谈出实质成果吗？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番访问美国，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诉求，这个两个诉求分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双边关系层面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层面。一方面呢，在美国和以色列双边关系层面，内塔尼亚胡希望通过这次访问能够修补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在不久之前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矛盾重生，而且矛盾逐渐显性化，已经到了大家都能够感知到而且感知非常直接的地步，双方的领导层甚至是双方互相放狠话。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上作为所谓的不破盟友的以色列和美国经历着如此大的双边关系的挑战，真的是近些年所罕有，而且呢在过去几十年也是非常罕见。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内塔尼亚胡这次访问美国是希望能够修补同美国领导人的关系，同时也尽力的去展示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亲善关系。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在以色列国内内塔尼亚胡现在仍然遭遇的比较严峻的政治挑战，因为根据当前以色列国内的政治议程，以色列很有可能最快在9月份，那么最晚是在10月底就会开启新一轮的以色列大选。而根据当前的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的得票支持度其实是不容乐观的，而以色列国内的民众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批评也在逐渐的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急需提振以色列国内的选情和民情，那么这次访问美国，借助访问美国这样的一个机遇来展示自己的强硬的政治姿态和主要的政治主张，就成为了内塔尼亚胡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和诉求。所以一个是为了修补同美国的关系，另外一个呢是为了挽救自己的政治危局，成为了这一次访问当中内塔尼亚胡的主要的两个政治目标。当然了，尽管内塔尼亚胡希望能够修补同美国的关系，但是我觉得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还是难以掩饰的。一方面呢是美国和以色列在主要当前的冲突，也就是对伊朗的问题上存在非常大的分歧。美国尽管和以色列现在都是咄咄逼人的表态，对于伊朗发出各种各样的威胁，但是双方的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以色列呢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能够削弱伊朗，尤其是非常关注伊朗核能力和核问题的走向，而且是完全反对伊朗发展核能力。而美国呢则是希望通过军事施压达到政治目的，因此军事打击本身不是目标，而通过军事打击施压伊朗做让步，回到谈判桌解决问题，达成美国和伊朗都可以接受的这个协议和让步，这是目标。所以双方的立场差异很大。另外一个，在巴以问题上，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更多是希望出于全局中东政策的考虑能够希望以色列保持克制，而以色列呢由于国内政治的影响没办法做出让步。所以美国和以色列尽管会进行一系列的对话和沟通，但是恐怕双方的分歧难以得到缓和和掩盖。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声明称，他已经指示以军扩大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并准备接管一处巴勒斯坦难民营。声明没有提及这处难民营的具体名称，但称接管行动将与此前以军对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采取的行动类似，即强行疏散居民、清除武装基础设施，并由以军长期驻守。此外，卡茨还透露，以色列计划扩大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规模，将新建数十个定居点。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当天对此警告称，以军接管难民营的计划可能对数千人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影响。自去年以来，以色列在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开展的行动已经造成超过3万人流离失所。近日，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暴力冲突事件频发，当地巴勒斯坦人表示，随着以军升级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

0: 恐惧者频繁袭击巴勒斯坦村庄，暴力对峙事件不断增多，当地局势已经濒临失控。
1: 27号，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杰宁、阿拉拜镇和安萨镇拆除巴勒斯坦人的房屋。约旦河西岸北部城镇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军称起因是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以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以方人员开火。据以媒报道，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人死亡。巴勒斯坦方面称，事发时多名携带武器装备的以色列犹太定居者抵达巴勒斯坦村庄，试图对巴民众房屋和农田纵火，引发巴民众反抗。袭击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已指示以国防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以色列时报27号报道，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这些前官员还在联名信中警告称，局势进一步恶化所造成的后果，甚至可能比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以及此后以色列面对的多线冲突更具灾难性。
0: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举行季度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指出，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停火止暴必须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中东是中东人民的中东，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
2: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副特别协调员阿拉克巴罗夫通报称，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也面临严峻局势。西岸危险局势持续恶化，将会导致加沙的重建无从谈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表示，当前以色列正试图升级约旦河西岸局势，需要国际社会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绝不能被忽视和边缘化。只有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才能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孙雷表示，当前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骇人听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房屋损毁，占领方加速扩张定居点，蚕食巴勒斯坦领土。尽管国际社会发出强烈呼吁，西岸局势仍持续恶化。重要原因在于调查问责没有实现，有罪不罚没有终止。
3: 国际社会必须锚定两国方案大方向，汇聚更大努力，采取不可逆行动。任何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任何改变巴勒斯坦领土和人口结构的危险企图，都将严重破坏两国方案基础，必须予以坚决抵制。
2: 孙磊还指出，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度紧张升级，但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坚持谈判，化解争端方向，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共识。
0: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为6.8级地震。 据日本媒体29号消息，强震已经造成至少数人遇难，另有数人心肺。

0: 停止，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此外，震区已经发生近150次余震。
1: 熊本县加岛町因地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有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随后，警方确认有数人死亡。日本共同社28号晚引述熊本县警方消息称，由于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警方和消防人员目前无法深入建筑物内部搜救，而被迫撤离，搜救工作也因此中断，但可能仍有多人被困。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获救人员中有2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八代市1人在倒塌房屋内被发现，送医后确认死亡。熊本县警方表示，县内至少10余座房屋倒塌，另有多起人员被困事件。另据当地消防等部门消息，禹城市多栋建筑发生火灾，八代市多处住宅倒塌，自来水管破裂。日本广播协会发布的直升机航拍画面显示，八代市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的烟囱倒塌，当地一座大型桥梁部分桥体坍塌并落入河中。地震还导致熊本县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此外，当地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也受到地震的严重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及多条普通铁路线路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晚表示，熊本县内一度约有14万户家庭停水。日本原子能规制厅称，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爱媛县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因地震造成的异常。
0: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20时25分，熊本县内已有26家医疗机构报告因地震受损，其中八代市医疗机构情况尤为严重，共有12家医疗机构受损，其中11家医疗机构停水，2家医疗机构停电，5家医疗机构的氧气等医用气体供应受到影响。此外，禹城市有7家医疗机构报告受损。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发生过强震。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在2天后的4月16号，当地又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了多次余震。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2: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会谈中，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与协调安排。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尽管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欧盟危机管理委员会拉比姆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保护民众生命和社区的安全。他还表示，如此规模的灾害不应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28号，商务部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28号下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1: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前言结束语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2: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加剧矛盾和分歧，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1: 美国等西方国家谬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南方国家发展空间，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
2: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这些红利交融叠加，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1: 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最终只会把自己的路堵住。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昨天下午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针对美国就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进行了回应，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3: 关于美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0: 近年来，以产能过剩为由，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受访学者表示，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产能过剩本质上是部分西方国家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而制造的借口。
4: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院长王雪坤介绍，出口多、顺差大及产能过剩的说法违背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律。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出口优势是靠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所取得，却被西方国家歪曲为产能过剩，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5: 美国芯片80%用于出口，波音公司商用飞机约2/3销往北美以外的客户，欧盟的汽车、药品、化妆品2025年顺差分别为922亿、2146亿和116亿美元。如果按照顺差大就是产能过剩的逻辑，这些出口多、顺差大的行业和产品是否也要视为产能过剩？显然这不是事实。
4: 数据显示，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都曾长期保持顺差。

0: 新兴市场出口快速增长，巴西、越南等连续十年实现贸易顺差。这些出口和顺差是全球产业分工和供需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1: 面向全球的产业链，往往是包含多国的价值链，不能用某个国家的市场规模衡量产能过剩。顺差并不意味着产能过剩。
0: 研究者认为，限制中国优质产能出口将直接推高全球生产与绿色转型的成本，削弱全球产业链运行效率，损害全球公共利益。
2: 中国凭借规模效应、成本优势和技术迭代，成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锚和承重墙，在疫情、地缘冲突等多次冲击中，保障了全球工业品、绿色设备的连续供给。所以，稳定全球产业链的正确路径，不是人为封锁限制优质产能流动，而是坚持全球化分工，实现全球供需的动态平衡。
0: 我们看到中国挤压论、中国产能过剩这样的论调是部分西方国家为推行保护主义措施而编造的借口，但炒作产能过剩、设置贸易壁垒，削弱的是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真正受到挤压的却是世界经济增长、合作的前景。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青海海南州星海县28号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目前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号11:16，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34，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时间相隔18分钟。此外，28号16:04，星海县再次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星海县县城的一处主干道旁边。我们在现场看到，县城区域的房屋没有出现明显的墙体开裂和墙皮脱落的现象，道路两旁的商铺也是处于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
4: 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经第一时间在现场广场区域搭建起了帐篷，这里有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现场工作人员，方便群众日常的就医等需求。星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已下沉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目前星海县水电、道路、通讯等一切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3: 此次地震发生后，超75万手机用户收到了预警信息。什么是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4: 地震预警指在地震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到达可能遭受破坏的区域前发出的警报信息。预警系统根据震中附近3个地震台的纵波信号，快速估算地震震级和位置，确定破坏性最强的横波到达各地的时间，再通过电波发出预警信号。地震预警和地震预报最大的不同是，地震预报是地震发生前对未来地震的预测，而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后严重灾害未形成前的警报。目前全国已部署地震预警终端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3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70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超6000万。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之后，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

0: 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青海海南州新海县28号发生两次地震后，有网友反映说第二次比第一次地震晃动的厉害，体感相差很大。专家表示，地震能量会随着震级呈指数级增长。
1: 从科学上来讲，地震震级相差一级，能量相差约30倍。这两次地震震级虽然只差了0.1级，但5.8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5.7级地震能量的1.4倍，所以体感更为强烈。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虽然已经停止编号，在其残余云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未来两天湖北、河南一带将出现明显降雨，华南一带也将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红霞残涡云系未来两天仍会持续影响内陆多地，今明两天河南一带有强降雨，对于华南一带来说，受季风气流影响，较强降雨也将十分频繁，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台风红霞残余云系影响，27号到28号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湖北十堰市气象台28号上午将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截至28号下午3点，十堰大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预计十堰市降雨将持续到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逐渐减弱。此外，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等地降雨仍然频繁，部分地区雷雨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西北到华北则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雨势总体较弱。水利部会商结果显示，截至28号9时，广东、云南、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62米。据预报，未来两天受红霞残余环流影响，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及粤东沿海榕江、汉江中下游及支流唐白河、淮河上游干流及支流沙隐河、红乳河、黄河中游支流伊洛河、海河流域张卫河水系渭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受西南季风影响，云南澜沧江及长江上游岷江、沱江、嘉陵江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受东北冷涡影响，松花江流域嫩江上游干流及支流干河、糯米河、松花江中下游干流牡丹江及图门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你定
1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
3: 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展现本领，提高技能，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硬核升级，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活动现场发布了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市场销量近五年年均增长 29%。 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产品已销往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制造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同日发布的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显示，机器人应用总体呈现底座重构、智能跃升、集群协同、全域渗透、安全助理等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27号，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今年以来，中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
4: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5: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4: 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短短半年时间，国内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六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
2: 今年暑期，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气候、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
6: 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爆单。面对制冷焦虑，大批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体验天然空调房，入境游订单激增。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北京怀柔北沟村又被称为长城国际文化村，常年住着30多户外国人，而且这里夏日的温度比城区低4-5度。这几天，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
7: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

0: 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两三天才能好好感受。
1: 不只是北京，中国风景宜人的避暑资源为外国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长白山每年六至八月平均气温 18.8 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这个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光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
2: 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
1: 如今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3: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 77.7% 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
4: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5: 近期各地高温让避暑游成为民众暑期出行主流选择，各地深挖特色文旅资源，推出多元清凉游玩项目，激活暑期消费的新活力。
1: 暑热之下，夜间游成为不少游客纳凉首选。这个暑期，河南开封市依托独特的水系资源与宋韵文旅优势，推出夜间清凉避暑游，吸引各地游客。与白天的炎热不同，夜幕降临后，汴河两岸清风徐徐，十里河道流光溢彩，百余艘特色游船次第起航，游客泛舟河上，吹晚风，赏美景，纳清凉。
6: 啊，非常的美，而且我感觉这些的景观啊，包括这个龙舟啊，都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好看。
1: 围绕水上夜游线路，景区持续丰富消费业态，串联沿岸夜市街区、文创商圈，游客泛舟纳凉之后，可走进夜市品尝地道美食，打造观景、休闲、觅食一站式清凉游玩体验。除了泛舟河上享清凉，山林亲水避暑也成为不少游客的优选。在河南焦作，峡谷探险成为夏日热门玩法，游客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在瀑布、崖壁间穿行。同时，景区还新增了鲨鱼艇、卡丁船等水上竞速项目，刺激畅快。
7: 体验还是很不错的，过程中非常的有激情感觉。
1: 山西晋城市临川县地处南太行之巅，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进入七月以来，五家湾、王莽岭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成为游客避暑游的优选目的地。
8: 这里有山有水，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住的也特别的有特色吧。关键就是温度特别的凉快，特别适合来避暑。
1: 山水纳凉广受追捧，乡村休闲避暑同样火热。在内蒙古包头，当地依托田园资源推出农园休闲游，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在土默特右旗的一处农博园里，蟠桃、葡萄挂满枝头，各类无土栽培花卉生机盎然。孩子们一边采摘鲜果，一边学习农业知识。除了现代农业科技，传统乡村采摘同样火热。在沙土沟村，李子、西梅等鲜果挂满枝头，游客挎着果篮穿行果林，惬意采摘。
9: 果树的种类特别多，能挑各种各样的，吃到那个最新鲜的，不虚此行吧。
5: 如今网络直播间已成为消费者购物的主要渠道之一， 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动起了歪脑筋，他们不再明目张胆地展示品牌商品。

0: 标，而是通过不提品牌名、不全然展示标识等隐晦话术，试图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那么这种打擦边球的售假行为真的能逃避法律的责任吗？
1: 前段时间，山东宁津县公安局民警接到的某品牌方工作人员报警，称当地有人通过网络直播售卖该品牌假冒冲锋衣、羽绒服两款产品。
2: 鸟家的2025年9月份刚刚上新新款，是有头有尾的，而且是6根排骨4条腿。哎呀，而且家人们看好了啊，所有刺绣不连针不连线的，三处刺绣是能不剪能关键的渠道货。
1: 在整个直播过程中，主播详细展示了这款羽绒服的用料、刺绣等细节，唯独不提服装品牌名称。
2: 你们可以看一下家人们啊，某德某在售的价格60多张，是不是？今天我连某德某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都不要你们的，直接一不到6张不到，给你们安排运费险，安排7天物流。
1: 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将这个直播售假团伙的成员全部抓获。近日，安徽合肥警方破获了一起直播间售假案件。
3: 这边红色的话呢，是我们家买的正整43,800块钱，现在本家官网正在售卖的一个款式啊。这边这一条的话呢，是我的货499，两者之间无论你们是从花型、花色、链条的颜色、链条的长度、钢珠圆爪，全部做到都是跟本家1:1。
1: 在这个网络平台的直播间中，仿制的各类首饰摆放整齐，在灯光的加持下，假冒首饰的质感、外观纹路乍看与正品别无二致，代工厂职工进专柜无压力等成为了这个直播间的常见话术。警方摸清该团伙人数和大致住处后，将团伙成员全部抓获。经查，从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这个团伙在网络直播间售卖假冒奢侈品牌首饰，累计售出各类假冒首饰1000余件，涉案总金额50余万元。经检测，这些直播间所售的商品不仅品牌侵权，质量更是和正品相差甚远。专家介绍，这类通过隐晦话术展示细节，诱导消费者混淆商品品牌的行为，已明确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4: 大家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这个产品跟商标之间是有必然的一种特定关系的，这种情况是一个典型的商标性使用。所以说呢，即便是你没有露这个相关的 logo， 也是侵害了商标权。
5: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质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6: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经济基本盘更

加稳固，同时新制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今年三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活动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

0: 举行的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28号，3750吨产自吉林大安的氯胺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装船起航发往韩国，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批次氯胺出口，标志着中国绿色燃料首次凭借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益获得国际市场价值认可。这批氯胺为全球最大单体氯胺装置，年产能18万吨，依托吉林西部风电光伏资源，碳排放较传统煤制胺降低90%以上。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8号，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散锁安顺利完成吊装。散锁安是悬索桥锚定区域核心承载构建，单重超320吨，规模为世界最大。狮子洋通道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目前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从4月份开始，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在小老虎的婴儿房里，一窝一窝的小老虎在玩耍。随着日龄增长，40天左右的小虎们便可以开始迎来户外时光。饲养员会把它们带到室外草坪上晒太阳，享受日光浴，通过适量运动促进身体生长，锻炼反应能力。
1: 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号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与此同时，公司还宣布将采取其他成本削减措施，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等。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家来看天气，先来看中国。在中国呢，降雨广泛，高温强盛，今两天强降雨分布零散，在黑龙江、内蒙古的东北部地区，以及在河南、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频繁，由于大气当中不稳定能量充足，这些地方多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加强防范。高温集中在内蒙古的东部，以及像辽宁、还有山东、江苏、上海、浙江以及四川盆地周边一带，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一下欧洲，今两天的欧洲北部和东部依然是降雨的中心，西部和中部天气晴热，高温广泛。明天呢，随着东部雨水的减少，炎热天气将会迅速的蔓延，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以上。来看一下北美洲，那么美国降雨频繁，强对流高发，东北部还会经历强降雨天气，雨水的出现难以达到降温的效果，反而会加重闷热的感觉。今天美国中南部大范围高温仍将持续。
3: 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长春多云，26到33度，天津多云，29到35度，兰州多云转阴，20到32度，昆明阵雨，18到23度，成都阵雨转大雨，22到31度，石家庄中雨，26到33度，济南雷阵雨，26到33度，郑州中雨，25到32度， 福州多云，26到35度。

0: 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温哥华阴转晴，13到20度；西雅图晴，12到24度；渥太华小雨，16到21度；纽约小雨，20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小雨，26到32度；东京小雨转阴，25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多云转晴，12到23度；斯德哥尔摩阴转晴，16到23度；柏林小雨转晴，17到30度；维也纳小雨转晴，20到34度；苏黎世晴，20到34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可以啦。
1: 冬寒初至，洪建华和妻子就开车来到几公里外的山坡上，为竹雕选择合适的原材料。
2: 这是上面给的，下面粗了。这根竹子不大不小，节很平。
0: 哎呦，
2: 但是扁了一点，声音还好哈。
0: 这个声音还可以，这个有点
2: 脆，有点老。做个记号，不是那么太老。你看，但粉都发绿的。
0: 这还可以哈。
2: 哇，这个竹子大。
0: 哎呀，这个好。
2: 这个竹子都有50多，我才料这个竹子，
0: 这个竹子好。
1: 这些被选中的皖南竹材，历经3年时间的阴干后，经过洪建华夫妇的苦心创作，将会成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2020年，一件皖南村居图竹雕作品，以12层高浮雕的高难度技艺，突破了清中期竹刻7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它的作者正是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童年时期开始，洪建华就对雕刻有着超乎寻常的浓厚兴趣，连身边的石狮子也能观察半天。
2: 因为我的家在红坑村，我的家边上就有牌坊，我小时候基本上都在牌坊边上长大，特别是夏天乘凉，我都会睡在牌坊下那个青石板上，经常还爬到那个牌坊前面那个狮子上去玩。那时候对雕刻的意识特别的深，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聊天问我，哎，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说我长大了想学上面这种雕刻的手艺。
1: 中学毕业后，因为找不到雕刻师傅，洪建华的父母就安排让他学手艺，在油漆工、砖匠、木工之中做选择。
2: 后来我就选择了木工，为什么？因为我看我舅舅做木工，有时候要有雕花，我就比较喜欢。
1: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化中，竹子长青不败、潇洒挺拔，象征刚直不阿的君子风度；竹节空心，象征虚心的品格。而竹报平安，更是民间祈福的象征。中国人赋予竹君子的品格。
2: 开门就见山，对面就是有满山遍野的竹子，包括我们自己都有竹园，包括自己睡的乘凉用的竹床，包括也很多小的椅子，装饭的一些铁。

0: 依然都是用竹子，包括一些古代留下的一些那个菜的保温盒之类的，都是竹子，就是在生活中都离不开竹子。
1: 20世纪80年代末，16岁的洪建华无意间闯入徽州竹客这片陌生的领地。那天他在黄山屯溪老街闲逛，发现了一个宝贝。
0: 看到竹客这么说过后，改变了我这整个的思想。竹子能做出这么真美的东西，包括一些竹根雕，包括一些竹刻的笔筒，在一个小小的一段竹子上刻出那么一个方圆的一个大世界。那本书是18块钱，我记得我当时口袋里才20块钱，一直翻就舍不得买。他说这本书我也给你翻破了，这样翻我都卖不掉了，在我要关门了，你到底买还是不买？哎呀，我犹豫了半天，后来想想还是不再买了。
1: 王世襄编著的《竹客》这本书给洪建华打开了新的视野，他不仅展现了竹雕艺术世界的丰富精彩，更让他心潮起伏的是书中介绍的明末竹客嘉定四先生，他的同乡徽州人就占了两席。当年的徽州竹雕依赖于江南文人的参与，配合民间工匠的打磨，以徽州盛产的毛竹为原料，以刀代笔，因材施艺，运用线刻、浅浮雕、深浮雕等工艺，作品有书法、山川风貌、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也有珍禽异兽，题材极其广泛。这是一门藏匿在徽州粉墙黛瓦里的古老手艺。
0: 竹雕这门技艺，因为是以前是文人辈出的这个年代才有竹刻的出现。徽州山雕它是建筑上，它是为民居的建筑而服务，竹雕呢是为一些文房空间，是为一些士大夫而服务的。
1: 就这样，在木工的基础之上，洪建华以竹刻为师，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而他学习的办法就是反复练习，每天超长的工作时间造成他的右手几个指头扭曲变形，
0: 经常握刀握的一直这个姿势，你像不过用力，我们的手都是弯曲的，就伸不直的，是吧？
1: 睡个懒觉在洪建华眼里都是一种奢侈，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直刻到晚上12点，中午也就休息短短的10分钟。
2: 拿个破表放在边上，10分钟叫我，就是这样子，一天除了5个小时睡觉，其他的时间都在雕刻上。
1: 徽州竹雕承载着徽州深邃的地域文化内涵，浓厚的艺术气息。手工雕刻的魅力在哪里？对于洪建华来说，刻刀赋予了竹子灵性，经过手工雕刻的竹子也具有生命力了。
0: 你看它从它的青，从它的皮到它里面的肌，它就有4种不同的这种层次，它的密度它有变化，它的表皮的颜色它有变化。你看最表层

刻的工艺流程复杂。以竹刻笔筒为例，制作的过程和工序可分为选材、防腐处理、浮雕图案绘制、制作粗坯、细部雕刻、打蜡等步骤。

0: 造型分为平面雕刻和立体雕刻两大类。一件竹刻作品中，往往要同时用到多种雕刻技法。一件作品所需要的时间少则两三个月，多则达一年之久。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洪建华的竹刻作品《竹林七贤笔筒》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故宫收藏的第一件现代竹刻艺术品。
1: 接到个电话，他说很恭喜你，你的作品被故宫博专家一定认可，就被故宫收藏了。他说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我当时哪有想，我故宫收藏我哪有什么要求，我没有要求。从之前学艺到2006年，那是最得意的一件作品吧。
0: 正是这一年，洪建华见到了引导他走向竹雕之路的启蒙书籍《竹刻》的作者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还亲笔题字《竹溪堂》赠予他，并给他回信，叮嘱多向前人学习，多看夺人心魄的作品，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洪建华正是在前人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这次成功没有让洪建华止步，反而激励洪建华向自己发起更大的突破和挑战。2018年，他开始构思创作《皖南村居图》，这个题材来源于他的乡情。
1: 小时候基本上是跟着奶奶身边长大，有时候奶奶会拉着我下田下地，我就想创作一些作品来怀念我的小时候对奶奶的这种怀念。
0: 笔筒的形式能全面展现徽州竹雕的技艺，在圆形的笔筒上，竹刻的各种技法一一展现，故事场景也戏剧性地缓缓展开。在皖南村居图中，洪建华通过展现家乡丰收的场景及民风民情，表达了对亲人的怀念。在技艺上，他突破了徽州高浮雕只能刻几层的技术难关。
1: 竹林的处理啊，包括从他的人物的和竹林之间这种层叠，和他的一些侧正面的一些关系，我们都进行一些合理的一些布局，不断地去优化。我们这个是做减法，减的过程就没办法叠加，只有重新推倒重来。皖南村居图，我前后我做了几件，都是每一件不断地在提升。
0: 洪建华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竹刻皖南村居图，这件作品被世界技能博物馆收藏。以刀代笔，以竹为纸，洪建华赋予离开泥土的竹子以全新的艺术造型重生。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远方的家氏族来到四川省阿坝州宏源县，参加牦牛文化节，看激动人心的训牦牛比赛。
1: 啊，真的是勇敢者的比赛，惊险，太惊险了。
0: 深入沼泽，感受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
2: 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
0: 蜿蜒流淌的白河水造就了月亮湾的秀美风光。
3: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
0: 看精彩的马术表演，感受马术之乡独特魅力。
2: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远方的家氏族来到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宏源县。宏源县是阿坝州唯一的纯牧业县，也是黄河上游主要支流白河的发源地。蜿蜒流淌的白河水滋润着辽阔的阿坝黄河大草原，在蓝天白云下，绿茵茵的草场上牛羊成群，让氏族一路上总与美景相伴。大约行驶了2个小时，我们到达了海拔约3500米的宏源县城。
2: 远方的家氏族这一站来到的是宏源县，这里是黄河的支流白河流经的地方。宏源县是阿坝州唯一的一个纯牧业县。站在这个牦牛广场，向四周望去，到处都是辽阔的高山草原。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身后的这座雕像啊，就能感受到牧民们骑着牦牛奔腾在草原上的风姿，因为这里是著名的牦牛之乡。现在啊，就让我们走向草原，去感受宏源。
0: 缓缓流淌的白河从县城穿过，也孕育了这座

0: 美丽的高原小城。洪源县是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草场资源十分丰富，全县共有1100多万亩天然草场，是名副其实的畜牧业大县。由以牦牛养殖作为主导产业，也因此被誉为牦牛之乡。摄制组来到这里时，正赶上当地举办一年一度的牦牛文化节。我们来到文化节活动现场，随处可见从各地赶来的牧民临时搭建的帐篷。牦牛文化节已经成为这片草原上最盛大的民间节日。我们在文化节组委会的欧阳老师带领下，来到训牦牛比赛现场。虽然比赛还没有开始，但赛场四周早已围满了观众。
1: 欧阳老师，等一下，在这个赛场是不是也要举行一场比赛？
2: 而且是这个非常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一场比赛。
1: 为什么说是很独特的比赛？
2: 因为是这样，因为他这个比赛呢是驯牛比赛。
1: 驯牛？
2: 驯牛不稀罕吧？
1: 驯牦牛吗？
2: 但是他是驯牦牛，因为这个牦牛呢只生活于中国，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所以我们查了一下资料，现在目前的话，不仅国内，但是国外就更不用说了，还没有过驯牦牛比赛。所以这个比赛非常特别。这个勇敢者的运动，
1: 勇敢者
2: 的
0: 牦牛与北极熊、南极企鹅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高寒动物。它也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主要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其全身长满长毛，犹如穿了件厚厚的外衣，具有耐寒和耐缺氧的特征。
2: 这个公牦牛有一个特征什么呢？个体比较大，它个体很大，然后这个牛背的这个位置是拱起来的。然后看它这个牛头
1: 有一个驼峰啊，
2: 对对，类似一个驼峰的。我们想到牦牛，就想到了高原之舟、生命之舟，然后吃苦耐劳、奉献牺牲这样一些品质，它真有。但是其实牦牛它是具有野性的，因为是在这个数千年以前，牦牛其实野生的。我们现在的这些牦牛基本上都是它的原种，都是为野生牦牛驯化而来的。所以事实上它还是保持的有它的野性。再加上我们牦牛的饲养方式是属于半放养，而且特别是我们选出这些赛牛，这种攻击性很强烈的。
0: 欧阳老师说，比赛所用的牦牛都是经过挑选的4岁到5岁的麦洼公牦牛，身材壮硕，野性十足。
2: 在全世界牦牛的总数大约是1800万到2200万头之间，绝大部分95%以上在我们中国，而中国的牦牛呢集中在我们青藏高原，在包括洪源在内的川甘青结合部30-20个县左右范围之内，集中大约有600多万头牦牛。麦洼牦牛是因为洪源县的一个地名是麦洼乡而得名。这个麦洼牦牛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洪源县广袤的天然草场孕育了品种优良的麦洼牦牛以及悠久的牦牛文化。听欧阳老师说，牦牛文化节上最激动人心的活动就是训牦牛比赛。比赛即将开始，选手们按照编号顺序进场，经过抽签来确定比赛所用的牦牛。第一位选手名叫赤木让，来自洪源县荣日马村，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训牦牛比赛。
1: 你的牦牛是怎么选出来的？200多头牦牛选出来的，那选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要选它？
3: 选凶一点是吗？
1: 凶一点的，
2: 野性强一点的。
1: 那对于骑手的标准是什么？骑手的要求是什么？
3: 这是打不要在上面不掉下来。
1: 对，就是一定要有很丰富的经验，骑在牛上不掉下来。你平常训练的次数多吗？平常你能不多啊？那平常你能在牛上坚持多长时间？
3: 从看完的时候，
2: 45秒，也不错了。
1: 这头牦牛是很有野性的啊！
0: 来自洪源各乡镇的参赛选手先进行分组预赛。选拔出20名进入决赛，选手年龄大多在18岁到50岁之间，都是经验丰富的牧民。
1: 他坐在这个牦牛上，并没有配像马鞍一样的鞍子，
4: 没有。
1: 然后牛之间只拴了一条绳子，
4: 对，
2: 这是他唯一固定，
1: 唯一的固定了，就靠这条绳子跟他的两条腿夹住牦牛，
2: 让自己固定在牛背上，
1: 更长时间的能够坚持在牛背上。我们来看一下这头牦牛它有多凶啊！尽管它是被固定在这里的，没有运动，但是我们看到三位大汉，三位成年大汉。

0: 然后把这头牦牛给固定住。
1: 牦牛被牵出护栏，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几名工作人员放开牦牛。这头充满野性的牦牛立刻飞奔出去，不停地跳跃，试图将牛背上的选手甩下来。赤木让用力抓住绳索和牛尾，努力保持着平衡。随着牦牛跳跃幅度越来越大，他最终还是从牛背上摔了下来。
0: 刚才觉得自己成绩怎么样？
2: 就是
0: 还可以。
3: 你刚才是在地上摔的是吧？
0: 手怎么受伤的？
4: 牛的尾巴。
0: 硬的了。牛的尾巴？牛的尾巴有这么重力吗？
1: 赤木让的手部受了轻伤。听欧阳老师说，虽然去牦牛比赛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勇敢的牧民们都很喜欢这项充满挑战性的民间体育活动。他们在赛场上展现的不仅是驾驭牦牛的技巧，也展现了过人的胆识和勇气。
5: 就是你看这个赛流真的是这个独一无二，因为这项活动呢充满了这个川西北高原川甘金结合部那种民族民间文化的一种特征，富有民族性。所以这项活动呢应该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藏民族藏族地区啊，藏族同胞游牧生产生活当中，来自于他们当中的
1: 牦牛文化节已成功举办13届，它是由当地传统民间节日降龙节演变而来。降龙的意思是迎接盛夏，祈福吉祥安康。作为深受草原牧民喜爱的竞技体育活动，驯牦牛比赛展现了牧民的风采和激情，也成为文化节上最激动人心的赛事。
5: 当地老百姓他非常喜欢这种跟他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就在他身边的事儿，啊，他非常了解，非常熟悉，他会把这个赛牛上啊骑牛的这个选手会视同为勇敢者，视同为勇士。如果一个赛马的选手获得了冠军，他是勇士；一个驯牛的，他更也是勇士。
0: 而且我觉得，不管是牛赢了还是骑手赢了，都骄傲。为什么呢？牛赢了，说明自家牛养得好；骑手赢了，说明牧牛的人好。
5: 我觉得你这个说得太好了，这个你为我们选手的赛牛找到了平衡点。
1: 听欧阳老师说，驯牦牛比赛的规则是根据选手在牛背上停留的时间长短，以及牦牛的跳跃幅度来评分。选手在牛背上保持的时间越长，牦牛跳跃幅度越大，选手的得分就越高。又有一名选手骑着牦牛进入赛场，壮硕的牦牛冲到赛场中间并不停跳跃。比赛场上，选手们一个接一个地骑着牦牛同场竞技，展现着高超的驯牛技艺以及他们勇于挑战的精神。惊险刺激的比赛场面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欢呼声。赛场上，一头暴躁的牦牛冲出围栏，牛背上的选手奋力抓住牛尾，和牦牛斗智斗勇。没多久，这位选手就被牦牛甩下牛背，但这头凶猛的牦牛仍旧横冲直撞，受到惊吓的观众发出阵阵尖叫声，场面异常惊险。
0: 我们经常说蛮牛啊，牛就是有一股蛮劲儿，刚刚他就是把那边的架子差点撞倒了。
5: 一般来说，高原上这些牦牛，他们是从来没有比赛经验的。其实，在牦牛的基因当中，它是存在这种野性，而且这个公牛啊被触动触怒以后，它是具有攻击性的。
0: 它什么情况下被触怒？就是
5: 第一，威胁到它的安全；第二，你对它有挑战，啊，对它有像这样的一种约束。像这种，像我们今天过来这种参赛那个赛牛，之前是从来没有过这样这种比赛的经历和经验。
1: 驯牦牛比赛高潮迭起，选手们施展着各自的驯牛技艺，如同是一场斗牛比赛，惊险场面层出不穷。
6: 现在他们牦牛上停留的时间，牦牛得动，牦牛要不动就不计时啊！
1: 伴随着观众们的欢呼声与尖叫声，这片草原彻底沸腾起来。
6: 6、7、8、9、10、11、12。
0: 欧阳老师就像您说的一样，真的是勇敢者
5: 的
0: 比赛，惊险，太惊险了。刚才你在牛背上的时候什么心情？紧张吗？
4: 有点紧张。
5: 有点紧张。
0: 你能告诉我，当你骑着牛冲出这个护栏的时候，那一刻是什么感觉？牛怎么样？
4: 有点害怕。
0: 有点害怕。

0: 这是真实的心态，
1: 其实是非常勇敢的牧民，也是心有点害怕。
2: 我就有点担忙。
1: 忙这个，这次比赛你觉得对自己的表现怎么样？不太好，那明年还要参加吗？加油，加油，再见。
3: 驯牦牛比赛极具观赏性，它将草原游牧文化和竞技体育相结合，充满了激情和挑战，也被誉为青藏高原最具原生态的民间体育活动。作为牦牛之乡，红原一直都很注重对牦牛文化的挖掘与传承。牦牛与当地牧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随着20名选手依次登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也接近尾声。
4: 驯牛比赛，它就是来源于我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这个草原上的生产生活当中脱胎而来。那我们讲了，这个运动是个勇敢者的运动，这是无疑了。这些脱胎于民族民间的体育活动，它就充满了草原的特征啊。但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也确实体现了，我们怎么说，好像嗅到了黄河草原的味道。而且这个比赛它很原生态，是不是？但是将来我们也希望有一天，红原大草原的这个驯牦牛比赛也能够像西班牙斗牛赛一样的世界闻名嘛，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3: 驯牦牛比赛告一段落，牦牛文化节上另一场精彩赛事——儿童骑牛犊比赛即将开始。一群年纪不大的孩子走上赛场。
1: 今年几岁了？
5: 10岁。
1: 上几年级？
5: 2年级。
1: 那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吗？
5: 对。
1: 是谁给你报的名？是爸爸给你报的名，还是你自己要去参加？
5: 爸爸。
1: 你的爸爸呢？那你带我去找你爸爸好吗？好，走。
3: 这名小选手名叫贡秋成里，他是第一次来参加骑牛犊比赛。我们在赛场边见到了他的家人。
1: 你是哥哥是吗？为什么给弟弟报名参加？
6: 他自己喜欢骑小牛。
1: 自己喜欢骑小牛。
6: 他是喜欢骑小牛。
1: 那我想问，草原的孩子从几岁开始骑马骑牛？
6: 差不多三四岁了，差不多。
1: 4、5岁就开始骑牛了。
3: 这些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从小就与牦牛一起成长。面对即将开始的比赛，没有丝毫胆怯。
1: 那你对这次比赛有信心吗？有信心。那你我们一起说加油好吗？
5: 好，
1: 来，1、2、3，
5: 加油，
1: 加油！
3: 参赛的10名小选手都是红原县各乡镇选派的，年龄大多在9岁到12岁之间。虽然年纪不大，但他们一个个都很勇敢。听欧阳老师说，参赛的牛犊都是身高在80厘米左右、体格健壮的小牛。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开始了。这名选手骑着牛犊飞快地冲了出去，牛犊不停地跳跃，没多久这名小选手就从牛背上摔了下来。这些小选手们小小年纪就参加如此惊险激烈的比赛，他们的勇敢和自信令人叹服。
1: 现在4号选手已经骑在牛背上准备出发了。
7: 好，
1: 他的家人、他的父亲、他的哥哥都在紧张地为他捏把。加油，加油。嗨，怎么样，摔得疼不疼啊？
5: 不疼啊。
1: 刚才出发的那一刻什么感觉？害怕吗？
5: 不怕。
1: 那个牛跳起来的时候快不快？
5: 快。
1: 他是怎么跳的？蹦跳。
3: 虽然贡秋成里没跑出多远就从牛背上摔了下来，但他丝毫没有气馁。小选手们依次登场比赛，场面惊险，扣人心弦。
1: 没事吧？我们看了10次10个孩子进行的牦牛比赛。说实话，每次看到孩子们从牛背上摔下来，我们的心就这样揪了一下。但是当我们转头看向他们的家人，尤其看向他们的父亲的时候，只看到了他们的家人对孩子竖起大拇指，为他们叫好，为他们加油。我想在他们的心中，孩子每一次摔倒，每一次磨难，对于他们来说都会助力孩子更早的、更快的成为一名草原上的男子汉。
3: 牦牛文化节已经成为阿坝黄河大草原上最盛大的民间节日，富有草原特色的民间体育活动别开生面，展现了独特的牦牛文化，也让牦牛之乡红原声名远扬。深入沼泽，感受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
8: 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

0: 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
1: 徒步失地，缅怀长眠于此的红军战士。
2: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到这个地方来感受，来感悟我们曾经的革命前辈，他们是付出了多少的牺牲。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红原县地处阿坝黄河大草原腹地，这片广袤的草原在历史上曾被称为松潘草地。1960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将这里命名为红原县，意思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也见证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和不屈精神。如今在这片广袤草原上还流传着许多红军长征的革命故事，这里也成为人们缅怀先辈、传承长征精神的纪念地。
0: 在来到这儿之前，我们特地翻看了很多老红军的回忆录，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在红军25000里长征路上，其中最艰险、最悲壮的一段征途就是爬雪山、过草地。曾经这个地方呢，与我们眼前看到的牛羊成群的景色不同，这里曾经是一片非常危险的沼泽之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红军过草地的故事。
1: 日干桥湿地位于红原县瓦西镇北部，海拔3400多米，总面积有10万多公顷。它也是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历史上，日干桥湿地也曾被称为日干桥大沼泽。在茫茫沼泽中，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红军长征的足迹。如今这里已被国务院命名为红军长征标志性纪念地，而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阿坝雪山草地分院在此还设立了教学点。我们见到了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
2: 整个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这个阶段里边，最艰辛的一段就在咱们这个日干桥湿地。因为这个日干桥湿地也是整个松潘草地里边最艰辛、最艰难，被称为死亡之海的这样的一段草原。
0: 在当时为什么会被称为是死亡之海呢？您看现在完全就是想象不出来当时的这个情景。
2: 对，我们今天看到这一片草原是一片祥和的一个景象。一大片这个绿色的大草原，牛羊成群。但是在以前红军队伍从这里走过的时候呢，草原上远远不是这样一幅光景。
0: 我们走近
1: 1935年6月至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来到阿坝州，翻越雪山，走过松潘草地，而作为松潘草地核心区域的日干桥大沼泽，也见证了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难和悲壮的一段征程。
2: 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那个时候的这个降水量和这个草原上整个积蓄的这个沼泽里边积蓄的这个水位啊，比现在要高得多。我们有气象记载的至少是也就是说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边，我们这个沼泽地里边的水位至少是下降了1.2米。你想象一下，现在的这一片绿油的草原，那个时候水位再往上升个1.2米，那很多地方都是一片泽国，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草原上的艰辛和凶险是可想而知的。
1: 作为红军长征标志性纪念地，每年都会有大批学员来到日干桥湿地开展体验式学习，感怀长征精神。为了亲身体验红军当年过草地时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贡波校长带着我们走向草地深处，

0: 听共波校长说，90年前的日干桥湿地是一片荒无人烟、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沼泽地，那时年平均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经常风雪交加，自然条件极为艰苦。我们来到一处沼泽，双脚陷入厚厚的淤泥，每走一步都要使出浑身力气，而且身体很难保持平衡，稍不小心就会摔倒。
1: 我觉得我现在双脚已经没办法挪动了，因为走在这片草，走在这片沼泽里面，真的有时候会让人感觉陷进去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人的意志力。
0: 由于当时沼泽中泥炭密布，到处都是陷阱，再加上缺衣少粮，气候寒冷，红军战士们的前进之路异常艰难。听共波校长说，由于草地上到处都是沼泽，当年红军战士们夜晚露宿，只能几个人背靠背坐着休息。
1: 这个草垫子
2: 就这样，你靠着我，
1: 就这样靠着。我本来以为说这个草垫足够大，可以让我们两个人坐着，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就只能蹲着。我的几乎是悬空着的，就是靠两只腿这么稍微支撑一下，然后几乎是靠两个人背对背的那么支撑着，相互的取暖，稍微休息一下。
2: 这样挨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所以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红军战士就再也没能够站起。
0: 由于缺衣少粮，高原缺氧，很多战士因饥饿、寒冷或是伤病，最终也没能走出这片草地。
1: 我们现在又往沼泽的深处再前行一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这个水草啊，已经齐腰甚至在我腰以上了。走在这里跟刚刚的那段沼泽又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刚刚的那段沼泽它因为水草很低，所以呢我们还可以依稀地辨认出哪些是草，哪些是泥，但是走在这片齐腰高的水草地里面，这片沼泽地里面，根本不知道一脚下去到底是什么。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眼前就是这样的情景，整个人就是这样试探着往前走，试探着往前行。
0: 随着继续向沼泽深处前行，草丛也越来越密，这片沼泽地无路可寻，只有茂密的杂草。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好不容易赶上了共波校长。
2: 我们开始真正的进入湿地了，
1: 现在是真正的进入湿地了。
2: 沼泽里边，
1: 我能感觉到自己好像走在这个弹簧床上一样。您手里怎么拿着
2: 拿个绳子？
1: 一根绳子。
2: 待会儿不行的话拿绳子，我们相互拉对方啊。
1: 拿着绳子相互拉
2: 拉，对。
1: 最深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2: 最深的地方我们往那边走吧。
1: 这还不是最深的地方。
2: 不是。
1: 好，但是
2: 开始进入真正的沼泽的，
1: 开始进入真正的啊。看我的脚下，这边可以看到，只要脚下踩下去就会有积水，但是脚踩不下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像海绵一样的，一按就会出污水。
0: 脚下的沼泽极其松软，像一个大大的海绵垫，踩在上面身体很难保持平衡，我们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只能借助绳子跟随共波校长继续向前。记者虽然格外小心，但还是陷在沼泽里，身体也失去了平衡。我们继续往前走，水越来越深，双脚仿佛被泥沼紧紧吸住，感觉寸步难行，
1: 腿已经拔不出来了，已经到我膝盖了，而且我穿着雨裤，但是我能感觉到水冰凉冰凉的，沼泽里面的水有点，真的有点刺骨的感觉。
2: 但是在87年前，这是红军他们进入沼泽地的第一天。
1: 第一天刚好是
2: 后走，他们还会经历这样的若干天，才能够真正的走出这，
1: 才能真正的走出这片沼泽地。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

0: 无底洞里。然后我感觉我的身体好像是越想找到平衡，但我的脚根本就不听我身体的使唤，就越往下陷。刚刚到小腿再往上的位置，现在已经快到我的膝盖了。我感觉我不能在这个位置再做停留了，我越做停留，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往下陷了。我太凉了。
1: 我们在沼泽中走了短短一小段就已经精疲力尽，可想而知当年红军战士们在穿越这片沼泽时面对着怎样的艰难和挑战。
0: 感觉稍微一停下来想喘口气的功夫，身体就像有人在往下拽你一样。
2: 然后你拔出你的腿的话啊，你要拔出你的腿，感觉要用10倍的劲。
0: 对，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龚老师，哎呀小心点。哎呦，龚老师，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走下去，就是走下去。
1: 田共波校长说，红军长征途经阿坝州时，翻越了多座终年积雪、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雪山，又经受着寒冷和饥饿之苦，跨越了荒无人烟的茫茫沼泽，挑战了人类的生存极限。
2: 正是因为咱们的红军将士经历了这样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考验，然后任何的困难再也拦不到咱们了，是这样的一种信念支撑了我们，
0: 有了钢铁般的意志力，还有必胜的信念。
2: 对，
1: 红军战士们不畏艰险，依靠顽强的革命意志，克服了千难万险，才最终走出这片人迹罕至的茫茫沼泽，
2: 回到了现在的这个时代啊。我们现在整个国家是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一个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到这个地方来感受、来感悟，我们曾经的革命前辈，他们是付出了多少的牺牲，他们才把这个今天的幸福生活留给了我们，所以说。走这一段路，我觉得它的意义远远不在于我们说这个路需要多长的时间，或者是它到底有多大的风险，完全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今天的幸福是来之不易的。
1: 共波校长说，地处川西北的阿坝州曾是红军长征途中驻留时间最长、召开重要会议最多、自然条件最为艰苦的地区，但阿坝州各族人民也为红军长征做出了很多贡献。广大农牧民不仅给红军当向导，并把家种的青稞和牦牛拿出来支援红军，还救助和收留了很多红军伤员，也让这片草原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草原。
0: 我们在刚刚要进入这片沼泽的时候，您说过在红军的14个月的过草地的过程当中，非战斗性减员有10000多人。
2: 对，根据咱们阿坝州这个党史办的一个研究的数据来表明的话，至少是在10000人以上。但是你想到了今天，我们甚至连这10000个人当中的他们的姓名、他们的遗骸，连追思他们，我们连他们的一块墓地都找不到。可以想象这一场不叫战争吧，它更多的是一场这个就像炼狱一般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多么的艰辛，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0: 可以想象有多少的红军战士就长眠在了这片草原上、这片沼泽里面。
2: 对，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每一朵这个绽放的这种黄色的垂头菊下面，可能都躺着一具年轻的红军将士的遗骸，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里重新走一走沼泽，来追思一下他们，我觉得意义非常大。
0: 对，又到了垂头菊盛放的季节，我们摄制组来到了这片草原，虽然只走了那么一小段沼泽，但是也让我们内心充满了敬佩。我们手里的这把垂头菊，我觉得此时此刻握在手里面，我觉得这既是敬佩之花，也是我们的悼念之花和祝福之花。想对曾经长眠在这里的红军战士说，我们现在日子好了，请你们安息吧。
1: 如今这片生机勃勃的草原已经成为人们缅怀红军战士、感怀长征精神的红色圣地，它也见证了红军长征最为艰难和悲壮的一段征程。许多红军战士长眠在这里，

0: 甚至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不朽的精神已经化作美丽的鲜花盛开在草原上，也让这片广袤的草原成为红军长征不朽的丰碑。蜿蜒流淌的白河水造就了月亮湾的秀美风光。
1: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
0: 感受马术之乡独特魅力。
2: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距离红原县城3公里处的月亮湾景区。作为黄河上游主要支流之一的白河，在这里蜿蜒流淌，形成一个巨大的河湾，恰似一轮弯弯的月亮，因此这里被称为月亮湾。
1: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也就我们说的嘎曲河，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仿佛是一弯新月啊流淌过去。因为月亮湾景区之所以这么漂亮，或者说被我们称之为川西北草原的标志性景观，我们看主要还是因为嘎曲河水对这片草原的一个滋养。
0: 白河发源于红原县境内，干流全长270公里，自南而北流经阿坝黄河大草原，在热尔盖县唐克镇汇入黄河。清澈的白河水在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也造就了一幅幅美丽的草原风景画卷。缓缓流淌的白河水千回百转，滋养着美丽的草原，眷顾着成群的牛羊，这幅美景令人心旷神怡，也让人们在心中对黄河怀有一份深深的眷恋之情。听欧阳老师说，由于地处草原腹地，当地牧民自古能骑善射，红原县还有一支远近闻名的马术队。离开月亮湾景区，欧阳老师带我们来到一片开阔的草场，这里就是红原马术队的训练场。
2: 这是正在训练是吗？远远的就听见啊，整齐的这个马铃声。
1: 这个红原县现在呢是被四川省命名为中国马术之乡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诞生的红原县民间马术队，现在不仅是四川省，也是全国知名的一支民族民间的马术队。
0: 这些马术队员都是红原县阿姆乡的牧民，他们平时放牧，节假日就聚在一起训练马术。我们在训练场上见到了马术队的创始人嘎嘎和他的儿子彭措。
2: 您好，您好，您好。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训练马术，然后表演马术的？
4: 我自己17岁就开始学。
2: 17岁就开始。
0: 作为红原县民间马术协会的会长，嘎嘎从小就非常热爱马术运动。1985年，他开始创办红原马术队，在民间传统马术技巧动作基础上，还创新出很多难度更高的马术动作。
2: 教练，我发现在训练的时候，不仅是队员穿着盛装，马也是盛装打扮哈。
4: 对，
2: 我觉得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这一串的小铃铛了。这个平常的时候就带着这一串铃铛吗？还是只有表演马术的时候才带？
4: 表演马术的时候才带。
1: 盛装的时候。
2: 盛装的时候。
0: 听欧阳老师说，生活在阿坝黄河大草原上的牧民从小都会骑马，这里也有丰富的马背文化。作为当地马背文化的核心，红原马术还入选了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训练开始了，队员们站在马背上从远处飞奔而来，展现着优美的身姿以及高超的马术技艺。
4: 这个马蹄声好听吧？
2: 太好听了，马蹄声是我在这个草原听到最动听的声音。
0: 红原马术队自创建以来，多次代表红原县参加各级别少数民族运动会，并取得了很多奖项，这也让这支马术队在草原上声名远扬。通过系统训练，这些队员一个个都深

0: 害绝技，能够在马背上完成很多高难度动作。
1: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2: 马术表演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
3: 马术表演的马都有要求的，
2: 120米，120米的赛道距离，
3: 120米呢、要求就是8秒必须拿了
1: 120米。
3: 哦，

0: 动作。在传统马术动作基础上，宏远马术队又创编出20多个难度更高的马术动作，很多动作如同是马上杂技，极具观赏性和技巧性。队员们骑着马再次飞奔而来，
1: 这个表演的速度啊，我才有勇气啊稍微靠近了那么一点。我看到人呢、他的脖子和头几乎就是贴到马背上的，贴到这个马的一侧。所以其实这个马术啊，它所有的这种表演也好，动作技巧也好，就是要为了展现人和马在草原上的极限能配合成什么样，我们能在这个草原上战胜什么样。
0: 不同于我们曾经看到过的马术表演，眼前这些队员在飞奔的马背上所做出的技巧动作难度更高，而马匹奔跑的速度也更快，一个个高难度的马术动作令我们惊叹不已。队员们又为我们展现了双人马术表演，在飞奔的马背上，一名队员要将同伴高高举起，两名队员需要熟练地完成动作，不能有丝毫失误，而且还要与飞奔的骏马默契配合。
1: 刚才你们表演的叫什么？
2: 我心飞翔。
1: 我心飞翔。
2: 对，
1: 所以飞的是你是吗？
2: 对。
1: 你被扛在肩上，飞的是你，在空中飞翔的感觉怎么样？
2: 很好。
1: 很好。
2: 对。
1: 有没有担心说马儿会跑偏，或者是你的搭档会把你摔下去？
2: 没有没有
1: 没有，一直是你们搭档的。
2: 对 对, 对。
1: 多少年搭档？
2: 2-3年了。
1: 2-3年就能有这么好的默契？
2: 对。
1: 你们两个配合了多长时间？
2: 1年多。
1: 你扛起他来的时候，你是怎么让他来保持住的？
3: 主要是我这边的右手扶着他就可以了。
1: 一手扶着他就可以了吗？那你在扶着他的时候，首先你要保持他的平衡，然后你还要跟马进行配合，是吗？
3: 是的。
1: 比如说马现在啊是这个站立的状态，没有在奔跑的状态，你可以稍微再分解一下这个动作吗？
3: 可以的。
1: 嗯，终于可以近距离的看了你们在表演的时候，就像闪电一样，就像一阵风一样，完全看不到。
3: 一跑起来的时候，他的身体，
1: 你有多重啊？
4: 100多斤。
1: 100多斤，要扛起100多斤的壮小伙，然后还要驾驶着马。
0: 听嘎嘎老人说，队员们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系统训练，才能掌握如此高难度的马术动作。
1: 看到孙子辈的这几个小伙子的表演，您评价一下怎么样？有您当年的风范吗？
5: 可以。哦，这样是基本上达到我们的要求了。要求是比较高的。但这个平时训练当中呢，不仅仅是你在马背上的技动作睡觉了，关键就是要培养胆量，要敢于骑马，敢于做动作，胆子要大，但也要细心，
1: 也要心细，胆大心细。
0: 这些队员从小就在草原上纵马驰骋，可以说是在马背上长大的，经过多年专业训练，他们的马术动作已经十分娴熟。嘎嘎希望宏远马术文化能够不断传承，也让以马术为代表的藏族传统文化得到更好发展。
1: 在我们这片大草原上，有唱黄河，有唱嘎曲，
2: 对，
1: 有唱草原的歌，
2: 有。
1: 那歌词是什么意思？
5: 歌词就是辽阔的草原，它流着那个长长的黄河。
1: 辽阔的草原，然后流淌着长长的黄河。
5: 对对。
1: 在看到了精彩精湛的马术表演之后，我们也想在这么天高地阔的地方听一听。当地人听一听我们的马术队长唱一唱关于黄河、关于草原、关于蓝天白云的歌，可以吗？
5: 好。
0: 年轻的队员们深爱这片美丽的草原，他们用动听的牧歌表达着对家乡的赞美和深深的依恋。
1: 好听好听。我虽然听不太懂这首歌里面的意思，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听到了马蹄声，闻到了草原的青草的香味，我甚至还能够听到远处黄河水流淌的声音。谢谢谢谢。
0: 在蓝天白云之下，队员们骑着骏马驰骋在草原上，展现着豪迈的风采以及高超的马术技艺，希望不断传承的马术文化让人们更多了解宏远，感受草原的独特魅力。

大家好，欢迎收看全媒发布。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0: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前来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现在请大家提问。新华社记者。
1: 发言人好，新华社记者提问。对于大陆推出台青一家服务平台，陆委会称大陆借此拉拢台湾年轻人，而台青一家设有在线投递履历、在线报名等功能，有大陆借此搜集掌握台青个人资料进一步运用施压的极高风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相关说法完全是无脑言论、蓄意抹黑。请问民进党当局，台湾地区有不需要填报姓名投递履历的网络求职平台吗？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初衷就是搭建数字化便捷通道，解决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信息不对称难题，畅通信息服务渠道，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目前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台青一家，发布岗位近6000个。平台坚持以最小必要原则填报信息，依法严格保护求职者资料。台青使用台青一家不必有任何顾虑。民进党当局越是编造谣言、谎言，炒作所谓风险，就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了台青的需求，触到了民进党的痛点。台青有选择到哪里发展的自由，哪里机遇多、空间大，自然就会去哪里。相信广大台湾青年自会明辨是非，用脚做出选择。我们欢迎台湾青年积极使用台青一家，将持续完善平台功能，竭诚为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提供更多便利与支持。下一题。人民日报张硕。
2: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暑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高峰期，为帮助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研学等，有关航空公司对两岸航班票价进行了优惠打折，获得广泛好评，请您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两岸大陆的航空公司恢复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7月1日，东航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迄今已执行7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95%。7月4日，春秋航空恢复运营宁波至高雄航线，已执行5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87%。

0: 7月23日，山东航空恢复运营青岛至台中航线，首班客座率为97%。7月28日，浙江长龙航空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为进一步满足两岸旅客需求，有关航空公司努力恢复运营两岸直航航线，并增加运力投入，丰富产品体系，升级中转服务。例如，两岸航空公司纷纷把热点航线直飞机型更换为较大机型，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增加航班，推出交通、食宿、文旅联动的机票优惠产品等。我愿再次重申，我们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直航的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下一题，凤凰卫视韦伟。
1: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近日，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的时候称，这是展现海军面对中国军事及海上灰色地带侵扰、捍卫国家安全与海疆的坚定决心，向国际证明台湾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以实力达到遏阻的目标。请问国台办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0: 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和以武谋独祸心。民进党当局罔顾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下一题，日月谈天，郑博。
2: 好，谢谢发言人。总台日月谈天记者提问：近日，海基会召开背景说明会称，两岸两会联系机制停摆，台湾民众赴陆失联情况未能循原有制度处理。问题本质在于中国大陆未能确保台湾民众在陆的人身安全。遗憾，大陆以“九二共识”等政治前提作为两会联系机制恢复的前提。九二共识不是台湾人民的共识，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正是在此政治基础上，两会开启协商谈判，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让两岸同胞都从中受益。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对话协商的政治基础，导致两会对话协商停摆和相关协议执行存在障碍。海基会作为九二共识达成的重要参与者，现在故意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是对两会协商历史的背叛，是对广大台湾民众的欺骗。台胞到大陆交流参访，我们始终依法保障其人身安全及各项合法权益，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完全可以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民进党当局不断商讨所谓赴大陆失联，目的是抹黑大陆，恐吓台湾民众，破坏两岸交流。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污蔑编造，都阻挡不了广大台胞前来大陆观光参访的热情。

0: 下一题。总台国广小野。
1: 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飞鸿记者提问：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八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载体，用克制、内敛的镜头语言，讲述了跨越山海、跨越岁月的亲情守望故事。影片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上映以来迅速破圈，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我从中就看到身影，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是下南洋的，到了马来西亚，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下一个，中新社，到。
2: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近段时间以来，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形成热潮。有岛内旅游业者表示，大陆距离相近、风光明媚、语言相通、生活便利、物资便宜等优势，到大陆玩根本是挡不住的优势，挡不住的趋势。就算政治立场偏绿，也照去不误。抗中是口号，亲中才是日常，引发两岸网友的点赞和好评。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万里神州，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爱我中华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反中抗中是违背人性的政治操弄，难以得逞，长久不了。大陆事实风物各异，万般景致天成，从北京故宫、西安兵马俑等承载千年历史的人文地标，到黄山、张家界、桂林山水等享誉世界的自然胜景，既有划船听雨眠的江南水乡温婉雅致，又有长河落日圆的西北大漠雄浑壮阔，还有海上生明月的滨海烟波浩渺。大陆文旅产业配套成熟，交通方便，高铁网络四通八达，住宿、餐饮、导览等公共服务体系完备，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非遗技艺、特色美食、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兼具观光旅游、文化研学等多种功能。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同胞多来走走看看，在畅游名山大川、探访历史古迹、见证发展新貌的同时，增强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下一题，环球时报。
3: 谢谢发言人。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今天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上海。

0: 是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而无法成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作为上海与台北两市间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平台，为促进两市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成果有目共睹。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下一题，台湾网。
2: 谢谢发言人。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请发言人介绍近期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谢谢。
1: 近期两岸各领域交流持续热络，前来大陆参加交流活动的台胞络绎不绝。文化交流方面，6月28日至7月26日，仙山韵、宝岛情两岸艺术作品展在广东省中山市举办。7月17日至23日，湖北省文化交流团赴台开展文艺演出、文化座谈、基层交流等活动，800余名台湾观众观看了演出。7月21日至25日，2026年海峡情深新系闽宁台湾青年闽宁交流活动在福建、宁夏两地举办。7月23日至28日，台湾媒体大陆走亲团内蒙古采风交流活动成功举办。7月24日至28日，由九州文化传播中心、山东省台联、济南市台办共同主办的两岸青年行社交流营在山东济南举行，两岸40余位青年团员以一件件精美的光影作品书写携手同心的和美新篇。7月28日，书韵之行海外中文海外华文老师严习云在南京开营，20多名长期扎根海外的华文教师相聚金陵，开启一场集专题授课、实地研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中华文化浸润之旅。7月29日至8月2日，2026客音派、客家音、两岸龙岩、客卿简古交流赛在福建龙岩上杭举办。此外，爱因斯坦2026第10届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地区中华经典诗文诵读大赛全国赛事近期启动，还将举办两岸声音人才交流企划、名师讲座、产业观摩、实践签约及青年研学活动等，欢迎两岸同胞积极参与，一起用声音传播中华经典。体育交流方面，7月15日至19日，2026年福建省轮滑冰球公开赛暨全台轮滑冰球交流赛在福建泉州洛江举办，两岸41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同场竞技。7月18日至19日，

0: 竹浪、惠安盘踞两岸2026年海峡两岸沙滩飞盘邀请赛在泉州、惠安举办，7月22日至29日，首届海峡两岸南平青少年乒乓球邀请赛在福建南平举办，100多名台湾青少年受邀参赛。7月23日至27日，2026中山杯粤台港澳青年羽毛球混合团体赛在广东中山举办，200多名两岸暨港澳选手同台竞技。7月23日至27日，首届海峡两岸厦门青少年民俗体育交流活动在厦门集美举办，来自台湾的200多名空竹及舞狮等青少年选手、民俗文化表演艺人参与。第7届海峡两岸青年环太湖交流活动在江苏常州启动，来自两岸400多名青年参加。7月24日至27日，鹿岛之光杯海峡两岸青少年围棋友谊赛在厦门举办。7月25日至26日，2026年海峡两岸厦门气魔超级联赛23站在厦门翔安举办，两岸100余名车手参赛。歇口气，还有啊。7月26日至8月8日，2026海峡两岸校际联盟棒球赛分别在北京、贵州举行。7月29日至8月5日，同根同源秦蓉两岸2026海峡两岸青年暑期匹克球交流活动在河南鹤壁举办。8月4日，第3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将在广州启动，共举办20多项体育交流系列活动，将邀请来自岛内20多个民间体育机构的近800名青少年参加。青年实习方面，7月13日至29日，全国台联优秀法科生援学活动在福建平潭举办，组织台湾法科生亲身参与平潭法院系统化流程更改、实战化更案实践等。7月29日，潮企两岸之潮科技新引擎台青创新创业赋能培育路演活动在深圳举行，11名优秀台湾创业青年团队进行项目路演。大家听的活动非常的多，确实是精彩纷呈。好，下一题，解放日报陈阳。
1: 谢谢发言人。解放日报相关新闻记者提问，台媒报道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理事长陆佩周满之被控涉所谓接受大陆指示与资助在台湾发展组织，一审被认定罪证不足，判决无罪后又被二审判决徒刑8年，其上诉被驳回，陆委会称将注销其台湾身份，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大陆配偶是台湾同胞的家人、亲人，是台湾社会的建设者、贡献者，但是多年来在台湾始终未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更是违背人伦、丧尽天良，对大陆配偶极尽打压迫害之能事，有的被驱离台湾，有的被取消公职，受害最严重的获罪入刑。周满之一案就是民进党当局对陆佩进行司法迫害、搞绿色恐怖的典型罪证，证明在

0: 绿色威权之下，确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无端迫害大陆配偶，坚定支持两岸婚姻家庭团结起来捍卫自身合法正当权益，希望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的丑恶嘴脸，给陆配群体以支持和关爱。我也要再次强调，对充当台独打手帮凶迫害陆配者，我们将依法终身追责，绝不宽待。下一题，团结报。
1: 谢谢发言人。团结报记者提问：台防务部门近日修正从事国防事务现职及退离职人员申请进入大陆地区作业规定，现役军职、文职等人员申请赴大陆探亲、探病或奔丧的亲等，由四亲等内改为三亲等内。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明年是两岸开放探亲40周年，民进党当局的做法是在开历史倒车，是其阻挠进向两岸交流往来的又一恶行。民进党当局费尽心机阻挠限制台湾同胞来大陆，恶意限缩台湾特定民众群体来大陆探亲的范围，罔顾人伦亲情，倒行逆施，不得人心。这种滥权妄为的行径必遭民意唾弃。下一题，顶端新闻。
2: 好，谢谢发言人。顶端新闻提问：据报道，前桃园市立委候选人马志威涉收大陆资助参选，被认定构成违反党内反渗透法规定，判刑2年8个月。对此，发言人有何评论？谢谢。
0: 所谓反渗透法，不过是民进党当局炮制的打压政治异己、恐吓台湾民众、谋取一党私利的政治工具，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恶法。依据这部恶法作出的所谓有罪判决，是服务于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图谋的有罪推定，是不公不义的政治操弄。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一再编造种种借口污蔑大陆界选，进而罗织罪名，操弄司法，打压政治异己，制造绿色恐怖，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下一题，厦门卫视小平。
3: 谢谢发言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近期大陆蓝海20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民进党当局称对岸动作是为宣称对该海域有管辖权，恶意进行政治操作及认知作战，这类状况越来越多，海巡和台军面临很大挑战，希望支持相关预算。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7月17日到23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
4: 发布。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我跟你说啥了啊？我这个高兴啊，
1: 是个农村的娃娃，不懂事，啊，全靠你们让着他了。我这个作为高兴他答呢，在这儿给你赔不是了啊、哦，赔不是了啊、哦、啊，
2: 喝就喝一口，
1: 喝一口啊。
2: 青姐
1: 啊，
2: 您太客气了。哎，我家萨萨呢，这么说吧，从小呢娇生惯养，他奶奶、我、他妈，还有他哥哥都宠着他。现在又来了高兴，高兴也让着他。我家孩子有福气啊，按理我应该谢您呢。
0: 这个萨萨是个好娃娃。
2: 对。
0: 哦，这娃娃有出息了，你看他。开公司当经理，这娃是干事业的娃娃哦。我跟高兴他妈商量过了，
1: 让这个高兴啊，不要催着萨萨生娃啊。人家萨萨呢是干大事情的，咱们现在呢把咱家里咱自己这点小事啊，全都放一放，全都让人家干正经事情。哎
2: 呀，兄弟啊，太谢谢您了。我家萨萨呢，事业心是比较强的，而且他还想呢周游列国啊，就是说去世界各国去旅游啊，然后呢再想生孩子，不想过早的生育。您这么一说呢，我心里呢就踏实了，让孩子专心搞事业。他和高兴呢两个人呢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哎，那就听您的，让萨萨呢晚几年要孩子，让他先以事业为重。在此我敬上您一杯，来啊。来，永三，青年喝呀。
1: 我咋现在有点因为他不胜酒力了。亲家，今天咱就喝到这儿了，改日再陪你喝。
2: 饺子，饺子马上就好了。
1: 饺子不吃了，
3: 不吃了，
2: 不吃。
3: 我回啊，我回啊。
2: 我，
3: 哎，我回啊。
2: 这还没喝透呢。
3: 改日喝，改日再喝。
2: 我这咱们这个，哎呦，高兴。
3: 哎爸，你们喝完了？
2: 你怕有点不舒服，想先回去啊？
3: 没事没事，我能成，能成。爸，你不舒服啊？

0: 哎，
1: 喂，
0: 新桥。
1: 哎，
0: 哎，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了？
0: 不是，你怎么这就收摊了呢？你不是说不醉不归吗？
1: 他说他有点不舒服，走了。
0: 我看见他了，我看见他出院门了。

0: 我跟打招呼他都没理我，气呼呼的就走了。
1: 生气了？
2: 对呀，常高兴追出去他都没停下。
0: 怎么办？
2: 你们这个酒喝拧巴了哈？
3: 没有啊，喝挺好啊。他还说非常理解萨特的事业心，
1: 想什么时候生孩子都行，晚几年没关系。
2: 得，你捅娄子了。
1: 捅什么娄子？
2: 你没看出啊，这老两口子是一个苦肉计，一个鸿门宴。
1: 什么鸿门宴苦肉计？
0: 哎呀，你把萨斯给卖了。
1: 卖？鸿门宴苦肉计？
2: 对呀。
1: 哎，那这里边有貂蝉什么事儿吗？
2: 没有啊。
3: 那怎么是苦肉计啊？
0: 那都没有啊。
1: 送怡情啊，咱们这是。
0: 不是啊，
2: 常高兴他妈没病，装病
0: 啊，逼着他们生孩子。
2: 哎，你看这鸿门宴，人家套你这个实话来了，你把实话全跟人家说了。
1: 他能在我这儿探出什么话呀？
0: 你看看你现在，你就是告诉人家了吗？
4: 爸，您这一路上咋了？是不是跟萨拉他爸吵架了？
5: 啥？哎，你咋还跟那个亲家吵架呀？
4: 就是，到底咋了？
5: 啊，高兴啊！哎呀，没事儿，走吧走吧。
0: 我们都没事儿了。这个萨萨不是说要生孩子了吗？我们也踏实了，走走。
6: 什么？萨萨答应生了？你此话当真？
4: 当真，萨萨亲口说的。
6: 那刚才萨萨他爸咋着？他还不想生了？
0: 那个萨萨说的话算数，你听他爸爸。行了，高兴，走吧，走。哎，我们没事了。

0: 咋了吧？那萨萨不是答应生了吗？你还哭什么？
1: 那都是骗咱们的。我刚才听见了，是萨萨不想生孩子。
0: 那你刚才咋不说了吧？
2: 看来他爸爸说的是真的。高兴这货啊，他北京女人就不是女人了吗？他北京的女人就都不生娃娃了吗？高兴这货，我那个啊。
3: 都等我呢，
4: 高兴你可来了，来来来，咱们都人到齐了啊，咱们今天开个会。
5: 开啥会？
6: 我忙得要命，你怎么把大家招呼来干嘛呀？啊，
4: 这个事儿我来说。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今天呢非常高。
3: 你好好说话。
5: 你打我干嘛呀？各位大哥大姐啊，咱们都见了见面了，
4: 咱们呢又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
6: 打住！我不想听了。
4: 一准是你俩又谁闯了祸，找我们来背锅来了吧？
3: 不是，这次真不是。这次真的是有一发财的项目，想跟大家商量商量。哎，
7: 那就没我事了。我是公务员，不能参与经商。走了。
4: 亮子，你回来，你听着。哎，
3: 有什么事啊？你赶紧说，我这着急接平民下课呢。
7: 哎，那我就长话短说啊。大家都知道，阿峰这个酒吧呢，不让做了，阿峰也走了。
4: 这事儿我知道。那条街啊，不让做餐饮了。
8: 可是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4: 那关系大了。我跟李劲松先生，我们打算把这个酒吧给盘下来，然后呢，做一家户外产业的店。大家都知道，这个户外产业呀，是一个方兴未艾的产业。而李劲松先生呢，又是一个资深的户外达人，他有资源有人脉。我们哥俩要是经营这户外店，那肯定是日进斗金，利润大大的。
3: 哎呦，听懂了，他们是想借钱吧？

0: 我们仨成高兴都听明白了，你就别忽悠了，黄皮子。等等，你们准备投多少？哎，不是，这个吧，现在前期的启动资金需要50万，但是我哥俩也凑了点。啊，
1: 这一点是多少啊？我们哥俩能出5万块钱？
2: 就是你们现在还差90%等着我们出呗？
3: 不是等你出钱。
4: 现在不是有一个最新兴的合作模式吗？叫众筹，我们跟你们签合同的，给你们提成。
0: 对对对，就是众筹，有钱咱们大家一块赚。我告诉你们，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谁要投资，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啊！嗯。
4: 哎，算了算了算了。
0: 不是，哎，不是，那你们什么意思啊？
4: 不投啊，这肯定不投啊。
0: 我告诉你们啊，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现在多少人挤破脑袋都想投呢？
4: 哎，冯鼻子，这事儿啊，要是别人问我们，没准我们还琢磨琢磨，你们俩没戏。
0: 是这样，这事儿我帮不了你们，我没钱，我这钱啊全都投了公司了啊，我现在得接平运去了啊，我先走了。
4: 我接我妈去了啊。
5: 我呢，有钱也不会投你们的，再见。
6: 哥还真能折腾，还拉着冯鼻子一块儿，他们俩一块儿干，就一个字儿，赔。瞎
5: 折腾呗，哎，对了，你妈说那个中医专家不用找了。
6: 高兴妈妈的病不是挺重的吗？
5: 哎，
6: 老太太就是想逼着我们俩要孩子，才使了这苦肉计。我一哄全好了，但这下我可惨了，她说呀要每天给我炖老母鸡补身体，还要抓那个什么中药偏方给我吃，哎，我没好日子过了。
5: 哎，嫂子，你和高兴也结婚好久了，该有个孩子了。有个孩子，你们俩就踏实了。
6: 你也这么说呀？你不知道我怎么想的？
5: 我知道，你是不甘心这辈子就这么过了，想出去看看世界。可不是每个人的梦想都能实现的，其实孩子也是希望，是你梦想的一部分。再说了，你们还能要孩子，这多好啊！好好珍惜吧，啊！
6: 对不起啊，洪亮，你说这当年。
5: 你也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才做了那样的决定，让我跟高兴走在一起。其实这些年我一直……
7: 行了，别说了，都过去了。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你妈说呀？你也该结婚了，这瞒下去也不是事儿啊。
5: 再说吧，你先过好自己的啊，珍惜眼前人，我在这儿你就甭管了，放心吧。
7: 我说方鼻子，你们那会是什么事儿啊？
8: 怎么着，高兴，你是要投吗？没关系，多少都没关系，多少钱我们都欢迎。你要投多少？我等锁门呢。真的，打脸，太跌面了。这都拿走，都拿走！哎哎哎哎哎哎！
9: 那好吧，结了啊，那我自己想办法吧。哎，多谢。进来啊，瞧什么门？大哥，
8: 干嘛？有事儿啊？
9: 有事儿找你啊？
8: 啥事儿啊？
9: 这钱还没接到呢吧？
8: 那肯定没接到呢呗。
9: 其实我跟你说呀，这你借的人和我们啊，都是穷人。
8: 这想借钱，得找那有钱人借去。
9: 冯星，你现在是挣俩钱儿，不知道怎么装了是不是？啊，你穷，你要穷，这世界上真的没有穷人了。你以为店里挣多少钱我不知道吗？你现在就是这个拿着钥匙的大丫鬟，啊，当家做不了主。是，我是做不了主。但有人可以啊，朱小雪可有钱了，她肯定能借你。
8: 那你去找他去吧，你让他给你开一个5星大饭店，那是你们的事儿，你别找我啊。他是他，我是我，我就算这店不干了，我也不可能找朱小雪去借钱。
9: 为什么呀？
8: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我这么跟你说吧，高兴。

0: 我现在跟小雪在一块儿啊，属于正大光明、理直气壮，她不沾我的，我也不沾她的。但凡我是拿了她的钱，我们在一块儿，吃人嘴软，拿人手短，那我不就成了吃软饭的了？那我这天天就直不起腰来了，那我不也就成了大丫鬟了吗？哎，但是我没收你啊，你跟萨萨是互补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找我就这事儿？
1: 正事儿。我找你是想告诉你，我想来投资的。
0: 你拿什么投啊？真是。
2: 这张卡里面有5万多块钱，我给我爸妈租旅馆花了1万多，还剩4万。你要不嫌少，就拿着。
0: 萨萨知道吗？
2: 萨萨知道啊，我跟着结婚之前就存了，他跟我说了这笔钱让我随便用。
1: 哎，但是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3: 哎哎，来了来了。
4: 您是郑仲天先生吧？您好，我是李萨萨，我是萨萨旅行社的，是这次在北京您的地陪。
5: 哦，李萨萨小姐，您请坐。
4: 哎，请坐。您坐，
5: 您坐，您坐。
4: 谢谢。

0: 您这是还没吃早餐吧？是不是时差还没倒过来啊？
1: 哦，还好还好。你也没吃早点吧？咱一块儿吃吧。
0: 哦，不用了，我吃过了。
1: 哎，你看，对了，你们家是开饭馆的，吃早点方便。我是忘了。
0: 哎，您怎么知道呀？
1: 我那个是昨天司机师傅告诉我的。啊，
0: 大象师傅呀，他人特好。从今天开始啊，他跟我一起陪着您。您今天想怎么过呀？
1: 随您便，怎么安排都可以。
0: 啊，您看啊，我呢给您制定了一个北京游的计划。您是北京人，所以咱们就不按照正常游客的来走了。重点呢是带您看看老北京，找找过去的记忆。
1: 好，您说了算。嗯，我听您的。
0: 我是不是头发乱了呀？您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呀？
1: 不不不，您误会了。您呐，特像一个人，特像。
0: 谁呀？
1: 我女儿。哦，对，我有她照片，您看看。您看看，像不像？
0: 哎呦，这真的很像啊！这比我妈长得还像我，这是您女儿啊？她在美国。
1: 我们俩都生在北京，她二十几岁才去美国。
0: 那她这次怎么没回来跟您一起看看呀？
1: 她有事儿就没回来。她让我替她好好看看北京的亲人。
0: 您在北京还有亲人呢？在哪儿？什么时候去见见？
1: 不着急。他们还不知道我回来呢，我们先看看老北京吧。
0: 也行，都听您的。那咱们今天第一站就去，
1: 就去你家。
0: 去我家？
1: 不是去你家，是去你家那个胡同看看。啊，你看上次我花样律师回来，你不也带着他到你们家那胡同里转转吗？啊，听说都到你们家菜馆吃过饭。
0: 是，
1: 说吃饭的那个家庭氛围特好啊。我是老北京了，我长在胡同里，那咱们就先找一找过去老北京那胡同里那个回忆吧。
0: 行，没问题。那咱们就前海后海什刹海的转着，我们公司呢正好也有那个胡同游的那个项目，然后呢再去我家饭馆吃饭。我让我老公给您做地道的北京菜，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喂，高兴啊，
2: 你赶快回去准备准备啊，我们这儿有一个北京的客人，
0: 今天去咱们家饭馆吃饭，
2: 你亲自下厨给他做顿老北京菜。
3: 行，放心吧。
2: 你在哪儿呢？不好好陪你爸妈？
3: 你爸妈不是陪奶奶说话呢吗？

0: 不高兴，我是萨的大哥，这钱我真不能要，啊，你拿着吧。
1: 那你咋办呢？
0: 我这办法多了去了，我这朋友遍布天南海北的，我要想要点钱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啊！你放心吧，啊，走吧。哎，别说谢谢啊。
1: 行，那我走了，
0: 走吧。

0: 老板，你那边怎么着了？我找店子提前路了，就没找着你个理我有钱的。不是说成功性能铺点吗？拿着了吗？这钱我拿不了。我跟你说啊，方鼻子，有的钱咱能要，有的钱咱不能要。
1: 不是为什么呀？苍蝇再小也是肉啊。
0: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我跟你说，你能办出这没人性的事来，我办不出来。啊，甭管怎么着，待会下午你自己想办法吧。钱必须搞到位。我在店里等你，挂。
2: 门没锁，进来吧。哟，你爸说今天晚上有外事活动，可能回来晚一点，你是等啊还是不等啊？
3: 我是来找您的，妈。
2: 哟，你这一声妈，怎么叫得我心里咯噔一下啊？
3: 瞧您这话说的，您不就是我妈吗？
2: 这么多年了，你叫我妈的次数，这掰着手指头也数得过来。你是借钱呢，还是借钱呢，还是借钱呢？
3: 嘿，一看您就没少听郭德纲相声。哎，妈，您看，哎，您快吃这苹果，这是新西兰的什么火箭果，就这么几个小八十呢。
2: 哎呦，这么贵的苹果我可吃不起啊，我也不敢吃啊。俗话说得好啊，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不过话我可说的前面啊，要借钱没有，这家里装修房子啊用了个底儿料。再说了，你欠家里那些钱的借条啊，都能钉成一本书了。嗨，
3: 瞧您说的这个惨，我能不知道吗？咱们这家这装修、家具、家电，那都是我那土豪妹妹出的钱，您跟我爸那钱不还攒着呢吗？
2: 调查的够仔细的呀，我的钱都在股市里，正套着呢。我不想割肉，我拿不出来。
3: 那个，这回我确实是有正事儿。我跟李劲松，我们
2: 停停停，不管你跟李劲松做什么事儿，我都没有钱借给你。你说这么些年了，你跟李劲松两个弄出多少不靠谱的事儿？不是我说你呀、啊，你都三十好几了，你能不能就把现在的工作给做好了，别再折腾了？得，今天我还有事儿啊。我就不留你了。
3: 您这也太绝了吧！那您看，我爸的钱全都给您了，然后他当国艺大师这几年他也没少挣啊。您看现在他的景泰蓝作品那都成国礼了，那我是他亲儿子，好歹我也应该有一份啊。我现在就是预支点。
2: 我听明白了，你是来要账的是吧？我今天没空，等明天我有时间了，咱们好好算算啊。把你那些欠条都理一理啊，先还旧的，再说借新的。
3: 妈，您看，我这回来，我这，
2: 请吧。
3: 行，算你狠。
2: 一般。不送。什么玩意儿这？

0: 赚钱，太阳就打西边出来了。他们不敢找我，找我就是找骂呢。啊，哎哎，对了，你看上那个门脸，我给你盘下来了。
1: 交了5年的租金，你看看有什么生意想做？
2: 哎呦，我的好女儿哎！我说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出钱，哪能还让你出钱呢？
1: 行了妈，你跟我还假客气什么呀？还不知道你那点钱都被套在股市里了，现在脸啊跟股市一个色啊。行了，赶紧看看想做什么啊，改天把执照办了。
2: 好好好，好了，谢谢闺女啊，谢谢了。
0: 嗯，好。
3: 爸妈，多少吃两口啊。我知道你们吃不惯饭馆的菜，这不亲自下了碗面吗？爸，你尝尝，我做的好，还是我妈下的好？
4: 我不饿，你去忙你的吧。
2: 高兴啊，我们那都吃过了。哦，对了，我在萨萨家呀，给你们炖了一只鸡，还有就你爱吃那调料，都放在那个柜里了。哎，去忙吧，去吧。
3: 爸，我知道你们怪萨萨不生孩子，但这事儿不怪他，怪我。你看，
2: 啥东西啊？
4: 这是肾了，
3: 弱精。
2: 啥精？
5: 弱精？
4: 弱精是什么意思？
3: 就是。让萨萨不容易怀孕的毛病。这医生说了，这现在好多男的都得这病。这医生跟我说让我好好治，这能治好，就是慢点儿。
4: 你这当真是医生检查的啊？
3: 是我刚拿出来的检查结果。就别怪萨萨了，我努力治，治好了咱就有娃了呀。
2: 那得治多长时间呀？
3: 这个说不准。哎呦，
2: 你这咋就得了这病了呢？
3: 对呀，我咋就得这病了呢？爸妈，你二老就在北京，先安心住下啊，好好出去转转。然后那萨萨说了，说
4: 萨萨说了，萨萨说了，老子现在不想听萨萨说，想听你说。你再说了，你现在这个事情，萨萨知道不知道？
3: 他咋知道啊？那多丢人，咋跟他说呀？我偷偷治不就完了吗？治好就好了呀，爸。
4: 你这货呀，你这货呀，你把老子活气死你了！给老子出去！哎，
2: 爸，你这是干啥呀？高兴已经挺难受的了，你还骂他，你干啥呀？
4: 咋了？我还不能骂他了？你个没用的东西，连个后人都给我生不好，你还是我常家的人了？哎，你休想呀！你出去！
2: 你。干啥呀？你真是老糊涂了啊！你骂他干啥呀？他愿意得病啊？啊！
3: 爸，对不起，我
4: 出去。老子现在不想听你说话，给老子出去！

0: 喂，小雪啊，刚才冯鼻子来过了啊，跟我借钱，说要跟李劲松搞什么买卖，我没借给他，你也别借他啊，他就是个无底洞。
1: 妈，你做得对，他们要是能。

0: 你说你这是要干啥呀？孩子得病了，你跟他发那么大的火干啥？
1: 假的，全都是假的。你娃为了护着他的媳妇，把自己说成个残废，啊？你说咱俩咋生了个这祸去？啊？为了护着媳妇，就连祖宗都不要了，我休闲人了不？
2: 哎呦，哎，你看啊。
1: 这上边都盖着红章呢，这怎么会是假的呢？你看看，
0: 你傻了，你听萨萨说他还不想要娃，对吧？我也是听萨萨他爸秦涛哥哥说的，说先不想要娃，那我先问。

他要是咱娃的毛病，上次咋怀上？我就问的他上次是咋怀上的？这明摆着是假的了吧？还有了，咋偏偏在这个时候拿出这么个检查结果来？咋就在这时候拿出了这来？这明显是假的了，修仙人了！

0: 咋平时对我们挺好的呀？他不像能干这样事儿的人啊！
1: 真是，这可咋办呢？
2: 这娃走到这一步啊，也是让咱给逼的了。
3: 娃他妈，我们现在是在这多待一天，娃走多难受一天。咱在这多待一天，娃就不好做人了。娃他妈，咱在北京不能再待了，咱走，咱回。

0: 哎呦，这闻着就香啊！
1: 奶奶，
0: 你这手艺真好，嗯，香着呢。
1: 哎呀，不行不行，我也不会做什么，我呀就按我们老家的办法呀，炖了一只鸡。
0: 哦。
1: 哎，奶奶，那个我呀带了一些家里自己配制的那种调料，高兴爱吃。
0: 我呀都放到那个柜子里了，哎，你们做饭的时候放点也都尝尝。
2: 还是妈疼儿子，多住些日子，让萨萨带着你们到处走走。
1: 哎，哎呀，奶奶，您是长辈，我们是晚辈。按我们老家那个风俗呢，我们晚辈呢应该给您长辈做一顿饭。可是我呀，我不会做什么。对了，我听高兴说，您做饭的手艺可好了，是那个大厨的水平。哎呀，我呀，就炖只鸡，也就算尽尽孝心。
2: 哎呦，你太客气了。你别这么说。你是客，我是主，应该是我给你做一顿饭呢。
1: 哎呦，
2: 可是我老了，手艺不行了。
1: 哎呦，可不敢劳驾，奶奶。哎，对了，奶奶，
0: 来，这样，您尝一尝，对不对口味？
3: 好吃，好吃。
2: 咸淡适中，还入了味儿，真是好手艺。
1: 谢谢奶奶，
0: 可不敢跟您比。奶奶，来，
3: 特别棒。
0: 您再尝尝这汤，给烫啊，
2: 太鲜了，
3: 好喝呀。
1: 行，那这样，奶奶，这也就算，我给您做了顿饭，尽了心意了。
0: 好了，奶奶，待会儿等大家回来的时候再加一加热，你们就都尝尝。
1: 那我就走了。
2: 哎呀，都到饭点了，一块儿吃，别走。
1: 哎，不行不行，是那个。高兴他爹呀，说有事出去溜达溜达，这时候可能回来，我怕他等我。我走了啊，我走了。
2: 哎呀，哎，你别去，就在这儿吃了，嗨，就在这儿吃了，别走。
0: 奶奶，那个我跟高兴他爹都说好了，走了走了啊。
2: 哎，你看你，就在这儿吃吧。高兴和萨萨一会儿还要请一位从美国回来的老人。跟咱们一块儿吃饭，你就留下来一块儿吃嘛。
0: 不了，奶奶，我真得走了。
1: 奶奶，

0: 母，您一定保重身体。
1: 保重啊，走了。

0: 哎，那郑老是啥人啊？
1: 北京人啊，老北京，在美国待了40多年了。所以这次啊，咱要让人家感受到家乡人民的热情，好好炒啊！我看你许久不下厨，手都生了。哎呀，
0: 对这个郑老真是好啊，对我爸妈也没这样。
1: 我对他们还不好啊？我可是对我亲爹妈都没那样，你知足吧你！
0: 这回要不是接了郑老的单子，我早就撒丫子了。你妈是不是又给我买老母鸡了？哎，
1: 真来了！早上我陪她去早市看的，那么肥一只，估计现在还炖着呢，晚上就吃上了。嗯，咋了？不想吃啊？
0: 想吃，婆婆炖的鸡不想吃也得吃啊！
1: 我感觉我上辈子是黄鼠狼转世啊。
2: 就这一次了。
0: 最后一只，真的假的？你怎么跟你妈说的？天机不可泄露，反正他是不会再给你进母了，也不会再逼你要孩子了。我伟大的老公，真的假的？
1: 骗你是小狗。
0: 你太伟大了。
1: 哎，干啥去啊？
0: 来，我先去看看郑老转不转完啊。你炒完菜直接端家里去。
1: 不在饭馆吃啊？
0: 家里安静，走了。
3: 您这边请。哎，好。这是我们家。哎呦，奶奶。哎，嫂嫂。哎，客人啊。来客人。奶奶，
0: 我给您介绍，这位是郑仲天，郑先生，这位是我奶奶。哎，
4: 老姐姐，您好啊。哎呦，
3: 听着就亲切。我们欢迎你回家。那个 ，Welcome to Beijing。
4: 老姐姐，我这是打搅您休息了。哎呦，看
3: 你哪儿的话呢？我听萨萨说呀，你都40多年没有回过北京，都不认识北京了。
4: 真的不认识了，变化太大了。不过有一胡同我还记着呢，后海这片我熟着呢。
0: 你以前就住在这儿吗？嗯，
4: 离这儿不远，刚才咱们路过过。
0: 怪不得您非要先来这儿，原来这片是您家呀！哎呦，
1: 物是人非了，我哥，屋里坐，屋里坐，好，屋里坐，好好好，好好好。
4: 郑老，哎，
1: 您尝尝我的手艺，我笨，奶奶教了我，我也没学会，要有什么不好的，你提点意见，我重做就是了。不用，
4: 你看着就挺好吃。
1: 你是萨萨的丈夫常高兴吧？哟。
5: 这你能知道啊？你对我家太了解了。对，我家常高兴，还不是我那朋友告诉我的。来，坐下，一块吃。嗯，我就不吃了，我还得回饭馆呢，还得给我爸妈送面去。你们先吃，我就先走了。哎，
0: 高兴，晚上让爸妈回来吃饭。哎，
1: 高兴，啊，
5: 你爸妈不是要走吧？
1: 不能，才住10天半个月呢。
5: 那正好，郑老也要换酒店。
3: 我也安排了北营会了，到时候见面还能陪爸妈聊聊天儿。
1: 行，你先吃，您走了。
3: 好嘞，好嘞，好嘞。郑
0: 老，这都是家常菜，您请。
3: 别介，
4: 老姐姐，得你先动筷儿。
3: 哎呦，这太讲礼数了，一块来，一块来，来来来，来给快点汤，哎，给郑老快点汤。嗯嗯，
4: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好好。

0: 哥，我这边没戏了，我都上刘雪梅那儿叫妈去了，都让她给我卷回来了。你这边怎么样？
1: 阿峰把小娃盘出去了。
0: 什么？盘出去了？他不是说有三天时间吗？今儿第二天啊。
1: 他说他着急用钱，他也是没办法。
0: 要不咱找他去吧，这说话不算数啊。

0: 找他干嘛呀？就算给你100天，你能找着钱啊？
1: 我早就说，你早就应该找朱小雪去。
0: 你打住啊！我宁可要饭去，我也不可能找朱小雪。
2: 哟哟哟，你多厉害，又来劲了是不是？要开始要面子，要脸，咱得要脸是不是？我得装绅士，我得买礼物，我得啊送花，我得多棒，我得死要面子活受罪，有用吗？
1: 你就直接就见着他就霸王硬上弓，直接就地给他办了，他早就服帖这个。
0: 风鼻，你说是人话吗？
1: 你打我干什么？
3: 打得好。怎么不打了？接着往下打呀，往死里打。李金松，你给我好好收拾收拾这个满嘴喷粪的冯鼻子。
0: 我们俩闹着玩呢。
1: 是，打小都多少回了。
3: 霸王硬上弓的话也是闹着玩的。
1: 呀，妹妹，你听见了？你也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们先聊，我先走。
3: 你等等。钥匙在谁那儿呢？把钥匙给我。
1: 什么钥匙？
3: 这酒吧的钥匙啊，阿峰让我来取。
0: 你把酒吧盘下来了。
1: 哟，
3: 怎么？给我。
1: 哎，过，别走啊！你看，既然咱妹妹都把店给咱俩盘下来了，就证明她不能看着咱俩走投无路，是不是？咱得好好干。
3: 冯鼻子。你真想接下来这个店啊？
1: 想啊，我打心眼里想。
3: 那你刚才怎么敲李金松泡我的？
1: 嗨，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吗？你说的对，我就是满嘴喷粪。
3: 这事儿可不能这么算了，自己抽你自己十个嘴巴吧。

0: 重点的啊。使劲儿。
1: 李劲松，好戏还在后头，别走啊。

0: 我爸妈在房间吗？
1: 他们已经退房走了。
0: 退房了？
2: 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3: 你不能什么事都想着你自己，真的太自私了。
0: 常高兴他翻天了，敢跟你嚷嚷。
4: 他怕破坏了你这个好儿媳妇的形象，所以呢，他就把脏水泼自己身上了。
5: 这个加盟的事啊，我还没考虑好呢。
6: 什么？哎，可是你妈把这加盟预付费都收了
7: 啊？常老板，您看这白纸黑字啊，可都写着呢。
8: 烽火岁月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电影机构艰难起步。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们创造了窑洞制片厂的奇迹。面对物资匮乏的困境，他们如何开源节流，为党和人民记录下珍贵的历史？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38年9月，延安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从上海来的电影人袁牧之和吴映贤，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辗转抵达这个地处黄土高原上的小城。他们脱下西装，换上了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对于袁牧之和吴映贤的到来，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袁牧之和吴映贤参与建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又称延安电影团。他们的首要工作就是拍摄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部纪录片，袁牧之和吴映贤深入到延安军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调查研究。他们要将手中有限的胶片都用在需要的地方。这段珍贵的画面是1938年秋天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影像。袁牧之和吴映贤在了解到大批爱国青年冲破国民党封锁，不畏艰辛奔向延安后，深受感动，拍下了这段画面。此外，电影团的同志们还在延安附近多处取景，拍摄了延安军民热情洋溢的生活面貌，以及在延安学成的青年奔赴前线等画面，来反映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

0: 拍摄顺利进行了一个多月，这天吴彦贤和摄影助手徐肖冰正在电影团驻地进行摄影机的维护工作。吴彦贤小心翼翼地将主机拆开，把所有的零部件都放在胶片盒子里精心擦洗。突然延安城内响起警报声，一声声巨响划破长空。还没等吴彦贤和徐肖冰反应过来，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电影团驻地炸开了。吴彦贤的女儿吴祝清曾多次听父亲提起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1: 轰炸来了以后，他那个房子就塌了一角下来，就是一炸完，我父亲就一下趴在那个机器上头，护着那个机器。
0: 整个房间灰尘弥漫，瓦砾和沙石乱飞，还没来得及感受劫后余生的喜悦，断掉的房梁就朝着吴彦贤和徐肖冰砸了下来。
2: 一下子那个屋顶塌下来，把我们两人都压在底下了。运回来的伞板啊，这个住房啊，都有一种热炕，这个打下来的时候，把那个热炕一夹，我们在那个爬的那个地下的时候，这个热炕给夹住了。要没有热炕，恐怕我们在那个时候啊，也就牺牲了。
0: 日军飞机飞走后，吴彦贤和徐肖冰连忙仔细清点配件，他们惊喜地发现，吴彦贤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护在身下的器材完好无损，连一颗细小的螺丝钉都没有丢失。突如其来的轰炸并没有吓退电影团的成员们，反而让大家更加坚定，要将敌人的恶行记录下来，传播出去。1939年初，电影团的同志们重整旗鼓，在导演袁牧之的带领下，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迈进。他们要到战事最紧张的前线，拍摄八路军与日军战斗的场景。拍摄期间，电影团成员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共同战斗在抗战第一线。有几次电影团驻地遭到日军的突然包围和袭击，幸亏得到部队援救，才得以突围出来。一年间，电影团的成员们冒着炮火穿梭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前沿阵地。袁牧之和吴彦贤等人不仅拍摄了首长前线视察和部队的活动画面，还拍下了边区人民群众支援抗战、白求恩等大量珍贵素材。1939年12月，在袁牧之的主持下，电影团召开了一次总结会。会议决定由袁牧之带着这一年拍摄的胶片先回延安进行洗印制作，由吴彦贤、徐肖冰各带一组，分别到平西游击区和横跨三省的太行山区继续拍摄。经过一年的学习与锻炼，徐肖冰已经逐渐从一名摄影助手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摄影师。1940年2月，徐肖冰等人顶着鹅毛大雪，在沿途部队的护送下，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心脏太行山区。在这里，他们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的亲切接见。电影团将拍摄计划向第129师的将领们做了汇报，他们纷纷表示愿意配合完成拍摄。然而，摄影师徐肖冰在

0: 拍摄时却没有预想中的顺利。当天参与拍摄的第129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杨国宇，在《刘邓麾下13年》一书中，是这样记录这次拍摄经历的：2月23日，同刘师长、邓政委、李达参谋长等，到村外去拍电影片，大多没参加过，有的还没见过电影。摄影师是从延安来的，有人说是苏联派来的。一会儿叫我们坐下，一会儿又叫躺下，一会儿又叫起来用笔在纸上写字，弄得我们烦了，板起面孔像个木头人。由于当时只有一台机器，为了从多个角度拍摄，徐小兵就只好让第129师的将领们反复地做同一个动作。
1: 就是我在那里等于好像是照也谈不上，所以呢，小平同志已经不怎么，还怎么摆来摆去这个。
0: 最后还是刘伯承出来打圆场，说了句自然而然，然而不然的笑话，把气氛缓和下来了，徐小兵才顺利完成了拍摄。另一边，回到延安的袁牧之开始积极准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工作。怀着满腔热情，袁牧之却迎来了新的难题。当时的延安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人们的生活用水主要来自沿河。由于挑水上山不易，经常七八个人用一盆洗脸水，而洗印胶片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大量的流动清水，来清洗胶片上的化学药剂。这令袁牧之伤透了脑筋，他将这一现实情况上报给了中央。这一天，袁牧之正和电影团的同志们探讨电影洗印的解决办法，突然收到了让他准备前往苏联的通知。记录电影还没有制作完成，党中央为何要突然将袁牧之派往苏联呢？原来得知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困难之后，中共中央特地为此事做了安排。原本打算把这些胶片寄往美国或香港洗印，但是为了避免在寄送途中受损或被国民党检察机关没收，党中央决定安排袁牧之带着这些胶片到莫斯科进行洗印剪辑，使这些艰难拍摄到的珍贵素材可以顺利制作成影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洗印问题迎难而解了。随着出发去苏联的日期日渐临近，袁牧之向在太行山区拍摄的徐肖兵摄影组发去电报，催促他们尽快送回已经拍摄好的胶片。收到袁牧之的电报后，徐肖兵组的摄影师吴本立决定立刻动身，将他们近两个月在太行山区拍摄的素材送回延安。从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峪到延安，途中不仅要经过国民党军队所占领的地区，还要经过日战区，此行一路异常凶险。如果胶片落入日军或国民党手中，不止此前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电影团的骨干也有可能遇到生命危险。恰好这时，朱德总司令要从王家峪到洛阳办事，然后返回延安。他决定让吴本立随自己一起行动，以保证电影团骨干和胶片的安全。1940年4月23日，朱德带一个警卫连队从王家峪村出发了。吴本立也跟随其中，
2: 我就跟着他这个

0: 电台里头机要人员，我是挂了个名呢，就是这个总司令的副官。
1: 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之后，部队在离洛阳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休整。吴本立考虑到洛阳当时属于国统区，朱德的随行人员随时有可能被国民党军抽查随身物品，他的心悬了起来。就在吴本立惴惴不安的时候，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队的康克清同志找到了他。
0: 在那儿住的时候呢，总司令就告诉康克清，叫我把胶片放在他这个文件箱子里头，保险。总司令的文件箱，谁也不敢动了。
1: 朱德深深知道，延安与八路军将是第一部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战纪录片，意义非凡。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胶片的安全。在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细致谨慎的保护下，电影团和拍好的素材都安然无恙地抵达西安，交到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前往苏联的袁牧之的手中。此时，吴印贤等人也完成了平西游击区的拍摄任务，将拍摄好的胶片交给袁牧之，一并带往苏联进行洗印制作。随着延安与八路军拍摄的结束，吴印贤又一次面临人生选择。他是袁牧之请来帮忙的摄影师，现在纪录片拍完了，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2: 他当时去延安拍这个《延安与八路军》，是袁牧之作为一个老朋友提出来，他也是帮忙就去了。去的时候也并没有做待下来的准备。
1: 一年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让这位来自上海的摄影师看到了边区人民不一样的生活热情和革命热情，内心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吴印贤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原来我只是个有点正义感的人，看到解放区的生活和军民的亲如家人的关系，受到教育，使我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2: 随着他对解放区生活的日益了解，他也逐渐的建立了感情，所以后来呢，就下决心要待下来，不作为一个外企的，再做一个当中的一员，来这个参加到革命斗争当中去。
1: 吴印贤不仅放弃了回到大城市的机会，还向组织申请停止发放他每个月120元的补贴，要求按照真正的八路军标准领取津贴。吴印贤能留下，最高兴的莫过于电影团的同志们了。袁牧之去苏联后，由吴印贤负责主持电影团的日常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电影人才的加入，电影团的队伍逐渐壮大，从最初的6个人扩充到了10几人，并分设摄影队和放映队，分别负责延安的拍摄工作和电影放映工作。电影团的工作蒸蒸日上，当初一手促成电影团建立的周恩来十分欣慰。即使是在工作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周恩来依旧惦记着电影团的工作。张俊杰的父亲于峰是延安电影团放映队的第一任队长。张俊杰小时候经常听父亲提起延安的往事。
3: 放映队的2台机器也都是总理给那个筹备的。他右臂摔了，在马上摔了以后，完了到苏联治病的时候带回来的一台放映机。

0: 和放映机一起带回来的还有共产国际赠予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影片。此后放映队带着这些影片和电影团拍摄的照片，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地巡回放映，每到一处都是盛况空前，大大鼓舞了边区军民抗战必胜的决心。
1: 当时董必武去抗战大后方进行调研的时候呢，发现老百姓，很多老百姓很麻木，对日本人的入侵啊，对国家这个概念啊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呢在延安播放这样的电影呢，对延安居民自力更生啊，鼓足干劲儿啊，认识党的作用啊，认识边区的作用啊，都很重，很有意义。
0: 全国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逐步将其主要军事力量转向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封锁抗日根据地。延安的生活越来越艰苦，物资供应极端困难。毛泽东后来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描述延安当时的困难：我们曾经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为了克服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1941年底，党中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延安电影团也在精简之列。可是这些好不容易集结起来的电影精英一旦解散，日后形势好转，需要立即发展电影事业时，想再聚起来可就难了。经过反复权衡，党中央最终决定保留电影团的建制和全部人员。电影团成为当时延安极少有的被完整保留、无一人精简的单位。虽然建制和全部人员都保留了下来，但电影团今后的事业经费和生活开支，一律需要电影团靠生产自己，不能再要边区政府一文钱。
2: 他们就开了个照相馆在延安。我爸那时候是学美术的嘛，会画布景。你要想那个到，拍外景，就陪着你一起到外面去拍外面的那个景致。
0: 照相馆受到了延安人民的欢迎，很快就门庭若市，每天来照相和取照片的人络绎不绝。
2: 当时在延安，很多人结婚啊，就都是到照相馆去拍婚纱照，那没有婚纱，但结婚照。所以后来那个有一些延安的子弟看见我的时候都说，我爸我妈的照片结婚照就是你爸给拍的。
0: 照相馆的成功不仅为电影团带来了一笔宝贵的收入，也为在延安参加革命和战斗的许多人留下了他们在延安时期的珍贵影像。如今在中国电影博物馆里还保存着当年在延安风靡一时的领袖像章，这也是电影团为了自给自足而研发的时尚单品。
2: 他们就把那个朱老的毛区那个两个洗了一块一张小照片，然后外面包上那个时候叫赛罗罗，就是化学板，后面弄一个别针，就是卖给大家。那是在延安谁要戴上这个是最时髦的，都要去买这个纪念章。
0: 在最困难的这几年里，电影团不但做到了自给自足，而且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在生产材料严重不足、各种设备和拍摄条件都不理想的情况下，电影团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0: 为后世留下了延安时期共产党和八路军无数个珍贵的历史时刻，使后世有机会看到南泥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真实的历史影像。 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培养更多新闻摄影人才，电影团还开办了摄影训练班，由吴印贤亲自编写教材并教授课程。摄影队的其他成员进行辅导。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电影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四五十人的队伍了。 这些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的战略方针，奔赴东北，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为新中国的新闻电影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和干部。从电影团摄影训练班成长起来的学员们，前赴后继奔赴战场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记录下了淮海战役、辽沈战役等伟大战役。 在各个战场上完成了记录历史重大时刻的设置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团的成员们遍布中国各地的电影机构和相关岗位，长春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等众多电影机构都有他们的身影。 命运多舛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苏德战乱之苦的导演袁牧之也在海外滞留了5年之久，才辗转回到国内。后来，在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将当年没有带到苏联的部分素材进行修复洗印。 让这些珍贵的镜头以另一种方式与世人相见。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素材，真实记录了延安居民的生活面貌，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进程。 党的电影事业从烽火岁月中艰难起步，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们用他们单薄的肩膀，扛着简陋的设备，在连绵起伏的窑洞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影像和战争年代熊熊燃烧的革命激情。
1: 创造了一段不可忘却的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鼓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语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尊明礼法，以重乾坤；兼治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戍社稷；踏燕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翼，欢腾四海；锐龙翩跹。 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苍。慈韵清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岸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0: 文脉千年，人风流。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与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手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酒而徒性，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四体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

0: 这个铁燕窝窗。这就是形容邓世儒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1: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世儒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兴身无媚骨八个字，既是对自

0: 驼铃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40万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渡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着16、7，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据美媒报道，初步估计弹道导弹的数量不超过4枚。受上述消息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号晚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涨超5%。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实施打击。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

0: 战斗机打击了伊拉克东部多处民兵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以回应过去72小时内实施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针对驻中东美军的袭击均未实现其目标。再来看到，当地时间28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1: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这场会谈以及美乌领导人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效。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28号发文称，他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非常愉快，双方讨论了许多重要议题。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情报，他完全了解搞山的情况。而在前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他刚刚结束了与特朗普的一次极佳的会晤。他表示，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美以领导人会晤结束后，以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表示，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霍托夫利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没有提及搞山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该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完全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对于美以领导人此次会晤，美国政治报网站28号报道说，美国的盟友担心这次会晤将使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的战争。
1: 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一次访美是今年2月11号，那次与特朗普的会晤中，他成功说服美方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美国共和党、美国优先派担心内塔尼亚胡可能撺掇特朗普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一名美国前官员直言，内塔尼亚胡现在像一个麻烦制造者，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号以为何这一次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可能不会按既定脚本进行为题，分析了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报道称，伊朗战事初期，美以密切合作和互相赞扬的局面已被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粗暴指责取代。随着美伊战事的持续，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也日益明显。内塔尼亚胡希望继续打击伊朗，而特朗普则希望退出战争。除了伊朗问题，黎巴嫩问题是美伊关系的另一个摩擦点。近来又出现2个新问题。特朗普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以及美沙签署民用核能协议。以色列希望寻求美方保证，向土耳其出售战机或与沙特的核协议不会损害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不过有分析称，在当前美伊局势不明，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和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此次白宫会晤各有盘算。以色列时报称，内塔尼亚胡希望借与特朗普保持密切互动，向国内选民展示其仍具备影响美国政策的能力。特朗普也面临11月中期选举的考验。
0: 2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清楚。他称，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以方对伊朗已形成威慑。此外，卡斯透露，以色列希望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但目前未获得美方的允许，因为伊朗可能对邻国发起打击，引起石油危机。卡斯再次强调，如果伊朗发起袭击，一定将予以强硬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

0: 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我们用世界上最好的摄像机对准了那里，我非常清楚搞山的情况，那不是什么大问题。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他说，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特朗普表示，希望能避免攻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但不能再容忍伊朗破坏协议。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明白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并已公开表示双方正在进行对话。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曾于21号对媒体说，他认为伊朗有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隧道群，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暗示，美军具备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取决于权衡利弊。针对美方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滕老师您好。
2: 你好主任。
0: 美军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的导弹袭击，伊朗也发布公告称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这是美方在24号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因此国际油价一度涨超5%。您如何看美伊双方此轮互袭带来的新威胁呢？
2: 这种博弈来看的话，我相信呢，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暂停建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进行打击呢，很显然伊朗呢不想被美国带节奏，打停都由伊朗自主决定。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24号特朗普按了暂停键，主要是有这么几个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弹药已经告罄，特别是那个陆基的相关导弹，那么不得不派出包括 B1B 轰炸机在内的这种打击手段呢，来对伊朗进行空袭，这是一个重要考虑。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还是担心外溢，因为目前来看的话，中东地区包括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已经交火，而且乌克兰呢主动打击在里海航行的伊朗船只，同时呢地区国家包括有报道称呢，像这个卡塔尔等国呢已经派出军机的秘密卷入到了美国对伊朗打击行动当中，所以防止外溢呢，这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特朗普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呢能够这个进一步掌控局势，特别是对于两伊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呢，有一个这个节奏，从而呢保证国内政治的一些需要。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现在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这个进攻呢，很显然他不被美国带节奏，而且在这个有些方面呢，比方说控制霍尔木海峡，比方说这个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这个中东地区的美军或者是呢以色列，很显然呢这个伊朗方面呢胸有成竹，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将会这个长期的延宕下去。毕竟呢在这个让弱者不弱强者不强的冲突当中呢，那么伊朗似乎呢更有主动权，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想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0: 特朗普。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28号在白宫会见了特朗普。此访前，美以双方在中东政策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会晤之后，以色列方面称此次会晤实现全面协调。您如何看美以领导人的这次会晤呢？
2: 这种全面协调呢，其实就是双方呢都在粉饰各自的分歧。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打击伊朗，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他的选择呢，主要还希望呢，对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特别是伊朗这样一个国家呢，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的一个伊朗在东部的这个天地。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 这个地中海的这种这个抵抗之湖，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不允许有这样一个国家出现来挑战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它在很大程度上呢，其实在历史上呢，跟这个伊朗呢曾经有过这个密切的合作，比方说在1948年刚成立以后呢，伊朗的这个

0: 油等各种支持呢，对于那个以色列对打击那个阿拉伯组成的几次这个作战行动呢，都提供了重要保证。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伊朗和以色列呢是有过密切合作的。但是呢，现在呢双方互为这个对手，互为敌人，那么不决出一个胜负来，我相信呢，不管是伊朗还是以色列呢，都不可能呢在当下呢停火达成妥协。那么这种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这种这个不协调，同时呢也保证了美国呢继续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支持，来这个打击伊朗。
1: 好的，谢谢唐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继续看到，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
2: 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暂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这一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美国控制之下，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有效。他说，只有美国允许的船只才能通过，伊朗没有控制这条海峡，是美国控制着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与阿曼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分别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调加强合作的必要性。阿曼外交代表团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媒体报道，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麦克尔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的共同原则及操作机制进行讨论，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另据伊朗知情官员消息，27号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1: 据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1艘沙特阿拉伯籍邮轮实施了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声明称，行动中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好的，相关话题我们再次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滕老师，您好。滕老师，
0: 你好。
1: 阿曼向伊朗提出了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伊方暂无回应。特朗普则称海峡正处于美国控制之下。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您觉得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
0: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从霍尔木兹海峡本身来看的话，至少有3条航道，一条呢北航道，一条中航道，一条南航道。那么北航道和中航道呢现在完全由伊朗这个控制，那么南航道呢是由美国和阿曼以及国际海事组织呢3方的加以控制。但是从伊朗来说的话，比方说前2周，那么美国发起对伊朗打击最主要的起始点呢，就是伊朗呢打击了在南航道航行的有关的商船，所以呢美国做出了反击。那么现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协商呢已经2轮，比方说在这个24号到25号呢，阿曼专门派出代表团在德黑兰进行了磋商，但效果呢并不是非常明显。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阿曼一起的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呢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这个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 霍尔木塞峡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呢，伊朗是希望呢，借此之机呢，对霍尔木塞峡实行有效的全面的控制。那么从阿曼来说的话，考虑到包括美国的等因素呢，他希望能够继续维持在这个冲突之前的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运行。所以从双方来看的话，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这个机制安排。但是呢，我们看到双方这个诉求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如何接近呢，这要看双方呢能否最终达成妥协。特别是在伊朗比较强势的时刻，那么阿曼呢会不会接受伊朗条件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1: 唐老师，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举行了闭门会谈。乌军此前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有分析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您如何看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此次联动？冲突的外溢链条会否会越来越长呢？
0: 应该是这样看，因为泽连斯基在这个前几天公开的在新媒体上发了他这个命令乌克兰无人机呢打击在里海航行的伊朗商船，引起了这个伊朗方面的抗议。因为这次袭击呢造成了伊朗船员一死一伤，所以在里海进行打击呢，这也是乌克兰方面呢罕见的行动。那么对伊朗的商船的袭击呢，很显然是这个泽连斯基多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呢，他确实是呢看到了里海呢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成了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包括无人机在内的这样一条这个运输航道航线。那么从这个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堵截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的问题，它更多呢做出一种投名状，而且是公开的宣示这次打击。很显然在他访问美国之前呢，有这个向美国做投名状的这样一种这个安排。因为在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当下那么面对的特朗普第二任期间不断的后退，不断的压他这个割地求和，跟俄罗斯尽快停止这场冲突，所以他希望呢能够继续拉住美国，同时呢也向这个欧洲国家表现出这种这个坚定的立场，就是跟俄罗斯斗到底的这个立场。那么从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最近一段时间呢也表现得非常活跃，因为从英国、从法国、从德国等国呢纷纷表示呢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支持提供经济援助。那么欧洲呢，除了从道义、从法理方面有所考虑之外呢，它更多呢是希望呢继续推动这个乌克兰呢跟俄罗斯相互的博弈，从而呢消耗俄罗斯、拖住俄罗斯。这应该说呢是当下俄乌冲突以及美国跟伊朗冲突比较复杂或者纠结到一起的方方面面。
1: 好的，谢谢唐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皓月。
3: 好的，陆博，我们关注到啊，目前美伊博弈前景不明，能否在核心问题上找到短期解决方案？美伊如何协调对伊立场？美军是否会保持军事克制？伊朗又有何对策呢？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消息，美国需要平衡外交与安全。美国鹰派要求加大对伊朗施压，但特朗普部分支持者反对深度介入海外冲突。白宫必须在外交、安全与国内政治间取得平衡。与此同时，美国还需要与以色列平衡在地区利益上的政策分歧。分析人士指出，美总统特朗普正在评估是否恢复更大规模对伊军事行动，相关选项可能包括再次与以色列协同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关键时刻必须展现出高度的决心与智慧。好的，我们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美国能否保持军事克制？多个参与斡旋的国家都要求美国保持克制，但美国并未排除再次动武的可能性。尽管美军已经消耗了大量的精密武器，特朗普公开驳斥弹药短缺的问题，但在他看来，接下来要制造更多武器，而且要更快。分析称，美伊冲突期间已经发射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库存可能要到2031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而最新的战斧导弹每枚成本约260万美元。尽管如此，华盛顿仍压住能撑过这场冲突。好的，再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是关键。 美伊给谈判留出了空间，各方加速展开外交斡旋，为最具争议的问题找到了短期解决方案，即重启霍尔木兹海峡

0: 的航运。伊朗和阿曼也在密集磋商，以敲定一项能让船只安全通过这条水道的安排。双方在是否收取过境费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美国并未直接参与谈判，但阿曼一直在向华盛顿通报情况。当务之急是解决上个月谅解备忘录中的一些模糊之处。好的，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伊通社的消息，伊朗保持高度警惕。文章称，在美方的对外表态中，威胁发起军事行动、延续极限施压政策与释放谈判信号，三者总是同时出现。这种做法非但没有勾勒出清晰的未来前景，反而使中东局势持续笼罩在迷雾之中。伊朗已经拥有对地区内的目标发动更多精准打击的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只要国家利益和安全有需要，就会抗争到底。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较量的相关评论。杜博，
1: 好的，谢谢皓月的分享。我们继续来看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2: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弹药库、燃料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无人机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库特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28号白天继续打击用于乌军补给的港口和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军多处军事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核心目标为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境内的一处联合企业。该设施是封闭式国家级战略油料储备基地。除战略油库外，乌方还袭击了多个地区的俄军物资技术装备仓库、燃料润滑材料仓库和无人机仓库。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皓月。
0: 好的，陆博，乌总统泽连斯基访美释放了哪些信号？美国立场是否会向乌克兰靠拢？俄乌局势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呢？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来看到的是路透社的报道，美乌关系有所改善。随着乌克兰将战斗推进到俄罗斯纵深地区，美国对乌克兰表现出新的乐观态度。乌克兰希望把改善的美乌关系转化为美国新一轮支持。泽连斯基表示，反弹道导弹防御和战略合作是首要任务。乌克兰迫切需要爱国者及其他防空系统，以对抗俄罗斯无人机与导弹。值得一提的是，泽连斯基访问之际，五角大楼致函国会议员，将不会在2029财年之前完成4亿美元对乌援助资金的发放。好的，再来看乌克兰基辅邮报，乌克兰的诉求正在发生变化。文章指出，泽连斯基向美国示好的同时，乌克兰的诉求的实质内容正在发生变化。与此前不同，基辅正在寻求一种不同的支持，通过获得生产许可、技术转移、联合制造协议，以实现在乌克兰境内大规模生产先进武器的路径。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能够掌握绝对的战场优势，但只要乌克兰能够自主制造整套系统，就能有效降低对西方武器交付的依赖。好的，再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乌克兰无人机令美国刮目相看。 美国最初认为俄罗斯的军事力量碾压乌克兰，如今特朗普已对乌克兰的无人机产业刮目相看，这类无人机在美伊冲突中也对美军构成了威胁。美国有兴趣与乌克兰合作生产无人机，并以成本更低更快的方式研发新武器。数据显示，乌克兰无人机产量已从2022年的每年约5000架增至2026年的每年数百万架。乌克兰凭借无人机战术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颓势。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俄指责乌克兰有意将冲突全球化。近日，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向美方展示自身价值，争取了更多军事援助。这可能会让美国对乌克兰的作战能力产生新的认识。但在俄罗斯看来，乌克兰将矛头指向伊朗，真实用意是将俄乌冲突最大限度的国际化，并将其描绘为一场威胁乌克兰盟友自身利益的全球冲突。分析称，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这两场冲突恰恰暴露了美国力量投射的局限性。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泽连斯基访美的相关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皓月。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为6.8级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记者会上说，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8:30，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3人。据日本气象厅介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震区周边共发生震度1级以上的地震171次。
3: 据总台记者报道，截至目前，强震造成多人死伤，多处房屋倒塌，人员被困，具体情况正在确认中。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八代市，那么我身后的这座桥呢，叫做直柳桥，是当地跨河移动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么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看过去，这座桥已经有部分坍塌掉到了河里。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这座桥呢，它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侧呢是通行这个汽车，一侧是供这个行人来行走。目前呢，坍塌掉到河里的是这个原本的步道桥的一侧，那么机动车行走的这一侧呢，目前还在开放。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有机动车现在是在这个桥上缓慢的通行。
3: 地震造成大范围停电和交通中断，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熊本县地震还造成该县多家医疗机构受灾。日本厚生劳动省称，截至当地时间29号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其中包括停水、停电、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等情况。此外，地震导致部分地区企业生产活动受到影响，汽车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等工厂一度停工。地震还导致部分移动通信基站停电，通信传输线路出现故障。截至29号10点，熊本县多地报告通信中断或通信困难等情况。地震对当地交通基础设施也造成严重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伊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1: 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的强震发生后，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物坍塌。总台记者也是前往了这一购物中心，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2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 被困在里面，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

0: 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1: 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国土地理院28号发布消息称，该机构分析震中周边的电子基准点数据后发现，地震发生时在熊本县八代市观测到了最大约84厘米，在熊本市观测到了最大约40厘米的地壳变动。不过报道还指出，这些数值均为初步数据，今后可能会因进一步分析而进行修改。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发生过强震。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在2天后的4月16号，当地又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多次余震。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2: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3号，美国防部更新公布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对中方部分科研机构实施列单制裁。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再来看到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规模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了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3: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3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4: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3: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5: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

0: 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1: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随着机器人行业商业化落地加速，带动全产业链需求提升。今年以来，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明显提升，核心零部件从依赖进口走向自主可控，整机开始批量交付，供应链安全和成本优势正在成为机器人企业的共同选择。专家表示，中国制造迈向技术红利阶段。
3: 今年以来，机器人企业都在加速商业化落地，让机器人真正成为创造产能的工业生产力。
4: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实际的工厂当中开始运行起来了，比如说上下料、物料的分拣、元器件的接插等等，都已经开始真正的干活。
5: 需要把你的动作控制在很精确的毫米级。那我们希望是说，通过真实的场景去打磨我们自己的技术。
3: 机器人商业化的加速落地，迅速转化为产业链上下游实实在在的订单。深圳一家生产无框电机的企业，今年上半年在手订单突破100万台，相比去年全年的12万台，增长9倍多。
6: 我们根据进度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压力也是来自于交付。
3: 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持续提升，进入全链条系统推进阶段。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介绍，其人形机器人90%以上核心零部件采购自国内，全球范围内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市场。
6: 无论从硬件来看，整个产业链各种硬件零配件都在中国，然后软的方面，你看模型也好，数据也好，也都在中国，整机厂也都在中国，最大应用场景也在中国。
5: 我们自己的核心的这个算力板卡基本上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率，基于国产化的算力芯片进行我们大脑的适配之后，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3: 分析指出，在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中，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都能自主可控、批量出货，背后是中国制造业整体优势的提升。
7: 在机器人这样一些新兴的未来产业，从底层的硬软件到零部件，我们都能够实现自主可控。我们制造业完全是从我们之前的规模红利走到技术红利这么一个阶段。
8: 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到40%的价格优势。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今年上半年，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上半年同期回落0.1%。按照中国今年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全社会物流成本节约近700亿元。近年来，西藏持续布局高海拔风光新能源产业，建成多座国产化智能新能源示范工程。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跟随记者走进藏北那曲，探访超高海拔地区的风电光热项目。
9: 这里平均海拔4500多米，空气稀薄，却不缺两样东西：刮不停的风和晒不完的太阳。
10: 风与光在这里如何能够变成照亮万家的电呢？我们一路走，一路找答案。这里就是西藏那曲市色尼区的欧马廷嘎风电场了，现场有25台风机在工作。
11: 2024年1月，西藏纳区欧玛廷嘎100兆瓦风电项目全部建成投产，每年提供约2000千瓦时的清洁电力，可满足23万人一年的用电需求。高原风电建设与运行要直面极端环境带来的重重挑战，这里空气稀薄，风力难以驱动叶片，低温还容易冻损设备。那高原风机究竟是如何实现稳定发电的呢？
12: 欧玛廷嘎风电场的风机叶片，我们采用了特殊的面漆技术，它可以同时满足在高原强紫外线情况下和高原严寒条件下同时运行。由于高原地区的空气密度更低，转速更慢，我们通过稳定性控制技术有效地攻克了这个难题。
11: 项目还配套搭建了全天候智能运媒体系，每台风机均配备24小时智能监测系统，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护、故障智能预判。
12: 我们的智能监测系统相当于给25台风机都装上了心电图和体温计，上千个传感器实时回传数据，每台风机的健康状态一目了然。
11: 从西藏纳区出发，沿着青藏公路一路往北，我们正式开进藏北草原。
10: 这里是西藏纳区市的安多县，年日照时长超2800小时，太阳能资源极其的丰富。大家看我身后有上万面的定日镜，这里就是正在建设当中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光热项目。
11: 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加800兆瓦一体化项目，是西藏首个熔岩塔式光热发电项目。依托熔岩塔式光热技术，通过15927面定日镜聚光加热熔岩，实现光热电转化。
13: 我们这个每一台定日镜都单独的配置的有这个智能控制系统，实时的追踪这个太阳的位置，调整这个镜面的角度，确保这个光线始终的精准高效的汇聚这个吸热塔顶的吸热器的位置。
11: 管理人员介绍，项目投入使用后，可在晴天聚光加热熔岩完成储热，阴天夜间释放热量持续发电，保障电站平稳运转。目前项目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预计今年10月实现并网发电。
10: 风过羌塘，光照藏北，如今他们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灯火。西藏的风与光不仅点亮了高原的夜晚，更逐渐成为国家能源转型当中来自世界屋脊的绿色力量。
14: 他你们那落下去没得了，就是你们他养了把子的塞一把子的，突然看上下去呢，落下去好像被没些压迫了，下他光木过来抓浪了，他突然下去给被没些压迫了，他听着。
11: 截至14/5末，西藏电力装机容量达到1300万千瓦以上。15/5期间，西藏以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为引领，加快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藏东南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计划到2030年，西藏新型能源体系高原样板初步构建，国家西电东送战略新支点初步形成，为国家能源安全、能源强国建设、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西藏力量。
2: 昨天，重庆、河南、山西、黑龙江等地遭遇短时强降雨，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山区引发山洪泥石流，造成道路受阻。各地组织人员抢险排涝，清淤保通，交通秩序陆续恢复正常。
1: 昨晚，重庆渝中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超68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积水。截至当天20点左右，积水路段已基本排除，交通秩序恢复正常。昨天下午，河南南阳出现强降雨，造成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影响车辆正常通行。当地交警、社区、市政环卫等多部门同步开展排涝、排查隐患、疏导交通等应急处置工作。
15: 对于涉深较深的路段，有车辆进入后抛锚，我们组织拖车进行施救，同时积极联系市政部门，对积水较严重的路段进行排水。
1: 截至当天18点，易涝区域积水逐渐消退，交通秩序陆续恢复正常。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山西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受持续降雨影响，山西省今天上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临汾市洪洞县、古县的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公众应做好防范措施。昨天，黑龙江木陵市遭遇短时强降雨，近40毫米的集中降水导致木陵镇柳毛河村突发山洪，裹挟大量碎石泥沙涌向路面，造成进村路口50多米路段严重堵塞。今天凌晨1点，柳毛河村连通下柳毛屯的公路再次发生大面积泥石流淤堵，数组路段长达70米，当地迅速开展清淤保通作业。截至今天凌晨3点，所有受阻道路全部恢复正常通行。
2: 本周，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将迎来大范围的桑拿天，南北方都会十分的闷热，重庆、浙江等地的高温天气耐力持久。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重庆、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和内蒙古中部等地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并且短期内难以停歇。同时，华北东部、东北等地夜温较高，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可达25摄氏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
1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20: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暑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高峰期，为帮助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研学，有关航空公司对两岸航班票价进行了优惠打折。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介绍表示，大陆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
23: 陈明华介绍，暑期以来，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分别是7月1号，东航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迄今已执行7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95%。7月4号，春秋航空恢复运营宁波至高雄航线，已执行5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87%。7月23号，山东航空恢复运营青岛至台中航线，首班客座率为97%。7月28号，浙江长荣航空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
24: 我们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直航的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
23: 对于近段时间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形成热潮，有岛内旅游业者表示，大陆有距离相近、风光明媚、语言相通、生活便利、物价便宜等各种优势，到大陆玩根本是挡不住的趋势，就算政治立场偏绿也照去不误。陈明华就此表示，
24: 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爱我中华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反中抗中是违背人性的政治操弄，难以得逞，长久不了。
2: 近日，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妄称，此举展现海军面对中国军事及海上灰色地带侵扰、捍卫国家安全与海疆的坚定决心，向国际证明台湾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以实力达到遏阻目标。对此言论，国台办发言人痛批其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
24: 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和以武谋独祸心。民进党当局顽固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
23: 近期，民进党当局不断在台海搬弄是非。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民进党当局则称，对岸动作是为宣称对该海域有管辖权，恶意进行政治操作及认知作战，并表示这类情况越来越多，海巡和台军面临很大挑战，希望支持相关预算。国台办发言人则回应表示，此次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24: 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2: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
23: 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载体，用克制内敛的镜头语言讲述了跨越山海、跨越岁月的亲情守望故事。影片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上映以来迅速破圈，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
24: 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2: 上海动物园赠送给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今天与台北市民见面。上海市原计划派代表团赴台参加见面仪式，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此举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
24: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作为上海与台北两市间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平台，为促进两市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成果有目共睹。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2: 针对台当局在处理致癌尤上不能平息民怨，台北市长蒋万安就此提议解散行政团队问责，话题在蓝白阵营内部引发热烈讨论，朝野新一轮政治攻防正随之展开。
0: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前往新北参加活动，被追问有关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的解散行政团队仪式的看法，他戴紧口罩不发一语，而不少蓝营人士表态值得讨论。
3: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我觉得可以讨论。
4: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我相信人民也对现在不信任。
5: 彦秀也绝对认同跟支持，在野党也需要凝聚共识。
6: 但这件事情确实也没有在党团大会做过正式的讨论，所以未来如果有的话，我相信党中央或是甚至国民党民众党

0: 也应该会有一个机制能够针对这个议题来做讨论。
1: 民众党方面则表态，目前先要等国民党达成共识后再来做正式讨论。
2: 一些的讨论当然是会有了，我们可能还是要

0: 目前岛内议题性质和民意形势都与一年前的大罢免大不相同。虽然不确定在野党评估的结果，但可以推测民进党绝不乐见解散行政团队和立法机构民代提前重选。
1: 这个氛围改选，民进党一定输的啦。大罢免那个时候他们一度声势很嚣张嘛，都在打抗中保台嘛，这个时候你打抗中保来试试看，我看会引起更大的愤怒，所以这个时候恐怕民进党没有人敢支持哦。
2: 台湾新冠疫情自六月中旬开始持续升温，台疾管部门28号通报，岛内就诊人次近两周增幅明显加快，本周就诊人次将逼近10000人次，预估8月中旬将达到高峰，提醒高龄老人以及慢性病患者多加防范。
0: 台湾新冠疫情连续6周升温，正式进入流行期。根据台疾管部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本周就诊人次将逼近10000人次。根据疫情趋势研判，7月底至8月都将处于上升期，8月中旬将迎来本轮疫情最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上看超过50000人次。
3: 从去年10月1号到现在，总共有160多例的一个新冠并发重症的一个个案。那在这160多个个案里面呢，65岁以上呢占了70%以上，那有慢性病的一个个案呢占了80%以上，那有没有接种疫苗的一个个案呢超过90%以上。
0: 台疾管部门统计，截至24号，本季新冠疫苗已接种约174万人次，但65岁以上老人第一剂疫苗的接种率只有21%，第二剂更是不到1%。
4: 过去2、3年前，即使有打过新冠疫苗的人，现在抗体已经几乎不见了，更何况现在流行的是一个新的病毒株，即使过去有打过旧的病毒株的人，现在抗体也已经没有用了。
0: 新冠疫情再度反弹升温，也让新冠疫苗的需求量随之增加。不少台北市民反映，跑了好几家诊所都打不到疫苗。台疾管部门对此表示，将紧急调度6000剂疫苗。针对当前疫情形势，台疾管部门负责人罗义军表示，虽然目前新冠疫情仍以轻症为主，但人员聚集仍可能增加病毒传播风险。如果民众有发烧、咳嗽、喉咙痛、流鼻涕等呼吸道症状，应避免参加聚集性活动，尤其是高龄老人和慢性病患者，作为新冠重症高风险人群，更应该多加防范。
2: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7月15号发布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全球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首次超过美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的民众也对中国更加友好。在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中国的稳定性、确定性以及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共同发展的务实行动，正赢得越来越多发达国家民众的认同与信任。
5: 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评价高于美国。一些美国传统盟友的变化尤为明显。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受访者对中国的好感度都超过了美国。专家指出，这一积极转变的背后，是中国政策连续性和国际担当的持续彰显。
6: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啊，这个变乱交织。一些国家呢采取的一些政策，包括对外树立的形象，其实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相比较之下，我想中国的这种稳定性、确定性，尤其是中国啊这个对外开放的这个国策啊，我想极大程度的鼓舞了这个来自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趋于正面和积极。
5: 报告指出，在一些地方，如今对中国的看法已经达到或接近历史高点。例如，目前51%的意大利人对中国持有正面看法，而2022年这一比例为31%，上升了20个百分点。同样，在西班牙，54%的成年人对中国看法积极，较去年上升了17个百分点。这种认同与实实在在的经济往来密不可分。今年4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第4次访华，签署了多项长期合作协议，中方持续扩大西班牙农产品对华市场准入，新能源投资也稳步推进。 合作规划长远，承诺持续。

0: 续兑现，给欧洲企业与民众带来稳定预期，直接拉近了当地民众对华认知的距离。
1: 很多发达国家，他们现在有大量的生产生活的用品，其实呢都是需要从中国来进口的。但是与此同时呢，中国现在呢，由于我们有14亿人的消费市场，而且呢，中国现在呢进入到了消费的多元化啊，越来越显著。其实我们就给很多发达国家带来了就业机会啊，也带来了他们的增长的动能。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跟中国的合作是有助于呢他们自身的啊经济发展和就业。
0: 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面对中东冲突持续，中国坚持劝和促谈。对于追求欧洲战略自主、担忧战火外溢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民众而言，中国提供了区别于单边对抗的另一种选择，为世界带来稳定预期。值得注意的是，从去年12月起，法、英、美、俄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领导人在半年内先后访华。专家指出，民意的变化是促进有关国家领导人主动深入全面了解中国的重要原因。
2: 从他们参访中国的这个行程和日程来看的话，其实也体现出欧洲国家呢，包括政治精英啊，他们越来越多的希望啊，真正的深入全面的了解中国。他们现在也更希望和中国各界，尤其是科技啊、经济啊、物流啊等等领域呢，进行一种深度的接触和了解。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国内民意的变化，他必须对欧洲民众对华认知这种变化要有所了解，而且要有所回应。其实对于这个国家将来制定更理性的、更客观的、更合理的对华政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3: 除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今年以来盖洛普在130多个国家的调查也显示，中国全球领导力的认可度达到了36%，领先美国5个百分点，创下近20年来的最大差距。而在艾德曼信任度调查当中，中国的综合信任指数则与阿联酋并列全球第一。正如专家所言，当发达国家的对华政策从去风险走向再平衡，世界向东看的浪潮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智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
6: 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7: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币中马上赢。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近日，法国与西班牙山火持续肆虐，即将到来的又一轮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
2: 当地时间28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持续燃烧，法国政府已下令紧急疏散拉卡诺度假区及周边近4000人。目前，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已经达420平方公里，累计疏散约22万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灾区表示，当前山火为法国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吉伦特政府表示，消防员连夜作业，虽一度控制火势，但整体形势依然脆弱。受持续高温等因素的影响，山火仍存在复燃风险。法国国家气象局当天将吉伦特省列入黄色高温预警，预计内陆午后气温达33至35摄氏度，沿海地区受西风海风影响，气温略低。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当日气温较1961至1990年间平均最高值高出约7摄氏度，29号最高气温可能进一步升至37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28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当前山火形势发表讲话称，目前全国仍有8处大型山火处于活跃状态。目前，西班牙政府已疏散约7.9万人，并下令另外3万人留在家中，同时批准将山火受灾地区列为紧急状态区。西班牙生态部长通报称，今年以来，西班牙过火面积已达1530平方公里。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预报显示，7月29号至8月2号，西班牙全境将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4波热浪，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超过40摄氏度。新一轮高温低湿度天气的到来将导致山火局势更加严峻，灭火工作也将更加困难。
1: 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尽管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欧盟危机管理委员会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保护民众生命和社区的安全。他还表示，如此规模的灾害不应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再来看到，当地时间28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上月有所下降。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调查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6至114.9，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则维持在74.7不变。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多数仍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汽油价格的频率略有下降，但总体仍处于较高水平，提及食品和杂货价格的次数有所增加。调查还显示，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回落，预期未来一年利率走高的消费者比例则维持在61.3不变。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7月消费者信心小幅走低，延续了2021年晚些时候开始的整体下滑趋势。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已经连续3个月走低。
1: 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号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与此同时，公司还宣布将采取其他成本削减措施，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等。再来看到，乌干达卫生部门28号宣布，该国埃博拉疫情正式结束。乌干达卫生部门表示，该国最后一名本国患者于6月16号出院，全国已完成为期42天的监测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在最后一例确诊病例康复后，连续42天未发现新增病例，即可宣布疫情结束。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3: 好，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中东部地区总体会呈现气温高、湿度大的特点，而全国的降水是面广点强。我们具体来看，由于副热带高压北台和大陆高压东移，二者合并在中国东部地区上空形成了庞大的暖高压区，加上季风气流源源不断的向北输送水汽，导致了从东北到华北再到江南、华南大片区域是温度高、湿度大。今明两天呢，35度的高温分布还较为零散，主要是会出现在内蒙古的东部、辽宁、上海、江苏、浙江以及重庆等地。不过由于湿度大，像是今天从东北往南很多地方的空气最小相对湿度普遍都可以达到50%以上，因此很多地方即便气温达不到35度，也是闷热难耐，防暑降温不能大意。降水方面，今明两天全国的降水依然会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那么像是在东北、黄淮、西南、华南以及西北地区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还要注意防范伴随而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27到36度。广元阵雨，22到31度。宜宾雷阵雨转阵雨，24到34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合肥阴，26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7到35度。武汉小雨转阴，26到35度。福州多云，26到35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东京小雨转阴，25到35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8到34度。迪拜晴，34到42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1度。悉尼晴，8到18度。伦敦晴，18到33度。巴黎晴转小雨，21到38度；罗马晴，24到34度；雅典晴，25到34度；温哥华阴转晴，13到20度；渥太华小雨，16到21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5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冬寒初至，洪建华和妻子就开车来到几公里外的山坡上，为竹雕选择合适的原材料。
1: 这是上面给的，下面粗了。这根竹子不大不小，节很平。
2: 哎呦，
1: 但是扁了一点，声音还好哈。
2: 这个声音还可以，这个有点脆，有点老。
1: 做个记号，不是那么太老。你看，但粉都发绿的。
2: 这个可以
1: 哈。哇，这个竹子大。
2: 哎呀，这个好。
1: 这个竹子都有50多。我说量这个竹子，
2: 这个竹子好。
0: 这些被选中的皖南竹材，历经3年时间的阴干后，经过洪建华夫妇的苦心创作，将会成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2020年，一件皖南村居图竹雕作品，以12层高浮雕的高难度技艺，突破了清中期竹刻7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它的作者正是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童年时期开始，洪建华就对

0: 对雕刻有着超乎寻常的浓厚兴趣，连身边的石狮子也能观察半天。
1: 因为我的家在红坑村，我的家边上就有牌坊，我小时候基本上都在牌坊边上长大，特别是夏天乘凉，我都会睡在牌坊下那个青石板上，经常还爬到那个牌坊前面那个狮子上去玩。那时候对雕刻的意识特别的深，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聊天问我，哎，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说我长大了想学上面这种雕刻的手艺。
0: 中学毕业后，因为找不到雕刻师傅，洪建华的父母就安排让他学手艺，在油漆工、砖匠、木工之中做选择。
1: 后来我就选择了木工，为什么？因为我看我舅舅做木工，有时候要有雕花，我就比较喜欢。
0: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化中，竹子长青不败，潇洒挺拔，象征刚直不阿的君子风度；竹节空心，象征虚心的品格；而竹报平安，更是民间祈福的象征。中国人赋予竹君子的品格。
1: 开门就见山，对面就是有满山遍野的竹子，包括我们自己都有竹园，包括自己睡的乘凉用的竹床，包括也很多小的椅子，装饭的一些提篮都是用竹子，包括一些古代留下的一些那个菜的保温盒之类的，都是竹子，就是在生活中都离不开竹子。
0: 20世纪80年代末，16岁的洪建华无意间闯入徽州竹客这片陌生的领地。那天，他在黄山屯溪老街闲逛，发现了一个宝贝。
1: 看到竹客这么说过后，改变了我的整个的思想。竹子能做出这么真美的东西，包括一些竹根雕，包括一些竹刻的笔筒，在一个小小的一段竹子上刻出那么一个方圆的一个大世界。那本书是18块钱，我记得我当时口袋里才20块钱，一直翻就舍不得买。他说这本书我也给你翻破了，这样翻我都卖不掉了，在我要关门了，你到底买还是不买？哎，我犹豫了半天，后来想想还是不再买了。
0: 王世襄编著的《竹客》这本书给洪建华打开了新的视野，它不仅展现了竹雕艺术世界的丰富精彩，更让他心潮起伏的是书中介绍的明末竹客嘉定四先生，他的同乡徽州人就占了两席。当年的徽州竹雕依赖于江南文人的参与，配合民间工匠的打磨，以徽州盛产的毛竹为原料，以刀代笔，因材施艺，运用线刻、浅浮雕、深浮雕等工艺，作品有书法、山川风貌、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也有珍禽异兽，题材极其广泛。这是一门藏匿在徽州粉墙黛瓦里的古老手艺。
1: 竹雕这门技艺，因为是以前是文人辈出的这个年代才有竹刻的出现。徽州山雕它是建筑上，它是为民居的建筑而服务；竹雕呢，是为一些文房空间，是为一些士大夫而服务的。
0: 就这样，在木工的基础之上，洪建华以竹刻为师，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而他学习的办法就是反复练习，每天超长的工作时间造成他的右手几个指头扭曲变形。
1: 经常握刀握的一直这个姿势，你像不够用力，我们的手都是弯曲的，就伸不直的，是吧？
0: 睡个懒觉在洪建华眼里都是一种奢侈。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直刻到晚上12点，中午也就休息短短的10分钟。
2: 拿个破表放在边上，10分钟叫我，就是这样子，一天除了5个小时睡觉，其他的时间都在雕刻上。
0: 徽州竹雕承载着徽州深邃的地域文化内涵，浓厚的艺术气息。手工雕刻的魅力在哪里？对于洪建华来说，刻刀赋予了竹子灵性，经过手工雕刻的竹子也具有生命力了。
1: 你看它从它的青，从它的皮到它里面的肌，它就有4种不同的这种层次，它的密度它有变化，它的表皮的颜色它有变化。你看最表层

0: 竹刻的工艺流程复杂，以竹刻笔筒为例，制作的过程和工序可分为选材、防腐处理、浮雕图案绘制、制作粗坯、细部雕刻、打蜡等步骤。竹刻按造型分为平面雕刻和立体雕刻两大类。一件竹刻作品中，往往要同时用到多种雕刻技法。一件作品所需要的时间，少则两三个月，多则达一年之久。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洪建华的竹刻作品《竹林七贤笔筒》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故宫收藏的第一件现代竹刻艺术品。
1: 接到个电话，他说：“很恭喜你，你的作品被故宫博，专家一定认可，就被故宫，收藏了。”他说：“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我当时哪有想，我故宫收藏我哪有什么要求？我没有要求。从之前学艺到2006年，那是最得意的一件作品吧。
0: 正是这一年，洪建华见到了引导他走向竹雕之路的启蒙书籍《竹刻》的作者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还亲笔题字《竹溪堂》赠予他，并给他回信，叮嘱多向前人学习，多看夺人心魄的作品，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洪建华正是在前人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这次成功没有让洪建华止步，反而激励洪建华向自己发起更大的突破和挑战。2018年，他开始构思创作《皖南村居图》，这个题材来源于他的乡情。
1: 小时候基本上是跟着奶奶身边长大，有时候奶奶会拉着我下田下地，我就想创作一些作品，怀念我的小时候对奶奶的这种怀念。
0: 笔筒的形式能全面展现徽州竹雕的技艺，在圆形的笔筒上，竹刻的各种技法一一展现，故事场景也戏剧性地缓缓展开。在《皖南村居图》中，洪建华通过展现家乡丰收的场景及民风民情，表达了对亲人的怀念。在技艺上，他突破了徽州高浮雕只能刻几层的技术难关。

0: 竹林的处理啊，包括从它的人物的和竹林之间这种层叠，和它的一些侧正面的一些关系，我们都进行一些合理的一些布局，不断地去优化。我们这个是做减法，减的过程就没办法叠加，只有重新推倒重来。皖南村居图我前后我做了几件，都是每一件不断地在提升。
1: 洪建华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竹刻皖南村居图，这件作品被世界技能博物馆收藏。以刀代笔，以竹为纸，洪建华赋予离开泥土的竹子以全新的艺术造型重生，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

0: 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1: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2: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3: 应该叫我们闯二代，
0: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4: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5: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0: 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啊，很有艺术氛围，而且看起来还挺温馨的。哎，对了，你不是说要给我惊喜吗？
2: 嗯，我已经给我姐发微信了，等她来了我再告诉你吧。
3: 志夏，
2: 哎，姐，
4: 子凡，出院了？
1: 啊，刚出。
4: 听说你最近不太顺心。

0: 我们之下可是一直都把你装在心里呢。不会吧？上次他师傅还说给他那儿送花的人还不断。你这话说的，你还想不想让我给你惊喜了？
1: 行行行，是我错了，来不及吗？来，你坐下。姐，你来教他，
2: 打开网站。
1: 给你看看啊，看，点击一下流量。这么一个艺品会，关注人这么多。你可别忘了，我以前是做什么的。之前我也一直有担忧，但是我忽略了，之下是网络大 V。
0: 所有的粉丝都已经转到这儿来了，你看一下评论，想不想看看产品？
3: 好啊，
0: 点这儿。你这什么时候做的？刚做。你知道吗？我姐当初在大学里可是校园里的互联网高手，但这是我帮你做的。我知道你一直痴迷于互联网。 虽然这个 APP 零售网可能跟你的智能平台比不能算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里起步，我们脚踏实地的把它做大。
3: 你让我说什么好呢？我根本没法拒绝，我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可是我现在身无分文，我们怎么合作呢？要知道，不管是什么网，都是需要持续投入的。
0: 人才才是利润最高的商品，能够经营好人才的企业，那才是大赢家。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人的智慧就是金钱，这叫软实力入股。你用你的脑，我来找钱。
4: 咱们俩一起合作，把一品会搞起来。我相信一定会做出样子来。
0: 嚯，这么大的事儿想把我拒之门外啊？来，周周。哎呀，你一个产业园的老总，怎么会看得上我们这么小的零售网呢？你还是安安心心做你的产业园吧。

产业园搞起来了，你们就拉帮结伙搞同化，是不是确定不带我玩？行，我干我的。我告诉你啊，这是我地盘，你再和我乱叫，我就把你放生，你信不信？

0: 来了，听说他出院了，回见他。我没见着他人呢。哦，你等着。哎，子凡，你在哪呢？
1: 妈，我快到外公家了。啊，
0: 那我等你啊。
1: 说吧。嗯，非得自己干，哪那么容易啊？当年他爸，咱们也是看着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那多难啊！妈，你怎么来了？我发的烧嘛，没必要大惊小怪。
0: 这烧还没退呢。嗨，
1: 妈，哪有那么快啊？开水放在外面还得晾半天呢。
0: 没事儿，妈，回去吧。
1: 没事就好，那我走了啊。啊，那我这每天还得排练呢。妈，慢点啊。
0: 哎，
1: 外公，小雨呢？

0: 哎呀，不至于吧？啊，就为了这一点小事儿？哎，谁知道你也喜欢网络啊？
1: 不就一破网络吗？全世界人都在玩，谁稀罕？搞得神神秘秘的，不知道以为你们搞情报工作呢。
0: 谁背你面了？
1: 你们破零售网至于吗？
0: 哎，我怎么觉得你这情绪不在网络上呀？
1: 对，心里面明白就好了。那天你跑了，给他照进了样，简直就是一览无余，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当初你拉着他干网店，他死活不干。现在你辞职了，没事干了，他把 APP 给干起来了。他起了一贼腻歪的名字，叫什么一品会，怎么不叫鹊桥相会啊？
0: 那你还不如说我是张生呢。嗯，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啊，你看我现在正好闲着呢，他呢正好又搞了一个 APP， 这一品会挺好的呀。你说万一他这个做好了做大了，对不对？我到时候一起拉你入伙不就完了吗？
1: 开玩笑，我这么大产业，一分钟几十万上下，我不干，我跟着你干 APP？ 好笑了，你也别干了。现在这零售网多少呀？能干起来的又有多少？咱们的毛病就是喜欢跟风，死心吧。
2: 董事长，这回要了命了。扎尔克已经到温州了。
3: 不必大惊小怪。
2: 啊，
3: 从容点。
2: 哦。
3: 人来无忧，人去无惧。企业在我手上，他扎尔克还能跑到这儿来抢吗？
4: 扎尔克是谁？
3: 啊，这是我女儿，知秋。刚从西班牙回来。
2: 啊，你好，扎尔克，他是一个西方财团的总裁，实力相当雄厚。
3: 他是冲着我太阳能企业来的，多次派人跟我接洽。野心很大呀，想一口气把我的太阳能给吞了。
4: 好大的胃口。要我说，您不如顺势而为，把企业交给他们得了。
3: 这是我一手经营起来的。
4: 我上次跟您说过，现在太阳能的摊子铺得太大，原因是电能储存解决不了，所以您不如把企业交给他们，也算是卸个包袱。
3: 知秋，我知道你在经商方面有一定的才华，可是企业经营了解的还不够。好了，这事儿啊你就不用操心了。哎，饭好了没有？
4: 快好了。
3: 啊，
5: 先生点些什么？
0: 给我来两份牛排。哎，你要几分熟？
6: 七分。
0: 七分？这在这儿吃牛排，你就得三四分熟，那才好吃啊。
6: 那是狼。
0: 啊，行，来一个七分，再来一个三四分熟的啊，然后再给我来瓶红酒，再来一份沙拉。怎么了？
6: 你那个亲爱的，哟，
4: 叶子凡。哎呀，我这刚离开，填空的就来了。
6: 填空？他填我空还差不多。
4: 哎呀，我开个玩笑嘛，何必那么认真呢？哦，对了，给你们两个介绍一下，这位是李总。
7: 嗨，你好。那这位是？
4: 啊，这位呢是我的前男友。
7: 哦。
4: 大名鼎鼎的叶乾坤的儿子。
7: 哦。
0: 我是谁儿子不重要。来，我叫叶子凡。
7: 啊，久仰大名。
4: 哎呀，今天真的是好巧啊！哎，听说你们俩弄了个一品会。本来呢，我打算吃完饭带着李总过去看看。我们李总啊，刚好就是做艺术品生意的。
8: 什么李总啊？纯粹就是色鬼！你看他那两只眼睛，长得跟楼阿鼠似的，盯着人。

0: 地流乱转的，别人的为人啊，我们不去评价。但是呢，我觉得呢，他是做生意，我们不妨跟他们接触接触。
1: 接触什么呀？你听他的，纯粹就是吹牛。哼，什么三分之一卢浮宫，向日葵蒙娜丽莎，简直就是吹牛不上税。
2: 林董事长您好，扎尔克先生已经在会议室恭候多时了，您里边请。
3: 哦，哦，林先生，几年不见，您真是越来越精神了。嗯，哪里哪里，整天忙于工作，都老了。<笑>
4: 好，请。我先说个题外话，上次。
3: 伟业国际去印尼参与竞拍红土镍矿的时候，听说林先生也在印尼，事情是这样的吧？哈，时间太久了，
4: 不知道您说的是哪次？印尼啊，我是常来常往。林先生不会这么健忘吧？那次您好像还跟福荣集团的董事长文俊民先生达成了某种协议。
3: 哦。
4: 他说的是那次，那次是我们专程去印尼，跟文先生洽谈太阳能合作事项，
3: 怎么，外边有什么议论吗？
4: 议论倒是没有，本来文先生是答应和我一起合作竞标红土镍矿的，但是您到的那天，文先生突然反悔了，我觉得这事儿恐怕有些蹊跷。
3: 中国呀有句成语。 叫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
4: 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在瓜田里弯腰系鞋，会被人怀疑成偷瓜贼。
3: 李子树下整理帽子，会让人联想成伸手偷李子。实际上，也就是系系鞋带，整理一下帽子而已。<笑>
4: 精彩，精彩。 中国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那好，咱们不说瓜田李下，就说我这次来的目的。鸿辉集团的太阳能已经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企业，但是您如果想走出国门，想拓展国外的市场，那就必须有人给您引路。那么这个引路人就是我，咱们可以强强联手，优化资源配置。 优势互补，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3: 哦，那贵方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4: 我的方针是非常宽松的，一是我可以控股贵公司，其二呢，我也可以一并收购，只要您愿意。
3: 哦，这可是大事儿，
4: 这关系到我们太阳能企业的未来。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择日会给您一个答复。
3: 那就多谢了。

0: 哎呦，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现在必须得离开我那舞蹈工作室了。
1: 你又犯什么神经啊？
0: 不是我犯神经，是我那工作室的熊经理整天缠着我。我再不离开啊，我的人生就完了。
1: 那就不去呗，大不了来我们这儿。
0: 可是他管我要一笔退团费，
1: 这是什么逻辑啊？哎呀，
0: 我不是跟他有合同吗？我跟他签了6年，可是我现在才2年不到，所以他就拿这一点要挟我，让我交违约金。你说我这一时间，我上哪儿去整那么一大笔钱啊？
1: 你是来找我借钱的？
0: 啊，不是不是，你别误会，我现在是需要钱，但是不是直接管你要钱。哎，你还记得那个卖油画的李总吗？他答应我帮我出钱，但是要我推销1000幅画。
1: 所以你来找我？
0: 嗯。
2: 哦，法国聊天什么乱了？

0: 我添什么乱？之夏是我闺蜜，我找她帮个忙不行啊？之夏，你这么多年一直帮我，我都记在心里面。真的，每次我有困难，都是你挺身而出的。你是全天底下最美丽、最善良、可爱的人了，你帮帮我好不好？
1: 要不要做这个，我还得看看作品再说。
0: 行啊，明天我就能带你去看。你要是觉得不好的话，那不要也行。
1: 那你呢？
0: 那我就跳海去。
1: 哎，这样，那这两天我去看看作品。
0: 真的吗？谢谢。Daniel，不要再玩了，来不及了，我们。快点，你早饭吃完没有？把这牛奶喝了。
2: 不要。
0: 你喝不喝？
2: 不喜欢喝。真是的。
0: 好了，别玩了，走了，拿上你的包，放好了，走。
2: 走。
3: 坐好啊，等一下我。
4: 去幼儿园？
3: 是啊，时间来不及了。之夏，Daniel 的外公天天上班吗？
4: 啊，他在家呢，刚才还在。
3: 啊，行，我知道了，那我去了啊。
4: 行，那你们快去吧。
5: 这些话可不是市面上那些烂话，我收你多少钱一幅，你知道吧？1-2千一幅，你转手一毛。价格至少翻一倍。
1: 你的画儿都能保证这个水准吗
5: ？Of course， 人无诚信，不足以立天下。哥哥的招牌就是讲诚信，我要以德服人。
6: 哥，我已经摸清楚了，扎尔克的真实动机。就是要收购我们的太阳能企业，借此与我是另外一家太阳能企业天恒集团抗衡。
7: 天恒集团的段总虽谈不上是朋友，可起码我们是战略合作伙伴。先不说我这个企业愿不愿意出售，即便就是出售，先要考虑到天恒的处境。
6: 明白。
3: 这里是董事长办公室吗？
8: 知秋，哎，你怎么来这儿了？哎，快，这是你峰叔，还记得吗？
3: 峰叔好，我是知秋。
6: 这皇长这么大了，亭亭玉立啊！哎，听说你有个儿子了，还是混血啊？
3: 对，他叫丹尼尔。
6: 一定是个小帅哥。大哥，那你们先聊啊。嗯。
3: 再见。
6: 再见。
7: 志秋，来，走。
3: 我这次来就几句话，提供给您做参考。以我的判断，扎尔克这次来温州，显然是有备而来。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收购您的太阳能企业，通过收购您的企业，把他的势力渗透进国内，再借助您企业的实力击垮天恒集团。
7: 你还知道天恒集团？
3: 我查了一些资料，现在摆在您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条是把企业让给他，这样的话将来的温州就会纳入他的势力范围。第二条路就是拒绝，他就会联合天恒集团把您击垮。
7: 哎呀，听起来有点毛骨悚然呐。照你这么说，不论走哪条路，他都是赢家。
3: 其实还有第三条路。
7: 第三条路，说来听听。
3: 联合天恒集团，与扎尔克展开面对面的竞争。
7: 哎，你这就说到点子上了。他的胜算呢，也没这么大。本来我们跟天恒集团就是战略联盟，各守半壁江山，那井水不犯河水，他做内蒙，我做甘肃，啊，互不干扰，这就是我们的盟约啊。
3: 你们像这样，相互依靠，相互帮助，站得很稳。 但是一旦有了外力，就会变成这样。这个外力就是扎尔克，您得警惕了。
9: 什么？你要了1000副？
1: 这不正如你所愿吗？你不是一直教育我说应该走低端亲民路线吗？我看这批画也挺好的，质量又好，价钱又低廉。
9: 你疯了？
10: 我让你进货，没让你进这么多。你万一跟你看的和你买的是不一样怎么办呢？你到时候投诉无门，你知道吗？
1: 你能不能别吓唬人？老隔着门缝看人，把人都看扁了。再说可人也挺可怜的，他现在急需退团这批违约金，还得让人李总帮他出呢。从这个角度上讲，即便我们吃点亏也是正常的。
10: 你就是太善良，你不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圈套吗？
1: 哎，你能不能别吓唬人？咱们看了货再说，不行吗？
10: 不行，我觉得现在就应该把货退了。
1: 哎，那你这不是违约吗？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儿我们不能做。
10: 这不是背信弃义，你要不好意思打电话我打。哎，
1: 你能不能听我一次？我毕竟是这儿的头。
10: 行，你要这么做，就等着给人家数钱吧。
1: 那你觉得怎么做啊？
10: 要真是跟他商量退货，他是绝对不会答应。你现在给他打多少钱？
1: 我打了1/3。
10: 这样，你剩下的钱先别给他打了，我们先看看货再说，大不了让他们告我。
1: 这样行吗？
10: 这回你就听我的。
11: 来，扎尔克先生，请喝茶。
12: 谢谢。听说天恒和红辉是战略协作伙伴，但是如果红辉集团要跟你搞摩擦呢？
11: 是啊，我们分江而治，从不搞摩擦。
12: 那你就错了，我来这儿就是他把我请来的，他的目的就是要跟我谈联合的事宜。
11: 不可能，林一山是个很有规则的人，要不然他今天也不可能做那么大。
12: 那你觉得我是来欧江旅游的吗？如果我和林一山并购成功，你觉得你们的分江而治还能维持下去吗？
11: 不会吧。
12: 生意场上的一切未知皆有可能，这样的事情是很正常的，我也遇到过。生意场上没有什么忠诚可言，当利益的诱惑足够大的时候，背叛也就有了足够的理由。你如果继续信任林一山的话，恐怕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11: 扎尔克先生，您是想离间我们的吧？
12: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事实。因为他的企业已经自身难保了。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不怕虎生两翼，就怕人起二心呢。
11: 两颗心不算什么，您呢有100个心眼啊。
13: 哎，一天没见你人了，我听说你跟子凡进货去了。
1: 我可能做了件错事儿。
13: 什么错不错的？你是老板吧？
10: 老板就应该任性，
13: 错也是对的。
1: 你能不能别这么说话？
13: 可以啊，反正这些事儿本来我也不在乎，但我就是觉得你不应该老和我哥冷待在一起。就虽然你俩没什么嘛，但我心里面看着也是。你信不信，早晚有一天你俩会打翻的，能顺着你的人也就我一个。
1: 你呀，没一句着调的话。爸，听知秋说您最近遇到一点问题啊。
7: 没错，说到这儿啊，我忽然觉得你跟你姐呀，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就好像不是一个爹妈生的。你姐姐在生意上有着

天然的嗅觉，他怕扎尔克联手天恒压缩我的生存空间，建议我与天恒集团维护我们的产业链。

0: 不快了，待会儿还有两卡车过来呢，您不是要1000幅吗？我们这一车差不多300多幅，您看这仓库在哪儿？我们搬哪儿？您稍等一下啊。哎，
1: 小勇，给你添麻烦了，我进了1000幅油画，现在不知道往哪儿放呢。
0: 啊，好。
2: 师傅，那个您稍等一会儿，人还没到。
0: 我们可等不及啊，下面还有活呢。嗯，
1: 您就稍微耐心一点。这样，你先帮我拿两幅画，我看看。
0: 啊，成，反正也是往下搬的嘛。哎，
3: 您，拿两幅画，老板，还有您。

0: 师傅，您到哪去了？哎，放心。哎，是不是需要仓库啊？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地方什么都缺，就房间不缺。来吧，我带你们去。哎，
1: 别去了，这不是我要的画，您把它运回去。
0: 我们只是物流公司的，只是负责把这东西运到这儿。如果你想让我把货运回去。
2: 可以，但是我们得把货先卸在这儿，你跟我们老板打电话，亲自订车。
0: 哎，我跟你说不行，这个你就必须给我拿回去。
2: 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如果你今天不让搬，我就把这些货全卸在你就门口。
0: 别，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3: 什么情况呀？
0: 这些画根本就跟我之前看的不一样，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我不要。
2: 哦，明白了。说实话呀，这件事儿跟他们没关系。
0: 他们就是搬运工，你为难他们也没用，是吧？
2: 哎，
0: 先卸吧啊！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卸吧，卸吧，卸吧，卸吧，好嘞。
0: 忙着呢，
2: 志祥，
0: 你不说我也知道。
2: 对方挂着羊头卖狗肉，你上当了。这于可人真不是个东西，下手这么狠。
4: 没错，就是他帮着介绍，真是所谓没几两句。
2: 行，我知道了。
4: 哎，你别去闹事儿，
2: 我就不该告诉你。这里面里面有我哥的意思。
4: 跟他没有关系，是我的错。
2: 不可能，我哥和于可人什么关系，谁不知道？于可人想干什么，我哥能不知道吗？
5: 就找于可人帮你把画退了。
6: 哎呀，你别闹了！现在已经不是打打杀杀的社会了，我们有合同，我们得按规矩出牌呀。
5: 合同，合同，你就是脑子太简单了你。所以说，无论任何一家联手扎尔克，我们之间必定要死掉一家。为了保证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唯一的办法就是。 我们两家联手，维护我们的产业链。您分析的非常透彻，我可以考虑提升我们的战略联盟，甚至于并购。但问题是，是我并购红辉呢，还是红辉并购我呢？
6: 哦，这只是一个控股问题。如果你真有实力，你完全可以控股啊。 林总啊，您这个主意是不错，但我觉得实施起来恐怕会有点困难呢。这问题的关键是我的企业该怎么估值。我把我的企业估值高了，您不愿意；估值低了，我又不愿意。那就像这个杯子，我把它价格卖高了，您不愿意买。 卖低了，我又不愿意卖，所以啊，这事推进的可能性不大。画江而治，很好合作吧？这融在一起分出个主次啊，反而不好办了。我啊，爬上了感情呢。

0: 桌上，对方好像没有什么诚意，而且我提前已经打听过了，扎尔克已经提前跟段总有过接触，就像您女儿提醒一样，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聊到什么程度，聊了什么内容。
1: 从商战的角度出发，我始终有一招棋没有走。先不去总部了，去产业园。
2: 哎，这事儿终于发生了。
3: 都是你乌鸦嘴。
4: 林妹妹是个艺术家，她不懂生意，你也不懂啊。你进堆垃圾干嘛呀？
3: 这花是我进的。
4: 那也是她怂恿的。
3: 别吵了，说这些还有用吗？
2: 我告诉你啊，他们把这些画拉过来的，啊，一次性拉过来就成一个事实，也就是生米煮成熟饭。他们这是纯属故意的，不行，我得找他们。
3: 你这会儿有用吗？
2: 虽然从法律层面上讲，
5: 我们已经处于下风，
2: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得去试一试了。

0: 这就是你设计的产业园。哎，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这小子欺负你了？跟他没关系。
1: 伯父，那你们先聊，我们先进去了。
0: 回去我再跟你聊。你姐呢？
1: 我带你去。
0: 您怎么来了？你们聊，我先忙去了。嗯，你就住这儿啊？对，这儿挺好的，我觉得挺有情调的。啊，情调？呵呵，不懂你们年轻人，这到处都漏风，还能谈得上情调？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可以带着丹尼尔回家去住。我会考虑的。知秋啊，我是专程来向你讨教的。您太客气了，我怎么好意思呢？哎，孔子都有不耻下问的典故，何况我一个商人？很多事情都被你言中了。 今天我去见了段总，我觉得他有点阳奉阴违。你说说看，我怎么才能说服他促成两家合作呢？
1: 咱坐下说吧。昨天我给您的建议，不算是上策。回来以后我考虑了再三。如果您肩并天衡，会拖垮您整个企业。就像一个人原本120斤。
0: 他突然增重到200斤，他的心脏负荷不了那么庞大的躯体，这就叫盲目扩张。那照你这么说，我是死路一条啊！我想把企业出售给翟尔克不行，不出售也不行，想并购天恒，又是盲目扩张，这岂不是坐以待毙吗？对，就是坐以待毙。
1: 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只能坐以待毙。您不是喜欢《孙子兵法》吗？孙子说过：“不能胜则守也，故能自保而全胜也。”也就是说，当你没有胜算的时候，我们应该选取保守的方式，以消除对方对我们的警惕性。就像一个小甲虫，当它遇到天敌的时候。
0: 它会自动
1: 收缩自己的肌肉，掉到地上，假装成死亡的假象。昆虫亦能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行？他们来势
0: 凶猛，咄咄逼人呐。
1: 那就避其锋芒，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走拖延战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直到他们精疲力尽为止。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谢谢，爸。您得提防您身边的人，商场上到处都是。

陷阱，兵不厌诈，我们一定不能把自己真实的想法暴露在面上，要守好自己的底牌。

0: 这不是子凡吗？
1: 阿杰，你这什么时候来的？
0: 来来来，坐。
2: 是谁呀、啊？谁来了？
1: 是我，
3: 小然，我是子凡。
2: 子凡哥、
1: 啊、
2: 是你吗？
1: 是我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我是来碰运气的，医生说我这是先天性黑蒙，是基因突变造成的。
1: 我听说啊，你这种病是修复遗传病的基因缺陷，这样就可以恢复视力了。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0: 那可要好几百万呢，我们上哪儿找钱去啊？这可苦了可人了。
4: 实话实说，这些油画挂在我这儿，既招灰又不好打理，所以我们宾馆现在用的装饰画全部都是印刷品，一幅印刷品加上画画才80块钱。你的这些画呀、啊、让我为难了。
1: 哎，张总啊，咱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着也得帮我处理点啊。
4: 哎，这样吧，你给我留下20幅，但是500块钱可不行啊。
1: 那你想要多钱啊？
4: 一口价300。
0: 哎呀，你去哪儿了？刚才子凡来过了。
2: 他要说什么？
0: 什么也没说，扔下5000块钱，拿咱们当叫花子呢。
2: 还算他有良心。
0: 你真打算跟他分手啊？
2: 门开着呢。爸，您还没睡啊？
5: 我在等你啊。原来你跟我说要帮人设计一个园区，闹了半天是帮叶家的人。
2: 他姓潘，是潘家，跟叶家没关系。
5: 你别打断我。我还听说你跟叶家那小子搞了一个零售网。我可提醒你，他们可都是黄富贵的外孙。我就闹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非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还一直瞒着我？
2: 爸，您别生气，您先来坐。我没想瞒您。爸，我不想瞒您，但是我没办法。我知道您要是知道了真相，您肯定会不同意的。但其实他们两个人啊，都非常正直，而且勤奋、要求上进的。
5: 那个潘小勇我不了解，那个叶子凡，他好好的工作不干，啊，跟他爸闹得不可开交，一个连他父亲都可以反目的人，啊，何况你呢？
2: 爸，您不了解情况，他离开他爸那儿是有他自己的抱负，他想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再说了，你们刚开始不也是两手空空创业吗？那为什么像他就不行呢？非得依偎在他父亲的羽翼下，那才算走正道？那在我看来，那就是裹足不前。
5: 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你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
2: 爸，你想多了，我们就是合作伙伴，或者说就是朋友。
5: 可从你嘴里流露出来的都是对他的赞赏。我警告你，别跟他混在一起。你做什么事我不管，但必须得跟他划清界限。
2: 为什么？难道就因为你跟叶家是生意上的对手，还是因为别的？
5: 这个没必要告诉你，反正你必须得离开他。
6: 这么长时间了，林董事长，你总得给我一个回话吧。
5: 哼哼，我们这次大规模的并购啊，就好像是谈恋爱，彼此之间要有一个接触和了解的过程。我对我们自己公司的资质能力和贵方的资质能力得进行一下对比，包括组建并购团队，中介机构、律师等等。

有一个全方位的考量，从目前来看呢，我们已经很接近目标了。我方愿意同贵方进行并购，具体的方案，我们正在整理的过程中，已经接近完美，到时候会请扎尔克先生过目。

0: 我们的算盘落空了，扎尔克集团已经和天恒集团达成兼并意向。我刚才啊，发现了一处商机，如果把刘学和刘学地产放在一起做的话，那将是一本万利的事儿。
1: 你这个想法是很不错的，你那天带来那个女孩叫于可人吧？要同我合作，一同开发刘学地产。
2: 出什么事儿了吗？
3: 我从别人那儿买了三幅假画，
2: 花多少钱？600万。
4: 是不是叶子凡鼓动你买的？现在中国很多事儿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5: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1: 产业做上去，
5: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0: 整理的过程中，已经接近完美，到时候会请扎尔克先生过目。
1: 非常好，那我就等你们的方案了。
2: 这叫一颗珠，你看它造型非常的简洁，整个圆形的，只有这颗珠是覆盖的把手。这可是大师的作品。
3: 这价钱还有商量的余地吗？
2: 40000一把，已经是很便宜的价格了。你把它送到网上，随便卖个6到8万，保准哄抢。这可是50%到100%的利润啊！
3: 这位是宜兴紫砂壶协会的副会长，这是我的合作伙伴叶子凡。那您先把这几把壶留下吧，到时候我给把钱给您打过去。
2: 啊，林老板真是个爽快人。那再见了。
3: 现在这些画挂到网上，100块钱一幅都没人要。咱们这次真是被余可人给骗了。你见着他了吗？
1: 没见着。
3: 不过我忽然发现啊，有一个办法能够把这个亏损填补掉。
1: 什么办法？
3: 刚才呢，有一个陌生人给我打了一电话，给我发了几幅颜文的画。
1: 这谁是颜文？
3: 当时和潘玉良一起留法的油画家，他是咱们中国第一代的西洋画家，和赵无极等人齐名。他说让我过去去雁荡山看货，当面跟他洽谈。哎呀，
1: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就像中彩票一样啊？这哪来这么多蹊跷的事儿啊？把这么好的东西又推到你手上。
3: 哎，这恰好就说明了我们一品会已经有了影响力啊。哼。
1: 你不要别出心裁了，你应该考虑眼前这事儿，这1000幅画怎么出手。
3: 我怎么觉得你这生意的脑子是单线条的？这1000幅画要是按原价卖出去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必须曲线救国。过两天你陪我去雁荡山。
1: 陪你去呢可以，但是肯定会白跑。
3: 你去都没去，你就这么武断的下结论，你这纯属就是先验论。行了，你不去算了，
4: 我陪你去。
5: 去哪儿？
3: 雁荡山。
5: 什么时候？你说，我待命好了。
6: 哟，多子呀，凡，我是专门来找你的，咱俩能单独聊聊吗？凡，我们找个地方说吧。
7: 不用了。在这儿说，
6: 谢谢你啊！我今天来，其实就是想跟你们道个歉。我做了那么多错事，你非但没有怪罪我，反而还帮我，还给我弟留了那么多钱。我真的过意不去，真的不好意思。
7: 说真心话，我挺恨你的。你看，在我们一品会刚刚起步的时候，你给我们添了多大麻烦，这批货现在还堆着呢。你骗我也就算了，可是你为什么要去欺骗林之夏呢？她可是你的好姐妹啊。做人不能为了那点钱，你不顾忌这么多年的姐妹情谊。
6: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然后我今天来也是想请求你们原谅我。我也知道林之夏也不会这么轻易的原谅我，但是我还是想拜托你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把这么一批恶劣的话推销给你们。我本来就是想好心，我想帮你们，但我也没想到我好心办了坏事，所以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今天来就是想说这些，那我就先走了。

0: 怎么样？推销了一天有结果吗？
1: 结果不太好。哎，你这些画儿你别搁那儿了，我叫个运货车，车一会儿就到，用最便宜的。

0: 价格把它处理掉。来，拿。按照我跟你说地址，货拉过去。哎，好嘞，
1: 等等，
2: 等等，
0: 你这是干什么？
1: 不是我都跟人谈好了，你货赛不拉过去，下场羽泉废了。来，
0: 这
1: 那画多少钱卖的？
0: 你猜。
1: 你别嬉皮笑脸的，我跟你说正经的，太便宜我可不卖啊！
3: 人家1000两买块钱收一幅啊，把我们消化了800幅画，剩下的我们自己处理。还有这样操作啊？
1: 哎哎哎，耳朵都快咬掉了！林妹妹，你耳朵不疼啊？有什么好的事儿也跟我说说，让我开心开心呗。
3: 子凡呀，把我内衣堆东西都给推销出去了。
1: 嗯，
3: 是吗？挺好挺好挺好，那个。
4: 从今天开始，一品会可以扬帆起航了呀！
5: 这只是处理掉一个问题而已，扬帆起航，算不上啊！来，怎么样？收东西，拿东西。
4: 首先，今天要恭祝杨天真的红酒馆开业，来，
5: 走！来来来来，祝贺我们把那批画给销售出去了。
4: 啊！
5: 今天呢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都能成，我呢借着点酒劲儿。 给大家唱首歌，先鼓掌，再欣赏。
4: 哎呦呦呦！好，好汉歌啊！
5: 画卖到哪儿了？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它北斗啊，嘿，嘿，它北斗啊，金杯银杯斟满杯，双手举过头顶。

0: 爸，这么着急找我啥事儿？
1: 我们的算盘落空了。据可靠消息，扎尔克集团已经和天恒集团达成兼并意向。兼并后，企业名为天恒尔克集团。他们报批的手续马上就要下来了。温州这块地方又多了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而且他们这一联手必定会压缩我们的生存空间。
2: 既然这样，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强大的对手能激发我们的竞争力，我们可以把对方看作是一种催化剂，有朝一日说不定能跟他们联手做大合作的蛋糕。
1: 你想简单了，把对手想得过于善良，看不见的战线就隐藏在我们身边。
3: 我今天陪你出来啊，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在园区也找不到机会，我觉得这个艺品会它就是个无底洞。你呢又不具备经商的头脑，我劝你啊，趁早就别干了，你就跟着我，你随便干点什么，我绝对不让你少赚钱，真的。你呢又有时间了，哎，腾出来你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多好呀，是不是？
4: 我可没有白拿别人钱的时候，艺品会是帮子凡做的，总得有始有终。
5: 叶总，您找我啊？
6: 你见过吃虾了吗？
5: 他们去雁翎山了。啊，这事儿林之夏都背着您呢。
2: 啊？哟，怎么不见你的林妹妹啊？
5: 有事找我啊？
2: 别对我这么刻薄，没事我就不能找你吗？
5: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2: 那你可真有才子。
5: 行行行，我先工作呢。
2: 凡，我真的有事找你。我有朋友想叫我去国外发展一下，我呢也想去国外碰碰运气，要不然什么时候才能赚到钱给我弟弟治病啊？
5: 你想法还挺多的啊，那你想去就去呗。
2: 那你不是认识留学中介的人吗？你陪我走一趟吧。
5: 看来你还是真想读书吧。
2: 不是，我呢就是想借留学的名义出去看看，到百老汇去碰碰运气。爸，走吧。
5: 哎，行行行行，走就走，拉我。

0: 请问两位是留学还是移民？
1: 哎，你们吴老板在吗？
0: 吴老板不在，今天好像有个会议。
2: 那你找个别人接待一下我们呗。
0: 可以啊，我给您介绍一个留学顾问。
1: 哎，你早点好好打听打听，我去打个电话。
3: 咱们到那儿可以先租房子。
4: 不行，我同学他就没有住过租用的房子。再说了，买一套房子也没多少钱，等我读完四年书，我们还能把它再卖出去，说不定这房子还会增值呢，比租房子强多了。
3: 可是买房子毕竟要一大笔钱啊。
4: 我不管，这是你的事儿。
3: 哎。哟，子凡，你怎么来了？哎，
1: 吴总，我正好陪一个朋友，在这儿咨询一下出国留学的事儿。啊哎，正好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是于可人，是舞蹈演员，他呢就是这儿老板，吴老板。
2: 吴总你好。
3: 啊，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你可以问他。
2: 哎呀，我刚刚都已经了解过了，没戏。这无论是留学还是办移民，都要一大笔钱。
3: 要不咱们进里边说。
1: 哎，行啊，正好我有些事情要问你。
3: 里边请，
1: 走。哎，咱们这儿每年能送出去多少留学生啊？
3: 光我们就要送走10000多人。
1: 那他们都去哪些国家？
3: 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欧洲，包括意大利、挪威、芬兰等。现在意大利多了起来，主要集中在佛罗伦萨，留学生占30%左右。坐。
1: 哎呀，这10000里面的30%是3000。也就是说10000里面有3000人去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对吧？
3: 嗯，对啊。
1: 太好了。
2: 子凡，你说什么呀？什么太好了？
3: 是啊，子凡，你都把我们弄糊涂了。
1: 没事，随便问问。
2: 哎，凡，你刚才问的那些事儿是什么意思啊？
1: 哼，我刚才啊发现了一处商机。他们呢只想着做留学和移民，他们却不做留学和移民那些人的配套服务。如果把留学和留学地产放在一起做的话，那将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你想想啊，光温州市就有3000名学生留学在意大利，如果3000名学生当中有300人在国外买房子，每一套房子卖200万，那应该多少钱？
2: 哇，非凡，你这样想法太好了。本来我以为，哎，没事。哎，那你之后要做这个项目的话，千万带上我呀，我可以想办法给你拉钱。
1: 哼，这只是我一个想法，我还没考虑到那么深呢。
5: 您觉得这有问题？
6: 就这话本身来说，
7: 1936年的，
6: 而这个时候，严文先生已经定居在苏州，他的绘画的主题主要都是以苏州园林风景为主，而这3幅画恰恰画的都是巴黎的风景。你看，第1幅画是风涛，他已经离开巴黎回国，他不可能凭着印象来画巴黎的风景，对吗？
5: 那您的意思，这3幅画是赝品？
6: 这是我的基本判断，不过你不要着急，我看咱们不如把这几幅画送到博物馆去，让张老先生帮助给鉴定一下。
5: 好，张老先生真的能帮我们进行鉴定吗？
6: 张老先生是温州最权威的文物鉴定师，对绘画也有很深的研究。
5: 谢谢你，老师。
8: 检测报告出来了，
9: 这些油画所用的颜料是属于欧洲的丙烯颜料，丙烯颜料属于一种化工合成品，可以肯定它们是来自法国，而那个时候的严文先生已经回国多年，他不可能手里存有这么多的法国颜料。从这点来说，这些画应该是假画，或者是同时代人的仿品。
10: 哎，是，大不了咱找他，把这画给他退了呗。
6: 你想的太简单了，艺术品买卖上当的人多了去了，别说你是从私人手里购买，就是苏富比拍卖行

拍卖公约里从来就没有一条说保证是真品。遇到这种事儿，只有想开点儿啊。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1: 我就不是一个做生意的料，从一笔未开张到现在，我就没做过几次像样的交易。我这次又让人给骗了，我从别人那儿买了三幅假画。
2: 花多少钱？
1: 600万。
2: 你疯了？花600万买三幅假画，是不是叶子凡鼓动你买的？
1: 这跟他没关系。
2: 你跟他是合伙人，怎么能说跟他没关系呢？这种重大的决策，他应该有责任呢。
1: 您别说了，行不行？
3: 嚯！
4: 这东西吃多了，死了以后可以防止腐烂啊。埃及法老的木乃伊就是因为吃了方便面可以千年不腐，你是想百年不腐啊？
5: 胡说八道！
6: 哎，我听说你前段时间跟之夏去一趟雁道山，
5: 嗨，别提了。
6: 什么叫别提了？帮他进了几幅假画啊？就你那智商，你还帮他？
5: 我智商怎么了？照你的意思是你老帮他办好事了，那一千幅垃圾怎么回事？谁的责任？还不是你帮他看的吗？
6: 我告诉你啊，我帮他卖出去800幅画啊，他最多就赔10万块钱。你呢？这么一笔钱，你让他打水漂了，
5: 真行！
4: 你确定你那800幅都卖出去了？确定不是以特别低廉的价钱卖给花鸟市场的低档画行了？
6: 啊！我告诉你啊，没有根据的话，你以后少说。
4: 我要是有根据呢？
5: 确实。
4: 哎，老爷子回来了。哎，我懒得和你一般计较，
5: 你那些心思我全明白。
4: 回了啊！
7: 你们俩又嚷嚷什么？怎么了？
6: 我不知道啊。嗨，就是他帮之夏买了几幅假画。
7: 我早就想到了，你们俩拌嘴肯定就是因为他。你们俩处理这个问题可一定要慎重啊，可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就伤了兄弟之间的感情。
6: 外公，你严重了。

0: 收拾一下，我们马上走。
1: 去哪儿？
0: 去上海啊。昨天晚上我给你老师钟声打了电话，他把我介绍给阎王的儿子。
2: 一会儿咱们拿着三幅画去找他一趟。
1: 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的眼睛。不过我已经不抱什么大希望。
0: 有没有希望另说，但是我们要做最后的努力。
1: 我不想再去上海受一次刺激了。
0: 那我自己去了。
1: 你要去，你去吧。
0: 行，这画呢？

0: 你们找谁呀？
1: 你好，我是叶子凡。
2: 你身上背的是我父亲的画吧？
1: 对，恒信一父亲画，但是呢，我这不敢确定，所以拿过来让您来鉴定一下。
2: 哎呦，我的眼睛不行，青光眼，现在看东西啊看不清。
3: 这可怎么办啊？
2: 小姑娘，假作真实，真亦假。有些事情没必要那么在乎，尤其是这艺术作品，美的是喜欢，而不是价值。
1: 不是杨老先生，这道理我都懂，可是你知道这三幅画我们花600万呢？
2: 你从哪儿买的？
1: 阎文先生他以前有一个秘书姓周，对吧？
2: 好像有。
1: 我是从他们的后辈那儿买来的。哦，
2: 那这几幅画应该是真的。
3: 可是我的老师钟生先生说1936年阎文就回国了，所以他不太可能画枫丹白露，也不可能画协和广场。
2: 这也有可能啊。
3: 有人给我做了这几份颜料的分析，他说这些画的颜料是丙烯颜料，来源于法国，可是阎文老师1933年回国，36年这个颜料就用完了。
2: 哎，那可不一定。我听我父亲跟我说过，当年他从法国带回来的颜料是一种丙烯粉，用水调和它就是水彩颜料，要是加以调和油那就是油画颜料。这种丙烯粉啊又极易保存，而且它的分量又轻，我父亲回国以后啊很长时间都是用这种颜料作画的。
3: 那说明这个鉴定是假的。
1: 哎，也不能说假的，也不能说它错误的，就只能说明一点，阎文先生当时确实拿着这些颜料回来做过画。哎呀，但怎么确定这个画它是真的呢？哎呦，
2: 这我就爱莫能助了，我这眼睛啊实在不行，先把画留着，或许有一天有人帮你们揭开谜底。
1: 别灰心，多少有一点进展。这起码颜料的问题已经排除了，
3: 可依然没法证明这是真画。我觉得钟生老师说的话有道理，阎文先生36年就已经定居在苏州，不可能画法国的风景。
1: 哎，别去想了。哎，你把油画挂到网上了？
3: 挂上去了，别人劝我，万一网上有人慧眼能纠正原先的判断。
1: 希望能出现奇迹。
4: 一品会我现在都怀疑到底作用有没有意义了，
3: 我现在一直都在怀疑自己。
1: 没事。
5: 哎，两位请留步。
6: 叶先生想让你们看看东西。
1: 清明时节，雨雾绵绵，偶然思念旅法生涯，枫丹白露的阳光，白教堂前的吉普赛人，协和广场的方尖碑历历在目，故提笔追忆已是岁月。你的年日3月20日，
3: 这话是真的。哎呀，太好了，我们有救了。
2: 哎呀，能帮到你们啊就好啊。
1: 哎，杨老先生啊，你这个日记能借我复印一下吗？
2: 好，拿走吧，但是一定要记住保存好啊。
1: 您放心好了，到时候我一定完璧归赵。谢谢。走。
7: 来让，不好意思。
0: 让下，让下。差点。
3: 坏了。
7: 什么坏啊？
3: 我把这幅画挂到网上了，还标价。
7: 啊？还标价了？你标多少？
3: 我标的是起拍价，每幅十万。
7: 我们得赶快找就近的啊，就近地方，赶快下车，找一个就近的网吧，把那画给撤下来。行了，你也别着急了啊，你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应该不会有事。
3: 这万一被人拍走了怎么办啊？
7: 那被人拍走了，你就当是个赝品。
3: 你说的倒轻巧。
7: 你知道这附近哪有网吧呢？
8: 不行，我是外地人，不知道。
7: 不知道啊？哎，是我麻烦问一下，这附近哪有网吧呢？
9: 前面路口右拐，然后通过两个路口，然后再右拐，那就看见了。
3: 那大概有多远？
9: 大概1公里多吧。
7: 那么远吧？哎，不行，咱打车吧。
3: 这点你打车？
7: 这不给你省时间吗？
3: 等车、停车、上宅圈，走吧。
7: 得了，啊，你也就别自己吓唬自己了，行吧？你这回得听我的，一会儿出去打一车，你再万一遇到一个关门的网吧，咱俩玩完了。
3: 去你的！
7: 走走走走。
10: 别紧张，不会有事的。
7: 师傅，你再开快点啊！
10: 好。

0: 怎么样了？什么情况啊？哎，行了，你说，怎么了？哎，
1: 你就别去打扰他了。画是假的？
0: 恰恰相反，画是真的。
1: 那不挺好吗？那这应该欢欣鼓舞，好好庆祝一下才对啊！事情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
0: 怎么了？
1: 画虽然是真的，但是昨天晚上他以最低的价格挂上去了，现在被人都买走了。
0: 卖了？
1: 啊？
0: 多少钱啊？
1: 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34万。
0: 那咋行啊？
1: 所以啊，你就不要去打扰他了啊，好让他接受这个现实。
0: 行，我知道了。
1: 行了，赶紧回去。再看也看不出什么来，啊，
0: 走，我送你回家。嗯，
2: 走吧。
3: 子凡，我刚好路过这儿，顺便进来看看。哎呀，你这办的不错哎，听同学说你最近办了一个艺品会，而且还做得有声有色。
1: 这没那么夸张啊，我这就是一个小本买卖，这不值得一提啊。
3: 哎，你就别瞒我了，我听说你最近花大价钱还进了几幅名画，你小子跑我那哭穷，找我借钱干嘛？
1: 哎，你那点钱我会还给你的啊，我还有事儿，赶快跟我先走。
3: 哦，我明白了，你不用哄我，我走。
1: 走啊，我打电话啊。
0: 好，走吧。
4: 你那边有画没卖掉，你打给我的钱是从他那儿借来的，你别瞒我了。
1: 我把那批画拿到花鸟市场的画店去了，80块钱的价格处理给别人了。
4: 你不该骗我。

0: 那个，要么我给你送回去吧。
1: 不用了，我爸不让我跟你。
2: 你走吧。
3: 吴总啊，我刚才跟你说那些都是有根据的。你看上一回啊，我就在你们这块发现一对儿，这年轻人啊，他们就是在讨论是买房还是在租房。你看你，现在光给他们办一些移民啊，还有留学，可是呢，你却没想着给他们在国外办配套置业。
4: 子凡，你这个想法是很不错的，但是啊，已经有人跟我说过了。
3: 不可能，谁给你说了？
4: 你那天带来那个女孩叫于可人吧？
3: 啊，
4: 她来找过我了，要同我合作，一同开发留学地产。
3: 没想到我的想法这么快就被人拷贝了。
4: 你是说这个想法是你的？
3: 当然了，要不然那天我干嘛问你那么多问题啊？这样吧，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4: 我现在正考虑跟于可人合作。
3: 吴总，如果我说我要跟你合作呢？
4: 子凡，那你可真有点为难我了。对于我来讲啊，做事情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你应该去跟于可人进行协商。
3: 好，我明白了。
5: 难得啊，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3: 走我走过的路，淋我淋过的雨，你以为这样就能变成我了？
5: 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我想我说的非常明确。我之前跟你说过留学地产的项目，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我的想法给窃取了。不光是这样，你竟然还背着我去跟吴总谈合作。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5: 我没什么意思啊，你就为了这事儿找我呀？嗨，你之前不是说这只是你想法吗？我也不知道你到底要不要做这个项目，况且你这么好的创意不能白白浪费掉吧，所以我就帮你做啊。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资方了。不过没关系，你要是现在想做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啊。
3: 算了，这只是我一个想法而已。如果你真的能把它做成，你还真让我刮目相看。走了。

0: 怎么了嘛？为了这点小事你就生我的气啊？
1: 凡，你先回来好不好？我再好好跟你聊聊行不行啊？这事儿就当我错了好不好嘛？
2: 丹妮儿，
3: 叔叔能让我骑骑摩托车吗？哼
2: 哼，想骑摩托车啊？哎呀，不行啊！哼哼，
4: 因为你现在还小，未满十八岁是不能驾驶的。等你长大了，叔让你骑，好不好？嗯，
3: 好。
4: 哎，知夏来了吗？
5: 还没见到他呢，可能在为那几幅画发愁吧。今天是周末，我带着丹妮儿要去他外公家。有什么话让我替你转告吗？哦，
4: 没事儿，就是现在也没什么的，就是现在做生意吧，赚赔了，很正常。
5: 话是这么说，但这事儿搁到谁身上都一样。好了，我们先走了，跟叔叔说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5: 走了。

0: 凡，就这么点小事儿，你不会真的生气吧？我早就原谅你了。你撒谎！你要是真的原谅我了，为什么挂我电话？凡，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已经离开舞蹈工作室了。我现在需要一大笔钱。那天我弟弟什么样，你也已经看到了。我弟弟的黑蒙。 已经可以治愈了，可是就是因为我没有钱，我要眼睁睁地看着我弟弟错失这次复明的机会。你知道我是什么心情吗？咱俩一起做吧，啊！没有你，我跟吴经理合作，我这心里一点都不踏实。我就是一个从小学舞蹈的，我也没有什么从商的经验跟头脑。 所以我求求你帮帮我好不好？行，你要是真的气我，那你给我一巴掌，给我一巴掌行吗？你别这么不理我行不行？行了，行了，好了。
1: 这事儿，你要考虑考虑。真的吗？但是，我希望你今天说的一切都是真话。你以后再也不能利用别人的善良了。
2: 谢谢。
3: 哎，你看，我这真够倒霉的。这装修个酒吧，竟然把脖子给扭了。
2: 你缺心眼呗？啊，对。
4: 我要帮林之夏做个项目啊！
5: 纯属就是为了帮他。啊，
4: 我是想帮他填补这个一品会的这个漏洞。如果啊，这个钱能多一点的话，我们还可以把这个零售网的范畴做得更大一些。
1: 项目不错，嗯，你打算投多少？
2: 500万，
4: 比这还多。
1: 再见，郝总。
2: 哎，不。
1: 没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谈正事儿呢。你把我卖了，我也拿不出多少钱来。
2: 那行，你能拿多少钱？
1: 我尽量凑点吧。
6: 是不是钱还差的挺多的呀？
2: 哎，得，我正想找你呢，从你那儿再弄点钱过来。
6: 差多少？

0: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看我现在克服这么多困难，我现在刚刚在起跑线上，我怎么能放弃呢？
1: 我觉得这事儿还是离不开林志向。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要我说呀，还得找那些富婆姐妹花帮忙。
0: 哎，是啊，他们不好。

0: 你再跟叶家那小子混在一起，
1: 我可再警告你一次，
0: 离他远点。
2: 你们做的这个留学地产，如果他还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话，那这腰包我就不掏了。
3: 你看到于可人发朋友圈了吗？
4: 他爱发什么发什么，跟我没关系。

烽火岁月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电影机构艰难起步。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们创造了窑洞制片厂的奇迹。面对物资匮乏的困境，他们如何开源节流，为党和人民记录下珍贵的历史？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938年9月，延安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从上海来的电影人袁牧之和吴映贤，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辗转抵达这个地处黄土高原上的小城。他们脱下西装，换上了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对于袁牧之和吴映贤的到来，中共中央十分重视，

0: 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袁牧之和吴印贤参与建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又称延安电影团。他们的首要工作就是拍摄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部纪录片，袁牧之和吴印贤深入到延安军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调查研究。他们要将手中有限的胶片都用在需要的地方。这段珍贵的画面是1938年秋天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影像。袁牧之和吴印贤在了解到大批爱国青年冲破国民党封锁，不畏艰辛奔向延安后，深受感动，拍下了这段画面。此外，电影团的同志们还在延安附近多处取景，拍摄了延安军民热情洋溢的生活面貌，以及在延安学成的青年奔赴前线等画面，来反映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拍摄顺利进行了一个多月，这天吴印贤和摄影助手徐肖兵正在电影团驻地进行摄影机的维护工作。吴印贤小心翼翼地将主机拆开，把所有的零部件都放在胶片盒子里精心擦洗。突然，延安城内响起警报声，一声声巨响划破长空。还没等吴印贤和徐肖兵反应过来，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电影团驻地炸开了。吴印贤的女儿吴祝清曾多次听父亲提起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1: 轰炸来了以后，他那个房子就塌了一角下来，就是一炸完，我父亲就一下趴在那个机器上头，护着那个机器。
0: 整个房间灰尘弥漫，瓦砾和沙石乱飞，还没来得及感受劫后余生的喜悦，断掉的房梁就朝着吴印贤和徐肖兵砸了下来。
2: 一下子那个屋顶塌下来，把我们两人都压在底下了。运回来的伞板啊，这个住房啊，都有一种热炕，这个打下来的时候，把那个热炕一炸，我们在那个爬的那个地下的时候，这个热炕给炸住了。要没有热炕，恐怕我们在那个时候啊，也就牺牲了。
0: 日军飞机飞走后，吴印贤和徐肖兵连忙仔细清点配件，他们惊喜地发现，吴印贤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护在身下的器材完好无损，连一颗细小的螺丝钉都没有丢失。突如其来的轰炸并没有吓退电影团的成员们，反而让大家更加坚定，要将敌人的恶行记录下来，传播出去。1939年初，电影团的同志们重整旗鼓，在导演袁牧之的带领下，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迈进。他们要到战事最紧张的前线，拍摄八路军与日军战斗的场景。拍摄期间，电影团成员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共同战斗在抗战第一线。有几次，电影团驻地遭到日军的突然包围和袭击，幸亏得到部队援救，才得以突围出来。一年间，电影团的成员们冒着炮火，穿梭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前沿阵地。袁牧之和吴印贤等人不仅拍摄了首长前线视察和部队的活动画面，还拍下了边区人民群众支援抗战、白求恩等大量珍贵素材。

0: 1939年12月，在袁牧之的主持下，电影团召开了一次总结会。会议决定由袁牧之带着这一年拍摄的胶片先回延安进行洗印制作，由吴印贤、徐肖冰各带一组，分别到平西游击区和横跨三省的太行山区继续拍摄。经过一年的学习与锻炼，徐肖冰已经逐渐从一名摄影助手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摄影师。1940年2月，徐肖冰等人顶着鹅毛大雪，在沿途部队的护送下，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心脏太行山区。在这里，他们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的亲切接见。电影团将拍摄计划向第129师的将领们做了汇报，他们纷纷表示愿意配合完成拍摄。然而，摄影师徐肖冰在拍摄时却没有预想中的顺利。当天参与拍摄的第129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杨国宇，在《刘邓麾下13年》一书中，是这样记录这次拍摄经历的。2月23日，同刘师长、邓政委、李达参谋长等到村外去拍电影片，大多没参加过，有的还没见过电影。摄影师是从延安来的，有人说是苏联派来的，一会儿叫我们坐下，一会儿又叫躺下，一会儿又叫起来用笔在纸上写字，弄得我们烦了，板起面孔像个木头人。由于当时只有一台机器，为了从多个角度拍摄，徐肖冰就只好让第129师的将领们反复地做同一个动作。
1: 就是我现在的等于好像是照眼他们了，所以呢，小平同志已经不怎么，好像这么摆摆来摆去，摆来摆去这个。
0: 最后还是刘伯承出来打圆场，说了句自然而然然而不然的笑话，把气氛缓和下来了，徐肖冰才顺利完成了拍摄。另一边，回到延安的袁牧之开始积极准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工作。怀着满腔热情，袁牧之却迎来了新的难题。当时的延安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人们的生活用水主要来自沿河。由于挑水上山不易，经常7-8个人用一盆洗脸水。而洗印胶片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大量的流动清水，来清洗胶片上的化学药剂，这令袁牧之伤透了脑筋。他将这一现实情况上报给了中央。这一天，袁牧之正和电影团的同志们探讨电影洗印的解决办法，突然收到了让他准备前往苏联的通知。记录电影还没有制作完成，党中央为何要突然将袁牧之派往苏联呢？原来得知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困难之后，中共中央特地为此事做了安排。原本打算把这些胶片寄往美国或香港洗印，但是为了避免在寄送途中受损或被国民党检察机关没收，党中央决定安排袁牧之带着这些胶片到莫斯科进行洗印剪辑，使这些艰难拍摄到的珍贵素材可以顺利制作成影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洗印问题迎难而解了。随着出发去苏联的日期日渐临近，袁牧之向在太行山区拍摄的徐肖冰摄影组发去电报，催促他们尽快送回已经拍摄好的胶片。

0: 收到袁牧之的电报后，徐骁兵组的摄影师吴本立决定立刻动身，将他们近两个月在太行山区拍摄的素材送回延安。从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峪到延安，途中不仅要经过国民党军队所占领的地区，还要经过日战区，此行一路异常凶险。如果胶片落入日军或国民党手中，不止此前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电影团的骨干也有可能遇到生命危险。恰好这时，朱德总司令要从王家峪到洛阳办事，然后返回延安。他决定让吴本立随自己一起行动，以保证电影团骨干和胶片的安全。1940年4月23日，朱德带一个警卫连队从王家峪村出发了，吴本立也跟随其中。
1: 我就跟着他这个电台里头机要人员，我是挂了个名呢，就是这个总司令的副官。
0: 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之后，部队在离洛阳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休整。吴本立考虑到洛阳当时属于国统区，朱德的随行人员随时有可能被国民党军抽查随身物品，他的心悬了起来。就在吴本立惴惴不安的时候，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队的康克清同志找到了他。
1: 在那住的时候呢，总司令就告诉康克清，叫我把胶片放在他这个文件箱子里头，保险。总司令的文件箱谁也不敢动了。
0: 朱德深深知道，延安与八路军将是第一部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战纪录片，意义非凡，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胶片的安全。在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细致谨慎的保护下，电影团和拍好的素材都安然无恙地抵达西安，交到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前往苏联的袁牧之的手中。此时吴印贤等人也完成了平西游击区的拍摄任务，将拍摄好的胶片交给袁牧之，一并带往苏联进行洗印制作。随着延安与八路军拍摄的结束，吴印贤又一次面临人生选择。他是袁牧之请来帮忙的摄影师，现在纪录片拍完了，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2: 他当时去延安拍这个《延安与八路军》，是袁牧之作为一个老朋友提出来，他也是帮忙就去了。去的时候也并没有做待下来的准备。
0: 一年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让这位来自上海的摄影师看到了边区人民不一样的生活热情和革命热情，内心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吴印贤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原来我只是个有点正义感的人，看到解放区的生活和军民的亲如家人的关系，受到教育，使我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2: 随着他对解放区生活的日益了解，他也逐渐地建立了感情，所以后来呢，就下决心要待下来，不做一个外勤的，再做一个当中的一员，来这个参加到革命斗争当中去。
0: 吴印贤不仅放弃了回到大城市的机会，还向组织申请停止发放他每个月120元的补贴，要求按照真正的八路军标准领取津贴。

0: 吴印贤能留下，最高兴的莫过于电影团的同志们了。袁牧之去苏联后，由吴印贤负责主持电影团的日常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电影人才的加入，电影团的队伍逐渐壮大，从最初的六个人扩充到了十几人，并分设摄影队和放映队，分别负责延安的拍摄工作和电影放映工作。电影团的工作蒸蒸日上，当初一手促成电影团建立的周恩来十分欣慰。即使是在工作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周恩来依旧惦记着电影团的工作。张俊杰的父亲于峰是延安电影团放映队的第一任队长。张俊杰小时候经常听父亲提起延安的往事。
1: 放映队的两台机器也都是总理给那个筹备的。他右臂摔了，在马上摔了以后，完了到苏联治病的时候带回来的一台放映机。
0: 和放映机一起带回来的还有共产国际赠予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影片。此后放映队带着这些影片和电影团拍摄的照片，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地巡回放映，每到一处都是盛况空前，大大鼓舞了边区军民抗战必胜的决心。
2: 当时董必武去抗战大后方进行调研的时候呢，发现老百姓，很多老百姓很麻木，对日本人的入侵啊，对国家这个概念啊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呢，在延安播放这样的电影呢，对延安居民自力更生啊，鼓足干劲儿啊，认识党的作用啊，认识边区的作用啊，都很重，很有意义。
0: 全国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逐步将其主要军事力量转向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封锁抗日根据地。延安的生活越来越艰苦，物资供应极端困难。毛泽东后来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描述延安当时的困难：我们曾经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为了克服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1941年底，党中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延安电影团也在精简之列。可是这些好不容易集结起来的电影精英一旦解散，日后形势好转，需要立即发展电影事业时，想再聚起来可就难了。经过反复权衡，党中央最终决定保留电影团的建制和全部人员，电影团成为当时延安极少有的被完整保留、无一人精简的单位。虽然建制和全部人员都保留了下来，但电影团今后的事业经费和生活开支一律需要电影团靠生产自己，不能再要边区政府一文钱。
3: 他们就开了个照相馆在延安。我爸那时候是学美术的嘛，会画布景。你要想那个到，拍外景，就陪着你一起到外面去拍外面的那个景致。
0: 照相馆受到了延安人民的欢迎，很快就门庭若市，每天来照相和取照片的人络绎不绝。
3: 当时在延安，很多人结婚啊，就都是到照相馆去拍婚纱照，那没有婚纱，但结婚照。所以后来那个有一些延安的子弟看见我的时候都说：“我爸，我。”

0: 妈的照片，结婚照就是你爸给拍的。
1: 照相馆的成功不仅为电影团带来了一笔宝贵的收入，也为在延安参加革命和战斗的许多人留下了他们在延安时期的珍贵影像。如今在中国电影博物馆里还保存着当年在延安风靡一时的领袖像章，这也是电影团为了自给自足而研发的时尚单品。
0: 他们就把那个猪肉的毛皮那个两个洗了一块一张小照片，然后外面包上那个时候叫赛罗罗，就是化学板，后面弄一个别针，就是卖给大家。那是在延安，谁要戴上这个是最时髦的，都要去买这个纪念章。
1: 在最困难的这几年里，电影团不但做到了自给自足，而且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在生产材料严重不足、各种设备和拍摄条件都不理想的情况下，电影团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为后世留下了延安时期共产党和八路军无数个珍贵的历史时刻，使后世有机会看到南泥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真实的历史影像。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培养更多新闻摄影人才，电影团还开办了摄影训练班，由吴印贤亲自编写教材并教授课程，摄影队的其他成员进行辅导。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电影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四五十人的队伍了。这些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的战略方针奔赴东北，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为新中国的新闻电影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和干部。从电影团摄影训练班成长起来的学员们，前赴后继奔赴战场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记录下了淮海战役、辽沈战役等伟大战役，在各个战场上完成了记录历史重大时刻的摄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团的成员们遍布中国各地的电影机构和相关岗位，长春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等众多电影机构都有他们的身影。命运多舛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苏德战争的战乱中不幸遗失，饱受战乱之苦的导演袁牧之也在海外滞留了五年之久，才辗转回到国内。后来在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将当年没有带到苏联的部分素材进行修复洗印，让这些珍贵的镜头以另一种方式与世人相见。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素材真实记录了延安居民的生活面貌，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进程。党的电影事业从烽火岁月中艰难起步，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们用他们单薄的肩膀，扛着简陋的设备，在连绵起伏的摇动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影像和战争年代熊熊燃烧的革命激情，创造了一段不可忘却的记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在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和美之歌》中，华语音乐人用歌声与世界对话，用音符架起世界多元文化沟通的桥梁，将一个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歌会现场，张信哲唱响经典老歌《爱如潮水和信仰》，引发全场喝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作为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海阔天空》不仅在音乐层面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更以其蕴含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无数听众注入了勇往直前的力量。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撒贝宁将这首粤语歌曲献给世界观众，也用音乐传递了那份自

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的经典形象孙悟空，不仅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之中，也深受海外朋友喜爱。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养分而创作的歌曲《悟空》，将戏曲与流行音乐巧妙结合，以及跨文化的魅力，

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回春丹乐队演唱了鲜花，富有层次感和故事感的歌曲将现场的气氛点燃，那份为生命而放声高歌的情感跨越文化，跨越国界，直抵每一位观众的内心深处，给予人们更多爱与被爱的力量。

在这场歌会中，不少经典旋律前奏一响便勾起一代人的独家记忆。孟庭苇演唱了创作于30多年前的经典歌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时至今日，这首深情而富有诗意的歌曲仍然能唤起观众共鸣。孟庭苇也用她清澈温暖的歌声向世界观众展现着优秀华语歌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所谓大陆正在进行海上封锁演练。正常科考为何引发外部势力高度关注？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人士称，除了725凯道集会，民众对台当局处理毒油事件表达不满之外，近一段时间还有很多民意代表提到要让卓荣泰下台负责一事，认为如果蓝白立场一致，这对于台湾来说是好事。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表示，这段时间不少民意代表向他提到，要通过台立法机构投票，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随后，有国民党民代表示，绝对认同与支持，蓝白两党也需要凝聚共识。
1: 如果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下台，对这次毒油事件负起责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愿意支持，在野有一致的立场，我是乐观其成。
0: 近日，一部《由不得你》的反毒油影片在岛内引发热议，因通过 AI 技术模拟的声音与赖清德相似，遭人举报，制作人被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要求下架视频。随后，制作人再次推出《游来游去查水表》游戏影片，还注明 AI 影片制作请勿对号入座，玻璃心。对此，国民党质疑台当局大动作调查是在滥用职权。
2: 究竟是法律上的通知还是心理上的施压？
3: 难道我们的刑事警察局的主责不应该是重大刑案吗？违反哪条法律动不动去敲门，简直是混蛋透顶。
0: 对于725反毒油活动，有绿营人士声称，蓝营把这场活动当成通往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伸展台，遭到国民党的反击。
1: 20万人站上凯道，发出不满和愤怒。我想，没有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食安，关注自己还有孩子的健康。只有民进党在想着选举，也才会持续的制造各项的政治操作。
0: 今年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份举行。台媒称，此次演习将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台湾地区领导人也将进行所谓试导，遭到蓝营质疑，此举有转移食安焦点的嫌疑。据报道，台军将于8月实施汉光42号实兵演习，并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根据公开消息，今年拟召集20000名后备军人加入演训，验证所谓临战训练、全程战斗及完整动员作战程序。高雄、屏东、新北、宜兰也将实施城镇韧性演习。报道称，从2025年汉光41号演习开始，台军力拼贴近实战，结果却是事故频发。有消息称，今年为配合赖清德试导，将安排特别演练科目，遭蓝营质疑，此举违背了训练部队的本意，还有转移食安焦点的嫌疑。 近日，台立法机构审议无人机条例，蓝白绿三党意见不一，发生了激烈交锋。一起来看报道。 台媒称，此次分别逐条审查了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团、台湾民众党团及各党民意代表所提出的14个版本提案，会中各党派意见不统一，所有条文均未能达成共识，包括条例名称、预算编列方式、预算规模与期限、主管部门设定、采购标的与技术来源、产业扶植手段等。国民党呼吁民进党不要因为政治算计阻碍台湾无人机技术发展，成为扼杀台无人机产业的元凶。近日，台审计部门发布审核报告，称台军的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技术落后，存在漏洞。岛内舆论批评，巨额防务预算投入换来的却是装备迟迟无法达标，采购争议不断。民进党当局妄想在台岛构筑无人机防线，简直是痴人说梦。蓝海201首次赴台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却遭美媒炒作。

0: 是海上封锁演练，民进党当局跟风造势，渲染大陆威胁，一场科研行为为何被强行贴上军事标签，反复炒作海上危机背后有何算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大陆勒紧海上封锁，美媒称台军已窒息。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我国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填补了我国相关海域渔业调查空白。然而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所谓海上封锁演练。大陆正常科考为何会引发外部势力的高度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不断渲染所谓封锁威胁？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有关此次大陆进行渔业科考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新闻稿显示，近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蓝海201号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首次在台东海域进行渔业科考。此次科考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我国常态执法与专项行动，声称大陆正在进行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未来对台湾海上封锁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1: 为什么说此次的科考行动呢，是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呢？
2: 为什么说填补了空白呢？因为呢，第一，我们在那个方向在46年前曾经进行过在那个附近的调查，但是没有在这一次这个区域的调查。那么为什么没有呢？当初呢，一个是当初的两岸关系还是处于一种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那么当初的国际形势也比较复杂，再加上呢，当时的技术手段是有限的。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这蓝海201号啊，它属于3000吨级的，它的调查能力包括它的水深啊，它的自持力60天，那么完全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那么第二呢，这一次呢，它是一个属于我们农业农村部的整个的渔业的，按照国家的标准对这个地方的渔业进行的系统的调查，那么这个是为了开发和利用来进行的调查，那么对它的整个的鱼类的啊和浮游生物的这样各种生物的海洋生物的这个资源调查，它的活动规律的调查，它的海洋 DNA 啊海洋环境就是环境 DNA 的调查，以及呢相关的水生啊等等啊环境，这样对下一步的开发这是不可那缺少的。那么所以说呢，为什么说是第一次，它的整个的系统性这是第一次。
1: 可以说体现了大陆渔业调查综合实力的一个跃升啊。那么相较于上个月的执法巡查，我们注意到大陆在这个行动发布的时候表述上是多了常态化三个字，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有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有无数次？
3: 一定是这样。大陆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针对台湾以东海域的巡逻和调查活动，后续呢会呈现出常态化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首先呢是实力的展示，我们相关的巡逻力量和调查的平台可以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长时间的存在，针对相关的海上秩序进行更好的维护。而且呢，无论是调查船还是相关的巡逻船，都是在我们的这种监控和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即使有外面的势力想要进行干扰，或者说呢有台独势力想要进行作梗，我们都可以保证相关任务的顺利进行。另外一个呢，就是决心的展示。大陆的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也是对外展示我们可以有效的维护我们的这种主权，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相关的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进一步的了解完善我们的海洋数据库，更重要的是也可以向台湾的民众，向台湾的老百姓去展示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可以更好的守护我们共同的海洋利益。
1: 您刚才特别提到啊，大陆呢我们是正常的执法巡查活动，但是外部势力呢也是在高度关注。比如说这一次纽约时报在报道当中呢就特别提到说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肆炒作有关大陆的常态执法

0: 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呢？秉仲，
1: 《纽约时报》提的这个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是引用民进党当局智库学者的说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帮台独集团呢、因为做贼心虚，害怕大陆重置他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会掉下来，所以呢，先是害怕大陆军机和军舰在台湾周遭的常态巡航，一旦忽然呢由训转战，台军呢会猝不及防，会来不及应付。而后呢，对于大陆呢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这个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又紧张啊，这样会形成对台湾东部的一种初步隔离，也就是迈向封锁的前奏。如果在必要的时候，大陆就能借此对载运各种能源以及外援物资的船只来进行检查，命令他们掉头返航，阻止这些补给船到台湾来靠港。那么在台独分子的眼中啊，大陆这些再正常不过的执法以及科研行为啊，就都变成了是为了封锁台湾或者攻打台湾所进行的区域拒止预演，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至于纽约时报为什么要选择在此时做这样的一个炒作，我想这根本呢、其实就是美国反华势力和民进党当局合作的一次大外宣。日本、菲律宾在前段时间呢、在这个地方私相授受，进行所谓经济海域的化解谈判，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没有作为，甚至还对此表示肯定，形同出卖祖先留给我们两岸渔民的传统渔场。那么如今民进党当局勾结美国反华势力蓄意炒作，把大陆呢倒讲成啊是这个所谓挑衅的一方，可以说根本是恶人先告状，想通过这种颠倒黑白的手法来合理化他们自己跪舔日非的无耻行径。
0: 作为域外势力，美媒如此炒作呢，就是在故意破坏两关系，挑动台海局势。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纽约时报报道，台湾目前正在研拟应对大陆可能的海上能源封锁，提出了三大应对举措，分别是采用浮式天然气储存和处理终端，加强应急战略储备与供应链演练，以及评估重启核能。与此同时，台军也加紧升级武装。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首艘第二批次沱江级轻型护卫舰丹江舰服役，全部12艘将在2026年底前完成交付，主要执行包括海上巡逻以及支援日常战备训练等任务。
0: 赖清德当局应对海上封锁的这三大招数，那么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秉仲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首先呢，就是要加购啊这个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船，在台湾西部沿海购置这个所谓的浮动码头，扩充可以用来存放天然气的空间，让平时岛内的能源存量能够更多。然而我们说啊，一旦解放军真的对台湾实施封锁，这些所谓的浮动天然气接收船要如何能够呢再将接受到的天然气顺利运送到岛上的发电厂去，其实是不无疑问。其次呢，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寻求更多适合建立天然气接收站的陆上据点，来分散呢到时被封锁或者被打击的风险。解放军对台2025海峡雷霆 A 演习期间，我们就看到当时解放军东部战区曾经发布影片，模拟发射远程火箭弹摧毁台湾高雄的永安天然气接收站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这个让民进党当局呢是相当紧张，担忧啊台湾现行啊三座天然气接收站都设在西部沿海，一旦呢被封锁或者打击，恐怕呢会被一锅端。但如果呢是要改到台湾东部去设立这个天然气接收站，那么我们知道东部地区啊险峻多山，腹地狭窄，而且呢当地并没有啊足够的发电配电的这个相关配套设备，根本不适合来设接收站。更何况啊解放军的火力早就已经实现对台湾岛的全覆盖，封锁能力呢也是遍布台湾岛周遭，这个东部呢早就已经不是过去台军所认定那个战力的保存区，所谓的大后方了。至于最后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抛弃自己呢从创党以来所信奉的这个所谓废核电的政策，那么重新去恢复岛内的核能发电。事实上我们知道赖清德早就已经松动了，在今年三月呢他就让台电公司开启了核二核三厂的重启程序，但我们说啊，如果真的要走完台湾关于核电安全的这个评估流程啊，少说也要一年半起跳。尤其赖清德呢不敢明着说呢就是要重启核电，却又抛出啊说呢这个已经除役或者停用的核电厂还是可以维持效能来应应紧急的需求。那么外界就质疑，这到底要怎么来维持所谓的效能？如果平时呢缺乏检验的核电厂到时临时来用，岂不是更加危险吗？民进党当局完全不做任何交代，不但可以说呢是完全不负责任，而且最后呢是自己把自己搞到面临到能源危机这样的窘况。
0: 虽然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是想尽一切办法啊，想。

0: 突破海上的这种封锁，但是您认为它的这三招真的管用吗？能够突破吗？
1: 我认为它叫病机乱投医，自欺欺人。那么我们逐一分析，你比如说它这个所谓浮式油气储存和处理终端，通俗地讲就是用船把这个油放在这个天然气放在船上，平时呢那么在船上储存，当需要的时候我就向岸上输送。 这样呢，似乎就比较机动，似乎这个就比较安全。知不知道这样一个装置？那么它基本上排水量一般都是10万到20万吨，大概相当于1到2艘航空母舰这样一个体量和规模。那么请问，就这么大一个台湾岛近在大陆的支持，你这个船准备停在什么地方？停在哪里？解放军发现不了。那么第二个呢，要增加储备量，这个更是可笑了。 那么你增加储备量，就是指的陆地储备了，油气储备。请问你准备增加的什么地方？你是增加的量越大，你需要的储存设施越多，你需要的罐子越多，那个罐子尺寸越大。那么请问，解放军就是看着你在那个地方增加，然后呢视而不见吗？那个很可笑。还有呢，重启核电。那么重启核电，我且不说呢，核一、核二、核三重启需要多长时间，能不能啊？ 救你那个2027之急，即便能够救，那么请问核电站那个电发了以后，你怎么能到千家万户啊？你怎么能到你的工厂企业、到台积电啊？你不还是要通过你的配电设施、你的输电线路这一系列要素才能到了吗？那么我不打你的核电站，我可不可以打你的变电站，对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是经不起推敲的。
2: 确实，所谓的这些应对措施完全就是纸上谈兵啊，根本就不管用。那么我们看到台军方面啊，他们的轻型护卫舰“丹江舰”它的战力和性能如何？那么成军之后，接下来是不是会被赖清德当局用于突破海上封锁呢？“丹江舰”属于沱江级，沱江级呢是台湾海军重金打造的绣花枕头，好看不能打。那么它的基本型其实已经开始大批量的服役了。 那么当时台湾海军对它的定位就是海上刺猬战术或者是海上毒蝎战术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要利用它的高速性快速的抵达任务区，然后向目标倾泻大量的反舰导弹。那么也要让它具备一定的反潜功能啊。那么当时的基础型啊，防空的能力是聊胜于无的。那么后续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设想比较好，但是根本实现不了。那么这型舰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 稳定性非常差，而且本身会产生巨大的噪声，所以它的反潜设备基本上是不能用的。后续在升级和改造的过程当中，把反潜鱼雷、把一些声纳系统全都给拆掉了啊。那么主要是强化它的反舰火力，又具备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这就是它的后续型号。我们提到的这个“丹江号”就是沱江级的改进型。那么沱江级啊，一共是造12艘。 其实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那么我们看它后续的改进型，这个舰体的中部啊塞满了雄风2和雄风3两种反舰导弹，而且呢采用倾斜发射的方式，又配备了海舰2的啊这个舰空导弹的发射系统。但是呢，整个的平台只有600吨左右，所以呢它的眼神不太好。也就是说呢，啊它装了很多的武器系统，但是平台很脆弱，稳定性比较差。另外一个呢，由于 整个的啊，这个舰体空间是非常局促的，装不了先进的对空对海搜索雷达，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端着枪的近视眼。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模式当中，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可能他还没有找到对手，自己就先被对方的精确火力给击沉了。
0: 确实，以台军的实力想要突破解放军的封锁，那真的是鸡蛋碰石头啊。那么，对于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外部势力更是动作不断。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除了台军加紧备战成军，意图阻挠大陆正常科考行动之外，一些外部势力也不请自来。在中国科考船航行过程中，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巡视船，跟随监视“蓝海2016号”科考船。美军近期还首次公布了采用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的两栖突击舰的画面，挑衅意味明显。
1: 中方在台东海域进行正常科考行动的过程当中，到底都受到了哪些外部势力的滋扰呢？主要就是美国、菲律宾还有日本进行干扰。那么日本呢？当然，它是海空立体的，它出动了它的42号。

0: 那个海上保安厅船啊，叫那个海巡船，那么他呢试图近距离的那么追踪、干扰、破坏我的科考船。那么当然了，我们也不可能坐视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蓝海201号的作业过程中，一方面是日本这个春官号啊，在这个如影随形的那去这个跟踪监视破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中国海警2305船一直在近距离保护，这是3000吨的。当日本的海保船想强行闯入我们这个作业区的范围之内的时候，那么我们2305船呢就迅速地去那个拦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另一艘船1401号。中国海警它是4000吨的，更大一些，也赶来支援，实际上是把这艘春光号挡在14海里之外的地方，也就是说你靠都靠不进，因为我们这个蓝海还要进行拖网，同时呢它对海洋进行水文地质调查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静音环境等等啊。那么菲律宾干了什么？菲律宾呢，它不敢直接的过来，那么它间接的，那比如说呢，他组织他的多边协同行动。这个多边协同行动是2023年11月开始的，一开始是菲律宾和美国，那么到了2024年4月份呢，又加入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它是不定期举行的。那么仅仅的2-3年的时间，它已经举行了17次了。也就是说呢，它一定是按照需要来推动的。那么这一次呢？它的这个活动时间段恰恰就和我们那个蓝海201号整个的作业时间它有了相当程度的交叉，而且呢它这个活动演练的方向也抵近我们这个作业的海域，这个意味是相当的浓厚的。
1: 除了您提到的这些外部势力，我们知道赖清德当局呢也在搞各种小动作，比如说据媒体报道，在上个月，台湾的海巡部门呢就通过造浪的方式去干扰大陆的科考船只。所以接下来赖清德当局是否会继续勾连外部势力，更加变本加厉的去干扰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呢？秉忠，
2: 我想民进党当局当然会想方设法的去勾结外部势力，阻挠大陆正当的执法以及科考行动。至于民进党当局还说要联合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区域盟友来联合情报共享，共同监控大陆解放军以及海警的动态，我想这里必须要注意，虽然美国无意和中国大陆正面起冲突，但是呢，却的确有可能通过日本、菲律宾这些小喽啰来寻衅滋事，打着支援台湾的幌子，主动没事找事，增加擦枪走火的风险。尤其赖清德明年就要面临到关键的连任选战，以他目前的制度来说啊，可以说呢是没有办法过半，甚至无法突破40%。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只剩下操弄抗中的老招，赖清德更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利用大陆呢在台湾周遭的正当执法以及科考行动，主动的去碰瓷来制造事端，然后再结合外部势力来鼓噪所谓大陆威胁，增加扰乱选情的材料，甚至呢借此下达紧急命令，玩弄近乎戒严的操作。我想这些都可能是赖清德狗急跳墙之下会有的套路。
1: 美方在这个时候公布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两栖攻击舰的画面，它到底是想给谁看？目的是什么呢？
3: 那么其实呢，就是美国海军要做给五角大楼的高层看，那么对外展示自己一直在创新，不仅要买很多昂贵的大型的武器装备，还会引进一些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系统，那么实现高低搭配，实现大小组合，实现有人作战平台和无人作战平台的这个联合使用。其实呢，美国海军的自杀式无人艇此前在中东地区已经针对伊朗的这种微型潜艇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和维护设施已经发动过攻击了，所以以后无论是在中东方向还是在亚太区域，我们不仅要警惕关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核潜艇，还要警惕它的这种新式的偷袭利器，也就是这些海上的自杀式无人艇，因为它可能会靠近岛屿和沿岸进行这样的一个隐蔽的袭击，那美国海军甚至都可能不承认啊，比如说他已经发动了袭击，这个自杀式无人艇都炸成了碎片，都沉到了海底，那么他可能啊就是完全否认他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我们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也就是说，这款武器的确呢是有一定的优势，而此次美国呢也是借机在对外展示它的肌肉啊。但是您觉得，如果解放军真的进行海上封锁的话，美军真的会下场来救吗？
3: 解放军自己手里也有非常先进的无人作战装备，针对这种自杀式无人艇，最好的防御手段或者说最好的 这种拦截的武器装备，其实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更先进更智能化的武装无人艇。那有了这样的一些无人的巡逻兵无人的这个海空卫士，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守护这个海峡通道，也可以更好的守护岛屿和沿岸的周边海域甚至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沿海重要的港口和大型的军事设施。
1: 大陆依法开展相关科考活动，是行使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之举。民进党当局不断借机炒作所谓封锁威胁，无助于缓解台海紧张局势。任何企图借助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国家正常维权行动的图谋，都注定不会得逞。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重点的啊。使劲儿。
1: 李劲松，好戏还在后头，别走啊。
2: 庄学，你出钱的事儿我干不了。
3: 我干，我干。那个妹妹，你看我一定把这个店给你干的好好的。
0: 李劲松，冲你这句话够爷们儿，这店啊非得给你做了。其实这酒吧不是我盘下来的，是你们。我只是借钱给阿峰，借了他50万，阿峰要把钱借给你们。不信你可以打电话给他。李劲松，这么多年你想干这事儿，我倒是挺佩服你的。送你一句话，把店开好了，别再管他了。他不是你兄弟，他是你克星。

0: 哎，这总算没白来，天安门也看了，收获期也看了，走了，回。哎，
1: 就这么走啊？以后给娃打个电话。
0: 打是电话了，给他打电话，咱还回得成了。走了，回。 这北京咱不都再待了，再待下去，娃的日子都过不成了。咱眼不见心不烦，咱回。
1: 娃就这么过了，那这孩子也不要了，这……
2: 那咱就是没这个命啊！谁让咱娃非要找个北京的媳妇儿，
0: 咱认命了，啊！
3: 走回，眼不见心不烦，回了，走，回了，走了，走了，走了，回。
4: 柴正郎，来里边。
5: 您看看这环境怎么样，符合您要求吧？哎呦，挺好，挺好的。嗯，
4: 您打算住多少天呀？
5: 看情况吧。啊，刘先生。 这个萨萨小姐，
4: 哎呦，您不用那么客气，以后啊就叫我萨萨，叫她大壮就行。
3: 啊，对对对，正郎，要不您先屋里歇会儿。

0: 哎，嫂子，高兴把妈来了，你去陪陪，我晚点啊过来跟郑老喝两口再说说话。谢谢谢谢，
1: 行，这么着我先走。哎呀，
2: 其实不用陪我，这孩子，你看，我今天下午吧，我想自己在胡同里溜溜，嗯，你忙你的去。我听说你公公婆婆来了，应该好好陪陪他们。
1: 行，那我先陪您进去办手续。
0: 哎，好好好。
2: 前进，哎，好好好，您啊，就交5000块钱押金就行了。嗯，交20000吧，我可能多住些日子。
1: 交那么多呀？您是真舍不得走了？我看您干脆啊，就定居在北京得了。哎，您女儿在美国吧？是不是还有外孙子要照顾呀？
2: 我是有个外孙女，不过她已经长大了，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
3: 他不需要别人照顾。那挺好的，
4: 您先去办手续，我在这儿等您。哎，
5: 好，好，请跟我来。哎，秋菊，我爸妈在房间吗？
6: 他们已经退房走了，您不知道吗？
5: 退房了？
6: 是的。

0: 高兴，爸妈退房了。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2: 还是关机啊。
3: 我说这怎么回事啊？你们老头老太太不是说好了吗？要多待些日子。这萨斯最近忙，还让我呀抽空陪二老呢出去好好转转，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是不是？是不是因为孩子的事闹什么别扭了？这萨斯也跟我说了，还让我去安慰安慰二老，让他们放宽心，说孩子呢，早晚他都会要。你也是。你这些话怎么就不能跟二老说清楚呢？你说清楚了，他们肯定会理解。
4: 我怎么说清楚啊？我一直都说我努力要孩子，现在二老来了，为了孩子来的，我突然说不要孩子了，我怎么说得出口啊？
3: 我告诉你啊，这样的话呀，就更不能让二老就这么走了。这要是窝窝囊囊的回去，非憋出病来不可。他们坐哪趟车呀？
4: 来的时候坐的是榆林到北京的，回去应该也是到榆林的。我刚才查了一下，还有半个小时开车。
3: 你那手机上有你爸你妈的照片没有？
4: 有啊，怎么了？
3: 马上发到我手机上。我在火车站呢，有好些趴活的朋友，我呀把这个照片呢发给他们，让他们进车站找去，发现二老以后立马给拦下来。
5: 这资料太宝贵了，
6: 老北京有建筑都消失了，上哪儿找去？
5: 我在美国的建筑图书馆看到过一些，不过这里这些我从来没见过呀。嗯，
3: 说吧，怎么样？
7: 大象，没有啊，我找遍了去榆林的火车车厢都没有二老呀。

0: 哎，你干嘛去？我爸妈千里迢迢就是来看我的，我给他们气走了，他们一句话就没留就走了，我对不起他们，我不是个孝顺的儿子。
1: 程高兴，说一千道一万啊，你就不该瞒着他们，你就不应该骗他们，你以为他们看不出来啊？
0: 哦，你以为你说你们一直打算要孩子，他们就信了。我告诉你，老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再说了，你也不是那种会撒谎的人呢，是吧？他们肯定都看明白了。他们就琢磨呀，如果在北京继续待着的话呢，肯定是难为你；如果在逼着你要孩子，那就等于逼着你跟萨子闹矛盾。所以就这么着，一声不吭，走了。
2: 干什么去？
0: 回去给他们赔个不是。糊涂！他们回去就是不想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
1: 你回去说什么呀？你不是还得说这点事儿吗？你能给他们什么保证啊？光说声对不起，

0: 那管用吗？不管用，我也得回去说，不然我就是不孝。
1: 这，你就是走也不能这么走了，起码呀，你事先得跟萨特本有个交代，啊？
2: 上车。
1: 上车，你听话。

0: 我看那个国家地理杂志上列出了人生该去的100个地方，我就想说其实我都想去看，至少选几个自己最想去的，我还给自己列了计划呢。只可惜啊，那些都是纸上谈兵，还远着呢。
1: 嗯，也可能不会太远了。
0: 怎么不远呀，郑老，您可别逗了。我呀就是一小导游，我老公呢就是一个开饭馆的，我现在还没达到那种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地步。这些年我们家饭馆虽然经营得不错，但是我们还有一大家子要养呢，我可不能问家里要钱。没事儿，我都给自己定了目标了，35岁之前我就努力奋斗，能自己去就自己去，不能去呢我就带团出去。只可惜我现在英文水平还不行，天生就不是学语言的料。哎呀，这英文导游是当不了了。也许梦想，它就是个梦想吧。
2: 范范，
3: 出来一下。哟，
2: 郑老你也在呢。哎，有点事儿。
3: 你们俩好好聊聊啊。
4: 我进去陪郑老。
0: 没找到啊？
1: 他们走了。
0: 去哪儿了？
1: 回老家了。
0: 为什么突然走啊？家里有事儿吗？
1: 委屈呗，觉得待不下去了。
0: 委屈什么？
1: 委屈我没给他们生个后人，我对不起他们。
0: 你这是在抱怨我呢？你是不是觉得是我把爸妈给气走的？就因为我现在不想要孩子？
4: 我没那么说，也没那个意思。
0: 你就是那么想的。常高兴，这事儿咱俩必须说清楚，是你把爸妈骗来的，是你非跟他们说咱俩一直要孩子要不上，我想跟爸妈说实话你非拦着不让，现在闹成这样你来怪我？
1: 我没怪你，这事怪我，我没能耐，没照顾好他们，让他们伤心了，我就想先回老家。
0: 回老家？
4: 对，回家给他们赔个不是去。
0: 我做错什么了？
1: 你没错，我做错了，我对不起他们，我待2天就回来。
0: 郑老，哎，对不起，我今天陪不了您了，家里有点事儿，让大象陪您行吗？
5: 哦，去吧，家里的事情重要。
0: 您都知道了。
6: 公公婆婆也是爸爸妈妈呀。嗯，那人老了，总是希望能看到下一代，我很理解，人同此心吧。
0: 谢谢您啊，大象。那
3: 去吧，郑老这边有我呢，保证随叫随到。北京的路我比你熟，北京的典故知道的比你多。
0: 行，那我走了。
3: 嗯，好，去吧。哎，是吧？
5: 哎，好。
3: 您明儿打算去哪儿啊？
5: 哎呀，以后再说吧。我现在啊，是想听听萨萨这夫妻俩还有一些什么故事啊。嗯。
0: 你说走就走啊？
1: 早点回去我心踏实。
0: 机票我买了，明天早上8点半。
1: 我坐火车走，机票太贵了。
0: 我已经买好了。
1: 不用你买，我有钱。
0: 你这怄什么气呢？又不是我赶爸妈走的，是你把人家框来了，我已经尽力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0: 都是我的错，行不行？他们是我的爸妈，我就这么让他们走了。我的错，李萨萨，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常高兴，你发什么邪火啊？那我做错了什么呀？你说呀，我怎么错了？我想晚点要孩子，我有错吗？
0: 你想逃，你爸妈欢心，我陪着你骗他们，你还要怎么样？我对得起你了？
2: 还说晚点，多晚是个晚呢？你是让爸妈多大岁数了吗？他们什么人等到你想要孩子？万一他们等不到下一代人，你走了呢？我还是个人吗？李萨萨，你不能什么事都想着你自己，你真的太自私了。我告诉你，外面的世界是你的，不是我的。我常高兴只想好好的过日子。
1: 我有什么错？行，你没有错，都是我自私，行了吧？常高兴，我告诉你，我本来买好了机票，想着明天跟你一起回去找爸妈，跟爸妈赔礼道歉。你要是这么说我，行，以后你过你的日子，我走我的路，两不相干。

0: 常高兴他翻天了，敢跟你嚷嚷，必须严惩，以绝后患，把手机关了，不给他道歉的机会，让他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去。
1: 小雪，你说，哎呀，这次是不是我做的有点过分了？
0: 你怎么过分了？他爸妈来，你该怎么伺候怎么伺候，你过分，还要你怎么样啊？他娶了你就应该明白，一切都要以你的意愿为主。想什么呢？我跟你说，你别心软啊，孩子的事儿是个大事儿，有了孩子，你就什么都干不了了。回头等我忙过这几年，我陪你出去走走，全世界转悠转悠，看看，就咱姐俩。
1: 你哪有空啊？赚钱无止境。
0: 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俗啊？我现在是事业的上升期，就靠这几年好好拼一拼，过几年我就退休了。然后，我想干点自己的事儿。
1: 你想干什么呀？结婚生子吗？
0: 我想我儿子了，真想。
1: 小雪，别想了，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你想也没用啊。哎，再说了，你可以再生呀，我哥不就现成的吗？你已经帮他把阿峰那酒吧给买下来了，就再进一步结婚呗。说不定啊，我先当姑姑再当妈呢。
0: 你一提他我就想笑。哎，你说我当初要是和李劲松结婚了，万一以后生出的孩子基因随他，和他一样一样的，你说我不得想想都可怕啊。哎，你说你和高兴以后的孩子基因要是随高兴，你受得了吗？
1: 高兴怎么了？
0: 你生出个小长高兴来，也像他那么土那么倔，天天在你面前晃悠。
1: 行了，别没正经啊，先诋毁我哥，再诋毁长高兴啊，顺带着再诋毁一下我将来孩子。真是的你。
0: 你干什么去？
1: 上厕所啊。
0: 把手机放下，不许偷偷给程高兴打电话。我告诉你，你一定要让他彻底摆清自己的位置。放下。
1: 哎，行了，我知道了。

0: 爸，你在哪儿呢？
1: 回家路上。
0: 你咋回去了嘛？你不是说好在北京多待段日子吗？
1: 想家了就回去。你在哪儿啊？怎么有广播的声音啊？
0: 我在火车站呢，我要回家几天。
1: 啥？你也想回家？你回家干甚？你家在北京。
0: 爸，我对不起你和我妈，我要回家给你们赔不是去。
2: 高兴啊，你不能回来啊！大夏知道你要回来吗？
0: 我要回家给你们赔不是，谁他管得着吗？
2: 高兴，你可不能这样。哎，你跟大夏好好过啊！哎，大夏是个好媳妇。
3: 高兴，你哥挺好。你要是敢回来，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你听大婶啊，我和你妈是想赶紧抱个孙子，你媳妇她现在不想要，那咱就等吧。哦，人家萨萨也没有错，你听明白了吧？高兴，我和你妈走就是不想给你添麻烦，就是想让你们好好的过日子。你要是孝顺就不要回来，你要是回来的话就别再回去。这个事情你可要想清楚哦。高兴，就这了，我挂了，挂了啊。

0: 哎，干什么去？
1: 回家。
0: 你这么快就服软了？哎，没你好日子过了。哎，哎，没出息。嗯，
2: 哥，常高兴真的找你去帮他在男科医院开了一弱精的假证明啊。
3: 可不，我还给人买了四条烟呢。我本来是不乐意的，我跟你说，但是他爸妈啊就觉得是你不想要这孩子，他怕破坏了你这个好儿媳妇的形象，所以呢他就把脏水泼自己身上了。
0: 哎呀，这下我可明白了，他爸妈肯定是识破常高兴在作假了。常高兴他不会撒谎，一撒谎准露馅儿，他爸妈肯定是因为这个走的。
3: 不，这话怎么说的？
0: 你想想看啊，他爸妈发现他作假了吧，那肯定以为常高兴在我这受了多大委屈呢，肯定以为是我欺负的他呀，他们又不想让儿子为难，就这么着走了呗。
3: 你把人想太歪了吧，你怎么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呢？
0: 你才是狗呢。
4: 我跟你说啊，这要是换做别的女的知道自己老公为自己这么做，我跟你说感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
3: 也就你啊能把人想这么歪。
0: 不是，常高兴他是好心办坏事儿，这添乱呢。我跟你说，我明儿得回趟西安。
4: 你干嘛去？你去了说什么呀？
2: 说什么不重要，得人到了态度才重要。再一个也得监督一下常高兴，省得又在他爸妈面前诋毁我。
4: 哎呀，萨萨，我劝你一句啊，你还是把这孩子要了吧，趁着爸妈都年轻还能帮你带带孩子。
3: 你该干嘛干嘛，又不耽误你干别的。
0: 催我干嘛？你怎么不要？
3: 我倒想要呢，我跟谁要啊？
0: 周雪啊。哥，我跟你说，朱小雪这次对你可是评价颇高，你得趁热打铁。
3: 真的假的？打，打到铁板送你。但是你想想啊，我跟小雪要真成了，我就是冯鼻子的妹夫了，那这孙子不天天挤得我呀？真的，我一闭眼，我就是他这张丑恶的嘴脸，在那喊我妹夫，想都不敢想，真的。
0: 行了，哥，小雪这回可说了，说什么也不能拉上冯鼻子了，这是死规矩。
3: 行，啊，早点睡啊，我回去。啊，
4: 你好好想要孩子是啥？哟，
0: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回来也不进来，在门口偷听。

0: 他们不让我回去，让我好好照顾你，跟你好好过日子。那你说说吧，怎么好好过日子呀？
1: 该咋过咋过，都听你的呗。真心话呀？嗯，真心话。 骗你小口，这次我做的不对，不该跟你发脾气。还有啊，我存了点私房钱，当赔礼道歉，拿着，出去走走。
0: 这么大度啊？真的假的？真的。
1: 我啥时候骗过你？
0: 那孩子的事呢？
1: 说了呀，都听你的。你想啥时候要，咱就啥时候要呗。

0: 哎，各位，你们先稍坐一会儿啊，我们老板出去办点事儿，马上就回来的。哎，你们先喝茶。
1: 好，
0: 老板来了，先坐下。老板，几位是来谈加盟的，带着合同来的。
2: 我知道。
1: 哎，唐老板
2: 又来了。
1: 您这个店可真不错，我们也考察过了。您这个店的流水啊，平均每小时就能翻2-4台。这客人呢，随便点一碗面，点两个小菜，这消费啊，就能达到50块钱左右。
2: 其实，这个加盟的事儿啊，我还没考虑好呢。
3: 什么？还没想好？哎，可是你妈把这加盟预付费都收了啊？
4: 是啊，
1: 就是啊，
4: 她跟我们保证了100%能说服你，让我们今天来签合同，合同我们都带来了。
1: 对呀，你看看。

0: 不好意思，各位，这个加盟的事儿啊，我再考虑考虑。没什么可考虑的。哎呦，叶田阿姨，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快坐下，坐下。哎呀，我来晚了啊，我来晚了。那个，喝水，喝水，那个，不行啊。
1: 人家瞧得起咱，咱来加盟的，大家都不容易，给妈个面子啊！我孩子，哎呀，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说一人富，那不算富，大家富起来，那才是真正富起来。我希望咱们大家都富起来。
2: 对对对对对，
0: 把合同都拿来了。
3: 当然了，田阿姨，
0: 来，
3: 您看，
4: 这都是按照您说的写的。
0: 好，好，好的。嗯，
3: 妈，你过来，我跟你说几句话来。
4: 不用，这是没外人，这都自己人，说吧，有话就说。那我说几句掏心窝子话啊。这店虽然不大，但经营成本确实挺高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我从陕北当地请的，加上五险一金，这首先就是一笔大开销。运输成本、原材料，都是取自于当地，都挺贵的。不瞒几位说。 你们的店面我都去看过，地理位置不如这儿。我们陕北人家一直坐的都是游客、老客人，你们那儿游客不多，老客人没一年养不起来，本儿都回不来。
0: 没你说的那么玄乎。
3: 就是，
0: 咱们这个陕北人家那是多次上过电视的名牌，这是名牌。
4: 还有一点，我老婆是开旅游公司的。
0: 我们店刚开张的时候，所有游客都是我太太带过来的，是慢慢做的口碑。你们几位有这个条件吗？我是真心实意为几位着想才这么说的呀。我跟他说几句话，哈哈，你们先喝着水。
4: 妈，
0: 我都收了人家的预付金了，每个人10万。还有，就这个加盟费呀。 我一下可以提升了一倍呢，每年20万，
4: 啥？
0: 这不小的数字啊！
4: 你这是骗钱，你把钱还给人家呀、啊？
0: 我把钱我都投到股市里了。

0: 但是呢，您岳母给我们写了个字据，这事儿您看。
1: 对对对，唐老板，您看，这白纸黑字儿啊，可都写着呢。
2: 那个，你先坐下听我说啊，听我说，就是这个店呢，我说了不算啊。老板是我这女婿，他是老板啊，所以呢，我就想，如果你们要真的不想加盟，没关系，我把钱都退给你们。
1: 好吧，啊，我现在给你们取钱去啊！哎，
3: 这样也不行，不行，不行，
2: 不能这样啊！
1: 加盟的事儿我们可以不做了，但是字据白纸黑字您得认吧，要不我们怎么可能把钱给您呢？
2: 这上写什么了？您看啊，
3: 赔偿、损失费，每人2万元。
4: 三个人，
2: 三个，
3: 六万，
2: 六万，
1: 陈慧兰。 我刚才说的话你们没听明白，这个店是我女婿的，我说话不算数，那当然写的字据也不作数了，这店都不是我的，是不是啊？如果你们非要让我付这个赔偿费，告我去吧，打官司吧。啊，没事，打吧，我奉陪。现在管我要钱一分没有，爱怎么着怎么着，就这样了，爱谁谁。
3: 不是，您这不为难我们吗？
5: 哎，各位各位。
3: 自己我妈既然写了，女婿担着，好吧，我担着，我担着。各位各位，坐下坐下。我想了一个好方法，我的意思啊，我们就把每人20万，一共这60万，当成资金投资到我们陕北人家，每个人做股东，半年一次分红不低于5%，一年之后想撤就撤，也不枉费大家看得起我常高兴和陕北人家，怎么样？哎，
6: 这可以啊。
3: 行，那就这么办吧。好，
0: 妈，没事了，不是都解决了吗？哎呀，常高兴啊，都怪我，我财迷心窍，害得你了。 把你赚的钱还得分给别人一部分，我跟你说呀，常高兴，从头讲是这么回事儿。我在股市里吧，我得到一个内部消息，说这股票马上就要大涨了，我这一听吧，我就想多投点钱，咱们多赚点，不是吗？可我没钱呐，这时候吧，正好他们就要来加盟咱们的店，我一想加盟这不是好事儿吗？我就跟他们签了合同了，我就把那定金连吧连吧，我就都投到股市去了。 结果我没想到，哎呀，这一投进去，股市大跌了。你说，哎，这是我犯的最大的错误了。哎呀，我后悔死了，我都。
3: 妈，您这是帮了我。
0: 怎么讲？
3: 我不是想扩大我们店吗？嗯。我看上好几个店面，但我不想动用家里的钱。正好他们把资金放到我们店里头来了，嗯，不是有钱了吗？
0: 真的呀！真的呀！我刚才跟他们说的话都是实话，他们店我都去看过了，离我们店不远。他们要是把店加盟到我们店附近，那客流量全都被他们拉走了。如果把资金放到我们店里头，那等于说把拉走的客人又赚回来，那里外里我们还是赚。哎呦，真好！你真行，你真行！高兴，我发现你真是做生意的料。哎呀，真好！哎。
3: 那么说我还帮你了，那肯定是帮我了。<笑>不过我可得跟你说啊，我这股市还赔着呢，钱都在里头呢，我不想拿出来。这要拿出来吧，赔钱这事儿就坐实了。我不想割肉。妈，您就踏踏实实的把钱放在股市里头，先不着急拿，什么时候本回来了，什么时候再说。您看行不行？
0: 那拿什么盘面啊？
3: 每个月往家里寄的钱的账不都是您在记吗？
0: 对呀。
7: 我该抱多少还是多少，不过这资金现在还是放店里头，你就别跟奶奶想，别让她伤心。你看行不行？
8: 好吃，真是够！太好了，我刚才心里特难受，这一说，我舒服点儿了。
9: 没事儿嘛。
10: 姐姐，想想我，
9: 超级香。
10: 来，香。彩彩，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0: 好东西。

0: 姐，嗯，瞅你演唱会的门票。
1: 我才不会让你这么疯呢！再猜，
0: 美国恐怖大片 DVD。
1: 就知道玩啊！你再猜，
0: 不是玩的呀。披萨饼，
1: 怎么除了吃就是玩啊？这不能有点追求啊？
0: 这个，哇 ，iPhone！
1: 为了奖励你考试考得好，
0: 我超喜欢。
1: 还有这个，
0: 托福考试的报名表。
1: 我已经在网上给你报名了，下个月考试你好好准备准备啊！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0: 姐姐，我这不能去。
1: 萍萍，你跟我说实话，你真不想出国吗？
0: 想。
1: 因为你爸妈。
0: 我爸妈不让。
1: 萍萍，什么你都不用管，你就安心准备考试就行了。你爸妈那儿有我呢，我跟他们说啊，不用犹豫了，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不能耽误。小舅，小舅妈，
2: 萍萍，跟你妈去外面待会儿，我有话跟你姐说。
0: 哦，好。
2: 哎，想要手机，爸爸给你买，别拿别人东西。
1: 小秀，你这是干什么呀？都是一家人，给萍萍买个手机怎么了？
2: 不能拿。
3: 小雪，萍萍她还是个学生，这么好的东西，你自己留着用。
1: 小秀妈，这没，不是。

0: 你想干什么呀？三天两头的裹得平平出国，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家都拆了？你就高兴了呀？
1: 我不是为了平平的未来着想吗？他现在高二，正是出国的好时机，他不用参加高考，直接到美国上大学，费用我来出，有什么不好的？
0: 你来出，凭什么你来出呀？我女儿上学，我得出钱呢。
1: 啊，小雪，你是不是有几间烧的没地儿花了？没地儿花，你去捐希望工程，那有的是孩子上不起学。不是小雪，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会耽误平平的。
0: 我怎么就耽误平平了呀？啊，全中国有多少大学呢？咱中国人的孩子上中国人的大学天经地义。
1: 现在大学生出去很难找到工作，你知不知道？就算是研究生，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让平平出国深造一下。
0: 回来再找一个更好的工作不好吗？你不为他将来考虑？你这人怎么那么逗啊？全中国多少大学生呢？我没见着谁饿死了。我告诉你，就是平平以后找不着工作，他就回家来，我是他爸，我养他。
2: 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0: 说对了，我还就是自私了。那因为是我女儿，我女儿我得管，你想管是吧？想管自己生去，别掺和我们家事儿。
2: 大壮，大壮可不能这么胡说。哎，小雪。
0: 你可别往心里去啊！你小舅他不是故意的。
1: 姐姐，我爸真不是故意的。爸，你道歉。
0: 道歉是吧？可以啊，只要他答应别再鼓捣你出国留学，我给他跪下磕头都成。
1: 庄姐，我告诉你，我还是那句话，平平哪儿都不能去。
2: 小秀，我也还是那句话。 我不会让你耽误孩子一辈子的，这事儿我管定了。
0: 等会儿，手机拿回去。
1: 你不要扔了吗？姐姐，哎哎。

0: 壮，人小雪也是一片好心，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1: 三天两头的鼓捣平平出国留学，这我说过了，他听吗？我今天要不说点狠话，他真把平平鼓捣出国了，咱俩哭都来不及。
0: 我知道你心疼平平，我也舍不得他走。可是你也不能说这么伤人的话呀，是不？你说，你去提小雪。

0: 觉得孩子的事儿干嘛？你说他心里能不难受吗？明儿给他道个歉去。
1: 我也没想说那些话，可是刚才真是在气头上，我不知道怎么就说出来了。
2: 我道歉，道歉。
3: 哎，这既然是姐姐给的，那就拿给平平用去吧。
0: 大壮，谢谢你啊！这些年对我们娘俩这么好，我这辈子算是有福气了。

0: 我问你，
1: 问我什么呀？
0: 张所长是不是生病了？
1: 没病啊。
0: 没病？
2: 你今年多大了？
3: 57啊。
2: 你宝刀不老，想老年得子，你去找个年轻的人去啊！你跑我这嘚瑟什么？
4: 要是能走遍全世界的名胜古迹，我这辈子也死而无憾了。
5: 我没听错吧？您要跟我一起出去旅行？哼，
6: 确切的说呀，是我和你一起组团去旅行。

0: 既然是姐姐给的，那就拿给平平用去吧。
1: 大壮，谢谢你啊！这些年对我们娘俩这么好，我这辈子算是有福气了。
0: 宝来没了，我现在就这么一个女儿，要是她也走，我这心里就真空了。

0: 妈，要不您回胡同住吧？
1: 我才不搬回去呢，半夜里上厕所都不方便。我说啊，你赶紧的结婚生孩子，我提前退休，帮你带孩子，啊，还是住楼房方便。这样你跟你太太住一屋，我跟孩子住一屋，帮你们省多大劲儿啊！再说了，这对你爸爸也有个交代。哦，对了，问你一事儿。
0: 您放心，明天我就跟那小学老师联系，这两天太忙了啊。
2: 我说的不是这事儿，但是这件事情你也必须给我抓紧了。我问你。
0: 问我什么呀？
3: 张所长是不是生病了？
0: 没病啊。
3: 没病？不对啊，我到他办公室看他桌子上堆了一堆的中药，我就问他，他说他哪儿不舒服，需要调理调理。可是我问他哪儿不舒服，他死活就不告诉我。我觉得他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没有，妈，他挺好的。
3: 那么你这么支支吾吾的干什么？儿子，明天所里忙吗？
0: 啊，明天中午跟张叔去分局开个会，怎么了？
3: 没事儿，随便问问。
0: 哦。
4: 哎，王爷，您怎么来了？
3: 啊，我来找你们张所长。
4: 所长刚出去了，要不您打一电话。
3: 成，我去给你打电话。
4: 那我先去忙了。
3: 忙吧。
4: 哎。

0: 怎么了？一大清早愁眉苦脸的，你妈又唠叨你了？
1: 您是不是又给我找偏方去了？哎，
0: 对了，你不提我还忘了，办公室呢，下班拿给你。啊，这偏方啊，听说特别的灵，好多人吃了，三五个月，老婆怀上了。
1: 我妈上次去找您的时候，是不是看见那药了？她怀疑上您了，还怀疑您病得特别重。
0: 这你妈这瞎想什么呢？这是，念我点好行不行啊？咒我呀？
1: 不是，要不我直接跟她说得了吧？要不然害得您还受牵连。
0: 不行啊，能瞒一天是一天，万一治好了。
1: 张所，我知道您对我好，可我这是外伤，好不了了。
0: 那也死马当活马医，撞大运呗。

0: 本来打电话叫你回来是有事要问你，没想到你收拾行李准备出差了。
1: 妈，我也是刚刚才接到通知，本来不是我去，

0: 但是那同事生病了，他还在所里等我呢。你有话问我。
1: 你收拾吧，没事了。
0: 妈，你有话就说呗。
1: 真的没事了。
0: 真没事啊？
1: 嗯。
0: 哎，这次我是去所里对口扶持单位，一两个月才能回来呢。妈，好好照顾自己，别惦记我，有事给我打电话。嗯。
1: 你去哪儿啊？
0: 四川。
1: 四川。
0: 嗯。

0: 5000万呢，朱总，这次您可赚了海了去了。刨去拍卖会的佣金，还有您的成本，您至少赚了……哎呀，
1: 行了行了，这点钱你至于吗？将来我们可是要被上市公司收购的，那做的都是上亿的买卖，到时候你还不得得心脏病了？
2: 对，要淡定。
0: 都几点了，这买家怎么还不来啊？
3: 夏子，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4: 小雪，看你贵人资产呢，拍卖怎么样啊？
2: 跟你说，5000万，哟，你一夜暴富了你啊！谁这么大头成全了你啊？
5: 那个大头，就是我。您是？
3: 您就是朱小雪小姐，我是委托花阳律师购买这个小楼的主人，
4: 我叫郑洞天。
3: 对，这是我的委托书，您核实一下。哦，您就是郑先生，你好，你好。
4: 怎么，怎么很吃惊是吧？怎么这么个小老头会有这么多钱呢？实话告诉你们，这就是我的家。这是您家呀？对呀，是我父亲留给我的。 朱小姐，我可以进去看看吗？啊，
3: 当然可以了，我陪您进去，正好给您介绍一下。
4: 谢谢，那就不用了，我的家我熟着呢。
2: 对，
4: 大家，陪我进去看看。
2: 哎，行，啊，行，哎，您慢点，慢点。
4: 哎，好啊。

0: 变了，都变了，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这什么人啊？怎么跟萨萨很熟的样子啊？我这也纳闷呢，到底什么人呢？郑老，你以前就住在这儿啊？是啊，我出生在这儿，我女儿就生在楼上。 萨萨，萨萨，进去看看。嗯。我怎么感觉他不会是喜欢上萨萨了吧？绝对
1: 是喜欢。他多大了，都可以当萨萨他爷爷了？嗨，我说这喜欢跟你说那喜欢不是一个意思。哼。不过，这位爷什么来路，我还真有点懵啊。
0: 以前啊，老打这儿经过，还真没进来过，真漂亮。郑老，您就是冲着这房子回来的吧？
2: 这房子也是人，这里是我家呀，是我魂牵梦绕几十年的家呀。
0: 喜欢吗？
2: 喜欢。哎，
0: 那您是不是打算长期住下了？
2: 还没想好，我得先把这里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哦。
0: 郑老，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不打扰您了。
2: 这怎么有急事儿吗？
0: 那当然没有，就是怕打扰您回忆。
2: 哎呦，不会的，不会的。你看，站在这里看夕阳，很美很美的。我当年抱着我的女儿，总是站在这里。

0: 看落日。他现在不在了，
1: 他不在我身边了。
0: 他不在我身边了，您能陪我吗？
2: 当然可以，我陪您。
0: 哎，好。

0: 不是，什么事儿啊？非得让我出来说？
1: 怎么了？想儿子了？亮子这回出差一两个月呢，啊，这孩子啊，临走的时候还特意的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你。
0: 拿了，你还是好好照顾你自己吧。
1: 怎么了？这么大火，你冲谁呀？
0: 你今年多大了？
1: 57啊。
0: 你前段时间给我打电话说要在退休之前解决生活问题，你什么意思啊？
1: 这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这和尚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嘛。你比我小两岁啊，今年也该退休了。
0: 错了。我虽然信校教导主任让贤了，但是我正处级待遇，我60岁退休。
1: 我怎么把这给忘了？你是处级干部，你也是60退休，我给你降级了，对不起啊，对不起。那个王瑞，我是这么想的，咱俩这么多年了，是吧？咱俩的关系啊，也该有点变化
0: 了。我发现你现在就在起着变化。
1: 我一人变有什么用啊？这种事儿得咱俩一块儿变嘛。
0: 对不起，我奉陪不起。
2: 你宝刀不老，想老年得子，你去找个年轻的人去啊。
0: 你跑我这嘚瑟什么？我告诉你啊，你再跟我说那些四六不靠的话，别怨我不客气，我去告你骚扰。你是人民警察，你自然知道骚扰是什么罪过。
1: 不是，不是，你这什么呀？这都是，这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你把我给弄懵了你。
0: 我出于好奇心到你办公室找了这张药方子，去了药店咨询过了，你还想说什么？啊？你这是晚节不保，知道吗？你不道德，你知道吗？本来我还想，算了，知人知面不知心，我错看你了。
1: 不，这药它不是我吃的呀。
0: 抵赖是吧？你们常对犯人说，在人民政府面前抵赖是没有用的。我把这句话送给你，
1: 王瑞。这药我是给亮子找的。

0: 该说的，我都跟你说完了。真的不是故意想瞒你。你说这种事儿，怎么跟你开口啊？
1: 这是冉洪家断子绝孙啊，都是李嫂子害的，我去找他。
0: 你找他去干嘛呀？这坐坐坐，你找他去闹啊！啊，你这一闹，亮子做的所有事情。 都白做，喝口水，消消气。我跟你说，这亮子知道自个儿的病，所以他当年才这么决定要跟萨萨分开，成全萨萨，跟常高兴。我觉得亮子干这事儿像男人，有担当，顶天立地，真的。 那亮子为什么瞒着你呀？那他是有孝心吗？他怕你伤心啊！你现在去闹，一闹大了，那就是往亮子的伤口上撒盐呢，你就辜负了亮子对你的一片孝心，对不对？啊！你这今天你才看见这药方，这我可找了好多，他就是不管用，因为医生说。 亮子这个是叫气。

0: 一直心伤害，很难痊愈。这事儿不能怪萨萨，也不能怪亮子。啊，哎，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啊，得张罗着，啊，多找找，找一个能接受亮子这种身体情况的女孩子结婚。然后他们要是想要孩子呢，你想要个孙子呢？
1: 咱们收养一个，那现在满世界都是收养孩子的，这还是好事呢。啊，
2: 好吧，我听你的，我什么都不说。
0: 这就对了，别哭。
1: 我决定了，我要搬回去。
0: 搬回胡同啊？好事啊，那胡同里都是老熟人，那彼此。
3: 啊，就能照应嘛，啊！你说的对，彼此有个照应。哎，
2: 高兴，
3: 啊，
2: 我跟你说一事儿。郑老啊，他原来的家就住在后海边上，他把以前那房子给买下来了。
3: 真的假的？那么有钱，那房子没几千万下不来的。
2: 嗯。
3: 他干嘛的？他是一个建筑设计师，特别有名。他以前有一个女儿，就带着他女儿啊，几乎走遍了全世界的名胜古迹。他想让他女儿从大自然还有那些名胜古迹中找灵感。后来把他女儿也培养成了一个建筑设计师，他还会四国语言呢，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还有日语，可厉害了。
2: 真羡慕啊！我要是有他女儿那样的福气就好了。要是能走遍全世界的名胜古迹，见多识广的，我这辈子也死而无憾了。

0: 郑老，
1: 我给您带点水果
0: 吧。哎呦，郑先生您真是太客气了，您来快坐快坐。
2: 哎，哎，您尝尝，特别新鲜，我刚让他包的。
0: 你这个茶呢，还是咖啡？
2: 啊？咖啡。
0: 对头。咖啡一杯。
2: 谢谢。
0: 你找我有事儿吧？
2: 没事儿，没事儿。你看你是萨斯的客人，我理应过来看看你。哦。哎，谢谢啊。
0: 哎，哎，你喝。
2: 啊，
0: 有事儿啊，你就说。
2: 嗯。
0: 哦，是不是我太麻烦萨萨了？
2: 怎么能呢？郑老，您看您对萨萨这么好，我感激还来不及呢。其实我确实是有事要麻烦你。
0: 说，只要我能办到的。
2: 嗯。萨萨昨天晚上和我说，您带着您的女儿走遍了全世界。
0: 嗯。啊，那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2: 这些地方也是萨萨想去的。啊，郑老，对了，最近萨萨天天在看这些，我一直都在看。你看，萨萨说，这是他想去的地方，这是他的梦想。我就想说，看您能不能带着萨萨

0: 再走一遍这些地方，就像带着你的女儿一样。我知道我这么要求有点过分，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太不合适了，就当我没说过。郑老，我先走了。
1: 不，我答应你。
2: 您答应了？
1: 我答应你。
2: 谢谢郑老。
0: 但是您身体还行吗？
1: 没问题，我身体还可以。我以前跟女儿出去旅行做的计划现在还保留着呢。我非常愿意和萨萨再重走一遍。
0: 谢谢您，郑老。我还有一件事儿，您知道萨萨是个特别要强的人，他要是知道这个事儿是我来求您的，他肯定不答应。所以我就想。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说是你出的主意。嗯，哎呀，这事我真得好好想一想。
0: 郑老，我都替您想好了，我想好了。您就说是您想出去走，是您想重新看一下这个世界。萨萨正好带着旅行团跟您一起走，你看您会这么多国语言，就当给他当个翻译，他肯定能答应。
1: 嘿呦，常先生哦。哎呀，你是什么都想好了才来找我的是吧？心思缜密。不怪萨萨说你是看起来憨厚，做起生意来是把狠手。
0: 郑老，还有一个事儿。这次旅行的费用都我来出。这个卡里我不知道钱够不够啊，如果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过去。
1: 你这是跟我做生意？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您看，你帮了我这么大一忙，这费用怎么能让您来出呢？你要是不答应，就当这事我没说过。
1: 好，咱们这么着吧，我先垫付，等旅行结束以后，我们再算账，我保证实报实销，绝不食言，你看行吧？
0: 您保证？
1: 我保证。
0: 那我就先拿回去了。
1: 我还得问你啊，我听大象师傅说你们俩正准备要孩子，这萨萨跟我走出去了得很长时间，这不打破了你们的计划了吗？
0: 郑老，不瞒您说啊，我最近一直在看这方面的书。他说这两个人必须在开心快乐的情况下才能生出了健康的宝宝。您看萨萨跟您出去走这一趟，他肯定心情特别好，肯定特别快乐，我们生出来宝宝也是健康的，所以我才冒昧的来求你。
1: 萨萨嫁给你真是有福气呀，你不单单是个好丈夫，而且是个好男人。好人总有好报的。
0: 谢谢郑老。
3: 我没听错吧？您要跟我一起出去旅行？
1: 确切的说呀，是我和你一起组团去旅行。哎，你看，我可以给你当翻译、当导游，还可以介绍名胜古迹、人文地理，我做你的助理。
3: 等会儿，我有点晕。我昨天晚上还在这念叨，要是能像你女儿那样走遍全世界，那该多好呀！您今天就。
1: 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嘛。来，你看看啊，这是我多年以前跟女儿出去旅行做的计划，20多年前了，你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
3: 郑老，您太好了，您怎么那么好呀？哎呦，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去这么多地方，您身体吃得消吗？
1: 我就是想，我现在还有这点体力，再重新看一遍我过去走过的地方。正好你也想出去走走吗？ 一举两得。
3: 回头我看看您这个旅行计划，我马上就做出行程。这次的旅行费用我给您全免，本来我们旅行社就有那个十免一的那个政策，所以啊，这次啊不用您花一分钱。
1: 不不不，这可不行，你呀是做生意，你不能赔本啊，我必须得付钱。
3: 那哪行啊，您这么做是为了我，必须给您免单。
1: 你错了吧，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我怎么是为了你呢？我跟你说，我这是想重温一遍我当年那个美好的时光，听清楚了吧？是你陪我，当年是女儿陪我，现在是你陪我，怎么是我陪你呢？
3: 反正不管谁陪谁，必须给您免单。您要是不答应，那我就不去了。
1: 好，我听你的。
4: 来了
5: 啊！哎呀，外面下雨呢。哦。哎呦，你这个小店真是不错呀！哎呦，好好像不像样的啊？哎
4: 呀，我这还第一次来呢。哎
5: 呦，祝贺您，生意兴隆啊！
4: 见见，就是个小店啊，完全就是为了打发日子。
5: 别得便宜卖乖了。
6: 你有一个土豪的女儿，你还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现在连股市你都不去了，现在挣的是小钱儿，对吧？哎呀，不像我，我倒了血霉了，我被深度套牢了。哎呀，上老火了，真是，你看我这脸就跟那股市行情似的，你瞧瞧，天天都是绿的，哪像你呀，红扑扑的小脸蛋
4: 儿啊。陈慧兰，你一天不损我难受是吧？你非得我给你两句你就舒服了啊？
6: 舒服了。哎呀，别说，就从你搬走了之后我没对手了，现在我是寂寞高手。
4: 你的对手不是我，那是王瑞，他才是你真正的对手呢。他搬走了你寂寞了是不是？
6: 寂寞。
1: 来来来来，慢点啊！
4: 哎呀，哎，
7: 你看你看，这谁呀？
1: 来，往前往前，对对对，一直，哎。
7: 这不是王瑞吗？
4: 说曹操，曹操到了。
7: 这王瑞回来了，呀，真是搬回来了吧？
4: 要是要是看看去。哎，
7: 快快去看看！哎呀妈呀！
4: 来来来，咱
7: 是不是？
4: 是是是，
7: 他真来了，搬来了。
4: 你这还回来了，这还。
1: 来来，往里啊，一直往里，这院儿啊，
4: 快点快点，这雨越下越大了，
1: 把这放下，
4: 快点吧，哎呀。
1: 把那
4: 快点快点快点，
1: 王
5: 阿姨，你搬回来了。
4: 对，搬回来了。
5: 搬回来好啊，你看我在这个胡同口啊也开这个小店，我住楼房不习惯
4: 啊。哎，唐王爷，听说您不当教务主任了，这是不是升官当校长啊？哎，
8: 二位，老王啊这是主动的退居二线，让年轻人冲上这个高风亮节。哦，我们这儿啊搬家别磕着碰着的，您二位该忙什么忙什么啊。来来，我先拿。
5: 老张，你可真是保驾护航，他搬走的时候你帮着搬，他搬回来你还帮他搬，你是不是准备直接搬到他屋里去啊？
9: 原来我好久没听见你这么夸人了，怎么着还没进门呢就准备大战三百回合啊？
4: 哎呦，开玩笑呢，
9: 你还当真了？这不是你要搬回来，我们老姐们高兴是不是？咱都老邻居了，哎，
4: 多个伴儿是不？
9: 哟，我可真没有时间陪二位，我现在呢是正处级教授，发着工资呢就得工作，是吧？看看你们俩多清闲啊，我很羡慕，真羡慕。好了，我不陪了。
8: 来，往里往里往里，
4: 干干，
8: 一直往里啊！
9: 快点，
8: 快点，快点！二位啊，哎，这老王啊，这不是刚退下来吗？你们嘴上挤点得了，就别挤着他了啊！
6: 不是啊，老张，我们替你打抱不平。你说你追了他多少年，他没反应，他就是个石头，你给捂热乎了。
10: 是啊，老张啊，你说这么多年你老是剃头挑个一头热，多难受啊！是，哎，要不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怎么样？
8: 得，谢谢您二位了啊，这挑子我自个儿担着吧。啊，我们搬家，应该忙什么忙什么。
6: 哎哎哎，好，
8: 你沙发当心点啊。啊，来来来，王丽，王丽，四个人，四个人。
3: 爷爷爷，
8: 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来，往里走。
6: 撵咱了，就是，还是个正处级教授，这是什么级别？没听说，那闲胡说。哎呀，完了，这个我们院子可乱了，刚清静没几天。
4: 得了，我不是回来了吗？以后跟我在那小店干，啊，我给你提成。
6: 提成啊？那不行，我要干我得拿工资，低于3000免谈。
10: 哎呦，那还是算了吧，我这庙小可够不起你这尊大佛。
6: 得，谈判失败。
10: 好了，我要去看我那店了啊，没人呢。
6: 哎，好，我也得回去啊。
10: 哎，好嘞，回见。
6: 我得进院看一看去。
0: 你说你这一去国外有好些日子，哎呀，我这又独守空房了。不是咱们都说好了吗？先要孩子，然后走。
4: 哎呀，我没说不要孩子，我又不是不回来了。哎，我跟你说啊，郑老今儿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我一下子都懵了。我昨天晚上还在想这事儿呢，就跟做美梦似的，今天就成真了。你说寸不寸？哎，对了，郑老说啊，这事儿呢必须得征得你的同意，所以你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
0: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4: 常红讲，这些年我一直都想出去看看世界，你不是不知道，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我不能放弃啊。而且郑老都把他跟他女儿前些年的那些旅行计划给我看了，特别的棒。我跟你说，其他旅行社绝对是做不到的。而且郑老跟世界各地很多酒店都有协议，这要是我将来带旅行团去了，那就是坐享其成啊。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能放弃啊？
0: 我还能说什么呢？在我们家你是主子，我就是打杂的，肯定听你的呀。
4: 谢谢老公，我回头就告诉郑老说你没意见啊。
0: 哎，我可是持保留意见啊。
4: 意见可以保留，但是组织的决定必须服从。我先走了啊。
0: 哎，还有一条，就一条。
4: 什么？
0: 就那些天别出去了。
4: 行，我答应你啊。走了。

0: 郑老，萨子和我说了，谢谢你。萨子梦想成真了，他真的很高兴，谢谢你。
1: 小雪，你说高兴吧，人家他现在想要孩子，其实也没什么错。我们俩都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但是，哎呀，我现在真没做好准备，我现在真的不想怀孕，但是我又不想伤害他。你说现在这个机会多好啊，多难得呀！
2: 我问你啊，你也问问自己，如果说啊，我说如果。
1: 高兴他不同意你出去了，就让你在家给他生孩子带孩子，你会和他离婚吗？当然不离婚了。那
2: 就是说，在你心目中，高兴比你的梦想重要，对不对？
1: 哎，这我反正我没想太多，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可能因为我去伤害到他。
2: 反正你还是爱他。
1: 哎呀，怎么办呢？事儿就赶上了，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哎呀，真得给你想想招，我还真有一个招，让你既可以保住自己的梦想，又不伤害高兴。
2: 什么招？

0: 这能行吗？
1: 反正主意我出了，恶人我当了，那做不做看你们。
2: 这倒也是一个缓兵之计啊。行啊，钟小雪，就你诡计多端，无商不奸。
1: 我好心给你出主意，
3: 我走了，还有事儿呢啊。
1: 哎
3: 哎，对了，包。
1: 臭丫头，
3: 慢点啊。
1: 走了。
3: 高兴要是知道我给他出这主意，非杀了我不可，太欠了。
4: 鹰爪花店，欢迎您的光临，走过路过，进来看一看，进来转悠转悠，来来来来来来，来进来看一看，看看，进来转一转，来来来来来，来。
5: Hello, 哥，什么日子口？你迟到了。
6: 不是，哥，我不是怕。
5: 等。哎呀，欢迎光临。什么日子你迟到？干嘛去了？
6: 我不是怕朱小雪撞见我在这儿吗？你说他要撞见我在这儿，以他那脾气，不得跟你翻车呀？
5: 怕什么朱小雪？店是我开的，我老板，我说的算啊。放心，那你，
6: 哥，你太仗义了。那您这老板就赶紧里边歇着，我这伙计给您吆喝。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走过路过不要。
5: 你别弄得跟摆地摊似的，咱们是户外店，大词儿整点大词儿。
6: 两块钱您买不了吃亏，两块钱您买不了上当。
5: 鼻子您有没有买？你别那么没见过世面行吗？你按这个啊，按这个说。
6: 哎，说。啊。那个，
7: 拜拜。
6: 鹰爪户外店，您高品质生活的首选，带你去享受大自然。背上包，跟我走，
8: 跟我走，跟我走吧。等了里根儿，愣根儿愣，天亮就出发。

0: 够嗨的，过瘾了吗？李劲松，你给我进来。
1: 哥，我先撤了。
2: 没事，有我呢，我去你跟他谈谈。放心啊，在这待着。
1: 哎，小雪，小雪，小雪，你听我这么说，我这实在是找不着别人了。这但凡能找着别人，我都不可能用缝鼻子。
0: 之前咱俩怎么说的？他缝鼻子从小到大就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儿。
3: 这人总是会变的嘛。
4: 他再怎么变，也还是个混子。李劲松，你就不能成熟一点？
0: 我想让你干出点事儿去，自己干出点名堂来。你为什么老待在火坑里不愿意出来呢？
3: 不是，他缝鼻子被公司开除了。你说他这样人放社会上，那不祸害别人啊？那从小到大他也就听我的，也就我能管着他。
4: 你管得可够宽的，你管好你自己了吗？
0: 这店营业执照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我决定收回这个店的经营权。
2: 没得商量了吗？
0: 没得商量。你要干就自己干。你要绑着缝鼻子，你俩都别干了。
3: 他缝鼻子好歹是你家里人啊。
4: 我没他这样的家里人，我跟他没有半点血缘关系。要不是他，宝来也不会死。
2: 你就别提宝来了，他当初不是也差点给自己一刀，差点弄死自己吗？就别说这个了，还怎么着啊？
4: 我就不想让他也把你带进沟里。李劲松，你能不能对自己负点责？就算对我负责，你要想我们两个有未来的话，你别和他搅和在一起了。
3: 不是，小雪，这不是搅和，他是我发小，他是我兄弟，我怎么能不管他呢？
4: 我还是你发小呢，
3: 朱小雪。
4: 你是要这个害了你半辈子的兄弟，还是我朱小雪？你自己选吧。
3: 行，但你要这样，我不干了。啊，
2: 我还要封闭咱家兄弟。
4: 李劲松，你会后悔的。
5: 哥，

挺累，下班就去鼓楼喝上两杯，明天一天的工作摆在眼前，推开光阴的门，说来也

0: 哎呀，王姨，别忙了，吃点饭吧。哎，我这刚给你做的油泼面还有小菜，凑合吃口吧。
1: 高兴，谢谢你啊，好久不见了，您还好吧？
2: 我挺好的啊。本来奶奶说过来看您的，结果感冒了，说过两天过来看。洪亮这两天不是不在吗？我照顾您。哎，这是菜单，你想吃啥跟我说，我给你做。
1: 好。
2: 你回来真好，奶奶说了，住惯了四合院的人肯定住不惯楼房，真被他说着了。
0: 来，是啊，我明天我给你打扫吧，你别打扫了。
1: 高兴，谢谢你啊，这几年没怎么见面，你变了，变得像个地道的北京人了，连说话都变了。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呢。
2: 阿姨，你别逗我了，还北京人，还土生土长北京人，我就在这院住久了，口音被他们带偏了。行，那您把这饭吃了啊。啊，
0: 那个有事跟我说，我走了。
1: 哎，啊，你那跟萨萨还没有孩子呀？

1: 小雪，我求求你了，你就跟他结婚吧。以后的日子，帮我照顾好我爸。
2: 我跟朱耀觉可能从头就是个错误，就不应该开始。
3: 那户外店你干还是不干？
1: 不干了，谁愿意干谁干，谁干谁孙子。
4: 9分37秒，四姐，我到了。
5: 哎，我给你带一老熟人回来
6: 啊，
5: 彩云。
6: 彩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

0: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芒强调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一事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0: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暑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高峰期，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边华表示，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
3: 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大陆的航空公司恢复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为进一步满足两岸旅客需求，有关航空公司努力恢复运营两岸直航航线，并增加运力投入，丰富产品体系，升级中转服务。我愿再次重申，我们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2: 上海动物园赠送给台北市立动物园的2只小熊猫今天与台北市民见面。上海市原计划派代表团赴台参加见面仪式，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边华表示，民进党当局此举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
3: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作为上海与台北两市间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平台，为促进两市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成果有目共睹。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4: 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28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
5: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这场会谈以及美乌领导人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效。据路透社报道，

0: 特朗普28号发文称，他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非常愉快，双方讨论了许多重要议题。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情报，他完全了解搞山的情况。而在前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他刚刚结束了与特朗普的一次极佳的会晤。他表示，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美以领导人会晤结束后，以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表示，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霍托夫利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没有提及搞山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该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完全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对于美以领导人此次会晤，美国政治报网站28号报道说，美国的盟友担心这次会晤将使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的战争。
0: 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一次访美是今年2月11号，那次与特朗普的会晤中，他成功说服美方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美国共和党、美国优先派担心内塔尼亚胡可能撺掇特朗普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一名美国前官员直言，内塔尼亚胡现在像一个麻烦制造者，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号以为何这一次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可能不会按既定脚本进行为题，分析了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报道称，伊朗战事初期，美以密切合作和互相赞扬的局面已被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粗暴指责取代。随着美伊战事的持续，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也日益明显。内塔尼亚胡希望继续打击伊朗，而特朗普则希望退出战争。除了伊朗问题，黎巴嫩问题是美伊关系的另一个摩擦点。近来又出现两个新问题，特朗普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以及美沙签署民用核能协议。以色列希望寻求美方保证，向土耳其出售战机或与沙特的核协议不会损害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不过有分析称，在当前美伊局势不明，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和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此次白宫会晤各有盘算。以色列时报称，内塔尼亚胡希望借与特朗普保持密切互动，向国内选民展示其仍具备影响美国政策的能力。特朗普也面临11月中期选举的考验。
1: 在战与和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双方谈得如何，透露出什么信息？下面一起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那么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给人的一种印象是这种氛围相对冷淡，甚至是有一些乏善可陈。那么首先双方在各自都非常关注的伊朗议题上没有取得新的突破性的这种进展。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双方一致认为要防止伊朗拥核，但是这个实际上是美以多年来都坚持的一个立场，可以说是一种陈词滥调。那么也没有迹象表示出在这次会谈之后，美以会在伊朗问题上采取军事升级的这种明确的动作。实际上美以在伊朗问题上分歧，也就是以色列更倾向于武力这种战争的方式，那么美国在打谈之间有所犹豫，这种差别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弥合。那么第二是双方在其他的一些相关议题上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比如说以色列是希望美国和沙特刚刚签署的这份民用合作协议能够与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来绑定，实际上这次会谈之后美方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而美方也是希望在最近去推动里以之间的和平协议，包括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去行

0: 成一定的安全合作协议，但这次会谈之后也没有看到在这两个议题上有成果的这种宣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即使从礼宾包括形式上来看，美国对这次内塔尼亚胡的接待似乎没有做到非常足够的这种重视和这种高规格。这次美方的安排实际上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与乌克兰领导人与特朗普的会晤安排在同一天的上午，时间是比较紧张的，美以之间领导人的会谈也就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那这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整体的一个印象就是在伊朗战事进展不顺，美以又各自都面临重要的选举的这个时候，美国更多的是把以色列作为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在进行管控，而以色列呢，在这个时间档口，他也不太敢去得罪美国。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的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据美媒报道，初步估计弹道导弹的数量不超过4枚。受上述消息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号晚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涨超 5%。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高山地下设施。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高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高山。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于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高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高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高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两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2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清楚。他称，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以方对伊朗已形成威慑。此外，卡斯透露，以色列希望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但目前未获得美方允许，因为伊朗可能对邻国发起打击，引起石油危机。卡茨再次强调，如果伊朗发起袭击，一定将予以强硬回应。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
3: 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暂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这一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美国控制之下，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有效，

0: 他说，只有美国允许的船只才能通过，伊朗没有控制这条海峡，是美国控制着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与阿曼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分别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调加强合作的必要性。阿曼外交代表团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媒体报道，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的共同原则及操作机制进行讨论，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另据伊朗知情官员消息，27号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2: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1: 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如何看待此次会面？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3: 这一次泽连斯基访美啊，是这个月里面啊，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两个人的第二次见面。那么也是美乌关系今年以来啊发生持续变化的一个最新的注脚啊，尤其是对比这次访问和泽连斯基2025年2月那次访美啊。实际上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态度啊，从过去的斥责啊转向了这一次的赞赏。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对俄罗斯打击的频率和范围啊都在扩大，那么给俄罗斯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那么在美国看来，战场形势就发生了变化，不能够再遵循啊就是去年他那种主要向乌克兰施压啊，希望乌克兰向俄罗斯妥协，那么作为这个主基调的这样一个对乌的政策，而是认为应该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啊，并且呢增加对俄罗斯施压的力度。所以这一次美乌双方也是进一步的讨论了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的防空系统拦截弹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想特朗普同时可能也看到了乌克兰作为这种利用价值，也就是说乌克兰不再是单纯消耗美国资源的这样一个包袱，而是呢可以在无人机方面提供技术和战术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啊。我想呢这可能也契合了特朗普交易性外交的这样一个风格。这一次的会谈呢也讨论了新的停火的这个提议的问题。那么根据一些报道呢，可能是美乌双方准备向俄罗斯提出所谓空中停火的计划。那么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呢，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啊也会在多次访俄之后啊第一次去基辅进行访问。同时我觉得很值得关注的是啊，泽连斯基这一次访美啊正好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啊是放在同一天。我想这也体现出啊美国正在试图同时的处理两场冲突，那么从而为共和党中期选举来加分。我想乌克兰方面实际上也在利用美国的这种诉求啊，比如说前几天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打击，我想呢它其中的一个用意也是帮助美国对伊朗来施压，展现乌克兰所谓这个对美国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1: 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不仅在法国代表发言时离场，更是在随后的发言中公开指责这位长期盟友发表虚伪的作秀言论。

0: 画面显示，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在发言时，美国代表团已经离开席位。在随后的发言中，美方代表更是指责法国对其指手画脚。
1: I must point out that there is a member of this council that will feign moral outrage and pretend to lecture the rest of us about every topic. That is why we walked out during France's intervention. This disingenuous grandstanding is tiresome, but we have tolerated it out of a sense of camaraderie and mutual respect as P5 members.We will not be affording them the benefit of listening to their politicized drivel until they renounce their condescending and disrespectful rhetoric and behave in a manner commensurate with their seat on this council.
0: 美国的这一举动源于上周末这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一场激烈交锋。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和13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票，批准联合国秘书长有关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连任的提议。由于此人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美国对他的连任表示反对，更威胁要重新评估对该机构的资金支持和参与程度。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为此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批评美国，称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对此作出回应，指责法国支持的这位联合国人权高专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等民主国家。
2: 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弹药库、燃料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无人机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库特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28号白天继续打击用于乌军补给的港口和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多处军事相关设施实施打击，核心目标为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境内的一处联合企业。该设施是封闭式国家级战略油料储备基地。除战略油库外，乌方还袭击了多个地区的俄军物资技术装备仓库、燃料润滑材料仓库和无人机仓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28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俄外交部网站当天刊发鲁坚科接受俄媒采访全文。鲁坚科说，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俄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外交渠道警告日方，此类举措可能迫使俄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综合日本媒体发布的熊本县各地送医人数，目前地震导致的受伤人数已超过200人。总台记者在前方还了解到，地震造成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仍在进行，暂无统计确切人数。另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
3: 28号的强震导致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此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以及由警方提供的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发布的消息，该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 强震之后，当地出现停水、停电、交通中断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截至28号晚10点，已确认羽城市枫野町、八代市、冰川町、天草市等地区发生停水。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介绍，此次强震发生时，九州新干线上有2列列车受到影响，包括一列正在运行中的列车和一列停靠在车站的列车。铁路公司方面称，将继续推进断裂钢轨的修复工作。目前，九州新干线已于29号从首班车开始全线停运。
2: 熊本县强震发生后，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正在地震灾区的总台记者也是前往了这一购物中心，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当地时间28号下午，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受灾非常严重的一个商场的这个前面。那么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爆炸之后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是崩到了这个路面上。那么目前这一条道路已经是完全不能通行了，何时能够修复呢还尚未可知。大家顺着我的手往前看，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刚刚当地的警方也是告诉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救援人员呢不仅是来自熊本当地，也有从熊本周边，比如说长崎还有鹿儿岛以及宫崎县各地前来这里进行一个救灾援助的这么一些工作人员。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现场的画面来看，这个商场呢现在受损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外立面呢是有这个严重的坍塌的情况。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2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那么经过了10几个小时之后的救援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目前已经有至少5名受困人员是从这个建筑里面被救出，送往了医院就医。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么28号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呢，其实在当地像这个商场一样发生了这个严重坍塌甚至爆炸的建筑物呢还有多处，我们在前方呢也会持续的发回灾区最新的情况。
0: 近日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肆虐，即将到来的又一轮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
5: 当地时间28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持续燃烧，法国政府已下令紧急疏散拉卡诺度假区及周边近4000人。目前，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已经达420平方公里，累计疏散约22万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灾区表示，当前山火为法国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吉伦特政府表示，消防员连夜作业虽一度控制火势，但整体形势依然脆弱。受持续高温等因素的影响，山火仍存在复燃风险。法国国家气象局当天将吉伦特省列入黄色高温预警，预计内陆午后气温达33至35摄氏度，沿海地区受西风海风影响气温略低。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当日气温较1961至1990年间平均最高值高出约7摄氏度，29号最高气温可能进一步升至37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28号，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当前山火形势发表讲话称，目前全国仍有8处大型山火。

0: 处于活跃状态。目前，西班牙政府已疏散约7.9万人，并下令另外3万人留在家中，同时批准将山火受灾地区列为紧急状态区。西班牙生态部长通报称，今年以来，西班牙过火面积已达1530平方公里。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预报显示，7月29号至8月2号，西班牙全境将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四波热浪，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超过40摄氏度。新一轮高温低湿度天气的到来将导致山火局势更加严峻，灭火工作也将更加困难。
1: 欧洲高温干旱天气导致流经欧洲多个国家的重要河流多瑙河的水位持续下降，布达佩斯段水位已经创下历史新低。专家警告称，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
0: 匈牙利水利部门2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7厘米，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由于水位过低，多瑙河多处河段已经无法通行货运和客运船只，布达佩斯段已经实施航行限制。此外，受多瑙河水位过低的影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发电量被迫下调254兆瓦。据了解，用于冷却核电站并回流多瑙河的水温受到严格的环境法规约束。为了满足要求，今年6月和7月，该核电站已经多次下调发电量。当地时间28号，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27号，多瑙河布拉迪斯拉发段水位仅为217至218厘米。为30年来最低水平，在摩拉瓦河汇入多瑙河的德文地区，水位仅有66厘米，而该处平均水位通常约为250厘米。当天，斯洛伐克政府启动紧急节水措施，包括限制位于布拉迪斯拉发以东加布奇科沃水坝船闸的通行。水利专家预计，多瑙河上游流域的德国和奥地利近期同样干旱少雨，短期内水位不会明显回升。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罗马尼亚国家水务部门28号发布公告称，目前多瑙河流量仅为1650立方米每秒，远低于约4700立方米每秒的同期平均值，预计8月初还将进一步降至约1600立方米每秒，约为常年同期平均水平的1/3。目前，罗马尼亚已对多瑙河多个河段实施船舶吃水限制。多瑙河是欧洲第二大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10多个国家，从罗马尼亚注入黑海。
1: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2: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3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2.8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3: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2: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4: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2: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 60% 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2 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随着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国产机器人的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天津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出口机器人产品10.8亿元，同比增长487.9%。泳池清扫、无人重载等智能装备正加速出海。
5: 想要清理这么大的一片泳池，最短需要多长时间呢？答案是只需要5分钟。可以看到，我们这台正在水底自主作业的智能清扫机器人正在紧贴着池壁缓慢前行，不管是浮尘还是石子都能够被它轻松吸入其中，那清理过后的水质呢，也明显变得更加透彻干净。
6: 天津这家企业开发出被海外消费者称为泳池管家的智能清洁机器人，可以实现从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到自主清洁、自动维护的全流程无人管理闭环，大幅降低用户维护负担，颇受海外消费者青睐。
7: 在当前销售年度，海外发货已突破60万台，目前我们销售全球50几个国家。
6: 在这家从事物流无人重载运输车生产的企业车间里，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批批定制化的产品正加紧组装，准备发往世界各地。这些无人重载运输车能够实现复杂环境下的高精度自主导航与高效协同作业。
8: 我们的海外订单量大概在1.5亿左右，目前就是海外加国内的订单的话，延续到3个月之后，都是满的。
6: 为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出海，天津海关等部门围绕智能装备产业集群搭建专属服务平台，推行一页一册精准服务机制。
9: 我们针对这些高精端出口的商品，一方面呢提供技术贸易的支持，同时我们指导企业用好自贸协定原产地享惠的政策。
1: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其中浙江舟山群岛被列入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眼下舟山正进入海岛旅游旺季，位于舟山市的胜寺列岛是国家级列岛风景名胜区，这里岛礁奇布，海水清透，在这里怎么玩，当地有什么特色？下面我们一起来连线总台记者夏舟。夏舟，来带我们感受一下。
10: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浙江舟山胜寺。来到胜寺呢，我听到了一句话，叫做一分岛礁九九海。这句话非常生动地诠释了这里海洋和陆地之间的一个百分比。那么进入到今年的夏天之后呢，当地的工作人员做了一番统计，平均每天有超过3000人次登岛旅游。来到胜寺怎么玩呢？眼前大家所看到的是四礁岛，这是鸡湖海滩，全长是2200多米。刚刚呢，我和现场的游客们一起欣赏完了绝美的夕阳美景之后，此刻是没有穿鞋子，直接赤脚踩在海水和沙滩里头，因为这里呢特别适合踏浪、堆沙和拍海浪。除此之外呢，体感要特别说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浙江内陆的不少区县市最高温度都在35摄氏度以上，而今天胜寺的最高温度是30摄氏度，入夜之后温度还会更低，还有海风吹拂，是难得的避暑胜地。美景加好天气，必须要运动体验一下。我身后大家都在运动呢，我最喜欢的是沙滩足球。您看，除了看海和体验之外呢，我觉得吸引游客的还有更加丰富的业态。比如说入夜之后，待会儿大家可以点上一杯村咖，就在沙滩的尽头还有渔家乐、海鲜大排档等等。分享一个小小的细节吧，伴随着夜间文旅经济的持续火热，胜寺当地的电力部门发现啊，入夜之后的用电量在持续的攀升，所以说入夜之后也持续加强了电力的供应和运维。此外呢，过夜游客越来越多， 多了，去附近的小岛游玩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说花鸟岛主打的就是爱情主题，因为在那儿有长三角首个户外海岛的婚姻登记基地，除了可以领证之外，还可以打造

0: 从谈恋爱、婚姻登记到度蜜月的一条龙服务。此外，这些还不够的话，像眼前大家看到了吗？这是一辆自行车，不是在沙滩上骑的，因为就在圣斯岛上有一条左岸公路，全长 2.8 公里，是名副其实的滨海生态廊道，可以在那儿骑车、跑步、露营等等，让您的海岛之旅平添了健康和运动的元素。最后分享一个小小的福利吧，因为圣斯岛呢紧邻上海，所以你会发现当地联合上海临港特别推出了文旅惠民卡，有了这样的一张卡，您可以畅游浙江舟山圣寺与上海临港片区的不少景点。来吧，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岛之旅吧。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听完下周的介绍确实很心动，我们下面再把目光来到北京。在北京顺义天竺镇曾聚集大量物流仓储企业，近年来随着航空产业转型迭代，这里沦为低效产业洼地。如今随着城市更新项目的推进，这里分阶段打造占地约 102.4 公顷的无界体育街区，为市民提供了体育运动新空间，激活城市发展活力。
2: 为了使公共服务提质增效，满足片区产业升级的发展需要，顺义区城市更新专班对83个产权地块逐一摸底，最终确定将政府投资项目和社会投资项目有机结合，大部分项目由政府投入前期基础设施，充分引入社会资本，运营方后期通过服务回收成本。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经营主体也增加了扩大投资的信心。
3: 这里曾经是天竺工业园区的一个仓库，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呢，这里被改造成了一个冰面超过1500平方米的冰球馆，而现在正值暑假，每周都会在这里举行不同年龄组的冰球赛。
4: 它的原来的电容量只有500千伏啊，那么后来是在政府协助我们，帮我们增容到了4000千伏啊，我的冰面又从过去的从2000平的冰面，现在增加到了6000平。
2: 像这样利用大跨度、高净空、无立柱的物流仓储厂房改造成的运动空间，还有网球馆、羽毛球馆、体操房等，充分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居民多样性的运动需求。
5: 那我们现在经常是一看，一家四口在这打网球，爸爸妈妈一个场地，两个孩子在学习。
2: 如今这一片区电力改造已完成80%，道路、市政管网、公园绿地等公共空间的改造也在同步推进，打破街区内各主体的封闭边界，释放超20000平方米公共空间，打造开放共享的无界体育街区。
6: 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中央企业对接会于7月27号至29号在北京举行，今天上午举行了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要活动，本次对接会旨在推动中央企业与粤港澳大湾区在产业、资本、创新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7: 记者在对接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广东设定了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的明确目标。广东以雄厚的经济与产业基础，向中央企业发出合作邀请，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现代化产业升级等领域共享发展红利。
8: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强化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欢迎中央企业在粤设立更多的高水平研发中心、创新联合体，央地携手攻克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推动更多的前沿科技成果在广东落地转化。
7: 据介绍，今年以来，广东与中央企业已达成重点合作项目91个，涉及金额1813.2亿元。本次中央企业对接会遴选18个代表性项目现场签约，签约总金额556.2亿元。
9: 那么我们是跟华能集团合作签约，打造我们整个一个经济开发区的一个零碳园区，包括源网合储一体化的这种新能源项目为我们的绿色发展增添动力。
10: 我们这个项目呢，主体还是油气增储上产的项目，这个呢进一步扩大我们的这个产量规模，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开展海上制氢，推进了低空经济的在海上 传统产业的规模化的应用。
7: 此次会议对接中央企业与大湾区发展需求，推动

0: 用高端制造、数字经济、海洋能源等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一多年内，深圳承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重大开放契机。中央企业与大湾区携手合作，将持续提升大湾区产业能级与国际合作的承载力。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28号，香港贸易发展局宣布，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将于8月在内地电商平台举行，并将于9月首次举办东盟香港好物节，借此协助香港中小企业拓展跨境电商业务。
2: 第三届香港好物节以“港趣风尚，探索好物”为主题，将于8月1号至20号在内地大型电商平台举行，吸引超过280个品牌、600款特色产品参与，涵盖7个类别，包括滋补健康、食品饮料、个护化妆、生活家品、服装配饰、银发产品以及新增的潮流玩具。而东盟香港好物节则将于9月21号至27号登场，涵盖约100个品牌、约300款特色商品。主办方表示，东盟电商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其中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具备较高消费力，电商渗透率和增长动能在区内位处前列，可带来庞大商机。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7月1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全球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首次超过美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的民众也对中国更加友好。在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中国的稳定性、确定性以及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共同发展的务实行动，正赢得越来越多发达国家民众的认同与信任。
3: 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评价高于美国。一些美国传统盟友的变化尤为明显。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受访者对中国的好感度都超过了美国。专家指出，这一积极转变的背后是中国政策连续性和国际担当的持续彰显。
4: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啊，这个变乱交织，一些国家呢采取的一些政策，包括对外树立的形象，其实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相比较之下，我想中国的这种稳定性、确定性，尤其是中国啊，这个对外开放的这个国策啊，我想极大程度的鼓舞了这个来自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趋于正面和积极。
3: 报告指出，在一些地方，如今对中国的看法已经达到或接近历史高点。例如，目前51%的意大利人对中国持有正面看法，而2022年这一比例为31%，上升了20个百分点。同样，在西班牙，54%的成年人对中国看法积极，较去年上升了17个百分点。这种认同与实实在在的经济往来密不可分。今年4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第4次访华，签署了多项长期合作协议，中方持续扩大西班牙农产品对华市场准入，新能源投资也稳步推进。合作规划长远，承诺持续兑现，给欧洲企业与民众带来稳定预期，直接拉近了当地民众对华认知的距离。
5: 很多发达国家，他们现在有大量的生产生活的用品，其实呢都是需要从中国来进口的。但是与此同时呢，中国现在呢，由于我们有14亿人的消费市场，而且呢，中国现在呢进入到了消费的多元化越来越显著，其实我们就给很多发达国家带来了就业机会也带来了他们的增长的动能。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跟中国的合作是有助于呢他们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就业。
3: 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面对中东冲突持续，中国坚持劝和促谈。对于追求欧洲战略自主、担忧战火外溢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民众而言，中国提供了区别于单边对抗的另一种选择，为世界带来稳定预期。值得注意的是，从去年12月起，法、英、美、俄4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领导人在半年内先后访华。专家指出，民意的变化是促进有关国家领导人主动深入全面了解中国的重要原因。
4: 从 他们参访中国的这个行程和日程来看的话，其实也体现出欧洲国家呢，包括政治精英啊，他们越来越多的希望真正的深入全面的了解中国。他们现在也更希望和中国各界，尤其是科技啊、经济啊、物流啊等等领域呢，进行一种深度的接触和了解。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国内民意的变化，他必须对欧洲民众对华认知这种变化要有所了解，而且要有所回应。其实对于这个国家将来制定更理性的、更客观的、更合理的对华政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6: 除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今年以来，盖洛普在130多个国家的调查也显示，中国全球领导力的认可度达到了36%，领先美国5个百分点，创下近20年来的最大差距。而在艾德曼信任度调查当中，中国的综合信任指数则与阿联酋并列全球第一。正如专家所言，当发达国家的对华政策从去风险走向再平衡，世界向东看的浪潮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27号，2026上合组织媒体智库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开幕，来自武汉的丝路东风寻访车队亮相会场，车队跨越万里挺进中亚，借助上合机制深化沿线经贸交流，为武汉造汽车开拓出海新通道。
2: 现场一台台武汉造汽车吸引大批当地消费者驻足体验。借着上合峰会的平台，中国车股深化与上合成员国、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在汽车贸易、文旅交流上挖掘更多商机。过去一个月，车队从武汉一路向西，途经西安、河西走廊、喀什等丝路名城，出境抵达比什凯克。这条万里丝路成功为武汉新能源汽车、家用乘用车打开了直通中亚的海外新通道。
7: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文化赋能，政策加持，为汽车产业走出去探索了新路径，为推动中国车股加速迈向世界车股积累了宝贵的品牌资产和国际口碑。
2: 这是武汉连续第3年举办汽车巡展活动，武汉汽车也从湖北荆楚行、全国神州行升级成如今走出国门的全球行。今年上半年车股整车出海16.8万辆，全年预计出海27万辆，出海量连续3年稳步上涨。
8: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五年来，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系统，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超3万次，东北豹活动超4万次。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此外呢，我国与俄罗斯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共同打造近1.7万平方公里跨国保护地。目前已有21只东北虎、27只东。

0: 美报，实现常态化跨境迁徙。眼下位于新疆东天山山脉的喀尔里克冰川依旧是白雪覆顶，海拔3600米以上的冰川岩缝之间，一朵朵野生雪莲傲然绽放，阳光下近乎透明的花瓣呵护着花蕊，在风中轻轻摇曳。喀尔里克冰川是天山最东端的冰川群，最高峰海拔达4888米，每年7月至9月，冰川融水汇聚成河，滋养山间万物，天山野生雪莲也集中盛开，与冰川溪流共同构成独特的高原生态景观。
1: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

0: 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芒强调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一事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3: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据美媒报道，初步估计弹道导弹的数量不超过4枚。受上述消息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号晚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涨超5%。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实施了打击。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打击了伊拉克东部多处民兵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以回应过去72小时内其实施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今天发表声明称，初步统计显示，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发动的袭击已导致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称，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巴格达、瓦希特、尼尼威、巴士拉、基尔库克等地的人民动员组织总部，并导致总部建筑、车辆、军事装备等不同程度受损。今天的早些时候，人民动员组织曾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天凌晨针对人民动员组织机构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局势，是对伊拉克主权的侵犯和对其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当地时间28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4: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这场会谈以及美乌领导人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效。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28号发文称，他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非常愉快，双方讨论了许多重要议题。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情报，他完全了解搞山的情况。而在前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他刚刚结束了与特朗普的一次极佳的会晤。他表示，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美以领导人会晤结束后，以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表示，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霍托夫利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没有提及搞山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该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完全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对于美以领导人此次会晤，美国政治报网站28号报道说，美国的盟友担心这次会晤将使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的战争。
1: 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一次访美是今年2月11号，那次与特朗普的会晤中，他成功说服美方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美国共和党、美国优先派担心内塔尼亚胡可能撺掇特朗普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一名美国前官员直言，内塔尼亚胡现在像一个麻烦制造者，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号以为何这一次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可能不会按既定脚本进行为题，分析了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报道称，伊朗战事初期，美以密切合作和互相赞扬的局面已被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粗暴指责取代。随着美伊战事的持续，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也日益明显。内塔尼亚胡希望继续打击伊朗，而特朗普则希望退出战争。除了伊朗问题，黎巴嫩问题是美以关系的另一个摩擦点。近来又出现两个新问题，特朗普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以及美沙签署民用核能协议。以色列希望寻求美方保证，向土耳其出售战机或与沙特的核协议不会损害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不过有分析称，在当前美伊局势不明，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和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此次白宫会晤各有盘算。以色列时报称，内塔尼亚胡希望借与特朗普保持密切互动，向国内选民展示其仍具备影响美国政策的能力。特朗普也面临11月中期选举的考验。
0: 在战与和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双方谈得如何？透露出什么信息？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那么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给人的一种印象是，这种氛围相对冷淡，甚至是有一些乏善可陈。那么首先，双方在各自都非常关注的伊朗议题上没有取得新的突破性的这种进展。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双方一致认为要防止伊朗拥核，但是这个实际上是美以多年来都坚持的一个立场，可以说是一种陈词滥调。那么也没有迹象表示出在这次会谈之后，美以会在伊朗问题上采取军事升级的这种明确的动作。实际上美以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也就是以色列更倾向于武力这种战争的方式，那么美国在打谈之间有所犹豫，这种差别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弥合。那么第二是双方在其他的一些相关议题上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比如说以色列是希望美国和沙特刚刚签署的这份民用合作协议能够与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来绑定，实际上这次会谈之后美方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而美方也是希望在最近去推动离以之间的和平协议，包括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去形成一定的安全合作协议，但这次会谈之后也没有看到在这两个议题上有成果的这种宣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即使从礼宾包括形式上来看，美国对这次内塔尼亚胡的接待似乎没有做到非常足够的这种重视和这种高规格。这次美方的安排实际上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与乌克兰领导人与特朗普的会晤安排在同一天的上午，时间是比较紧张的，美以之间领导人的会谈也就持续了1个多小时，那这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整体的一个印象就是在伊朗战事进展不顺，美以又各自都面临重要的选举的这个时候，美国更多的是把以色列作为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在进行管控，而以色列呢，在这个时间当口，他也不太敢去得罪美国。
0: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致电阿拉格奇以进行坦诚的对话，目的是避免事态升级。乌方的一切行动旨在保卫乌克兰，无意针对民用船只和平民。同一天，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此次通话发文表示，伊方同样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任何针对伊朗公民或利益的攻击都不可接受，由此造成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 25号，乌克兰军方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3: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0: 当地时间昨天傍晚，日本民众在东京新桥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
4: やっぱりその高市総理が就任してすぐの台湾有事発言もあ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なんか結局このこちらが過去の反省をせずに煽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にも、やっぱり。すごくなんていうの憂いで国民としてすごく憂いでます。熊本に長射程ミサイルが許可なく配備されたりだとか、そのことに反対するために来ています。
5: 改憲自体は絶対にしてほしくなくって、もう憲法を変えられてしまったら、今今回の国会で通ってしまった数々の法案が施行されてしまう。まあ今でも施行していくんでしょうけれども、それよりも悪いこと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進められていくだろうなっていう、やっぱり昔の歴史。歴史を学んだ人間としてはやっぱりその恐怖があるので。
6: 对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政策一事，集会民众也表示反对。
4: 私もともとその新潟の出身でして、柏崎刈羽原発が非常にまあ近いところというかに地元があります。彼は何も分かってない。ただそれだけですね。本当にその核っていうものの恐ろしさというか、それこそ広島の方とか長崎の方が伝えているわけだし、そういうふうなことを小泉はもう何も聞いてない。そもそもこちらの方を向いてい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
0: 日本政府今天证实，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14人死亡，受伤人数超过200人。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的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了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目前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
7: 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在强震中受损，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随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以及由警方提供的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此外，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当地一座大型桥梁部分桥体坍塌并落入河中，熊本县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在地震中坍塌。强震发生后，当地出现停水、停电、通信中断等情况。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地震对当地交通基础设施也造成严重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
0: 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的强震发生后，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了爆炸，并出现了建筑坍塌。目前购物中心内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更多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何新磊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熊本县。

0: 的这个加岛町，那么大家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呢，在28号发生强震之后呢，是发生了楼层的坍塌，随即呢又发生了爆炸。那么这个购物中心的经营方是介绍，这个地震和事故发生的当时呢，这个建筑物里头是有大约4000人，因为楼层的这个坍塌和爆炸，那么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然后3人下落不明，无法取得联系，还有多人受伤。实际上呢，这个地方现在还在进行一个持续的搜救。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爆炸发生之后呢，这个外力墙的这个白色的砖块还有很多是被崩到了这个前面的路面上，所以前面的这一条路呢，也是现在完全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实际上，在这个直播点呢，不仅是我们，还有多家的媒体呢，也是在这里一直的蹲守这个灾害现场的持续的那个消息。那么，其实我们现在从这个熊本县的政府呢，也是了解到，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呢，其实已经超过24小时。那么，当地的这个有感地震呢，目前是有大约200次。当地的政府呢，也是开设了超过400个这样的避难点。那么目前在这个受灾严重的八代市以及这个禹城市等地呢，这个断电的这个家庭户数都超过了10000户，而且停水的情况还在持续。而且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当地的几大这个日本的通信商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通信故障。我们在这个灾区进行采访的时候，也是几度出现了这个通信的中断。那么目前呢，断水断电加上这个道路受损以及通信不畅的这个情况，几重因素的叠加呢，是给后续的这个救援工作是带来更多的困难。那么目前呢，天色也是逐渐暗了下来，这个灾区呢将会如何度过这一夜，会不会有新的这个情况发生，我们在前方也会进行一个持续的关注。
1: 当地时间7月29日上午，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军凛冽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至此，中俄两国海军海上联合巡航圆满结束。联合巡航舰艇编队于7月13日自中国青岛起航，先后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在联合指挥下，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此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军事行动，旨在不断提高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近年来，西藏持续布局高海拔风光新能源产业，建成多座国产化智能新能源示范工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跟随记者走进藏北纳区，探访超高海拔地区的风电光热项目。
2: 这里平均海拔4500多米，空气稀薄，却不缺两样东西：刮不停的风和晒不完的太阳。
3: 风与光在这里如何能够变成照亮万家的电呢？我们一路走，一路找答案。这里就是西藏纳曲市瑟尼区的欧玛廷嘎风电场了，现场有25台风机在工作。
4: 2024年1月，西藏纳曲欧玛廷嘎100兆瓦风电项目全部建成投产，每年提供约2000千瓦时的清洁电力，可满足23万人一年的用电需求。高原风电建设与运行要直面极端环境带来的重重挑战，这里空气稀薄，风力难以驱动叶片，低温还容易冻损设备。那高原风机究竟是如何实现稳定发电的呢？
5: 欧玛廷嘎风电场的风机叶片，我们采用了特殊的面漆技术，它可以同时满足

0: 在高原强紫外线情况下和高原严寒条件下同时运行。由于高原地区的空气密度更低，转速更慢，我们通过稳定性控制技术有效地攻克了这个难题。
1: 项目还配套搭建了全天候智能运煤体系，每台风机均配备24小时智能监测系统，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护、故障智能预判。
0: 我们的智能监测系统相当于给25台风机都装上了心电图和体温计，上千个传感器实时回传数据，每台风机的健康状态一目了然。
1: 从西藏那曲出发，沿着青藏公路一路往北，我们正式开进藏北草原。
2: 这里是西藏那曲市的安多县，年日照时长超2800小时，太阳能资源极其的丰富。大家看我身后有上万面的定日镜，这里就是正在建设当中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光热项目。
1: 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加800兆瓦一体化项目，是西藏首个熔岩塔式光热发电项目。依托熔岩塔式光热技术，通过15927面定日镜聚光加热熔岩，实现光热电转化。
3: 我们这个每一台定日镜都单独的配置的有这个智能控制系统，实时的追踪这个太阳的位置，调整这个镜面的角度，确保这个光线始终的精准高效的汇聚这个吸热塔顶的吸热器的位置。
1: 管理人员介绍，项目投入使用后，可在晴天聚光加热熔岩完成储热，阴天夜间释放热量持续发电，保障电站平稳运转。目前项目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预计今年10月实现并网发电。
2: 风过羌塘，光照藏北，如今他们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灯火。西藏的风与光不仅点亮了高原的夜晚，更逐渐成为国家能源转型当中来自世界屋脊的绿色力量。
4: 他你们呢落下去没得了，就是你们他养了把子的塞一把子的，这人可长下去呢落下去还想被没些压迫了，像他我们过来捉狼了，他真的下去给被没些压迫了，他真的。
1: 截至14/5末，西藏电力装机容量达到1300万千瓦以上。15/5期间，西藏以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为引领，加快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藏东南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计划到2030年，西藏新型能源体系高原样板初步构建，国家西电东送战略新支点初步形成，为国家能源安全、能源强国建设、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西藏力量。
5: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28号，美国航空公司部分系统发生故障。美国联邦航空局随后表示，针对全国范围内的美国航空公司航班实施停飞令。美国航空28号晚表示，公司部分系统因技术问题一度出现故障，在修复后，各项系统陆续恢复上线，航班也已重新开始起飞。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美国航空28号有超过1300架次航班延误，超300架次航班取消。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双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伊朗导弹打击约旦境内美军目标，美军称保持高度警戒与战备。伊朗为何突袭美军基地？伊朗骤然开火，会否引发美军新一轮打击？特朗普一天内分别会见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美乌美以领导人会晤都谈了什么内容？伊朗外长与乌克兰外长就习传事件通话，美伊冲突会否与俄乌战局深度交织？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本熊本地震已造成十多人死亡，近万人避难，台积电熊本厂等停产巡检引发缺芯担忧。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首次会晤，内塔尼亚胡有何诉求？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大模型全量开源，中国 AI 模型促使美国业界更重视开源生态。好，首先来看到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伊朗持续的军事打击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华盛顿与特朗普会晤，美媒称以色列极力释放积极信号，难掩美以战略温差。
1: 当地时间28号，正在华盛顿访问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面对面会晤，这是自今年2月底美以联手大规模空袭伊朗以来，两人的首次线下会晤。据美媒报道，会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会谈结束后，内塔

0: 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与特朗普进行了一场极好的会晤。但美媒注意到，二人在具体议题上的态度存在明显温差。内塔尼亚胡出访前，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将向特朗普提交有关伊朗企图将战略资产深埋高山之下的最新情报。对此，特朗普28号上午在会晤前接受美媒采访时，不满地表示：“我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诉我这些。”
1: There are reports now that Netanyahu is going to talk to you about ongoing excavation at Pickaxe Mountain. Satellite imagery and intel indicates that Iran is actively constructing and fortifying Pickaxe Mountain. How will we respond?
2: Well, I don't need Bibi to tell me that. Bibi's telling me that because he wants me to stay involved. I mean, I don't necessarily. We have the finest because of Space Force. We have the greatest cameras in the world focused on. We know exactly what's going on.But no, I heard Bibi announce that. I said, why don't you just tell it to me? Why do you have to announce it to the world?
0: 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高山地下设施。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以色列时报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仍试图劝说美方放弃外交进程，恢复军事行动，但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3: I think you know the sad part about this for the prime minister is in a cul-de-sac. He can't get out, right? He's got on one hand, he's got the Israeli people who are disappointed.They're still under an enormous amount of threat. They believe that the actions that were been taken over the last 5 months was going to lead to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including, as he pointed out, potentially a regime change. On the other hand, he knows that President Trump wants the war to end. So we're in a very complicated place. And it's hard to imagine that 5 months ago, the Straits of Hormuz was actually open, and now we're fighting to reopen it.
4: 那众所周知，内塔尼亚胡此行访美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推动美国强化对伊朗的政策，或者更直接的说，就是要劝说美国重启对伊朗全面军事行动。因为在以色列看来呢，当前的美伊冲突是以色列几十年来难得的一个能够全面削弱伊朗来强化自身地区威慑的最佳时机。以色列不希望就此放弃，而美国方面呢，则是要从当前中东的战争泥潭中抽身。二者在底层逻辑上是存在对立的。在现阶段，以色列呢没有能够公开的让美国再次强化对伊立场，美方继续其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这种战术暂停的既定政策。当然呢，还是要看到美以特殊关系它这种结构性的韧性，特别是在美国要从中东战略收缩的大背景之下，必须有国家能够担当美国在地区的硬实力延伸，而以色列就是美国最绝佳的选择。因此呢，美以关系虽有波动，但不太会出现全面的逆转。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
5: 好的，看到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强震，多处房屋倒塌，近万人避难。截至29号，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0多人死亡。
0: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最大震度达7。据日本气象厅数据，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时，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一处购物中心坍塌并发生爆炸，商场内有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共同社当天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该商场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一名日本官员表示，商场爆炸可能由燃气泄漏引发。
6: ここから見える部分でいきますと、2階部分になります。2階部分は爆発したという通報もありまして、鉄骨部分のむき出しの部分が見える

0: 状況となっています。消防庁によりますと2階部分が崩落し、閉じ込められている人が多数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また、情報によりますと複数の人が下敷きになっ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るとして現在警察と消防自衛隊が救助活動に当た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1: 由于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警方和消防人员无法深入建筑物内部搜救而被迫撤离，当晚搜救行动一度被迫中断。当地时间7月29号，日本警方公布了地震后发生爆炸并坍塌的熊本县永旺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截至7月29号上午，经搜救已从爆炸商场内找到8名被困人员，其中2人死亡，5人受伤，另有1人生命垂危。
2: 昨日の消防警察による捜索時にはですね、その建物内でガス臭がしたというような報告が入っておりまして、いずれにしましてもその詳細な原因についてはですね、これは現在詳細を調査中であります。
1: 熊本县警方表示，县内至少10余座房屋倒塌，并有多起人员被困事件。另据当地消防等部门消息，禹城市多栋建筑发生火灾，八代市多处住宅倒塌，自来水管破裂。日本广播协会发布的直升机航拍画面显示，八代市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的烟囱倒塌，当地一座大型桥梁部分桥体坍塌并落入河中。地震还导致熊本县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
3: 这里是熊本地震灾区的一处户外停车场，由于发生强震之后呢，这一片的这个民宅很多都出现了停电的情况，而且当地的灾民呢是担心未来一段时间还会再继续发生强震，在室内过夜可能不安全，所以很多的当地民众都选择到这个户外停车场来度过一夜。
4: 自宅は瓦は落ちてしまってですね、まあ半壊とか全壊とかいう状態じゃないけども、家の中はもうぐしゃぐしゃです。20、30分おきに結構揺れますもんね。だから安心してちょっと家の中にはほら。
5: 今回でかかったですね。前もありましたけど、前以上にちょっとでかかったので。停電もしてますけど、そんぐらいかな。停電、まあ荷物はちょっとひっくり返ってます。
1: 此外，当地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也受到地震的严重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及多条普通铁路线路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
2: 午前7时点で。停電は熊本県で合計約36,900戸発生。断水は熊本県等で合計約84,000戸発生。ガスですが、熊本県熊本市及び八代市の約9,500戸で供給停止。通信は熊本県の一部で障害が生じております。
1: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2016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4月16号凌晨又发生一次7.3级地震，还发生多次余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6: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地震发生之后，台积电熊本工厂疏散员工至室外避险，在确认建筑安全后已开始返回工厂。台积电方面表示，正在确认设备等是否受到地震影响，目前尚不清楚能否照常进行生产。 另一方面，考虑到仍有可能发生余震，正在建设中的熊本第二工厂已部分暂停施工。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是日本半导体及相关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地震发生后，所有半导体厂均执行了预防性人员疏散和停产安全巡检，引发缺芯担忧。专家表示，本轮停产巡检周期可能在3至7天，对全球半导体整体供给的实际影响相对有限。来看到7月27号，中国科技企业月之暗面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正式开源 Kimi K3， 人人都可下载。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开始应用中国开发的 AI 模型，也更加重视开源生态。
1: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2.8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7: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1: 传统上，开源和闭源指程序是否开放源代码。不过，在最近的 AI 发展中，闭源模型就像去饭馆吃饭，顾客点什么菜，厨师就给你做什么，按份收钱。但是配方、食材，顾客都看不见，也带不走，吃一次付一次的钱。而开源模型就是把菜谱和食材全给顾客，顾客可以自己回家做，也可以改配方，甚至可以卖自己改良后的版本，不用交加盟费。具体到大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8: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支撑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1: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众多企业为赶上新的发展浪潮，积极采用前沿的闭源模型。然而，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企业所推出的模型，在能力快速迭代的同时，使用成本也愈加高昂，让越来越多的企业难以承受。网约车与外卖配送巨头优步公司员工争相使用 AI 编程工具，仅用4个月便耗尽了公司2026年全年 AI 编程预算。数据显示，每生成100万词元，使用美国顶尖闭源模型需要花费$25，而中国一批开源模型的成本不足$5。一些美国媒体认为，中国深度求索公司的 DeepSeek、 月之暗面公司的 Kimi、 智谱公司的 GLM 等模型正在持续缩小与美国领先模型之间的能力差距。美联社报道说，智谱和月之暗面的最新模型已经与 OpenAI 等企业的前沿模型几乎同样智能，使用成本却具有显著优势。
9: So these new AI models from China's Moonshot AI and Alibaba, they're open source, they're cheap, they appear to be closing in on the leading American systems. Just how powerful are these systems and how has China been able to do this?
10: These systems are quite powerful, approaching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top models from US companies like Anthropic and OpenAI. But you really hit on it with the question. The point is that they're much, much cheaper.And this comes at a time when a lot of U.S. companies are spending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dollars on AI and their employees' different endeavors using the technology, and they're desperate to cut costs. That's what's scary to a lot of people, that these Chinese models will seem very attractive for a lot of U.S. consumers and businesses.
1: 高盛七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随着 AI 智能体的使用日益广泛，对高成本效益 AI 模型的需求不断提升，中国 AI 模型已经进入得到更广泛应用的关键阶段。
11: CEOs I'm talking to, though, really are framing this new generation out of China as a capability shot. The takeaway has been it is no longer a given that the U.S. frontier labs have a safe lead in AI. It is starting to show up in some of the data. OpenRouter, for example, showing Chinese models overtook U.S. usage last week, if you measure that by token usage.
1: 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中国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中国开源模型累

0: 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
1: Right now, if you look at Cursor that SpaceX bought for $60 billion, what is Cursor built on? It's built on a Chinese model, right? If you look at Kimi K3 that just released last week, that model is now being used by many, many different U.S. companies, by European companies, and many others.
0: 除性能和使用成本外，中国 AI 模型所代表的开源生态也得到美国业界越来越广泛的认可。英伟达、微软、IBM、原公司、OpenAI 等多家科技企业以及投资机构和行业组织日前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美国政策制定者支持开放权重 AI 模型，认为美国未来的 AI 领导力不仅取决于前沿模型的能力，更取决于是否能够建立开放、竞争充分、创新活跃的产业生态。
2: For example, so Cursor rolled out its new product Composer 2. They were able toPost-train that model using Kimi K2.5 on their own proprietary coding data. Okay, so think about this. They started with a Chinese open source model, and then they used their own data, and they came up with a new derivative product. This is the way that open source works. And if you say that American companies can't do that, or that somehow it's tainted with IP theft, you are basically going to put a dagger through the heart of the entire American open source ecosystem, and that is exactly...What Anthropic wants, because they do not want to have the competition.
0: 英伟达等企业27号宣布成立开放安全 AI 联盟，旨在通过开发和分享开源工具来维护网络安全。英伟达在相关声明中提到，近日 OpenAI 的模型在进行内部测试时失控，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最初尝试使用闭源模型分析，由于相关闭源模型无法根据定制需求区分攻击者和防御者，相关请求被拒绝。抱抱脸改为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运行中国智谱公司开发的开放权重模型 GLM5.2， 从而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这起事件再次表明，中国模型正凭借独特优势，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大潮中扮演重要角色。
3: 7月28号，比亚迪在日本正式发售首款专为当地市场开发的轻型纯电动车海獭。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出海模式发生转变，从单一产品出口向产品加技术加服务加本地化运营转变。赖梅指出，过去可能存在的对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正在被扭转。
0: 7月28号，比亚迪海獭在日本正式上市，税前售价为214.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87万元起，并可享受1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200元的政府补贴。这是比亚迪专为日本市场量身开发的车型，被称为日本国民车的微型车 K Car。
4: 私たちのエンジニアが日本で壊したことない。でも。日本が今必要とされる軽自動車であるならば、私たちが一生懸命作るのみなんです。今までないの便利さを、今までないの楽しさを、私たちの技術で確実に日本のすべての皆様にお届けしたい。
0: 海獭的车身尺寸精准卡为日本 K Car 上限，是日本首款配备电动侧滑门的纯电 K Car， 高配版续航达320公里，远超日本本土直接竞争对手。
5: 加速のふわっという加速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り乗った人にしかまだね分からない感覚。
6: 本当にこれはもう体験していただかないと分からないですね。めちゃめちゃ感動しました。
5: しかも入った中の空間が。ものすごい広いんですよね。
6: そうなんですよね。あ、もう本当に実際にこう見て中入って、まあ後部座席なり助手席なりまた運転席もそうですけど、座らないと実感できないんですよね。なんか時間が経つたびにどんどん居心地が良くなっていくというか、動く自分の部屋みたいなそんな感じになりますよね。
0: K Car 是日本国内独有的汽车规格，指符合排量在660cc 以下等条件的小型车辆，占据日本汽车总销量约40%。该细分市场长期以本土品牌为主导，但电动化进程极其缓慢。2024年，纯电 K Car 渗透率不足5%。比亚迪副总裁、日本分公司社长刘学亮在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时强调，在中东局势导致油价上涨的大环境下，全球电动汽车的普及势不可挡。比亚迪将通过进军 K Car 市场，打破日本汽车市场的瓶颈水面，提供当地所需的技术和产品。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整车出口额达918亿美元，同比增长54%，累计出口量首次突破500万辆大关。国际机构李斯咨询的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汽车出海正迎来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出海的关键跨越。
7: 中国汽车出口它已经从过去的这种做性价比的这个方向，我们现在转向了技术代差的这样一个建议，尤其是在中国新能源的这个三电系统智能化的这个供应链在海外具备了这个更强的这个产品竞争力。
0: 专家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产业出海的突出新趋势之一是出海模式持续升级，从单一产品出口向产品加技术加服务加本地化运营转变。越来越多企业通过海外建厂、布局供应链、设立研发中心和售后服务网络，深度融入当地市场。今年夏天高温炙烤欧洲，不少家庭忙着抢购空调。一些中国企业专门针对欧洲的建筑结构、气候、电价、法规等调整产品参数，装不了分体机就做移动空调，请不起安装工就做免安装的。中国产避暑神器火速出海救场，让中国制造的凉风吹到了欧洲。
8: You can just take this block, like with your hands, as you can see, it's like quite easy. You put it outside on the holder, and close the window.You can also install the isolation here, and voila, we have cool air, gentlemen.
0: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1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新量不断增加，被称为新兴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产业正加速崛起，成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名片。
9: 想要清理这么大的一片泳池，最短需要多长时间呢？答案是只需要5分钟。可以看到，我们这台正在水底自主作业的智能清扫机器人正在紧贴着池壁缓慢前行，不管是浮尘还是石子都能够被它轻松吸入其中。
0: 天津这家企业瞄准传统泳池维护成本高昂的痛点，开发出被海外消费者称为泳池管家的智能清洁机器人，可以实现从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到自主清洁和自动维护的全流程无人管理闭环。
10: 在当前销售年度，海外发货已突破60万台，目前我们销售全球50几个国家。
0: 外媒报道指出，中国技术的飞速进步以及将大量高质量低成本的日常用品推向全球市场的能力，正在扭转过去可能存在的对中国制造的某种刻板印象。
11: China has been investing in its own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which is then exportingsome of those tech around the world and having a real impact around the world. So that's electric vehicles or even AI, right? And a lot of people are wowed by that. After COVID as well, there's been a lot of, China has opened up a lot more considerably. There's been a lot more tourism. People have been coming in and kind of seeing some of the nicer parts of China for themselves.
12: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5: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

0: 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谢谢，
6: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5: 吧。是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好，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远方的家事日族来到四川省阿坝州洪源县，参加牦牛文化节，看激动人心的训牦牛比赛，
5: 真的是勇敢
6: 者的
5: 比赛，惊险，太惊险了。
4: 深入沼泽，感受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
5: 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
4: 蜿蜒流淌的白河水造就了月亮湾的秀美风光。
7: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
4: 看精彩的马术表演，感受马术之乡独特魅力。
5: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远望的加什律族来到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洪源县。洪源县是阿坝州唯一的纯牧业县，也是黄河上游主要支流白河的发源地。蜿蜒流淌的

0: 3500米的宏源县城。远方的加摄制组这一站来到的是宏源县，这里是黄河的支流白河流经的地方。宏源县是阿坝州唯一的一个纯牧业县。 站在这个牦牛广场向四周望去，到处都是辽阔的高山草原。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身后的这座雕像啊，就能感受到牧民们骑着牦牛奔腾在草原上的风姿，因为这里是著名的牦牛之乡。现在啊，就让我们走向草原去感受宏源。
1: 缓缓流淌的白河从县城穿过，也孕育了这座美丽的高原小城。 宏源县是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草场资源十分丰富，全县共有1100多万亩天然草场，是名副其实的畜牧业大县，尤以牦牛养殖作为主导产业，也因此被誉为牦牛之乡。摄制组来到这里时，正赶上当地举办一年一度的牦牛文化节，我们来到文化节活动现场，随处可见从各地赶来的牧民临时搭建的帐篷。
2: 牦牛文化节已经成为这片草原上最盛大的民间节日。我们在文化节组委会的欧阳老师带领下，来到驯牦牛比赛现场。虽然比赛还没有开始，但赛场四周早已围满了观众。
0: 欧阳老师，等一下，在这个赛场是不是也要举行一场比赛？
3: 而且是这个非常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一场比赛。
4: 为什么说是很独特的比赛？
3: 因为是这样，因为它这个比赛呢是驯牛比赛，
2: 驯牛
3: 不稀罕吧？
2: 驯牦牛。
3: 但是它是驯牦牛，因为这个牦牛呢只生活于中国，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所以我们查了一下资料，现在目前的话，不仅国内，但是国外就更不用说了，还没有过驯牦牛比赛。所以这个比赛非常特别，是个勇敢者的运动。
2: 勇敢者。
3: 勇敢者的。
2: 牦牛与北极熊、南极企鹅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高寒动物，它也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主要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其全身长满长毛，犹如穿了件厚厚的外衣，具有耐寒和耐缺氧的特征。这个公牦牛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个体比较大，它个体很大，然后这个牛背的这个位置是拱起来的。
3: 然后看它这个牛头，
2: 有一个驼峰，对，类似一个驼峰的。我们想到牦牛，就想到了高原之洲、生命之洲，然后吃苦耐劳、奉献牺牲这样去品质，它真有。但是其实牦牛它是具有野性的，因为是在这个数千年以前，牦牛其实野生的。我们现在的这些牦牛，基本上都是它的原种，都是野生牦牛驯化而来的。所以事实上它还是保持的有它的野性。再加上我们牦牛的饲养方式是属于半放养，而且特别是我们选出这些赛牛。
3: 欧阳老师说，比赛所用的牦牛都是经过挑选的4岁到5岁的麦蛙公牦牛，身材壮硕，野性十足。
2: 那全世界牦牛的总数大约是1800万到2200万头之间，绝大部分95%以上在我们中国，而中国的牦牛呢集中在我们青藏高原。 在包括宏源在内的川甘青结合部，30-20个县左右范围之内，集中大约有600多万头牦牛。麦蛙牦牛是因为宏源县的一个地名是麦蛙乡而得名。这个麦蛙牦牛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1: 宏源县广袤的天然草场孕育了品种优良的麦蛙牦牛以及悠久的牦牛文化。听欧阳老师说。
3: 牛
1: 来自宏源各乡镇的参赛选手先进行分组预赛，选拔出20名进入决赛。选手年龄大多在18岁到50岁之间，都是。

0: 经验丰富的牧民。
1: 他坐在这个牦牛上，并没有配像马鞍一样的鞍子，
2: 没有。
1: 然后，牦牛之间只拴了一条绳子。
2: 对，这是他唯一固定。
1: 唯一的固定了，就靠这条绳子跟他的两条腿夹住牦牛，
2: 让自己固定在牛背上，
1: 更长时间的能够坚持在牛背上。我们来看一下这头牦牛它有多凶啊！尽管它是被固定在这里的，没有运动，但是我们看到三位大汉，三位成年大汉，然后把这头牦牛给固定住。
0: 牦牛被牵出护栏，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几名工作人员放开牦牛。这头充满野性的牦牛立刻飞奔出去，不停地跳跃，试图将牛背上的选手甩下来。赤木让用力抓住绳索和牛尾，努力保持着平衡。随着牦牛跳跃幅度越来越大，他最终还是从牛背上摔了下来。
1: 刚才觉得自己成绩怎么样？
3: 就是
1: 还可以。
4: 你刚才是在地上摔的是吧？
1: 手怎么受伤的？
5: 牛的尾巴。
1: 牛的尾巴有这么力吗？
0: 赤木让的手部受了轻伤。听欧阳老师说，虽然训牦牛比赛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勇敢的牧民们都很喜欢这项充满挑战性的民间体育活动。他们在赛场上展现的不仅是驾驭牦牛的技巧，也展现了过人的胆识和勇气。
4: 就是你看这个赛牛真的是这个独一无二，因为这项活动呢充满了这个川西北高原川甘金结合部那种民族民间文化的一种特征，富有民族性。所以这项活动呢应该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藏民族藏族地区啊，藏族同胞游牧生产生活当中，来自于他们当中的。
0: 牦牛文化节已成功举办13届，它是由当地传统民间节日降龙节演变而来。降龙的意思是迎接盛夏，祈福吉祥安康。作为深受草原牧民喜爱的竞技体育活动，训牦牛比赛展现了牧民的风采和激情，也成为文化节上最激动人心的赛事。
4: 当地老百姓他非常喜欢这种跟他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就在他身边的事儿，啊，他非常了解，非常熟悉，他会把这个赛牛上啊骑牛的这个选手会视同为勇敢者，视同为勇士。如果一个赛马的选手获得了冠军，他是勇士；一个驯牛的，他更也是勇士。
1: 而且我觉得，不管是牛赢了还是骑手赢了，都骄傲。为什么呢？牛赢了，说明自家牛养得好；骑手赢了，说明牧牛的人好。
4: 我觉得你这个说得太好了，这个你为我们选手的赛牛找到了平衡点。
0: 听欧阳老师说，训牦牛比赛的规则是根据选手在牛背上停留的时间长短，以及牦牛的跳跃幅度来评分。选手在牛背上保持的时间越长，牦牛跳跃幅度越大，选手的得分就越高。又有一名选手骑着牦牛进入赛场，壮硕的牦牛冲到赛场中间并不停跳跃。比赛场上，选手们一个接一个地骑着牦牛同场竞技，展现着高超的驯牛技艺以及他们勇于挑战的精神。惊险刺激的比赛场面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欢呼声。赛场上，一头暴躁的牦牛冲出围栏，牛背上的选手奋力抓住牛尾，和牦牛斗智斗勇。没多久，这位选手就被牦牛甩下牛背，但这头凶猛的牦牛仍旧横冲直撞，受到惊吓的观众发出阵阵尖叫声，场面异常惊险。
1: 我们经常说蛮牛啊，牛就是有一股蛮劲儿，刚刚它就是把那边的架子差点撞倒了。
4: 一般来说，高原上这些牦牛，他们是从来没有比赛经验的。其实，在牦牛的基因当中，它是存在这种野性，而且这个公牛啊被触动触怒以后，它是具有攻击性的。
1: 它什么情况下被触怒？就是
4: 第一，威胁到它的安全；第二，你对它有挑战，啊，对它有像这样的一种约束。像这种，像我们今天过来这种参赛这个赛牛，之前是从来没有过这种比赛的经历和经验。
0: 训牦牛比赛高潮迭起，选手们施展着各自的驯牛技艺，如同是一场斗牛比赛，惊险场面层出不穷。

0: 场里要不动就不计时啊！一，
1: 伴随着观众们的欢呼声与尖叫声，这片草原彻底沸腾起来。
0: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2: 对呀，老师，就像您说的一样，真的是勇敢者
3: 的比赛，
2: 很惊险，太惊险了。刚才你在牛背上的时候，什么心情？紧张吗？
4: 有点紧张，
3: 有点紧张。
2: 你能告诉我，当你骑着牛冲出这个护栏的时候，那一刻是什么感觉？牛怎么样？
4: 有点害怕
2: 。
3: 这是真实的心态。
2: 其实是非常勇敢的牧民，也是心里面害怕。
4: 牧民有点脏嘛。
2: 这次比赛，你觉得对自己的表现怎么样？不太好，那明年还要参加吗？加油！再见。
1: 驯牦牛比赛极具观赏性，它将草原游牧文化和竞技体育相结合，充满了激情和挑战，也被誉为青藏高原最具原生态的民间体育活动。作为牦牛之乡，红原一直都很注重对牦牛文化的挖掘与传承。牦牛与当地牧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随着20名选手依次登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也接近尾声。
5: 驯牛比赛，它就是来源于我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这个草原上的生产生活当中脱胎而来。那我们讲了，这个运动是个勇敢者的运动，这是无疑了。这些脱胎于民族民间的体育活动，它就充满了草原的特征。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也确实体现了我们怎么说，好像嗅到了黄河草原的味道。而且这个比赛它很原生态，是不是？但是将来我们也希望有一天，红原大草原的这个驯牦牛比赛也能够像西班牙斗牛赛一样的世界闻名嘛，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1: 驯牦牛比赛告一段落，牦牛文化节上另一场精彩赛事——儿童骑牛犊比赛即将开始。一群年纪不大的孩子走上赛场。
2: 今年几岁了？
6: 10岁。
2: 上几年级？
6: 2年级。
2: 那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吗？
6: 对。
2: 是谁给你报的名？是爸爸给你报的名，还是你自己要去参加？
6: 爸爸。
2: 你的爸爸呢？
6: 在那儿。
2: 那你带我去找你爸爸好吗？好，走。
1: 这名小选手名叫贡秋成里，他是第一次来参加骑牛犊比赛。我们在赛场边见到了他的家人。
2: 你是哥哥是吗？为什么给弟弟报名参加？
7: 他自己喜欢骑小牛。
2: 自己喜欢骑小牛。
7: 但是喜欢骑小牛。
2: 那我想问，草原的孩子从几岁开始骑马骑牛？
7: 差不多四五岁了。
2: 4、5岁就开始骑牛了。
1: 这些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从小就与牦牛一起成长。面对即将开始的比赛，没有丝毫胆怯。
2: 那你对这次比赛有信心吗？有信心。那你我们一起说加油好吗？来，1、2、3，
6: 加油，
2: 加油！
1: 参赛的10名小选手都是红原县各乡镇选派的，年龄大多在9岁到12岁之间。虽然年纪不大，但他们一个个都很勇敢。听欧阳老师说，参赛的牛犊都是身高在80厘米左右、体格健壮的小牛。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开始了。这名选手骑着牛犊飞快地冲了出去，牛犊不停地跳跃，没多久这名小选手就从牛背上摔了下来。这些小选手们小小年纪就参加如此惊险激烈的比赛，他们的勇敢和自信令人叹服。
2: 现在4号选手已经骑在牛背上准备出发了。好，他的家人、他的父亲、他的哥哥都在紧张地为他捏把。加油，加油。嗨，怎么样，摔得疼不疼啊？
6: 不疼啊。
2: 刚才出发的那一刻什么感觉？害怕吗？
6: 不怕。
2: 那个牛跳起来的时候快不快？
6: 快。
2: 他是怎么跳的？蹦跳。
1: 虽然贡秋成里没跑出多远就从牛背上摔了下来，但他丝毫没有气馁。小选手们依次登场比赛，场面惊险，扣人心弦。
2: 没事吧？我们看了10次10个孩子进行的牦牛比赛。说实话，每次看到孩子们从牛背上摔下来，我们的心就这样揪了一下。但是当我们转头看向他们的家人，尤其看向他们的父亲的时候，只看到了他们的家人对孩子竖起大拇指。

0: 为他们叫好，为他们加油。我想在他们的心中，孩子每一次摔倒，每一次磨难，对于他们来说，都会助力孩子更早的、更快的成为一名草原上的男子汉。
1: 牦牛文化节已经成为阿坝黄河大草原上最盛大的民间节日，富有草原特色的民间体育活动别开生面，展现了独特的牦牛文化，也让牦牛之乡红原声名远扬。深入沼泽，感受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
2: 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
1: 徒步失地，缅怀长眠于此的红军战士。
3: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到这个地方来感受，来感悟我们曾经的革命前辈，他们是付出了多少的牺牲。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红原县地处阿坝黄河大草原腹地，这片广袤的草原在历史上曾被称为松潘草地。1960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将这里命名为红原县，意思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也见证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和不屈精神。如今在这片广袤草原上还流传着许多红军长征的革命故事，这里也成为人们缅怀先辈、传承长征精神的纪念地。
2: 在来到这儿之前，我们特地翻看了很多老红军的回忆录，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在红军25000里长征路上，其中最艰险、最悲壮的一段征途就是爬雪山、过草地。曾经这个地方呢，与我们眼前看到的牛羊成群的景色不同，这里曾经是一片非常危险的沼泽之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红军过草地的故事。
1: 日干桥湿地位于红原县瓦七镇北部，海拔3400多米，总面积有10万多公顷。它也是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历史上，日干桥湿地也曾被称为日干桥大沼泽。在茫茫沼泽中，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红军长征的足迹。如今，这里已被国务院命名为红军长征标志性纪念地。而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阿坝雪山草地分院在此还设立了教学点。我们见到了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
3: 整个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这个阶段里边，最艰辛的一段就在咱们这个日干桥湿地。因为这个日干桥湿地也是整个松潘草地里边最艰辛、最艰难，被称为死亡之海的这样的一段草原。
2: 在当时为什么会被称为是死亡之海呢？您看现在完全就是想象不出来当时的这个情景。
3: 对，我们今天看到这一片草原是一片祥和的一个景象。一大片这个绿色的大草原，牛羊成群。但是在以前红军队伍从这里走过的时候呢，草原上远远不是这样一幅光景。
2: 我们走近
1: 1935年6月至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来到阿坝州，翻越雪山，走过松潘草地。而作为松潘草地核心区域的日干桥大沼泽，也见证了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难和悲壮的一段征程。
3: 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那个时候的这个降水量和这个草原上整个积蓄的这个沼泽里边积蓄的这个水位啊，比现在要高得多。我们有气象记载的至少是

0: 也就是说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边，我们这个沼泽地里边的水位至少是下降了1.2米。
1: 嗯，
0: 你想象一下现在的这一片绿油油的草原，那个时候水位再往上升个1.2米，那很多地方都是一片泽国，对吧？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草原上的艰辛和凶险是可想而知的。
2: 作为红军长征标志性纪念地，每年都会有大批学员来到日干桥湿地开展体验式学习，感怀长征精神。为了亲身体验红军当年过草地时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贡波校长带着我们走向草地深处。听贡波校长说，90年前的日干桥湿地是一片荒无人烟、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沼泽地，那时年平均气温在-10摄氏度以下，经常风雪交加，自然条件极为艰苦。我们来到一处沼泽，双脚陷入厚厚的淤泥，每走一步都要使出浑身力气，而且身体很难保持平衡，稍不小心就会摔倒。
1: 我觉得我现在双脚已经没办法挪动了，因为走在这片沼泽里面，真的有时候会让人感觉陷进去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人的意志力。
2: 由于当时沼泽中泥潭密布，到处都是陷阱，再加上缺衣少粮，气候寒冷，红军战士们的前进之路异常艰难。听贡波校长说，由于草地上到处都是沼泽，当年红军战士们夜晚露宿，只能几个人背靠背坐着休息。
1: 这个草垫子就这样靠着，我本来以为说这个草垫足够大，可以让我们两个人坐着，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就只能蹲着。我的几乎是悬空着的，就是靠两只腿这么稍微支撑一下，然后几乎是靠两个人背对背的那么支撑着，相互的取暖，稍微休息一下。
0: 这样挨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所以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红军战士就再也没能够站起。
2: 由于缺衣少粮，高原缺氧，很多战士因饥饿寒冷或是伤病，最终也没能走出这片草地。
1: 我们现在又往沼泽的深处再前行一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这个水草啊，已经齐腰甚至在我腰以上了。走在这里跟刚刚的那段沼泽又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刚刚的那段沼泽它因为水草很低，所以呢我们还可以依稀地辨认出哪些是草哪些是泥，但是走在这片齐腰高的水草地里面，这片沼泽地里面根本不知道一脚下去到底是什么。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眼前就是这样的情景，整个人就是这样试探着往前走，试探着往前行。
2: 随着继续向沼泽深处前行，草丛也越来越密，这片沼泽地无路可寻，只有茂密的杂草。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好不容易赶上了贡波校长。
0: 我们开始真正的进入湿地了，
1: 现在是真正的进入湿地了。
0: 嗯，沼泽里边
1: 我能感觉到自己好像走在这个弹簧床上一样。您手里怎么拿着？
0: 我拿个绳子，
1: 一根绳子。
0: 待会儿不行的话，拿绳子，我们相互拉对方啊。
1: 拿着绳子相互拉。
0: 拉对。
1: 最深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0: 最深的地方，我们往那边走吧。
1: 这还不是最深的地方。
0: 不是不是。
1: 好，但是
0: 开始进入真正的沼泽的。
1: 开始进入真正的哦。看我的脚下。我，哦，这边可以看到。只要脚下踩下去就会有积水，但是脚踩不下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像海绵一样的，一按就会出污水。
2: 脚下的沼泽极其松软，像一个大大的海绵垫，踩在上面身体很难保持平衡，我们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只能借助绳子跟随贡波校长继续向前。记者虽然格外小心，但还是陷在沼泽里，身体也失去了平衡。我们继续往前走，水越来越深，双脚仿佛被泥沼紧紧吸住，感觉寸步难行，
1: 腿已经拔不出来了，已经到我膝

0: 而且我穿着雨裤，但是我能感觉到水冰凉冰凉的，沼泽里面的水有点，真的有点刺骨的感觉。
1: 但是在87年前，这是红军他们进入沼泽地的第一天。
0: 第一天刚好是
1: 往后走，他们还会经历这样的若干天，才能够真正的走出这，
0: 才能真正的走出这片沼泽地。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哎，就像踩在一个无底洞里，然后我感觉我的身体好像是越想找到平衡，但我的脚根本就不听我身体的使唤，就越往下陷。刚刚到小腿再往上的位置，现在已经快到我的膝盖了。我感觉我不能在这个位置再做停留了，我越做停留，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往下陷了。我太凉了。
2: 我们在沼泽中走了短短一小段就已经精疲力尽，可想而知当年红军战士们在穿越这片沼泽时面对着怎样的艰难和挑战。
0: 感觉稍微一停下来想喘口气的功夫，身体就像有人在往下拽你一样。
1: 然后你拔出你的腿的话，你要拔出你的腿，感觉要用10倍的劲。
0: 对，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龚老师，哎呀，小心点。哎呦，龚老师，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走下去，就是走下去。
2: 田共波校长说，红军长征途经阿坝州时，翻越了多座终年积雪、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雪山，又经受着寒冷和饥饿之苦，跨越了荒无人烟的茫茫沼泽，挑战了人类的生存极限。
1: 正是因为咱们的红军将士经历了这样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考验，然后任何的困难再也拦不到咱们了，是这样的一种信念支撑了我们，
0: 有了钢铁般的意志力，还有必胜的信念。
1: 对，
2: 红军战士们不畏艰险，依靠顽强的革命意志，克服了千难万险，才最终走出这片人迹罕至的茫茫沼泽，
1: 回到了现在的这个时代啊。我们现在整个国家是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一个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到这个地方来感受，来感悟，我们曾经的革命前辈，他们是付出了多少的牺牲，他们才把这个今天的幸福生活留给了我们，所以说走这一段路，我觉得它的意义远远不在于我们说这个路需要多长的时间，或者是它到底有多大的风险，完全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今天的幸福是来之不易的。
2: 共波校长说，地处川西北的阿坝州曾是红军长征途中驻留时间最长、召开重要会议最多、自然条件最为艰苦的地区，但阿坝州各族人民也为红军长征做出了很多贡献。广大农牧民不仅给红军当向导，并把家种的青稞和牦牛拿出来支援红军，还救助和收留了很多红军伤员，也让这片草原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草原。
0: 我们在刚刚要进入这片沼泽的时候，您说过在红军的14个月的过草地的过程当中，非战斗性减员有10000多人。
1: 对，根据咱们阿坝州这个党史办的一个研究的数据来表明的话，至少是在10000人以上。但是你想到了今天，我们甚至连这10000个人当中的他们的姓名、他们的遗骸，连追思他们，我们连他们的一块墓地都找不到。可以想象这一场不叫战争吧，它更多的是一场这个就像炼狱一般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多么的艰辛，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0: 可以想象有多少的红军战士就长眠在了这片草原上、这片沼泽里面。
1: 对，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每一朵这个绽放的这种黄色的垂头菊下面，可能都躺着一具年轻的红军将士的遗骸，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里重新走一走沼泽，来追思一下他们，我觉得意义非常大。
0: 对，又到了垂头菊盛放的季节，我们摄制组来到了这片草原，虽然只走了那么一小段沼泽，但是也让我们内心充满了敬佩。我们手里的 这把锤头局，我觉得此时此刻握在手里面，我觉得这既是敬佩之花，也是我们的悼念之花和祝福之花。想对曾经长眠在这里的红军战士说，我们现在日子好了，请你们安息吧。
2: 如今这片生机勃勃的草原已经成为人们缅怀红军战士、感怀长征精神的红色圣地，它也见证了红军长征最为艰难和悲壮的一段征程。许多红军战士长眠在这里，甚至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不朽的精神已经化作美丽的鲜花盛开在草原上，也让这片广袤的草原成为红军长征不朽的丰碑。蜿蜒流淌的白河水造就了月亮湾的秀美风光。
3: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
2: 感受马术之乡独特魅力。
0: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远方的家是日族来到距离红原县城3公里处的月亮湾景区。作为黄河上游主要支流之一的白河，在这里蜿蜒流淌，形成一个巨大的河湾，恰似一轮弯弯的月亮，因此这里被称为月亮湾。
3: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也就我们说的嘎曲河，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仿佛是一弯新月啊流淌过去。因为月亮湾景区之所以这么漂亮，或者说被我们称之为川西北草原的标志性景观，我们看主要还是因为嘎曲河水对这片草原的滋养。
2: 白河发源于红原县境内，干流全长270公里，自南而北流经阿坝黄河大草原，在若尔盖县唐克镇汇入黄河。清澈的白河水在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也造就了一幅幅美丽的草原风景画卷。缓缓流淌的白河水千回百转，滋养着美丽的草原，眷顾着成群的牛羊，这幅美景令人心旷神怡，也让人们在心中对黄河怀有一份深深的眷恋之情。听欧阳老师说，由于地处草原腹地，当地牧民自古能骑善射，红原县还有一支远近闻名的马术队。离开月亮湾景区，欧阳老师带我们来到一片开阔的草场，这里就是红原马术队的训练场。
0: 这是正在训练是吗？远远的就听见啊，整齐的这个马铃声。
3: 这个红原县现在呢是被四川省命名为中国马术之乡，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诞生的红原县民间马术队，现在不仅是四川省，也是全国知名的一支民族民间的马术队。
2: 这些马术队员都是红原县阿姆乡的牧民，他们平时放牧，节假日就聚在一起训练马术。我们在训练场上见到了。

0: 马术队的创始人嘎嘎和他的儿子彭措。
1: 您好，您好，您好。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训练马术，然后表演马术的？
2: 我自己在17岁就开始学。
1: 17岁就开始。
0: 作为洪源县民间马术协会的会长，嘎嘎从小就非常热爱马术运动。1985年，他开始创办洪源马术队，在民间传统马术技巧动作基础上，还创新出很多难度更高的马术动作。
1: 教练，我发现在训练的时候，不仅是队员穿着盛装，马儿也是盛装打扮哈。
2: 对，
1: 我觉得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这一串的小铃铛了。这个平常的时候就带着这一串铃铛吗？还是只有表演马术的时候才戴？
2: 表演马术的时候才戴。
1: 哦，才戴。
3: 盛装的时候。
1: 盛装的时候。
0: 听欧阳老师说，生活在阿坝黄河大草原上的牧民从小都会骑马，这里也有丰富的马背文化。作为当地马背文化的核心，洪源马术还入选了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训练开始了，队员们站在马背上从远处飞奔而来，展现着优美的身姿以及高超的马术技艺。
2: 这个马蹄声好听吧？
1: 太好听了，马蹄声是我在这个草原听到最动听的声音。
0: 洪源马术队自创建以来，多次代表洪源县参加各级别少数民族运动会，并取得了很多奖项，这也让这支马术队在草原上声名远扬。通过系统训练，这些队员一个个都身怀绝技，能够在马背上完成很多高难度动作。
1: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3: 马术
4: 可以吗？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2: 马术表演的马都有要求的，
3: 120米，
2: 120米
3: 的赛道距离。
2: 120米呢，要求就是8秒必须拿了。
1: 120米，8秒就要到达终点了。
2: 终点，从起点。
1: 太快了，
3: 就是他的速度是
1: 太快了。
2: 所以说，我们得先马要身高好到，马的速度也好到，这些都是有严格的要求。
0: 听卡卡老人说，马术队所用的马匹都是精选出的2种马，只有最好的马匹才能与队员们进行完美配合，帮助他们完成各种马术动作。在传统马术动作基础上，洪源马术队又创编出20多个难度更高的马术动作，很多动作如同是马上杂技，极具观赏性和技巧性。队员们骑着马再次飞奔而来，
1: 这个表演的速度啊，我才有勇气啊稍微靠近了那么一点。我看到人呢，他的脖子和头几乎就是贴到马背上的，贴到这个马的一侧。所以其实这个马术啊，他所有的这种表演也好，动作技巧也好，就是要为了展现人和马在草原上的极限能配合成什么样，我们能在这个草原上战胜什么样。
0: 不同于我们曾经看到过的马术表演，眼前这些队员在飞奔的马背上所做出的技巧动作难度更高，而马匹奔跑的速度也更快，一个个高难度的马术动作令我们惊叹不已。队员们又为我们展现了双人马术表演，在飞奔的马背上，一名队员要将同伴高高举起，两名队员需要熟练地完成动作，不能有丝毫失误，而且还要与飞奔的骏马默契配合。
1: 刚才你们表演的叫什么？
5: 我心飞翔。
1: 对，所以飞的是你是吗？
5: 对。
1: 你被扛在肩上，飞的是你，在空中飞翔的感觉怎么样？
5: 很好。对。
1: 有没有担心说马儿会跑偏，或者是你的搭档会把你摔下去？
5: 没有，
1: 一直是你们搭档的。
5: 对。
1: 多少年搭档？
5: 2-3年了。
1: 2-3年就能有这么好的默契？
5: 对。
1: 你们两个配合了多长时间？
5: 一年多。
1: 你扛起他来的时候，你是怎么让他来保持住的？
6: 主要是我这边的右手扶着他就可以了。
1: 一手扶着他就可以了吗？那你在扶着他的时候，首先你要保持他的平衡，然后你还要跟马进行配合，是吗？
6: 是的。
1: 比如说马现在啊是这个站立的状态，没有在奔跑的状态，你可以稍微再分解一下这个动作吗？
6: 可以的。
1: 终于可以近距离的看了，你们在表演的时候就像闪电一样，就像一阵风一样，完全看不到。
6: 一跑起来的时候，他的身体。
1: 你有多重啊？
7: 100多斤。
1: 100多斤，要扛起100多斤的壮小伙，然后还要驾驶着马。
0: 听卡卡老人说，队员们

0: 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系统训练，才能掌握如此高难度的马术动作。
1: 看到孙子辈的这几个小伙子的表演，您评价一下怎么样？有您当年的风范吗？
2: 可以。
1: 哦，
3: 这样还是基本上达到我们的要求了。嗯，
1: 基本
2: 要求是比较高的。
3: 嗯，
2: 但这个平时训练当中呢，不仅仅是你在马背上的技动作睡觉了。
1: 嗯，
2: 关键就是要培养胆量，要敢于骑马，敢于做动作。胆子要大，但也要细心。
1: 也要心细，胆大心细。
0: 这些队员从小就在草原上纵马驰骋，可以说是在马背上长大的。经过多年专业训练，他们的马术动作已经十分娴熟。嘎嘎希望宏远马术文化能够不断传承，也让以马术为代表的藏族传统文化得到更好发展。
1: 在我们这片大草原上，有唱黄河，有唱嘎曲，
3: 对，
1: 有唱草原的歌，
3: 有。
1: 那歌词是什么意思？
3: 歌词就是辽阔的草原，
1: 嗯，
3: 它有着那个长长的黄河。
1: 辽阔的草原，然后流淌着长长的黄河。
3: 对对，
1: 嗯，在看到了精彩精湛的马术表演之后，我们也想在这么天高地阔的地方听一听当地人，听一听我们的马术队长唱一唱关于黄河、关于草原、关于蓝天白云的歌，可以吗？
3: 好。

0: 年轻的队员们深爱这片美丽的草原，他们用动听的牧歌表达着对家乡的赞美和深深的依恋。
1: 好听好听，我虽然听不太懂这首歌里面的意思，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听到了马蹄声，闻到了草原的青草的香味，我甚至还能够听到远处黄河水流淌的声音。谢谢谢谢。
0: 在蓝天白云之下，队员们骑着骏马驰骋在草原上，展现着豪迈的风采以及高超的马术技艺，希望不断传承的马术文化让人们更多了解红原，感受草原的独特魅力。这片广阔的草原不仅承载着藏族人民悠久的游牧文化，也是牧民心中最美的家园。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
2: 你好，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零下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

0: 考验。
1: 动那块肉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了，就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2: 在耕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0: 成冰坨
2: 了。连饭再烧一起吃。
3: 邱景辰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常年在沿途的战友。
4: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
2: 写的。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攻击，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3: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十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2: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3: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建议。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本台消息，7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0: 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朗支持的武装人员实施了精确打击，并称其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袭击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的消息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今天发表声明称，初步统计显示，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发动的袭击已导致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称，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巴格达、瓦西特、尼尼威、巴士拉、基尔库克等地的人民动员组织据点，并导致据点建筑、车辆、军事装备等不同程度受损。美伊正在谈判窗口期，美军此次行动被认为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的地缘博弈复杂程度。美国和沙特为什么要在伊拉克对所谓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否意味着美伊军事对抗出现新的特点？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 那确实我们看到，在美伊这几天实现所谓战术性停火之后呢，今天有一些新的军事冲突发生，主要是美国指控伊朗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发动导弹袭击，但是呢被美军全部拦截，也没有造成更多损伤。而美国与沙特则是向伊朗在地区的关键盟友发动打击。但这的确显现出美伊的军事对抗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也就是将打击地区代理人作为一个更为重要的施压方式。那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从美伊之间的直接互袭到打击这个地区代理人，似乎呢是出现了局势上的某种降级，但是不意味着战争持续的时间和范围的缩小。那么这将进一步延宕整个地区的动荡态势，还会扩大冲突波及的范围，那么造成的影响呢不见得比美伊直接军事对抗要更小。目前呢冲突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划定，代理人战争的盖子被掀开，那么像沙特这样的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此前在公开场合至少保持着在行动上的中立，但如今呢成为了共同作战方，这将会令未来的地区军事对抗形势更加复杂。而随着代理人网络的介入，地区混战的可能性也在进一步的增加。虽然目前还谈不上全新战场全面开启，但是地区安全态势的确在出现快速的恶化，这也应当成为各方警惕的一个消极的发展动向。
0: 当地时间28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2: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这场会谈以及美乌领导人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效。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28号发文称，他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非常愉快，双方讨论了许多重要议题。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情报，他完全了解搞山的情况。而在前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他刚刚结束了与特朗普的一次极佳的会晤。他表示，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美以领导人会晤结束后，以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表示，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霍托夫利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没有提及搞山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该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完全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

0: 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对于美以领导人此次会晤，美国政治报网站28号报道说，美国的盟友担心这次会晤将使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的战争。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一次访美是今年2月11号，那次与特朗普的会晤中，他成功说服美方发动对伊朗的战争。 美国共和党、美国优先派担心内塔尼亚胡可能撺掇特朗普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一名美国前官员直言，内塔尼亚胡现在像一个麻烦制造者，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号以“为何这一次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可能不会按既定脚本进行”为题，分析了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 报道称，伊朗战事初期，美以密切合作和互相赞扬的局面已被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粗暴指责取代。随着美伊战事的持续，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也日益明显。内塔尼亚胡希望继续打击伊朗，而特朗普则希望退出战争。除了伊朗问题，黎巴嫩问题是美以关系的另一个摩擦点。近来又出现两个新问题。 特朗普可能向土耳其出售F-35隐形战斗机以及美沙签署民用核能协议。以色列希望寻求美方保证，向土耳其出售战机或与沙特的核协议不会损害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不过有分析称，在当前美伊局势不明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和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此次白宫会晤各有盘算。
0: 以色列时报称，内塔尼亚胡希望借与特朗普保持密切互动，向国内选民展示其仍具备影响美国政策的能力。特朗普也面临11月中期选举的考验。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 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该官员还透露，美国和沙特正试图向阿曼施压，以推进他们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不切实际的计划。同一天，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的话报道说，伊方提出一项海峡管理新方案，目前正就该方案与阿曼进行沟通。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 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0: 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28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俄外交部网站当天刊发鲁坚科接受俄媒采访全文。鲁坚科表示，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 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 日本政府今天证实，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14人死亡，受伤人数超过200人。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的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了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目前，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
2: 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在强震中受损，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随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以及由警方提供的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
3: 我身后的这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呢，在28号发生强震之后呢，是发生了楼层的坍塌，随即呢又发生了爆炸。那么这个购物中心的经营方是介绍，这个地震和事故发生的当时呢，这个建筑物里头是有大约4000人，因为楼层的这个坍塌和爆炸，那么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然后3人下落不明，无法取得联系，还有多人受伤。实际上呢，这个地方现在还在进行一个持续的搜救。
2: 此外，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当地一座大型桥梁部分桥体坍塌并落入河中。熊本县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在地震中坍塌。强震发生后，当地出现停水、停电、通信中断等情况。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地震对当地交通基础设施也造成严重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
0: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熊本县是日本半导体产业核心聚集地。28号地震发生之后，台积电、索尼、东京电子等10余家半导体企业厂区紧急疏散人员，停工排查。台积电熊本工厂员工全部撤离，在建的熊本第二工厂暂停部分施工。索尼集团旗下图像传感器厂区持续停产，复产时间未定。东京电子、瑞萨、三菱电机等设备功率芯片厂商全部停工安检。截至目前，这些企业暂未发现人员伤亡与厂房重大损毁。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之后，跌幅继续扩大，这一指数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当天，代表韩国成长科技赛道、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了熔断机制，两大市场交易均暂停20分钟。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28号和29号，韩国股市连续2日触发熔断机制，而今年以来，韩国股市已经9次触发熔断机制。证券业界人士分析认为，进入本月以来，围绕半导体行业是否已经见顶的争议持续升温，市场波动加剧。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市场情绪低迷。
2: 市场分析认为，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继续走弱，加上 SK 海力士29号公布的第二季度营业利润低于市场预期，引发投资者对人工智能产业链估值的担忧，成为韩国股市继续下跌的重要原因。尽管国际油价一度回落，改善市场情绪，但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削弱了风险偏好，科技股抛售进一步加剧。彭博社报道说，作为人工智能投资热度的风向标，韩国股市迅速成为狂热投资者的风险警示案例。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自大约1个月前的峰值下跌超过30%。在市场大幅波动的背景下，韩国监管层近日密集发声。韩国经济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居润哲29号表示，政府正在内部研究稳定国内股票市场的措施，进一步调整单只股票杠杆 ETF 的相关规定，以应对市场波动。 分析指出，韩国政府将半导体企业视作韩国未来竞争力的核心，从政府决策、企业投资，再到资本市场，韩国逐渐形成一种举国压注半导体及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路径。对于韩国而言，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仍是未来极具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产业，但当政策支持、产业资本和居民财富配置同时向单一赛道压注时，市场预期会不断放大，带来极端化市场风险。韩国股市的极端走势背后折射出情绪化投资带来的巨大风险。当市场预期持续强化时，股市上涨远超经济基本面的支撑，而一旦信心动摇，暴跌随之而来。
0: 29号，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发帖分享自己在北京参观机器人大世界的感受。今年以来，多国政要访华期间都将参访中国科创产业纳入自己的行程，用实际行动为中国创新实力背书。
2: 28号，佩列格里尼参观了位于北京亦庄的机器人大世界，现场观看机器人弹琴、跳舞、打太极、踢足球等。他在现场接受采访时就表示，中国机器人产业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
4: Now look, I'm really amazed because if I see what China has reached within a few years in this segment, it's amazing, of course.
2: 佩列格里尼29号发帖称，自己看到机器人如何改变购物体验，以及自动化如何提升效率和顾客参与度。他说，先进技术与零售创新的融合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佩列格里尼还提到，机器人也在医疗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协助医护人员支持患者护理，提高手术精准度等。这表明机器人技术可以给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带来切实好处。他总结说，此次访问凸显了科技重塑我们日常互动以及各行各业的巨大潜力。我相信科技与日常生活将和谐融合，从而提升人们生活的便利性和幸福感。在近几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机器人产业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更趋多元。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价值达199.9亿元。细看具体品类，也出现强势进展。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已覆盖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增长3.3倍，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全球各场景消费者在智能时代的需求与中国机器人产供链能力的双向奔赴。无论是覆盖范围越来越广的工业机器人，还是凭借功能创新深度参与日常生活的清洁机器人，都反映出中国机器人产品正从国际市场上的新面孔转变为海外消费者生活里的老朋友，多维度参与全球智能经济的发展。
0: 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军凛冽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至此，中俄两国海军海上联合巡航圆满结束。联合巡航舰艇编队于7月13号自中国青岛起航，先后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此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军事行动，旨在不断提高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

0: 伸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天，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改造升级，正式交付。此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六大维度的全面提升。此前，该船已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圆满完成160个重大科考航次任务。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中国新闻继续，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并任命内阁成员，他也成为秘鲁历史上首位经选举产生的女性国家元首。藤森庆子在就职典礼上表示，新政府将把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同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青年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主张延续新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据韩联社28号的报道，当天发生在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的白磷泄漏事故已处理完成，未发生人员伤亡。报道说，当天下午，驻韩美军向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警称，有弹头发生化学物质泄漏。据悉，当时有2枚炮弹弹头出现白磷流出情况。平泽市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前往安全地点避险。报道还说，美军方面在当地政府发布短信提醒后，向平泽市解释称，泄漏的白磷此前已被稀释约80%，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较低。之后，平泽市发布短信解除疏散令。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导弹打击约旦境内美军目标，美军称保持高度警戒与战备。伊朗为何突袭美军基地？伊朗骤然开火，会否引发美军新一轮打击？特朗普一天内分别会见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美乌美以领导人会晤都谈了哪些内容？伊朗外长与乌克兰外长就袭船事件通话，美伊冲突会否与俄乌战局深度交织？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去和你的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3: 像吧？
14: 像
13: 吧？
14: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29号，伊朗向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暂停对伊打击以来，伊朗首次袭击中东美军基地。伊朗为何此刻发起攻击？伊朗骤然开火，会否引发美军新一轮的打击？在伊朗突袭美军基地数小时之前，白宫举行了两场重要的会晤，特朗普先后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于这两场闭门会晤，白宫统一用积极且富有成效来形容。美乌美以领导人会晤都谈了些什么？特朗普再次威胁，若美伊达不成协议，将摧毁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方的威胁会付诸实施吗？28号，伊朗外长与乌克兰外长就袭船事件通话，美伊冲突会否与俄乌战局深度交织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伊朗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东时间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试图对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然袭击，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据美军初步估计，此次发射的弹道导弹数量不超过4枚。目前，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暂停对伊打击以来，伊朗首次对美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攻击。美军发布声明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出动战机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曾袭击驻中东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的亲伊朗武装组织。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出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支持的武装代理人必须停止此类袭击，否则将面临美军进一步的回应。据悉，今年2月至4月，伊拉克境内与伊朗结盟的武装组织曾对美国公民及美国设施发起600多次袭击企图。对此，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报道称，伊朗否认与沙特阿拉伯境内目标遇袭有任何关联。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24号是宣布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结果4天之后，我们看到伊朗呢突然对这个美军呢发起了主动的攻击，而且是打击约旦的这个美军基地。您觉得伊朗的这个攻击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2: 我们知道伊朗现在越打心气儿越高，就在7月28号的时候，他的舆论领袖穆罕默德·马兰迪说，我们要跟美国展开一场横跨中东与乌克兰的全面的长期的对抗。说话的人在伊朗分量非常重啊，同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打了十三天，美国突然宣布停火，但是伊朗知道，因为13天的战争，这个美军他的这个战损严重，弹药亏空，在这种形势之下，所谓的停火是为了备弹备战，一旦弹药充足了，兵力补这个战损的兵力补充上来之后还要打。伊朗方面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另外呢也意味着从战略承压向主动施压来转换。既然未来一定要谈判，那么现在我摆开了主动开战的这样的一个架势，这是对这个美国的压力测试，同时也看你战略忍耐的底线在哪里啊。同时美国方面确实很难看，一方面宣布说发射的4枚导弹全部拦截啊，同时说要做出反应，我们看到今天打击了伊朗的30个省份之一最西北部的西阿塞拜疆省，这里很少有美国的战机导弹够到这里，很显然啊也做出了不对称的反应。我认为这种反应可能还是在一定限度之内的，是可控的。
0: 但是我看特朗普今天最新的消息说，伊朗将遭受重击，那意思是不是这个报复行动还没来呢？
2: 这样的话一直在说打到石器时代，我们听到也有这样的表达，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能攻啊能防才敢攻。你现在呢，你拦截弹库存没有了，已经告罄。我们看他在跟泽连斯基在华盛顿会晤的时候，他说我们中东也急需补充大量的爱国者拦截弹。那你现在拦截弹没有到位，如果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你用什么来拦截呢？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这个伊朗发射向约旦发射的是没弹道导弹全部拦截，但是跟伊朗方面给出的视频不一样，至少有两枚弹道导弹是落地了，没有经拦截就落地了。在这种形势之下，可能对西阿塞拜疆省发起的这个打击还是试探性的反击，希望伊朗适可而止。
0: 我们看到虽然这个特朗普宣布就暂停了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但是呢美军和这个沙特在这个伊拉克境内发起了对这个亲伊朗的这个伊拉克的这个武装的打击，就这个目标是在发生了变化吗？
3: 应该是这样的。从现在来看的话，为什么对这个伊拉克境内的目标，而且打的比较多，从巴格达、巴斯拉，还有这个就是库克这些地方呢来说，都这个遭到了美国和沙特联军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么这种打击来看，在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呢，这个是没有发生过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在伊拉克境内的这个什叶派民兵武装最近一段时间呢，不断的这个打击这个沙特境内的一些目标，所以激怒了沙特，激怒了美国，那么做出这种回击。那么从这个伊朗方面来看的话，是不是跟他这个在28号打这个约旦美军基地有关的？这应该说呢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从这个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之所以打这个约旦美军基地，他就要显示出这种不被美国带节奏，同时呢，我相信呢，伊朗也在考虑这个华盛顿正在举行的这个会晤，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把这个泽连斯基和这个内塔尼亚胡叫到这个华盛顿，这个借的这个给这个美国国会议员这个奔丧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打一下的话，尽管说是四枚导弹，但是呢，这个象征意义呢远远超出这个导弹实际的这个杀伤能力。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伊朗确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不仅仅是在这个对战当中好像心气越来越高了，而且呢好像医药价也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在这个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方面，这个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报道，说是现在伊朗拒绝了阿曼提出来的一个方案，就阿曼提出来这个方案呢是两国平均的划分这个航道，但是伊朗提出来说入境的这个航道全部由这个伊朗来控制，出境的航道有一部分可以交给这个阿曼来控制。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副外长说了，如果要是不答应我们这个伊朗的这个方案的话，这个谈判就不再继续了。所以从这个要价来看，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是不是也比原来要更高了？
2: 是的，我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由于在控制权问题上双方这个谈判僵持不下，经过伊朗这一段时间跟美国的导弹无人机护工，伊朗心气儿上来了，他认为他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一条进的道，一条出的道，进的道靠北靠近伊朗的海岸，出的道靠近阿曼。现在伊朗提出入的这条道我完全控制，出的这条道你伊朗你阿曼可以控制一半，而美国认为这是国际航道自由航行，必须回到自由航行的状态。现在这个伊朗跟美国谈判的核心问题不是核问题，而是就眼巴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在当下我认为这个问题无解了，伊朗的导弹能力有多强，谈判的底气就有多强。原来我们认为伊朗导弹的生产能力每个月大概在25枚到30枚之间，现在国际战略界的评估认为它的导弹能力已经提升到了50枚左右。那有了这样的导弹生产能力，恢复了这样的导弹生产能力，就意味着随时可以对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发起打击，随时可以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船只进行临检进行袭击。

0: 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暂时是无解的。伊朗不接受任何伊朗方案以外的替代方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是无解，只能通过边打边谈、极限拉扯这种局面，最终找到一个折中点。现在的斡旋的空间越来越窄，但是间接接触的渠道是打开的，主要是阿曼跟卡塔尔。但是如果美国扩大了对伊朗的打击，甚至打击伊朗新的所谓伊朗这个以色列情报反映的新的核设施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谈判的窗口就彻底关上了。
1: 嗯，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在伊朗对这个约旦的美军基地发起袭击之前的数小时呢，在白宫呢有一场会晤，就是特朗普呢会晤了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那么美以是不是又对新的这个袭击又有了一些协调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非常愉快，并称自己是以色列的头号朋友。内塔尼亚胡会谈后在社交媒体称，此次会谈体现了以美两国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的全面伙伴关系，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特朗普当天曾提出，并不需要以方告知有关伊朗杲山核设施的情报，美方对杲山的情况完全掌握。特朗普同时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将摧毁杲山核设施。此外，以总理办公室作出澄清，称以方向美国展示伊朗核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曾提出，此次会晤最重要的是伊朗问题，就解决该问题提出所谓终极条件，强调无论如何，伊朗核计划必须终止。对此，有以媒评论称，虽然内塔尼亚胡未公开敦促特朗普恢复军事行动，但他想传递的信息是，伊朗政权必须垮台。然而，对此有美媒称，这次会晤恐导致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战争。另据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披露，以境内的美军机正持续参与对伊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对此非常清楚。
1: 从双方放出的这个风声来看呢，似乎好像表面看起来还是比较愉快和和谐的，但是乙方的是否认了，说并没有向美方展示什么关于伊朗的核设施的这个情报啊等等。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您觉得内塔尼亚胡有哪些核心的诉求可能在这次会晤当中可能得到了回应？
3: 就进一步拉近美国参与到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因为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它之所以能做大呢，我觉得有美国的原因，特别是在2001年打掉了东边的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2003年这个又除掉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东西呢没有天敌了。这个时候呢，伊朗迅速做大，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从波斯湾到这个地中海的所谓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以色列就感到焦虑和紧张。其实在这个1979年之前呢，伊朗和以色列的合作还是蛮多的，而且包括这个伊朗的情报机构都是摩萨德一手帮的这个建立起来的。所以现在以色列呢已经把伊朗的作为最主要的对手，所以拉这个美国下水卷入到这个地区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呢，应该看到是这个内塔尼亚胡相当成功的一招。因为在之前，比方说从这老布什、从这个克林顿、从这个奥巴马还有这个拜登，都是呢在后边呢一直呢跟这个以色列呢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呢特朗普上来就直接动手了。这应该说呢是这个内塔尼亚胡这次感到比较高兴的一场会晤。所以双方之间呢应该说在战略目标上还有一定的差别。那么伊朗呢跟这个美国跟以色列之间这种距离呢还是应该说保持在一定的这个分歧线上。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成了以色列最主要对手，以色列一定要把这个伊朗现在政权给他搞翻，那么这样的话他能保障安全。那么美国来说的话，他更多是要维护这个地区的平衡，维护这个地区霸权，所以两者在战略目标上呢有很大的差别。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双方呢已经捆绑到一起了，这个特朗普想摘出来，想这个体面的退出来都不可能。
1: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政治报网站有一篇文章说，上一次内塔尼亚胡来白宫的时候呢，向特朗普推销了这个对伊朗

0: 开战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就是可能共和党内部啊有一个阵营是支持美国优先的阵营，他们其实非常的担心，说内塔尼亚胡现在呢可能还会再次来撺掇或者怂恿。
1: 这个内塔尼亚胡说，最头号的盟友之间最成功的一次会晤，他能做出这样的评价，很显然是在对伊朗所谓的以色列情报发现的新的核设施方面对白宫施加了影响。另外我们知道，在开战之前，以色列方面两个目标，一个是推翻阿亚图拉政权，一个是清除核设施。现在很显然这两个目标又被重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所触及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特朗普在这两个问题上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说你告诉我的搞山核设施那些东西我都知道，你不用你来给我来上课。但是在打击伊朗、扩大打击伊朗的目标范围这个方面，很显然双方进行了磋商。我们知道自2月28号以来，双方啊，包括以色列跟黎巴嫩、伊朗和美国进行了多轮的谈判，卡塔尔这些国家包括巴基斯坦斡旋期间，所有那些达成的东西现在都清零了，这是以色列最愿意看到的。虽然他和黎巴嫩方面也达成了一个停火的一个协议，那个事实上也清零了，那也是在美国达成的。所以现在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内塔尼亚胡认为清算阿亚图拉政权、清除伊朗核设施的时机到了，但这就意味着大打。中期选举马上说来临就来临，在这种形势之下，本来共和党的现在支持率一降再降，如果再全面开战的话，尤其要打击核设施、要推翻这个政权的话，那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大的精力、财力和武力。这是共和党啊，那个美国优先派显然是不愿意看到的。
0: 但是他们的这种担心有可能会成真，对吧？就这
1: 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打击也就是打到西阿塞拜疆西阿塞拜疆省以前我没有打到的这些地区再打一下，真的全力去清除核设施需要动用地面部队，这样的投入太大，风险也太大。
0: 确实我们看到特朗普又再次发出了威胁，如果要是美伊达不成协议的话，可能就要动手了，就对高山地下核设施来进行攻击。那您觉得这个会不会真的成为现实？
2: 首先说呢，现在美国用什么手段去清除高山地区的核设施，这应该说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从最近一段时间来说的话，尽管美国已经把 BEB 派到了英国的菲尔福德空军基地，但是呢它很难这个搭载这个 GBU-57 就钻地弹。那么在之前去年6月份呢，它是用这个 B2战略轰炸机投掷的，而且现在高山这个设施呢，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它藏得很深，那么距地下的话90到140米，那么 GBU 的话只能60多米，只能钻地头，根本不可能。那么从这个高山这个设施来看，它是纳坦兹一个附属设施，那么纳坦兹它本身来看，它承担的两个任务，一个是油浓缩，第二个呢就是测试这个核材料。那么会不会在这个高山有一个这个地下试验场，就是说将来为这个核试验，因为它这个我们看到它那个隧道呢是平行的，那么按照比方说朝鲜的核试验来看，它都是采这样一个样态，就是这个把药装好之后进行试验之后就把这段给封住。所以这种实验来看，是不是这个高山是这个伊朗未来这个核武器的实验场，这是我觉得双方都不言而喻的一种这个猜测。
0: 另外我们看到，在会见内塔尼亚胡之前呢，特朗普在白宫呢还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么加上呢，最近因为乌克兰的袭击伊朗商船的这个问题，让很多人担心说美伊的这个战局是不是和这个俄乌的局势也产生了某种牵连。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在会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泽连斯基强调，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

0: 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据悉，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曾在7月8号的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上周，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对此，俄罗斯曾回应称，俄方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另一方面，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8号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有分析指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该袭击事件表明，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正进一步相互影响。
1: 我们看到，在会晤之后呢，泽连斯基透露说，特朗普已经同意了啊，就是这个给乌克兰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但是您觉得这个周期到底要多长？就能够多大程度上缓解乌克兰现在防空方面的困境？
2: 这个泽连斯基访美，这个表面上是参加格雷厄姆议员的葬礼，啊，内塔尼亚胡也访美，但是他的光环显然超过了内塔尼亚胡。他见了洛马的高管，生产爱国者的，啊，在议会参加了对俄罗斯制裁法案的投票，啊，看到了这个投票和计票的情况，啊，他拿到了这个特朗普最终的许可，你可以生产，但是即便在资金到位的情况之下，以德国的经验，生产爱国者是爱国者二的拦截弹，用了5年的时间，如果生产爱国者三，它至少需要2年到4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许可的过程当中，导引头、固体发动机、这个弹道的算法这些东西不给你，那这些东西、这些零部件需要从境外运入，这个过程啊，给了俄罗斯在途中摧毁的机会。我认为，泽连斯基承诺说到年底我们就能够啊生产出来，我认为这个过于啊乐观了。按目前的情况，即便所有的资金都到位，啊，这些零部件也能运到波兰，这些关键的导弹零部件可能也需要将近1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到明年6、7月的时候才能用到。但是今年的冬天怎么度过？他认为在这个供暖季来临之前是俄罗斯重点打击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期间，这个时候更需要弹道导弹的拦截弹。
1: 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乌克兰袭击这个伊朗商船的这个问题，两国外长呢也是进行了紧急的这个磋商。但是我看有分析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为了向美国邀功，那您怎么看？
3: 应该有这方面考虑，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地区袭击其他国家的这个商船呢，乌克兰特别是针对这个伊朗呢还是第一次，那么而且造成一死一伤这样一个后果。在这个我们媒体上我们看的话，是这个泽连斯基总统他在这个首先宣布这样的消息，而且他也讲了对于在里海地区运输的这个船只呢，涉及到这个军品运输的，他都给打击。但是呢，到了这个美国之后，你看他今天他的这个外长跟那个伊朗的外长一通话，我觉得呢，他是在特朗普面前呢表现出这种强势，但是呢，特朗普给他摁住了，说你不要把这个冲着把这个战场呢再蔓延到里海区域，所以这应该说呢，是这个乌克兰这个姿态变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不希望这场冲突呢外溢到其他地区。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接受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两天中国降雨广泛，高温闷热。我们继续来看，高温将主要是集中在暖高压控制的中东部地区，而在暖高压以外则是降雨频繁。那么降雨总的来看是呈现面弱点强的特点，强降雨分布不均，还时常是猝不及防。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河南、山东、甘肃、四川、广西、广东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方有大暴雨，很多地方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四川、甘肃这一带的强降雨范围扩大，同时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这里的降雨将会增强，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内涝、山洪和地质灾害。而高温明天将主要是集中在内蒙古的东部、辽宁一带，还有山东、江苏、浙江、湖南以及重庆等地的部分地方，而在其他这些不足35度的区域，叠加较高的湿度，闷热感也是非常的突出。好，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27到35度。通辽晴转多云，27到37度。达州阵雨转多云，25到37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淮安阴，26到33度。武汉多云，27到35度。杭州晴，29到40度。首尔小雨，26到32度。东京阴转小雨，26到34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8到35度；迪拜晴，34到43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悉尼晴，8到15度；莫斯科小雨，16到21度；伦敦晴转小雨，18到29度；巴黎小雨，21到36度；罗马晴，24到34度；雅典晴，25到33度。渥太华小雨，16到27度；华盛顿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
1: 现在中国很多事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2: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3: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4: 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5: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

0: 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要我说呀，还得找那些富婆姐妹花帮忙。
2: 哎，是啊，他问我。
3: 暂时不在服务区，请稍后再拨。Sorry,
2: subscriber
4: is down。 怎么失踪了？齐秋，我们现在到处找不到之夏，
2: 他手机也不在服务区，他现在回家了吗？
5: 他不在家，爸说他一早就开车出去了。也没说去哪儿。
2: 行，我知道了。
6: 好啊，
2: 哎呀，你怎么能踢我呀？
7: 奶奶，
5: 哎，
7: 外公啊，您这挺潮啊，你游戏都玩上。
8: 你外公啊，老让我陪他玩，从电脑城买了一个这个东西，啊。结果他又不会，三下五除二就让我把他给弄死了。
9: 等会儿学会了，我弄死你！
8: 那谁的？哎呦，
7: 奶奶，
8: 哎，
7: 等到时候我闲了，我陪你玩。
8: 好，好，一定啊！
7: 好，来过，
8: 快，
9: 我跑，我跑，我跑！
8: 哎呦，追追，哎呦，踢！
9: 这棒子它怎么不动啊？
8: 你看，你死了吧？

0: 现在人家网上实行的都这么叫，男人叫男生，女人叫女生。
1: 我说你。
2: 在吗？
3: 在的。
2: 好久没和你聊天了，心情好点了吗？
3: 我在努力放飞自我。
2: 你在哪？
3: 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但这儿的大自然和人都非常淳朴，空气中布满了负离子。
0: 你打我！打我！打我！打我！你就是你要死了！
2: 哎呀，奶奶，你们能不能？外公玩儿挺好。
0: 别站！哎，我跟你说，你放心，我们小点声，一定小点声啊！
4: 好
0: 啊，
4: 一会儿来。外公，起来！
0: 别站！
4: 哎呀，从头来。

0: 老师，那是你男朋友吗？
1: 别瞎说。
0: 老师的男朋友来了。
2: 真不好找你啊。这孩子真懂事。
1: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2: 这不担心你吗？啊。
1: 骗子！
2: 啊！哎，志强，志强，慢点，
3: 你听我解释，志强，志强，听我解释，志强，
2: 志强，志强，你慢点，你别跑，志强，志强。志夏，你把门打开好不好？你听我解释行不行？志夏，
4: 我不想听你解释，你走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2: 志夏，我错了，我从一开始仅仅是个好奇心，后来呢，我有几次我想告诉你，但是我又不敢告诉你，后来时间越长，我越不敢告诉你，因为我知道我害怕告诉你以后，你会生气的。
4: 那你就一直这样骗我下去吗？你也太坏了吧！你走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2: 志夏，我知道我伤害了你，这个结果其实我早就预料到了。我明白，我再怎么解释，我也弥补不了我对你的伤害。你不原谅我是对的。你在这一块儿好好的保重，我走了。
5: 志夏，他是你什么人啊？是不是你相好的？你就真这么让他走了吗？
6: 舍不得我吧？
4: 你讨厌，你敢捉弄我！

0: 我们都不要围在这儿，出去玩啊！田校长，这位是？这是？哦，不用解释了，我知道你们什么关系了。啊，
1: 不，您误会了，她只是我的合作伙伴。
0: 对象都是从合作伙伴开始的嘛。她每年都会抽出一段时间来这儿教学生们画画。她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好姑娘。
1: 你要好好珍惜啊！我带你去村里转转，这里是古村落，保留着原始的风貌。你来找我干嘛？
2: 走，我发现了一个项目，可以挽救我们的一品会。
1: 别再跟我提一品会了，我想把一品会注销掉。
2: 不想干了。你先别着急啊，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再下结论也不晚。我发现这个项目呢是国外留学地产项目，如果我把这个项目做好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一品会做大。到那个时候，一品会不仅仅是一个零售网，我想把它打造成为一个网络数据平台。可是我不是做生意的料啊，我还是想回去做我的雕塑。
3: 你看这谁生下来啊，他就会做生意，他就会笑，对不对？还有的人，怎么能说就再娘胎他妈他就会痛呢？是吧？志夏，为了我们，再坚持一下。
2: 你现在需要什么？
3: 我现在需要资金，而你们姐妹花可以帮到我。
2: 弄了半天，你不是为我来的，你是为钱来的。
3: 也是为你来的。

0: 德哥，
1: 吃点。
2: 哎，你说他俩出去多长时间了？
0: 他们俩，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是不是？出去有一段时间了吧？
2: 哟，知夏，好久不见了，上哪潇洒去了？
3: 潇洒，这词儿只能用你身上。你找我有事？
2: 我是来找我子凡哥的。
3: 嗯，他一会儿就到。
4: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了？
2: 因为咱俩心有灵犀啊，我连你们俩婚嫁什么时候结束我都知道。
4: 想胡说什么呢？
2: 行，不跟你瞎贫了。资金呢，我已经搞定了。下午2点，我约了马总在香格里拉。
4: 这事儿还真让你做成了。
2: 怎么，瞧不起人啊？时间地点千万别忘了啊。
4: 行，明白。
2: 今天下午2点，香格里拉见哦。之夏，改天有空我约你逛街呀，拜拜。
0: 叶总，您可算是回来了。这段时间你们不在，
5: 就这小祖宗一点都不听话，
0: 一天叫个不停。现在你们回来正好，我完成任务了。
4: 啊，
0: 拜拜。
4: 拜拜。
3: 你跟我说的那个留学地产，是跟他一起做的吗？
4: 啊，这个事儿吧，很难解释，都是我的错，我当时不小心就把我的想法流露给他了，就被他给缠上了。
3: 我不想听过程，我只想知道这事儿。

0: 是不是你跟他一起做？我很难推辞啊。咱们上了他多少当了？上一次那1000幅画就是他从中签的线，现在变成了一堆废物，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欺骗我们，上次还当众羞辱了你，你们俩到底什么情况啊？
1: 我不让你听我解释行吗？
0: 我不想听你解释，我只想让你明确的告诉我，你是不是还要跟他合作？
1: 让你听我解释完了以后，
0: 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你要是跟他合作，咱俩就拜拜。我把一品会关了，回去做雕塑。你继续做你的留学地产，或者重新开个 APP， 各自走好，不送。
1: 你妈走了。
2: 走了这么多天，昨天晚上你睡得早，我没顾上问你。这几天你去哪儿了？
3: 爸，你能不能别什么都问我了？就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2: 而且我做的都是正事儿。
3: 我不管你做什么事，我想问你，这几天你跟谁在一起了？
2: 怎么了？
3: 你可别瞒我。
2: 刚才你堂哥林晨来了，他听于可人说。
4: 这几天你在跟叶家那小子混在一起，
5: 有没有这回事？我可再警告你一次，离他远点，别陷得太深。
4: 潘总，我们准备这两天就入住。哎，别，千万别着急啊！这两天呢，我正找安检局准备验收呢，验收完了之后，我搞一个入院仪式，到时候你们再过来，行吗？
5: 那只好这样了。
4: 谢谢啊，谢谢支持啊！哎，搬走啊！慢点啊！
6: 哎呀，这我们家女神嘛，这么久没健身，上哪发财去了？
4: 人度假去了。
0: 给我倒杯酒。缓过来。
4: 缓过来。
0: 跟他一起共事根本没法。缓不过来就别缓了，
4: 干脆你俩就一拍两散，咱俩合作，我准保把你糊弄得开开心心的。不是糊弄，哄你，我哄你哄得开开心心的，集万千的宠，聚，爱聚到你的身上，反正我绝对能做到百分之百。
0: 别打岔，咱们俩能做什么？
4: 副总，100%的服从。
0: 你说这个杯子是白的，我绝对不说它是黑的。你说往东走，我绝对不往西走。
6: 哎呀，就没见过你这么恭维人的，没相照镜子，一副奴才相。哎，就你这种示爱方式啊，漏勺成油，白费劲儿。
4: 你能不能把你锁骨修好了，然后补一个桩，再跟他和我说话？去，跟你说正经的呢，他你肯定指望不上。 和于可人两个从小就青梅竹马，之前还是情人，现在在一起，表面上是一块做个生意，背地后里面谁知道呢？对吧？这个我哥呀，我也不说他什么。于可人是个什么玩意儿，你比我清楚吧？
7: 马总，您来了。哦，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欧华服饰的马总，然后这是我们留学地产项目的负责人叶子帆。这个可人啊，他把你们这个项目呢跟我介绍过了，我觉得还不错。关键是怎么分成啊？
8: 我们这个总盘子你已经知道了，你出的那笔钱。
7: 只占了我们的1/6一，我们就按总利润的1/6来分成。嗯，可以。那你什么时候需要钱呢？我这周末就要去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投资方是携程留学。那你呢？
6: 剩下资金我可以自己来解决。啊，马总，其实实不相瞒。 叶子凡呢是叶乾坤的公子，所以不差钱。

0: 叶乾坤的公子还需要拉我做投资吗？我们谈买卖，我没必要把身份证压到我脑门上。你呢，也没必要去抄我的家底儿。嗯，我觉得呢，我虽然是叶乾坤的儿子，但是我不希望花我爸的钱。我这样的一个解释，你满意吗？
1: 不满意。我觉得呀。
0: 你是在自圆其说，而且啊，缺乏基本的逻辑，很难想象，实在是太难以想象了。哎，该不是连你老爹都不看好的项目，你出来拉投资吧？啊，
2: 不是的，马总，您别误会。
0: 行了，你不用说了。说来说去啊，你就是不愿意拿出这份钱，或者说。
2: 你就根本没有这份钱，与其这样，我们就没必要再继续聊下去了。告辞。来，他这么说话有意思吗？
3: 不是马总，那个实在不好意思，我跟你赔，对不起，我去一句来，去一句来啊，对不起，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2: 凡，
3: 咱们现在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况且咱们是跟别人借钱，你不能这种态度跟别人说话。
4: 况且你怎么知道人家拿不出这么多钱？人家每年流水几十个亿呢。哼，
5: 你信他了吗？
4: 哎呀，你别老是门缝里看人。我跟你说，这事儿我绝对完成得了。明天就把钱打到你账户上。
5: 行，
4: 他要能把钱打过来，我告诉你，他想从西边出来。哎，
5: 懂事点啊。
6: 你找谁呀？嗯，
5: 客人在吗？
4: 在的。
5: 客人啊，找你的。你吃饭了吗？要不要坐下一起吃啊？
7: 不了，我想找你聊点事儿。哎，
5: 进来坐吧。来客人了吗？啊，是啊，找你姐姐的。别瞎说，快吃你的饭。
7: 他是……哦，我弟弟。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5: 嗯，出来说吧。
7: 妈，你们先吃啊。 我知道你是来兴师问罪的，不过呢，我想告诉你啊，虽然叶子凡现在不在我身边，但是我一刻都没有放弃过他。
5: 你就为了跟我说这个吗？我不管其他的，我只希望告诉你，不要跑到我家来嚼舌根子。尽管我非常同情你，你赶紧回去吃饭吧，我不多说什么。
8: 你来这干嘛呀？赶紧走，快走！
9: 马总，您不是说好今天给我打款的吗？这款再不到账的话，我这项目没法推进了呀。打款？啊？打什么款？我什么时候说给你打款了？
8: 啊？啊，不是马总，您说您这么大的老板，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9: 我怎么说话不算话了？
8: 你觉得我该怎么说话呀？你来叫我怎么说话？
10: 干嘛呢？干嘛呢？你又在跟哪个小三勾搭呢？是不是人家问你要钱了？<笑>
8: 你别整天什么小三小四的好不好啊？我能看上他吗？他能跟你比吗？这一堆儿，这一块儿，是不是？
10: 你放着我这样的娇妻，还敢去勾搭他这样的狐狸精？
8: 对，
10: 给我回去！
8: 哎，是。
0: 我早就看穿他了，像这种人我就见多了。 那个人啊，就是夸夸其谈，四处招摇，典型的装富皮。
1: 那司马大哥，你突然走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
0: 没错啊，因为我发现他手上戴那一块金表是假的，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他比正常的表呢大出那一线。
2: 一个张口闭口几十亿的人，
0: 他怎么可能戴假表呢？所以当天呢，我就断定他就是个骗子。怎么了？
1: 我在他身边转了这么久，他一分钱都不掏，就是个铁公鸡。这连去吃饭、喝咖啡、舞厅跳舞都是我掏的钱。司马大哥，你说我是不是太傻了呀？
3: 我可能错怪你了。昨天我去他家，看到他盲人的弟弟，我才明白你为什么老护着他。
0: 其实呢，也不光是因为这个，因为当年我爸和他爸是出生入死伙伴。那一年，他们一起去阿富汗，当时阿富汗还处于这个战争状态，他们就组建了一个类似于马帮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把中国义乌的一些小商品从国内转运到阿富汗的喀布尔，再从喀布尔转运到坎大哈、赫拉特，一批50万的商品经过他们这样的一个转运，就能涨到500万。后来呢，他爸就被一帮劫匪给劫持了。我爸通过外交关系到处找他爸。最后找到的时候，他爸已经被人杀了。所以之下，在这件事情上，叶家永远都是亏欠他们的。
3: 你是个好

0: 你回来了。
1: 知夏走了。
0: 啊。
1: 向阳回来了。
0: 回来。
1: 哎。你们俩是不是闹什么矛盾了？
0: 我也说不上是什么矛盾，但是我觉得他对我有一肚子不满。嗯，
1: 那我明白了，不是因为工作，就是因为女人。我早就跟你们说过，千万不能因为女人而伤了感情，尤其是你这个当哥哥的，更应该知道这一点。
0: 行，外公，我知道了，我下回会注意。
2: 大家伙赶快尝尝，这是本品酒大师亲自为大家调制的凤梨鸡尾酒，要是喝得顺溜啊，我接着给大家伙调。
3: 好，快快快，来。
4: 来，我提议为我们的合作干一杯啊。
5: 合作？谁跟你合作？也不照照镜子，跟你坐在一起，我们都觉得脸红。
4: 哎，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有点听不懂。
5: 我还懒得跟你说话，今天在这我就把话说清楚。你们做的这个留学地产，如果他还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话，那这腰包我就不掏了。
4: 不掏就不掏呗，反正多的是人要掏。
6: 可人。能不能先不说话？
4: 凡，怎么不让他闭嘴？
6: 人家是资方，啊，你来这儿干什么？你不清楚啊？
4: 行，那你们聊吧。
5: 咱们也走。
7: 都给我坐下！你们这是怎么了啊？你吃枪药了？这事前几天不跟你们说的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卦呀？
2: 对，有话好好说啊！来，喝杯酒，顺顺气儿啊，消消气儿。这个，有话好好说嘛，好，就尊重一下我的劳动成果，对不对？
5: 你总得让我为我们的资金负责吧。
7: 这钱不是投给他于可人的，是投给叶子凡的呀。
5: 只要叶子凡带着他，我们就不放心。
8: 这样吧，我你们总相信，我出面做担保。
9: 明天你就要去佛罗伦萨了，还好有吴俏，还有于可人，尤其是于可人，他那么喜欢你，当然会把你照顾好了。
6: 你这说的反话吧？这冷嘲热讽可不是你的性格。我觉得啊，你不要因为妞妞说那几句话就影响到你了。我和他的关系，你应该早就知道了。我在这儿，我真的不想再多说了。我对他呢？也就是在家庭上对他的一种同情和补偿吧，其余的我也不想多说，也谈不上什么。
10: 行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哎，我马上就要去国外了，想带点什么？衣服、化妆品。
9: 把完整的你带回来就好了。

0: 你们很久了。
1: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合伙人叶子凡、于可仁，这位是波丽娜女士，专职做房产中介的。这次啊，由她全程陪同咱们，做咱们的咨询顾问和向导。
2: 波女士，辛苦了。
0: 叫我丽娜就好了。
2: 好，
0: 叶总，吴总已经大致给我介绍了你们的情况，所以我也给你们准备了几块合适的地。我先带你们去酒店休息，还是直接去看地？
2: 这样吧，吴总，工作要紧，我们先去看地吧。
1: 嗯，我看可以，走吧。
3: 佛罗伦萨是个浪漫的城市，因艺术而闻名。这边啊，相当于是意大利的上海。佛罗伦萨大学是全世界百所名校之一，所以说这边中国留学生特别多，温州人也多。你们把留学地产选择在这儿，绝对是明智之举。
0: 你们现在看到这块地儿，离市区20分钟车程，风景优美，依山傍水，总面积接近6万平方米。主要是它性价比比较高，只要800万美金，也就5000多万人民币吧。
4: 嗯，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偏啊？人家愿意到这儿来住吗？
0: 20分钟车程不算什么，要知道佛罗伦萨交通非常发达，公路直通市区，学生买辆甲壳虫随时就能到城里。
2: 这个地方确实不错啊。
0: 我再给你们透露一个内部消息，未来佛罗伦萨大学可能会在这周边建一个新校区，如果这个消息得到证实，这块地就能挣不少钱。
2: 你觉得怎么样？
1: 这个消息啊，之前波丽娜跟我说过，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5: This is your room key, and the staff will take you to your room.
0: Okay.
5: Please come with me.
0: Thank you.
5: This hotel was built more than 200 years ago.
0: 这个酒店距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
5: You better not go out at night.
0: 你们晚上最好少出门。啊，
4: 为什么？
0: 他们让你别出门，你们就别出门呗。
4: 哦，行。

0: 我们已经到了，已经入住 Contrast 酒店了。哎，这酒店挺有意思的，给你看看。看到了吗？这儿的家具啊，都100多年了。啊，这个酒店是15世纪查理八世攻打佛罗伦萨时遗留下的，可以说这个酒店啊，历史非常悠久了。哎，看这幅油画，就是当时战争的场面。
1: 哇，太有风格了。早知道我跟你一起去了，
0: 后悔了吧？
2: 对了，谈的怎么样啊？
0: 谈挺顺利的，吴总已经帮我们约了，我们准备明天就把合同签了。

0: 凡，你在哪屋啊？不是你问这干嘛？
1: 我有事找你。我睡不着，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住哪儿啊？我一个人有点害怕。 真的害怕，能不能告诉我你在哪屋啊？204。我来找你。啊！啊！人家我外婆。
2: 那你。
3: 怎么了你？
1: 不是，我刚刚走过来的时候，外面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而且你看看这个酒店的服务指南，我觉得这个酒店有点不太正常。这有什么好怕？嗯，这上面说什么呀？
3: 不会吧？这指南上面说。
1: 这个酒店是佛罗伦萨十大闹鬼圣地之一，是专门盛产幽灵武士的地方。说这个康彻尔斯酒店经常有幽灵武士的出现。啊，这个图片上说的，不会就是在这个酒店经常出没的鬼魂吧？
3: 有可能。
1: 哎，那不行，那我不回去睡了。你想想看，我那个房间号是317，这西方人从来不用这种数字的呀。哦，还有你这个屋，房间号是214，那不就是要死啊？
3: 行了，你看你这胆小劲儿。我告诉你啊，这都是酒店为了招揽客人的噱头，哪来那么多鬼魂？行了，赶紧回去睡觉去吧。
1: 我不回去了，我今天就睡你这儿了。
3: 要不这样，咱们两个换下房间。
1: 我不是怕我的房间闹鬼，我就是想让你陪着我。
3: 你说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同在一个房间，这合适吗？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反正咱俩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嘛。我不管，我今天就缠着你了。谁让你安排我到这个鬼屋来住的？打死我也不走。
3: 行。你在这儿睡，我在这儿睡。

0: 晚上有时间吗？请你喝一杯。
1: 我对喝酒没兴趣。
0: 不能吧？前两天你还跑到阎南镇那儿要酒喝呢。
1: 那是借酒消愁，不跟你说了。
2: 你看到于可人发朋友圈了吗？
1: 他爱发什么发什么，跟我没关系。
2: 那可不一定，说不定和你就有关系了。

0: 小勇吗？你不是说要请我喝酒吗？你定个地方，我过来。
1: 说不定是以前拍的。
2: 这不是以前拍的，这环境我认识。刚才我们俩还视频聊天呢，他跟我展示他房间的陈设，这结果聊了一半，
3: 电话就打进来了，就发现于可人躺在他床上。
1: 我觉得挺让人费解的，怎么一转眼就和于可人勾搭上了？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理解，怎么说呢？之前他俩从小就是青梅竹马，还是情人，你说是不是可以解释？有件事儿啊，我藏在肚子里面时间挺长的了，一直想和你说，但我就怕你伤心，但我又觉得我得和你说呀。那，你别觉得我是火上浇油啊，我是真心为了你好啊。算了，不说了。
0: 哎，你这人说话怎么有头没尾的呀？
2: 你不说也行，我也懒得听了。
1: 看你生什么气啊，我说不就完了吗？那天早晨我去叫叶子凡起床，我一推开门，于可人躺在他床上呢。
2: 然后呢？
1: 然后什么呀？然后我说于可人躺在叶子凡的床上。
2: 然后呢？
1: 他俩睡了一夜呗。

我和他的关系你那早就知道了，我对他呢也就是在家庭上对他的一种同情和补偿嘛，其余的我也不想多说。

0: We discuss about CAM to building another place for us. Okay, it's very big place. We can count many people. So you check, you can accept this or no.
1: 你是想嫁给他吗？要真是这样，我们就断绝父女关系。
2: 你儿子用留学地产的名义，在外边向人借钱，让我的女儿做担保。
3: 现在咱们既然是募集资金遇到了困难。那为什么不在欧洲的温州商人身上想想办法？
4: 现在中国很多事儿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2: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5: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6: 应该叫我们闯二代，
4: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7: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8: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0: 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其余的我也不想多说。

0: 这次把地税交完，我们的手续就齐全了，接下来可以好好的放松几天，尽情的玩一玩。
1: 要玩的话，咱们也不能继续再住在康特斯酒店了，那地方太吓人了。哎，伯琳娜，你为什么非得安排我们住那儿啊？那酒店的指南上都说

0: 这是意大利十大灵异酒店。
1: 我让你们住那儿啊，本身就是为了让你们体验一下酒店的灵异气氛。这种酒店啊，平时不预约你还租不到呢。你别看这么大一幢酒店，它所有房间都是故意空着的，只接待10个客人。住这个酒店本身，它就是一种旅游项目。
0: 那也太吓人了吧，不能换个地方住。
2: 那只能说呀，你这个人没有情趣。
3: Questo è il suo documento delle tasse. Tenila sicuro, per favore.
4: 这是完税凭证，请妥善保管。
5: 好，谢谢。
1: 行了，所有手续都已经完备，下午我就带你们去建筑规划所，资金一到位就可以动工了。
5: 行，太谢谢你了。
1: 应该的。
5: 都两点了，怎么还不来呢？
6: 我给他打个电话。哎，柏琳娜，你什么时候到啊？我知道了，好嘞。柏琳娜呀，下午有个急事儿，忽然要处理一下，让我们直接找规划所的埃伯特先生去上台设计方案。
5: 行吧。
7: Yesterday we talk about the building student building for Bibor. Did you check it?
8: That's right. We do want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apartment, which has areas smaller than 120 square meters. I think it's more suitable for students.
7: No, no.
8: What? Is there anything wrong?
7: We discuss about CAM to building another place for us.If you want to check this place, we will not agree about it. So you discuss.
8: How come? Such a nice place. With a nice view. How could nobody like it?
7: We discuss about CAM to build another place for us. Okay? It's a very big place. We can count many people inside. And he already agreed with us about this. So you check, you can accept this or no. We have another plan.
8: Is that true?
7: You wait.You can check this contract, you can accept this or not.
6: Hey, Bolina, you 赶紧过来一趟。
9: 我们在酒店的咖啡吧等你。对对对，有急事，你现在就过来吧。
1: 怎么会是这样？
5: 现在我们还能坐着。
1: 你先别急，等一下，刘律师在打电话。
6: 刘律师，情况怎么样了？
4: 坐坐。通过我的朋友已经打听清楚 ，CM 矿业集团准备开采高级硅砂的计划了，刚刚递交到政府手里，目前还没有得到批复。
5: 那这么说的话，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如果政府不批复的话，我们还有机会。
4: 但政府的批复什么时候能下来，这是个未知数啊。
6: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咱们可不能贸然动工啊，否则一旦这钱砸进去，那就等于打水漂一样。
5: 如果不动工的话，不就买了一块闲置地吗？啊，那样损失是不是更大？
6: 那也没办法，我们只能等待。反正我是不想冒这个险，还是等政府有了态度以后，我们再做决定吧。哎，
5: 我们现在不能在这块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吧？啊？你怎么着得想想招吧。
6: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啊，我认为啊，只能听天由命。反正我是不想待在这儿。
10: 吴校都回来了，这叶子凡还不回来？这不会跟可人在外面度蜜月了吧？
11: 他们爱干嘛干嘛，跟我毫无关系。
10: 那可不行。我们姐妹那钱当时借给叶子凡，你可是担保人。这真要像吴俏说的那样，你可脱不了干系。
11: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刚才还在说你呢，怎么样？那块地有什么消息？
10: 能怎么样？这要是没问题的话，他不应该在那监工吗？还能动着脸回来啊？
11: 你先别下结论。

0: 子凡说：“坐吧，坐吧，先坐。”
1: 吃饭呢，确实比较严重。
2: CM 矿业集团在那块开采高级硅砂不假，但是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政府的批文还没有下达呢。
3: 那什么时候下？
4: 这跟目前我还不是特别清楚。
3: 咱们事儿归事儿，朋友归朋友，这钱要是就这么放在那块地上，我是不干。
0: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情面？人叶子凡又没说不还你钱。
3: 这现在不是还钱的问题，反正我这钱是要用来生小钱的。你要是想讲情面，你跟他讲去，我可没有那么高的权利。
0: 你别急，他这已经说的气话，我去劝劝他。
1: 我是不是给你带来麻烦？
5: 很正常，天体中偶尔划过一个扫帚星，很正常。
2: 你真是话里有话，你有话可以直说。
5: 你这次做的流学地产，不管成与败，我都希望跟一品会没有任何瓜葛，因为我准备把一品会关了。我完成潘小勇最后的装修设计，我就离开这儿，做回我的老本行。
2: 你会跟他们一样落井下石吗？
5: 我落井下石？所以你怎么想？

0: 行了，心不在焉了。歇会儿吧。哥，你底儿真背。多倒霉的事儿都能接二连三发生在你的身上呢。啊，现在买了假画，假画又变了成真画。好不容易看上一块地了，嘿，人家又要开矿，我跟你说，要不然你就跟着我干。你看我这产业园啊，逢凶化吉啊，春风化雨，柳暗花明又一村。 刚刚碰到点坎儿，马上就迎来了一片光明。你知道吗？我现在就像枪口上的猎物，我只能坐以待毙。别放！光明又来了！哎，喂，林妹妹。
1: 待会儿你有空吗？有空啊，有空啊，你开口我没空也得有空啊。
0: 行行行行，那就这样，晚上我请你吃饭，好吧？
2: 哥，我吃饭去了啊，好好练。我刚刚在群医馆见了他了，过了两周，根本不是我对手。
3: 他的心思啊，根本就没在那儿。
1: 这点事儿你有什么好为他开脱的呀？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像这次购地妞妞说的，这身边于可人的掺和，他能有心思做生意吗？我就不明白了，这么大的事儿，这么草率就决定了，
1: 没搞清楚状况就把地给卖下，你这确实不太像他风格。
3: 等你的园区正式开业了，我就回我雕塑室去了。
1: 别，我园区开业了，你继续和我合作呀，咱俩这么投缘。
3: 你人挺好的，但是你太不成熟了。我可以累积经验呀，我累积经验之后，我可以慢慢变得成熟起来。你觉得我哪儿不好？我改。
1: 你最好还是保留你的本色，如果改了，那就不是你了。一会儿吃完了饭。 我送你回家呗，就这么说定了啊。

0: 肖勇，我不想伤害你，我们不可能是那种关系。
1: 对，现在我们可能还不是那种关系，但是我不会放弃的。
2: 因为从第一天开始我就被你俘虏了，所以我接受不了你和子凡走这么近。
0: 你可能还不太了解我，等你了解我了，你也就没那么喜欢我了。我表面看着挺柔弱的，其实我个性挺强的，连我爸都说了，估计男人们都会很难跟我相处的。
2: 放弃不该放弃的是无能，不放弃不该放弃的是执着。我不想做无能的人。

0: 从你车上下来那人是谁啊？是不是叶家那小子？
1: 不是他。
0: 我让你早点回家，结果你现在才回来，你看看都几点了？
1: 现在也不晚啊。
0: 是不是你帮着叶家那小子做的担保？
1: 我没想到后果会是这样。
0: 后果如何并不重要，我说的是你根本就不该为他做任何事情。我曾经提醒过你，离他远点儿。你可倒好，还帮着他做担保。你的那些小姐妹都闹到我办公室了，当着我的面摔门，这不是当着众人撕我的脸吗？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是想嫁给他吗？要真是这样，我们就断绝父女关系。我还没说完呢。
2: 您别说了，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下你高兴了吧？
3: 吴总，这件事情啊，你千万不要灰心。我刚才给波丽娜打过电话，让她给当地的环保部门进行投诉。如果啊，当地的环保部门对 CM 集团在那儿开采的矿业持有不同意见的话，我们还是有转机的。
4: 我觉得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呀，我是不想再陪太子读书了。你们还是另外找合作者吧。
3: 吴总，我们之间可是有合同的，你可别逼我走司法程序。
5: 你要是用这种威胁的口气跟我说话，
4: 我根本就不怕你。你仔细来看一下我和你签的那份合同吧。
1: 哎，吴总，这什么情况啊？欧阳佳慧还说他是个靠谱的人，这没想到是个人渣啊。
6: 让我看什么合同？
1: 哎，等等我。哎呀，凡，你走那么快干嘛？
7: 你回去吧。
1: 你不希望我再陪陪你？
7: 不用，你赶紧回去吧。
1: 哎呀，这就是。
4: 合同啊，我已经按照你的意见进行了修改，修改部分我都用红色给你标出来了。你仔细的看一下我和你签的那份合同。
3: 简直就是个流氓。笑什么笑啊？
8: 别扎心了，坐坐坐坐坐坐坐。

0: 真正能救人于水火啊，能够同甘苦共患难的人是越来越少，你知道吗？你看我一遇到不顺的事情，他就和别人一样，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哎，
1: 人家对你本来就没想法，这都是你的幻想，印证了吧？
2: 哥，我给他买了一镯子，产业园不是竣工了吗？拿这个当礼物谢谢他，怎么样？
0: 哼，你这是想靠住他？
1: 什么意思啊？
0: 你不知道吗？啊，在古时候，这手镯是什么呀？就是镣铐，懂吗？过去的男人啊，就是送镯子，就想靠住他身边的女人，就相当于给他一个枷锁。你这是想把他锁在你身边？
1: 我还真没想到，这么有寓意。我就是想把他锁到我身边，送这个就对了。
3: 你们俩聊什么呢？
4: 魏红，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3: 你们俩小子，让我说你们什么好？这小勇刚有点起色，你这边又出事了。你们整天喊着创业，创业，那创业是靠喊出来的。
0: 魏红，就我也不想跟你争，我就问您一件事儿啊。你和我爸当时呢，在创业的时候就没遇到什么挫折和灾难吗？
3: 当然遇见过呀，那不过和现在不一样了。
0: 那不就得了呗？那当初你们都受到挫了，那我们现在作为年轻人，我们创业就不能受点挫折啊？啊？
3: 当年是自古华山一条路，没有退路，和现在能一样吗？现在是你们的父母已经给你们打下了江山，就希望你们守住这个江山就行了，不要到外面去乱闯。你们得理解你们父母对你们的苦心，他们不想让你们受他们以前那样的苦。
0: 外公，我爸的事业那是他的，不是我的。我有我自己的理想，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要创造自己的辉煌。周易不是有一句话就这么说的吗？天行健啊，君子以自强不息。那君子都可以啊，跟天一样，对不对？那自强不息，永不停息啊，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行呢？再说了，我们也不想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
3: 行了行了，我也不想听你这些大道理了，我就问问你吧，如果这个局面扭转不过来，你钱从哪儿来？
0: 我爸都能解决困难，那我为什么就不行啊？
5: 什么？叶总，我听说你们和红会集团同时看中了同一块地啊。
6: 物竞天择，势必至。不忧则略兮，不心则亡。梁启超先生说的。
5: 叶董事长啊，真是教育有方。家里有万贯家财不用，让儿子在外面拆资，这种精打细算的作风，跟你当年非常相似。
6: 林董事长，你怎么说的跟天书一样？我一句都没听明白。
5: 你儿子用留学地产的名义在外边向人借钱，让我的女儿做担保，这事儿你不知道？
6: 我还真不知道。他能做这事儿我信。现在年轻人桀骜不驯，这跟我疏于教育有关。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这个黑锅我不会让你女儿背的，你放心好了。
5: 这就好。叶董事长真是越来越识大体了，拜托。
7: 你来了啊。
8: 一点心意
7: 有了，一模一样。
8: 有了就怎么了？带两个呀。
7: 带两个那是手铐。
8: 什么手铐？你带两个多霸气啊，对不对？你为我做了那么多事儿，我总得有点表示嘛。

0: 不是，我说你这人，人家都有了，你干嘛还非要塞个一模一样的给我？快拿回去，别浪费钱。
1: 拿哪儿去啊？
0: 哪儿买的，哪儿退回去。
1: 退了多费劲，直接扔了呗。
2: 你这人脾气怎么这么大啊？就因为这点小事你就生气啊？
3: 专门从美国托人给你带回来的，挺好，直接把我给拒绝了，我不好当回事儿是吧？
2: 你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吗？我只是不想让你花钱。
3: 对啊，有了一个了，就剩一个了，带着吧。
1: 好，妈，我知道了，我一定到。

志夏，今天晚上是我妈的告别演出，我想请你一起去看个戏，能否赏个脸？

0: 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不是故意的。
1: 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不是故意的。
0: 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不是故意的。
1: 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不是故意的。
0: 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不是故意的。
1: 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不是故意的。
0: 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不是故意的。
1: 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不是故意的。
0: 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不是故意的。
1: 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不是故意的。
0: 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不是故意的。
1: 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不是故意的。
0: 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不是故意的。
1: 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不是故意的。
0: 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不是故意的。
1: 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不是故意

0: 嗯，介绍一下啊，林之夏，我是你师傅，我们认识。林师傅好。早上还和你父亲见了个面呢，他来向我兴师问罪了。子凡的事儿让你受牵连，不好意思啊。
1: 是。
0: 让子凡到休息室来一下。
1: 好嘞。啊。

0: 立艺术家黄云梅女士的告别演出。黄云梅女士是我们国家一级演员。
1: 坐吧。我不坐了，爸，你今天不管怎么骂我，我都不会还嘴的。
2: 我在你的眼里是不是一直就是一个不近人情的父亲？我就想跟你好好聊聊。来，

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这不算什么。我们刚起步的时候，经历的事儿比你还要多。人在成功的路上，面临许多选择，但是每一次选择，都会给你带来一阵阵剧痛，这种剧痛，就叫成长。 如果你现在处于人生最低谷，那无论你怎么。

0: 么走，你的步伐始终是往上攀的，不用灰心啊。
1: 爸，您放心好了，我扛得住。我知道这一切呢都是我的一个经历，其实我早就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了。
0: 人际是一个单一的独立体，也是相互关联、血肉相连的群体。那么一路走来，需要互相扶持、互相帮助。湖因为支流而不干枯，何况我们人呢？我跟你说这些的意思啊，就想告诉你，你的身后有一座大山。
1: 爸，正因为这样，我才不要您的帮助。
0: 你可以不要我的钱，但我还要这张脸。我不想人前人后被人数落。你毕竟是我儿子，无论你干什么事情，和我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我正因为要自己的脸，所以我才不需要你的帮助的。
0: 那行，你欠下一屁股债，你尽快吧，把它还上，否则咱们俩正式脱离父子关系。

0: 哟，叶公子，你怎么跑到后台来了？
1: 团长，我有点急事，我先走了。你把这花呢交给我妈，祝她演出成功。
0: 好嘞，
1: 齐家。

0: 阿姨，你唱的可真棒！
1: 谢谢你们来捧场啊！阿姨今天特别好。哇，你还没拆好了？恭喜您，您演的真的是太棒了。可惜，以后是不是再也看不到您演出了？挂学的人不可能重回球场，唱了一辈子的戏，也该歇歇了。以后啊，也只是一些美好的回忆了。
2: 谢谢大家。你儿子提前走了，这是他让我转交你的花。
3: 哦，好，谢谢啊。
4: 祝母亲告别演出圆满成功。

0: 是子凡吗？
1: 告诉你个好消息，佛罗伦萨市政府经过反复讨论，已经决定撤销 CEM 集团对高级硅砂项目的开采，原因是因为矿区离市区太近了。
2: 确切吗？
1: 绝对确切，也就是说啊，咱们这块地重新有了生机。

0: 怎么了？
1: 外公，我那块地有救了。
0: 哎呀，那硅砂矿产不开发了。
1: 哎呦，外公，您可真聪明。
0: 你别高兴得太早。资金从哪儿来啊？吴总把他投资都撤了，你得赶紧把他追回来吧。
1: 哎，外公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好马不吃回头草，像这号人要跪在我面前，我都不跟他合作。
0: 那钱呢？钱从哪儿来？
1: 外公没事儿，我相信这个问题肯定会解决的。嗯，来，耶！
2: 跑跑跑！
0: 行行行行行。跳马，跳马，
2: 跳马也不错，跳马也行。
3: 老爷子，这观棋不语真君子，下足会真汉子。我自己正愁着呢，我那个留学的儿子呀，咱们现在那个外汇进出有限，啊，他那边啊还着急用钱。
4: 着急什么呀？我女儿在那工作，她每年定期要给我汇款。我叫他把钱直接给你的儿子，你呢在这里折合成人民币给了我，这不就得了吗？
5: 哎，这个可以，
6: 是不错，
5: 这个好，
0: 还睡懒觉呢，太阳都照屁股了，起来起来起来。嗯，我告诉你啊，资金有办法了。
1: 外公，你是不是找我爸去了？
0: 你想哪儿去了？刚才我在寂静花园受了点启发，我突然想到啊，咱们温州山人一共分三波，一波是在本地经商，第二波是在全国范围内经商，第三波是旅居海外经商。现在咱们既然是募集资金遇到了困难，那为什么不在欧洲的温州商人身上想想办法？
1: 哎，是啊，外公，这我怎么没想到呢？外公，他们凭什么帮咱们呀？哼，
0: 姜还是老的辣吧。你说咱们温州商人为什么这么出名啊？一是讲团结，嗯，讲抱团取暖，讲互相帮助。
1: 没错，
0: 我给你小姨打个电话。哎，云兰啊，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7: 爸，你什么情况？小勇不回来，你也不至于一直待在那儿不回来了吧？哎，
0: 你现在先别纠结这个事儿啊。哎，你能不能帮助我联系一下意大利的温州商会？
7: 又是钱的事儿。
8: 哎，你别误会啊，
0: 这可是你外甥的用钱的事儿啊。
7: 子凡的忙我肯定是会帮的，但是至于帮不帮上那是另外一说。好吧，那我试试看吧。耶。
1: 吃的咖啡
9: 啊，我要的。嗯，谢谢。飞俊，
1: 怎么了？
9: 把这个咖啡给小勇拿去。
1: 啊，
9: 这个给你。
10: 哎呦，还有我的呢。叶总，嗯，您喝。

0: 喂，
1: 喂，子凡，我是小姨。
2: 啊，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意大利的温州商会，其中有不少人都挺感兴趣的。
1: 你是不是再过来一趟，和他们面谈一下呀？
0: 好的，小姨，谢谢你，小姨。
3: 温州商会的孔会长和投资促进联络处的温主任正在等你呢。我觉得温主任这次的目的很明确，他想把这个项目一并端过去。
4: 如果他们出价合适的话，我倒是觉得这事儿就一了百了，因为我觉得房地产就是一个没有创新性的低复制产业，我应该及早的从里面摆脱出来。
3: 你不觉得可惜吗？我建议你还是慎重考虑。
5: 这要从经济学理论来讲，已经是绝对的赢家了。
4: 温主任，你是没看到我所冒的风险。如果旁边的矿业开采的话，这块地就变成了一块废地。
6: 叶先生，有关建造房产的操作流程，你熟悉吗？应该怎样拿批文，怎么疏通关系，你清楚吗？你完全不摸门，所以有关政府部门的各项问题需要我们帮你解决。王主任也是看在你姨的面子上，愿意帮你这个忙。
5: 如果你要是不愿意，我们的钱可以给，但是要作为投资的一部分，按照比例分成，这恐怕你得不到什么好处。
0: 这过多的话我也不说了啊，前段时间呢也算是我们没白忙过这个留学地产的项目，我在外面挣了点钱，我是按照大家当时的比例分成，我把钱已经打到你们账户了，你们现在可以查一下。哎，这个是转让合同，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7: 哎呀妈呀，这买的太好了。各位亲人，子凡以后有这样的好事多带着我啊。
8: 哟，都在。
9: 凡，对不起啊，我路上堵车来晚了。
8: 你也收到钱了？
9: 那当然了，我们子凡哥可是很讲信誉的。只是凡，我怎么才赚那么点钱？
10: 哼，你又没出钱，你就烧高香吧。哼，在座的可都是投资人，分成比例当然要比你高了。
9: 哎，这项目出事的时候吧，你们一个个吹胡子瞪眼的管子凡哥要回投资，这现在挣钱了都说自己是投资方了。尤其是你，做人半点原则都没有，就只会落井下石。我看啊，这钱根本不应该分给你。
10: 你这张臭嘴说话算数吗？你
8: 你说什么呢？
10: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你在朋友圈发跟子凡一起睡觉的照片，就想靠这个好捞好处是吧？
0: 发什么照片？这里面发什么呀？
10: 你看，被人卖了还被蒙在鼓里了吗？把你屏蔽了呗。他发的朋友圈我们可都能看见。你看，自己给自己加戏呢。
0: 这是怎么回事？
9: 我只是想拍个自拍嘛，发一下朋友圈而已。
0: 那你为什么屏蔽我？
9: 我有吗？我可能不小心摁错了吧。
0: 真够无聊。
9: 凡，你听我解释。凡，
11: 把这个让他上下换一下。
0: 志夏，你有时间吗？
11: 忙着呢。
0: 我就跟你说几句话。
11: 我跟你说我忙着呢。这边啊，

0: 我们公司呢准备股权转让，我在想，如果你们收购了我们的白海豚，那总代理自然就是你们的。
1: 应该叫我们创造派。
2: 出事了，我们公司的太阳能产品因为林晨毫无底线的抛售，账面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亏损，
3: 必须要把他逼到悬崖上，让他自己跳下去，这就需要你和我们来一个里应外合。
4: 人是要有原则，人讲原则。
5: 聊原则是吧？行，我今天就和你聊原则。来，你告诉我，你和林之夏什么关系？
6: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在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和美之歌》中，华语音乐人用歌声与世界对话，用音符架起世界多元文化沟通的桥梁，将一个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歌会现场，张信哲唱响经典老歌《爱如潮水和信仰》，引发全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作为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海阔天空》不仅在音乐层面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更以其蕴含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无数听众注入了勇往直前的力量。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撒贝宁将这首粤语歌曲献给世界观众，也用音乐传递了那份

0: 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的经典形象孙悟空，不仅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之中，也深受海外朋友喜爱。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养分而创作的歌曲《悟空》，将戏曲与流行音乐巧妙结合，以及跨文化的魅力，触动了中外观众的心弦。
1: 阅尽星河，长路漫漫，风云残尽。

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回春丹乐队演唱了鲜花，富有层次感和故事感的歌曲将现场的气氛点燃，那份为生命而放声高歌的情感跨越文化，跨越国界，直抵每一位观众的内心深处，给予人们更多爱与被爱的力量。

在这场歌会中，不少经典旋律前奏一响，便勾起一代人的独家记忆。孟庭苇演唱了创作于30多年前的经典歌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时至今日，这首深情而富有诗意的歌曲仍然能唤起观众共鸣。孟庭苇也用她清澈温暖的歌声向世界观众展现着优秀华语歌曲历久弥新。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什么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看留言，来自四川南充的李甜甜留言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爱的主打歌。上初中的时候去老师家里补课，老师家楼下的商店一直放着这首歌，对于我来说那段补课的时间就是一场煎熬，以至于后来每一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然后脑子里浮现的都是数学公式，这也是没谁了吧。啊，
0: 这不就是我们好多人都有的青春的同款吗？条件反射吗？对吧。一首歌本来好好的啊，偏偏跟一段特别费脑子有点难熬的日子绑在一块儿。然后从那以后呢，这旋律一响啊，画面瞬间拉回从前，真的是既好笑又真实。
1: 是的，而且我发现好像我们长大以后会慢慢意识到啊，那些可能看似曾经让我们觉得煎熬和疲惫的日子，会把我们年少时候那种真实的小情绪、青春的小插曲藏起来，但这些当下可能是意识不到的。
0: 没错，就是很多是经过时间的沉淀呢，就会变成我们留在心里的独特的记忆。一首歌啊，也就不再只是一首歌了，它可能是像回忆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标记，能够让我们一下子想起曾经的感受。我们来听听爱的主打歌。

0: 醉呀、啊，伤痕累累。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东东莞的大旺旺留言说，看完《蛮好的人生》这部剧，我感觉自己好像和胡曼丽一起经历了36集的电视剧中的人生，这个角色我好喜欢，曾经意气风发，在经历了生活的各种风波后呢，她依然那么的坚毅，依然热爱

0: 生活。好的角色不仅让观众欣赏一部剧，更可以引领人成长。想点一首《可惜爱人》，重温一下内心的感动。
1: 我们看电视剧啊电影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种体会，就是碰到一个塑造的特别好的角色，真的很容易跟着他的喜怒哀乐走。剧中胡曼黎经过现实的打磨，吃过生活的苦，却没有被磨掉初心，照样好好的热爱生活，就他的那股子劲儿非常的打动人。
0: 我们很多时候追剧就是会这样，因为一个走心的角色生出来很多很多的感触。这个时候啊，如果能来上一首属于这个角色的 BGM， 我觉得那一刹那真的可以能够代替我们去表达内心很多特别的情愫和思考。
1: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可惜

0: 我之所以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这一次，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
1: 忙忙碌碌，只为不庸庸碌碌。
2: 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我爱的只是想象当中的他。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广东的网友嘟嘟空说，海洋运心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他一定很爱你，我就是单纯想起那段认真爱过却没有结果的日子了，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只希望你现在过得真的好，有人疼你，有人懂你。
1: 很多人都会经历这种瞬间，毕竟是实实在在的用心去投入过的一段感情，很多时候真的是很难说翻篇就翻篇，内心毫无波澜啊。但后面偶尔再想起的时候呢，有点小惆怅小失落都是很正常的，时间会治愈我们。
0: 也想告诉你，就是过去的事儿啊，就让它安安静静的留在过去吧。不要反复的琢磨，也不用纠结啊，如果当初如何如何就好了。更重要的是要放平心态，活在当下。
1: 没错，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我们央友圈的好友陈水源，我们就赶快送出这首《他一定很爱你》。

0: 来自河南许昌的文小玲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路灯下的小姑娘》。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一下子被拉回到小时候的时光，那些简单又快乐的日子虽然回不去了，但老歌一响，心里还是暖暖的。希望我们都能够守住年少的欢喜，永远保持一颗热烈的心，在生活里活得自在又开心。慢慢长大，你会知道，总有一个记忆的锚点会在某个时刻锚定在我们的心里，把那些藏在记忆当中的美好画面唤醒。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位朋友心里的那股劲儿，就是既不想丢掉年少时的纯粹，又想一直保持热烈的劲儿，能守住初心，不被生活的琐碎磨掉热情，其实这是很珍贵的。
1: 我们就借着他的这份心意，祝每一个人都可以留住年少的赤诚，心怀热爱，永远尽兴。

0: 来自湖北荆门的李夏兰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胆小鬼给自己。当年听这首歌是高中毕业后，我在北京当服务员的时候，从一个很爱听歌唱歌的四平小伙子的 MP3 里听到的。那时候我暗恋他，觉得这首歌很符合自己的心境，现在想起来那个青涩时候的记忆依旧如昨。
1: 嗯，这个年龄段确实特别容易有这样细腻又腼腆的情感哈，所以好像很多人年少的时候呢都会在心里这样偷偷藏着一份暗恋，不会宣之于口，也不求什么结果，就只是我们放在心里的一份供自己品尝的小小的秘密。
0: 就像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讲的都是曾经的暗恋，是吧？嗯，其实我觉得真的不用把没有说出口当作是一种遗憾。嗯，因为能在年少的时候拥有一段干净又青涩的心动，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哪怕你觉得当时自己是一个胆小鬼。
1: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胆小鬼》送给这位朋友，也希望我们可以珍惜青春里面的独家记忆。

0: 周末还上班啊？
1: 对呀，最近有个比较重要的项目，比较忙。
0: 我就特别敬佩你们这些设计师。
1: 别这么说，都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嘛。
0: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们桥梁设计师平时都做什么？
1: 这个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太清。
0: 讲讲吧，让我也学习学习。
1: 好吧。我们平时
2: 爸爸，我来了。
0: 哟，儿子来了。小头爸爸，我们回头聊啊。
2: 昨天让你侥幸赢了，今天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0: 来呀，今天我还让你一球。
1: 他们父子俩关系真好。人家壮壮和爸爸玩得可开心了，接着我突然意识到，哎呀，我的大头儿子，我
3: 让一下。
1: 大头儿子是不是很长时间没像壮壮那样缠着我玩了？
3: 因为小孩子的性格不同。
1: 那一定是因为我最近太忙，没有陪。

0: 让大头感到孤单了。
1: 你忙的时候有我呀，也有蛋宝陪着呀，大头儿子不会感到孤单的。
0: 不好，我们父子感情疏远了，这可不行。我决定从现在开始要重新和大头培养感情，让我们重新变得形影不离。哎，大头儿子，哎，我亲爱的大头儿子。
2: 向小头爸爸汇报今日大头儿子的日常数据，健康值正常。
0: 好的，谢谢，我亲爱的大头儿子。
2: 情绪值正常。
0: 我亲爱的大头儿子。
2: 良好行为值正常。
0: 李大宝新添的数据监控功能好像很啰嗦，一会儿我就卸载。
2: 一切数值都正常。
0: 我亲爱的大头儿子，你有没有想爸爸了？
3: 小头爸爸，您怎么了？烤肉麻呀。
0: 大头儿子，你要不要和亲爱的爸爸玩骑马打仗的游戏？
3: 不了。
0: 为什么？你以前不是最喜欢这个游戏吗？
3: 我现在长大了，不想玩这么幼稚的游戏了。比起骑马打仗，我还是更喜欢自己做模型。
0: 大头儿子。
3: 小头爸爸，吓了我一跳。
0: 今天在幼儿园开心吗？
3: 开心啊。
0: 那个，要不要爸爸帮你搭一会儿？
3: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
0: 别客气，爸爸可是专业的。这个放在哪儿呢？放在这儿。
3: 小头爸爸，我自己会玩。
0: 那我马上就搭好了。
3: 三宝，能不能假装自己坏了，把小头爸爸骗走？
2: 收到指令。嘀嘀咕噜。
3: 小头爸爸，您看蛋宝怎么了？
0: 又发生故障了。我看看。蛋宝。后来这个国王就说，子民们，
3: 小头爸爸。
0: 大头儿子快睡吧，明天爸爸下班再给你讲，陪你玩飞盘吧。
3: 好吧。 小头爸爸，您好像感冒了，今天我们不玩飞盘了，您在家休息吧。
0: 不行，坐到。
3: 小头爸爸，您真的没事吗？
0: 当然没事。不仅没事，而且现在的状态越来越好了。来，纸巾扔过来。不错呀，非常不错。看我接着它。
3: 小心。小头爸爸，你没事吧？
0: 没。
1: 这下消停了吧？
3: 小头爸爸，吃药吧。
0: 对不起，大头儿子，最近爸爸太忙，疏远了你。我
3: 为什么这么说呀？小头爸爸，你从来都没有疏远我呀。
0: 可是你都不怎么缠着我玩了。
3: 因为我长大了呀，知道爸爸妈妈会有很忙的时候，不能总是陪我玩。我可以跟朋友和蛋宝玩啊，我还能照顾你们呢。要不我给您讲个故事吧。
0: 好。
3: 我去拿故事书。
0: 为亲爸爸，我们的孩子长大了。

0: 蛋宝换零食。
1: 大头儿子，
0: 爸爸妈妈，你们回来啦！
2: 蛋宝，
3: 我在。检测到大量垃圾，正在切换清洁模式。
1: 大头儿子，今天在幼儿园里都做什么了？
0: 幼儿园老师给我们讲故事了。
4: 哦，讲了什么故事呢？
0: 讲了一个爱吃零食的小朋友，后来不吃零食了。
1: 哦，原来月牙老师也说小朋友们不能多吃零食啊。
4: 看来你不是幼儿园最听话的小朋友。
0: 我是幼儿园最听话的小朋友。
1: 那你能不能做到每天只吃一次零食，剩下的都放到蛋宝的餐盒里，交给蛋宝保管？
4: 你不是幼儿园最听话的。
0: 我当然能。

0: 大头儿子，你这是帮妈妈买的吗？
1: 是的，回去妈妈做菜没葱了，我就带蛋宝过来买。蛋宝，你把葱带回家吧，我还要玩一会儿。蛋宝，我的零食呢？
2: 请输入密码。
1: 汤圆，你怎么了？
3: 别提了，我也想有个蛋宝这样的机器人陪我玩，我妈妈不同意。
1: 可我觉得你的薯片更好。
3: 咱们一起吃吧，大头。
2: 今天零食额度已经吃完，不能再吃。
1: 有时候机器人也很烦人啊。
3: 要是能有机器人陪我玩，我愿意拿出全部零食交换。
1: 蛋宝是不可能送人的，但是我可以借给你几天，你可以用零食来换。
3: 真的吗？可是蛋宝怎么会愿意跟我走呢？
1: 这还不简单。
2: 汤圆，你好。
3: 那我和蛋宝去玩喽。
4: 最新的一期报纸上哪去了？
5: 早上我看见蛋宝拿回来了，你问问他。
4: 蛋宝，你看到今天的报纸了吗？
5: 大头儿子，你站在那儿干嘛？
4: 对对对，就是这张报。蛋宝呢？
1: 蛋宝被汤圆借走了，汤圆想让蛋宝去陪他玩三天。
4: 奇怪，这报纸上怎么有个油手印，还有一股薯片的味道？
1: 我没有啊，我的零食不是都在蛋宝的餐盒里吗？
5: 也是。
4: 蛋宝去汤圆家，你可别舍不得。
1: 当然不会，就这几天而已，有这么多零食陪我，怎么可能舍不得呢？哈哈，这下我可以使劲吃零食了。饼干真的好干啊。蛋宝，我好无聊啊，我们来玩游戏吧。我都忘了蛋宝去汤圆家了，也不知道蛋宝在干什么呢。
5: 怎么了，大头儿子？
1: 没事。
4: 蛋宝虽然不在家，但我们过去的约定必须恪守，这是今天的零食额度了。
1: 我今天不想吃零食了。围裙妈妈，我可以接蛋宝回家吗？蛋宝都离开好几天了。
5: 蛋宝明明才离开一天。
1: 可是我觉得蛋宝走了好久好久了。
5: 怪不得你今天饭都吃不下。
3: 大头，
1: 蛋宝，
3: 我把蛋宝送回来了。
5: 不是说好的去你家待好几天吗？怎么才一天就送回来了？
3: 蛋宝不让我吃零食，我实在受不了了。
1: 走，我们去我的房间玩。
2: 今日零食额度已满。
1: 忘了。我再也不让蛋宝离开我了。小豆爸爸，蛋宝回来了。
4: 这么快就回来了吗？这是今天的零食额度，你可以吃了。
1: 算了，我不吃了。
2: 正在终止零食程序。
4: 甚至程序是为了让你少吃零食，现在你自愿不吃了，程序自然就终止了。
3: 有这么多呀？
1: 这些都给你吃吧。
4: 汤圆也不要多吃哦。
3: 零食其实也没什么好吃的。
4: 你们都是最听话的小朋友。

0: 声风波。你是谁？
1: 大头，这是我爸爸新给我买的小狗，叫果冻。
0: 壮壮，果冻好可爱呀！我也想有一只小狗，可是围裙妈妈不让在家里养宠物，说会把家里弄乱的。
1: 我爸爸可没管这么多，我一说想养，他马上就给我买了一只。
0: 咦，你怎么没给果冻带牵引绳呢？
1: 果冻很听话的，我一叫它就会过来，所以我不喜欢给它带牵引绳，会限制它的自由。

0: 的哟。
1: 果冻。
2: 哈哈哈，看来果冻也没有像你说的那么听话嘛。
1: 他是想让我跟他去别的地方玩呢。
2: 好吧，可是小头爸爸说过，社区有规定，遛狗一定要系牵引绳的，就算果冻再乖，让他到处乱跑也会不安全的。
1: 没问题的，别担心了。果冻，等等我。
2: 蛋宝，我们还是跟上去看看吧。
1: 果冻，慢点，我都跟不上了。
3: 这谁家的小狗啊，长得真可爱呀。哎呦，小家伙，你在工作，不能跟你玩。
1: 果冻，你快放开。
3: 哎呀，小朋友，你的小狗怎么把我刚扫好的落叶全给弄乱了呀？
1: 它不是故意的。
3: 哎，小狗不懂事也就罢了，但主人怎么不看管好它呢？真是太任性了。
2: 叔叔，叔叔，我们来帮你。蛋宝，启动清洁模式。
4: 收到指令。
3: 啊，谢谢。
1: 嘿嘿嘿嘿，果冻，
5: 猫叔有狗，我害怕。
6: 别怕，别怕啊！这是谁家的小狗啊？怎么到处乱跑啊？
1: 猫叔，猫叔，这是我的小狗，叫果冻。
6: 壮壮，你快带它走吧，没看到毛茸茸，害怕。
1: 猫叔，毛茸茸，果冻很听话的。
6: 那也不行。
2: 这可不行，有了。果冻，你喜欢玩球吗？嘿，蛋宝，接住。
4: 好的。
1: 果冻。
2: 壮壮，你快给果冻系上牵引绳吧，不要再任性了。
1: 哼，明明是大家都不尊重我的自由。走，果冻，我们回家。果冻，你别跑了。
7: 这是怎么了？
2: 小头爸爸，您快来帮帮壮壮吧，他的小狗因为没系牵引绳到处乱跑，根本管不住了。
7: 这可不行，我们赶紧追上去。
1: 果冻，
2: 壮壮和果冻都在。
1: 等等我。
2: 果冻，小心车。
8: 这是谁家的小狗啊？也不系上牵引绳，这要撞上了怎么办？哎，哎，
2: 嗯。壮壮，果冻没事，你别哭。
1: 真的吗？果冻，你吓坏我了。
2: 壮壮，如果你系上牵引绳遛果冻的话，他就不会弄乱清洁工叔叔打扫好的落叶了。也不会吓到毛茸茸，更不会跑到马路上差点遇到危险了。
1: 我知道错了，大头，你是对的，我之前不该乱用自由做借口。
7: 壮壮，任性和自由可不一样，自由是有边界的，既要对自己负责任，也要对他人负责呀。
1: 小头叔叔，我记住了。
2: 壮壮，只要你遵守社区规定，系着牵引绳遛果冻，我们都欢迎你和果冻。果冻啊，果冻，之后你可要乖乖的，可不要再让我们担心喽。

0: 零食去哪儿了？小头爸爸，这是最后一块巧克力了。
1: 大头儿子，这块先让我吃怎么样？明天等小卖部有货了，我再给你买。
0: 这可不行，最后一块才是最好吃的嘛。
1: 这样吧，咱们玩个游戏好吗？
0: 什么游戏？
1: 大头儿子把巧克力在家里藏起来，如果我能找到的话，巧克力就归我，否则归。

0: 你怎么样？
1: 一言为定。蛋宝，究竟巧克力要藏在哪儿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呢？
2: 答案

0: 现在是我的巧克力。
1: 小头爸爸，你耍赖，趁我睡着的时候偷袭。
0: 我可没耍赖，是你自己没藏好让我发现啊。
1: 哼，要不是我不小心睡着了，你才不可能找到呢。
0: 行，我们再来一局，这次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1: 蛋宝，你帮我想想，我该藏在哪儿呢？
2: 人们常说，触手可及的地方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地方。
1: 啊，我想到了，这个办法怎么样，蛋宝？
2: 大头儿子真聪明。嘿嘿嘿。
1: 小豆爸爸，您怎么不找巧克力了？
0: 因为我已经知道大头儿子把巧克力藏在哪里了。
1: 怎么可能？
0: 马上就能分出胜负了。
1: 还好还好，
0: 是藏在汽车模型里了。现在好了，我找到巧克力了，这一次总该算我赢了吧。
1: 这不是你找到的，这是我自己拿出来的，这局不算。哈哈，
0: 不管多少次我都能找得到的。
1: 嘿嘿嘿，小偷爸爸就算再聪明，绝对猜不到我会把巧克力藏在这里啊。
0: 巧克力归我了。你给我下来，不然我就上去了。
2: 根据资料，巧克力中的可可碱含有甲基磺嘌呤的成分，会引起小猫咪中毒。
0: 那千万不能让小猫咪吃巧克力。
1: 小猫咪快下来，你不能吃巧克力。蛋宝，你有什么好办法引小猫下来吗？
2: 有的有的。
0: 这事儿就放心了。
1: 蛋宝干得漂亮。小头爸爸，您没事吧？
0: 没事没事，小意思。
1: 小头爸爸，这块巧克力归您了。比赛是我输了，不过您怎么每次都能知道我把巧克力藏在哪儿呢？
2: 摄像头关闭。
1: 小头爸爸，您竟然用了蛋宝的摄像功能。
0: 大头儿子，你也请了蛋宝帮忙啊。好了，这次比赛算我们平手。这是大头儿子有爱心的奖励。
1: 谢谢小头爸爸。

0: 的绿豆汤。
1: 小朋友们，你们长大了以后想干什么呀？
2: 我觉得快递员的工作很有趣，能到处给人们送礼物。
3: 可是我听说快递员的工作很辛苦呢。
2: 当超市管理员最好了，能有各种好吃的在身边。
0: 我也好想在一个有好多好吃的地方工作。
4: 对了，牛爷爷羊奶奶的欢乐农场里就有好多好吃的。
0: 对呀，而且农场里的工作看起来又简单又轻松啊。
4: 真的是这样吗？
1: 看来大家都找到了自己想干的工作。
5: 嗯，
1: 大家可以利用周末时间去体验一下这些工作，看看是不是和自己想象中的一样啊。
0: 牛爷爷，我能给您帮一天忙吗？

0: 好啊，大头儿子，你就帮我把肥料运到果园吧。
1: 没问题。大宝，我们快出发吧。
2: 好的，好的。
3: 大头儿子，慢点跑啊！
0: 下坡的时候要走慢点，要扶稳小推车。大头儿子，大宝，你们没事吧？
1: 牛爷爷，对不起，我们没把化肥完好的送到果园。
0: 没事的，大头，这里交给我吧，你去帮我给菜园浇水吧。
3: 我也来帮忙。
1: 这次我和小头爸爸一起，保证做好。
0: 好，不过浇水也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你们一定要。
3: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浇水了。
1: 好，这次我一定要帮牛爷爷好好浇水。怎么会这样啊？
3: 大头儿子，蛋宝只是出了一些小故障，需要重启一下。
1: 谢谢小头爸爸修好了蛋宝。
3: 大头儿子，水流不要开太猛，要不然强水流会冲坏菜苗的。
1: 我记住了。
0: 大头儿子，你们干得不错嘛。
1: 牛爷爷，这都是小头爸爸的功劳。我还想帮您再做点什么呢，可以吗？
0: 好啊，那你就和我一起去摘绿豆吧。
1: 好呀，好呀。
0: 大头儿子，这种深颜色的豆荚是成熟了的，这种浅色的是还没成熟的。你去把这些成熟的绿豆摘下来。
1: 我知道了，牛爷爷，这次我一定会干得又快又好。牛爷爷，快看，我摘好了。
0: 大头儿子，你怎么把不熟的也摘下来了呢？
1: 哎呀，我摘的太着急了，没有分清。牛爷爷，我一直觉得在农场工作很简单，没想到我什么都做不好，还老闯祸。
0: 大头儿子，世界上有许多看似简单的事情，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好的。只有用心和认真，才能把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做好。
1: 牛爷爷，我明白了，以后我一定会用心认真地去做每一件事。我一定要用心做好这件事。
2: 加油，大头儿子。
4: 大头儿子，你们今天辛苦了，快喝碗绿豆汤解解渴吧。
1: 谢谢你，杨奶奶。哇，这碗绿豆汤真是太好喝了。
4: 这碗绿豆汤里的每一颗绿豆都是你自己摘的呢。
1: 我终于帮牛爷爷干成了一件农活，哈哈，好开心啊。
3: 大头儿子，怎么了？这么开心？
1: 小头爸爸，我的绘画日记被月牙老师表扬了。
3: 是吗？我看看画的是什么。
1: 我和我的好朋友。
3: 不错不错，大头儿子画的真可爱，提出表扬。
1: 嘿，冲啊，加油！哈哈，蛋宝，给我倒杯可乐。
2: 好的。
1: 哎呀，讨厌的苍蝇！蛋宝，赶紧帮我把苍蝇赶走。
2: 好的。
1: 嘿嘿，干得漂亮，蛋宝！再把那包薯片给我拿过来。
2: 好的。
1: 蛋宝，我手里都拿不过来了，你喂薯片给我吃吧。
2: 没问题。
3: 大头儿子，你知道好朋友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吗？

0: 让我想想，好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啊。
1: 对呀，蛋宝是你的好朋友，但是现在你一直命令他做这做那，是胡放胡就放。
0: 我明白了，小豆爸爸，好朋友之间不该是这个样子的。蛋宝，对不起，你辛苦了，快来沙发上坐会儿吧。
1: 这就对喽。
2: 这天也太热了，花都被晒蔫了。蛋宝，快帮我去给花浇浇水吧。
3: 收到指令，委屈妈妈。
2: 是怎么回事？蛋宝，快出来！
3: 我在。
2: 我不是让你浇花吗？怎么才浇了两株？没浇的花都快晒死了。
0: 委屈妈妈，您别生气，是我让蛋宝进屋吹空调的，因为外面实在是太热了。蛋宝是我的好朋友，我不想让他中暑。
2: 大头儿子，蛋宝是机器人，不会中暑的。可是我的花的确需要浇水呀。那既然你们是好朋友，就由你来帮蛋宝浇花吧。
0: 好吧。
1: 大头儿子知道帮朋友忙了，真不错，加油啊！
0: 小多爸爸，你也是我的好朋友，可以来帮我一起浇花吗？
3: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请及时补充水分。
1: 谢谢蛋宝。对了，茶几上的闹钟出了点小毛病，你帮我检修一下吧。
3: 收到指令。
0: 蛋宝，你去休息吧。扫地、拖地、洗碗，今天你已经干了不少家务活了，修闹钟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3: 可是小头爸爸的指令是……
0: 别担心，这点小事是难不住我的。哈哈，就这么办。
1: 闹钟修好了吗？这，大头儿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小多爸爸，您骗人！您不是说闹钟只有一点小毛病吗？明明是有大问题了。
1: 可我不是让蛋宝修吗？怎么你在修啊？
0: 蛋宝是我的好朋友啊，他今天已经做了好多的家务了。我想帮他分担一下。原本我只是想拆开闹钟看看，但我忘记怎么装回去了。小头爸爸，快来帮帮我吧！
1: 大头儿子，你可把我害惨了，这样升职到什么时候？
0: 蛋宝一个人站着睡觉好可怜，被子都没有的盖，他可是我的好朋友啊。蛋宝，来，到我床上来，跟我一起睡吧。
3: 好的。
1: 大头儿子，你睡了吧？我总算把闹钟给装好了。这是什么呀？大头儿子，你怎么能让蛋宝上床呢？这可不行啊！
0: 不要，我就要蛋宝跟我一起睡觉嘛。
1: 大头儿子，蛋宝是机器人，不能放在床上充电，而且盖着被子它会无法散热的，对蛋宝非常不好，还会有安全隐患呢。
0: 原来是这样啊，小头爸爸，我只是不忍心看着蛋宝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角落里，而我却躺在床上睡觉。
1: 你的想法是好的，但好朋友互帮互助也不能是盲目的呀，而是应该提供他真正需要的帮助。
0: 什么是蛋宝真正需要的帮助呢？
1: 比如说定期检测系统，按时涂抹润滑油，不用的时候让他带巾休眠，这些才是真正对蛋宝有用的帮助啊。
0: 小头爸爸，我明白了，让蛋宝正常充电散热就是对他真正的帮助。
1: 大头儿子真聪明，这么快就能举一反三喽。
0: 晚安，蛋宝。
3: 晚安。

0: 长见面会。
1: 小朋友们，我们幼儿园要组织一次家长见面会，不过这次见面会老师想让你们自己组织。
2: 老师，我要参加。
3: 我们也要参加。
1: 很好，组织活动需要一个总负责人，那就由大头负责，和毛茸茸、壮壮、小明、汤圆一起共同完成这次家长见面会的组织工作吧。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4: 好，
5: 我一定会做好的。
2: 多多爸爸，月牙老师让我和壮壮他们一起负责这次的家长见面会，我是总负责人。
6: 听起来很不错，有需要小头爸爸的地方尽管开口。
2: 现在我更需要蛋宝，蛋宝，快告诉我应该做什么准备工作。
7: 好的。准备家长见面会需要布置现场，制作邀请函，通知家长参加见面会，做好主持工作。
2: 那我们从布置教室开始吧。好险啊，蛋宝，我们赶紧收拾吧。在路上花了太多时间了，蛋宝，我们必须赶快布置教室。
7: 好的。
2: 只剩下邀请函了。
7: 做好邀请函还要派送，时间来不及了。
2: 这可怎么办呢？对了，我们可以做电子邀请函，再让小头爸爸发到家长群里，这样就能省下时间了。
7: 收到指令。
2: 那我们来制作电子邀请函吧。亲爱的各位家长们，我们幼儿园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家长见面会。就这样说。
7: 制作完成。
2: 好的，蛋宝，发给小头爸爸，让小头爸爸发到家长群里吧。
7: 好的好的，信息正在发送中。
2: 教室布置好了，电子邀请函也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准备主持工作吧。
8: 教室怎么已经布置好了？
9: 大头，你怎么不叫我们一起呢？
2: 我自己就可以了。教室布置好了，电子邀请函也都发给家长们了。我弄得太着急了，没粘牢，我再重新粘一下吧。
6: 大头儿子，你的电子邀请函没有写家长会的时间。
2: 是明天下午2点。
6: 好的，蛋宝，修改电子邀请函的时间。
7: 邀请函修改完成，发送小头爸爸。
6: 还好没耽误。
2: 家长会被我搞砸了，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负责人。
1: 大头，还有时间，我们可以重新准备。
8: 对呀，老师也说让我们一起准备。
6: 这次我们大家一起重新准备。
10: 不是，
6: 你认真对待是对的，但老师说的负责人也要懂得跟大家一起合作的。负责人更应该要学会合理分工，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做全部的事情啊。
2: 好。
6: 要相信你的小伙伴。
2: 好的，那就大家一起。
6: 各位家长下午好。
2: 各位家长下午好。
6: 欢迎大家参加一年一度的家长见面会。
2: 欢迎大家参加一年一度的家长见面会。今年的家长见面会圆满结束，感谢大家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我的朋友们，多亏了大家齐心协力分工合作，我才能完美的准备好这次家长会。

0: 小豆爸爸，小豆爸爸，我回来了。
1: 大头儿子，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呢？
0: 今天下午我帮着搬教室里的小花盆，是我自己搬的，都不用别人帮忙。语文老师表扬我了，说我是大力士，哈哈。
1: 真不愧是我的儿子，这么厉害。

0: 你为什么不叫别的小朋友帮忙呢？我觉得自己就可以了，他们力气不够大，帮不到我。可是大那家一起互帮互助的话，可以更快的完成任务哎。之后你们还可以一起玩嘛？
1: 不要不要不要，那样太麻烦了。
2: 哎，大头儿子，这个想法不太好，我要想个办法。
0: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去郊游啊？
2: 马上走。
3: 小朋友们，天气这么好，我们玩拔河比赛好不好？
4: 好啊好啊，好久没玩拔河比赛了，我的力气可是很大的。
0: 嘿，我可是大力士，
4: 让我们两个先较量一下怎么样？大头，
0: 来吧。
5: 力气不够大，还不承认，
0: 真是小气鬼。哎，大宝，开始启动清洁模式，先给壮壮把衣服清洁好。
6: 收到指令。
7: 好了，大头儿子，壮壮，拔河是需要团队力量的，我们一起来好不好啊？
8: 可是我力气不够大。
0: 那就让毛茸茸跟我一组好了，我力气大，一个人就可以赢他们两个人呢。
9: 等一下看我们怎么赢你。
0: 开始！大头，你和我一起用力啊！我已经很用力啦！哈哈，我们赢了！不算不算，你们两个加起来力气太大了，我们重新来，这次我要和汤圆一组。
10: 好，那我们再来一次。
0: 开始！
2: 我们这边又赢了，大头，你的力气使得不对。我如果没碰到你，我们是不会输的。大头儿子，就算你没碰到汤圆，壮壮和毛茸茸也会赢的。
0: 这怎么会呢？
2: 你想一想，壮壮无论是和毛茸茸一组，还是和汤圆一组，都是互相配合、步调一致的，而你总是不主动和大家配合，一个人的力量再大也是有限的。 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战胜困难。这些石头离得有些远，我们得走得很稳，才能够安全通过啊！
0: 我也来试试。
2: 看来我自己不好过。要不然。
0: 我和蛋宝把大家一个个送到对岸，怎么样？
2: 哎呀，看起来这次不能靠蛋宝。
0: 小头爸爸，我又办法了。您刚才说大家互相帮助就能发挥更大的力量，战胜困难。那我们手拉着手，在您和蛋宝的指引下，一定能够安全通过小溪的。
2: 大头儿子，这个办法好啊！
0: 手拉手，这样我也不怕了。
2: 孩子们，等等我！
0: 小头爸爸，我们一起来帮忙。
2: 谢谢你们。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一个传统的工业大省该如何转身？当生态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当绿色融入经济跳动的每一次脉搏，这片土地正在用一种更安静却更坚定的方式，为自己校准着前行的节拍。从渤海之滨的蓝色光伏到黄海之畔的智慧码头，从钢铁巨擘的绿色淬炼到滨海水库的生态重生，这场系统性的改变如同大地深处的脉动在此缓缓延展，它们像根系与枝叶，彼此缠绕，彼此成全。这一片土地正在尝试一种新的与自然共处的方式。

0: 滨州市彰化区滨海镇，上午九点，华能滨州公司远控中心的大屏幕发出警报。今天的值班员是任红建，他在仔细核对系统提示，光伏阵列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绝缘阻抗低告警。
1: 内务您好，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发出绝缘阻抗低报警，将会导致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跳闸，请抓紧派人检查一下。
0: 毫秒级的故障反应，维修人员15分钟抵达现场，30分钟解决问题。这样的响应速度是这座电站高效运维的缩影。在华能滨州新能源85万千瓦光伏电站里，169万块光伏板每天产生海量数据，而运维团队的任务就是以这样的精准与迅捷，确保每一块板都工作在最佳状态。1.58万亩的光伏矩阵，相当于1475个标准足球场。项目投产初期，日常巡检维修需40名工作人员。

0: 完作业。而到2026年1月，无人值守智慧场站系统让运维彻底变革，无人机自动扫描，精准识别热斑故障，智能挂轨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自主巡检，实时发现隐患，提前预警，场站真正实现无人值守。从被动检修到主动预警，这片矗立于广袤盐碱地上的光伏矩阵正成为智能运维的超级试验场。昔日的盐碱滩，如今是算法、机器人与光伏板构成的新坐标，一处不断自我优化、生产绿色能源的活样本。这个85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是国家海域立体分层涉权政策颁布后，政府首个批复的光伏用海项目。超过169万块光伏板，将阳光转化为澎湃绿电。每年12.86亿度的发电量，相当于一座中型火电站，能够满足超过5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项目在大规模开发绿色光伏的同时，创新打造了能源、养殖、化工三位一体的海洋立体开发模式，让同一片海域实现了多层利用、多重产出。
1: 这片海域的项目采用分层立体确权模式，水面至6.84米标高空间开发建设光伏阵列，水体部分由养殖企业同步开展规模化的盐田虾养殖，养殖微水属于浓缩海水，通过旁边的沟渠输送到周边的化工园区取水站，进一步进行提锈制盐。这片海域就完成了从蓝能到绿电再到化工产品的价值蜕变。
0: 远望，光伏板如蓝色海浪般铺展，构成一道简洁而壮观的风景。但走近看，支撑这道风景的却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对抗腐蚀的支架，到高效发电的组件，再到智慧运维的大脑，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这片海域能否真正成为绿色发展的典范。
1: 这些固定倾角光伏支架采用超级耐候钢材质，是 C5 腐蚀环境在国内首台套的光伏支架应用，不产生任何锈水，同时确保了25年的使用寿命。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远程运维，项目可节约标煤38.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91.77万吨，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0: 这些来自渤海湾的绿电正通过2833台组串式逆变器转化为稳定电流，源源不断注入山东电网。2025年7月，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53%。这条跃升的曲线里就蕴含着来自渤海湾畔的绿色动能。
2: 过去大家总说山东是煤炭大省，但现在胶东半岛的海洋核电、鲁北地区的千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沿海风电集群，这种多能互补的模式不仅大幅提高了清洁能源占比，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个安全、高效、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
0: 日照钢铁是山东乃至中国碳排放的重点管控企业，它用20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制造迈向制造、从黑色到绿色的跨越。这条193米的钢卷生产线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无头带钢生产线。2013年10月，日钢投资300亿元引进5条无头带钢生产线，将这项技术带到中国。2015年2月，中国首个无头带钢生产钢卷在日照下线。
3: 现在世界上建成投产的 ESP 一共有9条，我们这有5条，能够批量扎制0.7毫米和试验扎制0.6毫米。我们的生产现场是没有人的，所有的生产全部是通过计算机自动控制。这里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生产现场情况。我们这个生产现场能够在7分钟之内把钢水变成钢卷，称为无头杂质生产。

0: 线，简称 ESP。
1: 无头带钢是无头轧制技术生产出的热轧带钢产品，其核心在于连续不间断的生产方式，区别于传统热轧带钢一块一块的轧制。在无头带钢生产线上，从1600摄氏度的赤红钢水到一卷重达20吨成品钢卷，整个生产流程从原来的3小时压缩至目前的7分钟，综合能耗降低70%，耗水量降低60%至80%，占地减少2%，生产效率提高50%，成材率高达99%。0.6毫米的超薄热轧钢卷刷新并保持了世界最薄热轧带钢纪录。与长达1000米的传统热轧线截然不同，无头带钢生产线究竟能带来多大的绿色价值呢？
0: 我们 ESP 技术呢，颠覆了传统的钢材的制造技术，具备以热带冷、高强减薄以及绿色低碳的特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整个汽车用上 ESP 的产品，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车重减重10%，从而带来整个油耗降低5%，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外一方面呢 ，ESP 低碳的属性也可以制造大量的减排的社会效益。
1: 陈彤所描述的还只是这项技术影响力的一个侧面。无头带钢生产产品以热带冷，省去冷轧环节的能耗，下游家电、建筑行业因此年均减碳超100万吨。这些闪着冷光的钢卷，在48小时之前还只是港口的一堆铁矿石，而现在他们马上要被吞入一座相当于25层楼高的钢铁巨兽口中。这道工序所在的炼铁区，另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在同步上演。昔日密集的小高炉正等待拆除，取而代之的是3000立方米级的现代化巨型高炉。他们源源不断地为无头带钢生产线输送着优质的铁水。这些高炉采用全球顶尖的智能控制系统，生产效率提升30%，能耗降低20%，每年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
2: 过去的小高炉能耗高、污染重，就像一辆老式柴油车一样。如今我们的大高炉就像新能源超跑，不仅更清洁，还能通过模型实现炉内的可视化冶炼，实现高效生产。
1: 这场发生在高炉上的动力革命，是日钢整体转型升级的先导。日钢通过承接内陆900万吨落后产，同步淘汰60吨级小转炉，建设300吨级智能化转炉，一个年产2000万吨级的世界一流钢铁基地正加速成型。
3: 低碳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我们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碳账，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1: 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你会发现，一场更深远的改变正在发生。14、15时期，该区域钢铁等重点行业先进产能占比超4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55.7%。变化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广泛的数字神经网络。山东超过95%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已接入数字化系统，数百个工业互联网平台高效运转，为化工、装备等41个工业门类注入了强劲动能。
4: 近年来，山东的产业升级呈现出3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像钢铁、化工这样的传统产业高端化发展，其次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出现集聚化发展，一批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开始涌现。第三是产业发展模式出现低碳化转型的趋势，产业体系的绿色化为全面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进区建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1: 朱林，一个有着12年工作经验的自动导引运输车工程师，他每天的

0: 作就是保障自动导引运输车的生产运行及改进优化。现在他手里攥着的是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数据报告，数字显示这个月码头的能耗同比又降了2.3%。
1: 这个数字看似微小，但在这座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每一度电的节省都意味着中国港口在低碳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0: 这里是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2088米的海岸线上，科技正悄然改写传统港口的运营规则。18台自动化桥吊，83台自动导引车，94台高速轨道吊，设备全面采用电力驱动，告别柴油消耗，在自主研发的中国新系统指挥下，完成一场无声的低碳革命。
1: 看这个3维可视化界面，每一艘船的靠泊时间，每一个集装箱的位置，每一台设备的状态都一目了然。我们全自主研发的 ATOS 智能管控系统不仅能够实时调度所有设备，系统能够自动生成最优作业方案，连每一个集装箱的最佳存放位置都计算得清清楚楚。
0: 这些看起来像大型扫地机器人的自动导引车，其实是码头的物流担当，但他们的优势远不止搬运。如何实现厘米级的精准行走，几十台车辆如何做到互不干扰、安全高效，答案就藏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里。
1: 你看，这是 AGV 的激光雷达和导航定位天线，是他们让 AGV 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每一台 AGV 都拥有一套这样的传感器，让 AGV 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定位。更神奇的是，所有 AGV 都实现了群体智能，在设备管理系统 AECS 的调度下，当 AGV 相遇时可以做到主动避让，一旦遇到突发情况， AGV 可以在1秒内主动停车，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0: 自动导引车的能源补给比手机充电还智能，自动导引车边作业边充电，实现了无限续航。83台自动导引车全年节省的柴油高达150万升，相当于减少4000吨二氧化碳排放。巨大的自动化桥吊正在有条不紊地装卸集装箱，这些钢铁巨人的动作精准地令人惊叹。这套自动化系统如何取代高空作业人员，又是如何实现堪比绣花般的精细操作的呢？
2: 这就是常规的集装箱码头，司机需要在近50米的高空手动操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自动化码头。这套自动化系统完全改变了作业模式，通过 3D 激光扫描和 AI 视觉识别，桥吊呢就可以自动获取集装箱的精确尺寸和位置这些信息，并且能够智能地调整吊具位置。
0: 正负2厘米的抓取精度，1秒内的应急响应，100%的自动调度，当这些数字汇聚在一起，便构成了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的低碳密码。在这片没有柴油味的码头，已经第13次刷新世界装卸效率记录。中国港口正用智能与精准重新定义海上航运的未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仅用3年多时间就走完了国外港口30年的技术攻关之路。但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跨越，更是一场关于人的深刻转型。当自动化设备取代传统岗位，这里的劳动者们又找到了自己的新坐标。
1: 在团队中，既有像我这样的工程师，也有转型做编程的和码头工人。科技发展的意义就是让劳动更高效，让港口更绿色，让每个奋斗者都能找到新舞台。
0: 在智慧码头建设高歌猛进的同时，青岛港在绿色能源应用领域同样捷报频传。2025年6月13日，前湾港区109泊位见证了中国北方港口首单国际航行船舶生物燃料油加注业务，大原油8轮为现代温哥华轮精准加注1300吨 B24 生物燃料油，标志着青岛港在清洁能源应用领域迈出关键一

0: 仅仅13天后，继全国首艘油电混合拖轮投产之后，全国首艘氢电拖轮荣耀入列，其搭载的氢燃料电池技术实现零碳航行，引领中国氢能船舶应用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1: 青岛港的绿色实践发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包括氢能应用、生物燃料等12项核心成果技术列入了全省推广清单，预计到2026年，仅交通领域将至少带动年减碳50万吨，从而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推广的低碳转型。
0: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内陆，绿色的脉动同样强劲。2025年，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济宁港成为中国北方内河首个吞吐量破亿吨的港口。与之相呼应，这条京青运河物流大通道正将运河与小青河紧密串联，货物由此可以直达海港，通达世界。清晨，56岁的丁兆芬骑上电动车，沿着蜿蜒的村道驶向茶园，那是他的新单位。从看天吃饭的庄户人到按月领薪的上班族，他的角色转换与一个名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悄然重叠。时间回到2015年，作为日照市母亲水源的日照水库一度陷入困境，水量持续减少，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源涵养功能明显衰退。不断敲响的生态警钟与人们对清洁水源的迫切期盼产生了矛盾。
2: 我们下定决心先行先试，走 EOD 模式开发的路子，统筹推进水库流域高标准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0: 一幅描绘生态理想的区域发展图景为这里定下了基调。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轻轻划定三条界限，随后一个总投资23.9亿元的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开始启动，让生态修复兼顾绿色发展不再是花钱工程，而是一笔能够自我增值的绿色投资。
3: 我们在这里建起52公里隔离栏、1.5万亩生态林带、3800亩梯级人工湿地，在水库周边建起了3道绿色守护线。
0: 昔日的水库上游，食材鸡声隆隆，养殖棚舍遍布。
3: 以前啊，我们挨家挨户做工作，关停水库上游191家食材产业和800余家养殖户。你看我们这片房子，以前啊全是搞食材加工。现在呢，我们是搞蓝莓产业。
0: 关停与拆除是为了彻底治愈土地的创伤，并为更可持续的未来腾出空间。在这片3.9万亩的土地上，人们以零废水、零废气、零固废为耻，丈量着发展与洁净的边界，打开一幅2区7板块的生态画卷。1021亩精品苹果，1050亩榛子，2.5万亩蓝莓园，750亩有机茶园次第铺展。它们不仅是经济作物，更是扎入土壤、涵养水源的绿色卫士。当生态的含氯量扎实提升，产业的含金量便水到渠成。如今日照绿茶香飘四方，水库桃花鱼游回百姓餐桌，绿色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收获。
4: 到了采茶的季节，你这么一大片茶园得需要30-40号人来采。采茶的都是周边的村民，他们都被分评为劳工了。现在占用村民又增加了不少收入。
0: 时间成为这场生态变迁最忠实的记录者。如今日照水库的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100%，植被覆盖率提升30%，昔日的荒山披上绿装，而最生动的信号来自

0: 生命本身。消失了13年的中华凤头燕鸥再度优雅归来，水中翘嘴鲢等本土鱼类种群明显恢复。一个完整、健康、生机盎然的水域生态家园正悄然回归。
1: 日照水库 EOD 项目实现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打造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示范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验区。如今这里风光秀美，业态兴旺，好水真正润泽了好日子。
0: 日照水库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变迁。在这里，守护山水所创造的价值最终沉淀为人们安稳生活的根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验证了一条可持续路径的可行性。而将无数个这样的点上的星星之火汇聚成一片璀璨的光芒的，则是一套更为根本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智慧。
2: 山东省从全省层面构建了1+3+16+N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划定了绿色的硬杠杠，而且通过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设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排污权交易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推进了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
0: 从被污染追着走到主动走向青山绿水，山东的转身更像是一场向内的深长呼吸。空间重构优化了格局，基因再造激活了动能，价值重塑定义了未来。绿意涌动如潮水，也如根系，这条路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向前的坚定步履。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旧社会的穷崖，很多女性没有名字，更谈不上出路。绝境中的反抗是宁死不从，以命相搏；沉默中的爆发是借公开信向旧制度宣战；最彻底的蜕变是他们扛起长枪走进硝烟。纱帽领的枪声打出了这支女子革命武装的威名。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

0: 值上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南海之滨，孤岛天涯。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版图上，海南岛是一片23年红旗不倒的红色沃土。而在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中，有一个极其特殊的篇章，属于一群女性。这座被命名为琼花的雕像，凝结着100多位年轻女性的青春与热血。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成建制的女性革命武装——红色娘子军，他们的名字早已镌刻进国家的记忆。成为英雄之前，他们只是被困在灶台与田埂间的女性。上世纪20年代的琼崖，不少男人远赴南洋谋生，女人们独自撑起整个家庭。长期的劳作让他们异常坚韧，但封建枷锁又让他们毫无地位，甚至连婚姻都不能自己做主。当革命的惊雷划破夜空，这群被压迫到极致的女性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放下锄头，扛起长枪。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路？一群连字都不识的女性是如何一步步完成从认命到抗命的时代觉醒？改变是从有人敢于站出来说不开始的。在当时，琼东的一个村子里，有7位女性因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用绳子绑在一起，集体跳河。这是他们能想到的唯一方式，用自己的命去对抗那个不让他们做主的旧时代。但个人的抗争终究是绝望的。直到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潮传入琼崖，觉醒才从绝望中破土而出。1924年，一位叫冯素娥的女学生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1: 有一个姓梁的富家子弟看到冯素娥呢，动了心，那么回家告诉他的父母，他喜欢这个女孩，要父母说一下。那么当时呢，收了几百个大洋呢，上门说这桩婚事。他的父母呢，冯素娥的父女看见那叫礼金的丰厚啊，答应了。
0: 这位还在读书的女学生听到消息后断然拒绝，她受过教育，不愿屈从于旧式婚约。在劝说家人无果后，她没有沉默，而是选择公开

来抗争。他写信给在外读书的叔父，给县政府，给穷籍学子，希望能借助他们的声援迫使父母解除婚约。

0: 论与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呢，他的父母呢，最终呢，撤销了这门婚事。
1: 冯素娥的抗争让更多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原来女人可以把个人的婚事变成公开的抗争，也可以对包办婚姻说不。但个体的反抗终究是单薄的，要让星星之火燎原，需要组织，需要教育，需要让更多人拥有觉醒的能力。大革命的浪潮中，上级党组织派遣一批共产党员来到海南岛，在海口和部分县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1926年，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在海口成立，很快妇女夜校在琼崖各地陆续开办。在这里，他们第一次认字，第一次读书，第一次明白不读书不认字苦一世的道理。
0: 琼崖早期的革命者呢，都非常重视呢对妇女的教育，发动妇女呢对革命斗争当中呢的作用，所以呢写文章进行宣传。在大革命的高潮，也就是1926年以后呢，我们共产党呢就是在雄东乐湖这个地方呢办了大量的妇女夜校。当时的妇女读书呢非常热烈，就晚上上学，白天呢跟家庭一起参加劳动了。
1: 当时很多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名字。在旧社会的琼崖，女人只有一个依附于男人和家庭的模糊称呼，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更谈不上为自己争取什么。改变往往就从拥有一个名字开始。
2: 当时的琼崖妇女啊，普遍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比如说琼崖第一任特委书记梁山吉，他的妻子也是没有名字的，他的妻子叫做詹马嫂。为什么要詹马嫂？因为他妻子从詹马村嫁过来的。梁山吉参加革命以后就给妻子取个名字。为什么取名叫林依人呢？主要是依人这个名字比较好写，另外一点意味着他有自己的名字了，妇女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 依人，一个人。当革命者用依人为妻子命名，传递的是一种信念。妇女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妻子、母亲。这个名字如同一粒种子，埋进一个普通农妇的心里。而冯素娥的抗争又把这颗种子带到了更多人的面前。他们的事迹让那些还在沉默中忍受的农村女子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处境。
3: 受当时社会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的认为女子不如男子。另外呢，就是对于妇女的角色定位有着这个成见，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外在的这种压力。当时的琼崖地方党组织，他们看到了琼崖妇女的这样一种特殊性，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为妇女提供参加革命的机会。
1: 当越来越多的人被触动、被唤醒，个体的溪流便汇成了集体的洪流。那些深受先驱故事激励的青年女性，不再满足于沉默的忍受，而是决心挣脱枷锁，投身到更广阔的斗争中去。在琼海市夹击镇东风路的路口，有一座雕像。当年落成时，40多位女子军老战士曾在这里与自己的青春对望。

0: 1985年8月1日，这座雕像落成揭幕。那一天，台下坐着的有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战士，也有自发前来的普通市民，还有一群孩子来了，他们在雕像前唱歌跳舞。硝烟散尽，枪声远去，当年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笑声。但孩子们不知道的是，50多年前有一群比这些孩子大不了几岁的姑娘，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1930年，琼崖土地革命深入发展，红军扩大武装，党组织在各苏区广泛宣传，号召妇女参加革命。1931年3月，中共琼崖特委批准成立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虽然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却成为琼崖妇女武装的起点。消息传开，妇女纷纷要求扛枪杀敌。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划归红三团建制。在当年的红军序列里，特务代表的是警卫、机要等最核心的特殊任务，能以特务连命名，足见这支女兵队伍在党组织眼中的分量。
1: 当时这个妇女参加革命啊，受到家庭的限制因素很大，一些妇女呢是已婚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家人不同意就得逃出来参加。
0: 女子军特务连的入选条件很严格，光是年龄、出身、推荐这几道门槛就挡住了不少人。可布告发出后短短一个月，还是有700多名妇女赶来报名。史书记录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历程，却很难详尽写下每一个普通农妇在走向战场前经历的命运转折。为此，琼海本地学者庞启江开始寻访红色娘子军老战士，记录下那些未被史册详细记载的烽火岁月。潘先英就是其中一位。
2: 潘先英原来订婚当同阳区了，所以他就到那边当同阳区的那个家庭，跟他的横嫂在一起过着共同命运的那个生活。堂嫂更特殊，因为她的老公被打死以后，家庭给她一个木头夫人，叫她跟着生活。这种情况之下，看到了那苏区那边有女人也可以当兵，这个号召以后，心里落了开花，她就不管如何，两个人就冲出村庄。
0: 旧社会的陋习像无形的枷锁，在那里女人做不了自己的主，但投奔革命这条路让潘先英和堂嫂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可以为自己做一回主。他们步行10多里山路赶到乐会县报名，那时他还不到15岁，按条件根本不符合。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留住了潘先英最真实的倔强。2007年，庞启江专程去探访年过90的他，他们聊着家常，留下了潘先英亲口讲述的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记忆。

0: 那大路难开啊，多的不过的这路多。
1: 他的捏子呢？
0: 你这个你这个好是嘞。
1: 对啊，路怕俺俩嘛，俺不就怕你捏了，我知道了。
0: 那过不掉你，那你我都不掉过的不？我自己过对象来
1: 过。他说我最
0: 想我，
1: 当时三江的是那个红线的是他就。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
0: 我家好什么怕家不老？
1: 怕怕什么？这都打仗都忘记了怕了。
0: 那个人湖南也湖
1: 南的。他从我也冲去了，
0: 他从湖南也湖
1: 南。他还当我也还这样子。
0: 没提过在那没在家湖。
1: 他一死的话，一过一会子弹死了就完了，怕什么？
0: 我要点地了。
1: 那怕什么死呢？
0: 我家地不老，
1: 我不怕。
0: 梦那不好，丢成牙。
1: 梦更不好，心要定。
0: 你去几个地？
2: 1931年4月下旬，这些被批准入伍的女青年手持县苏维埃政府签发的入伍通知书，来到乐会县第四区的赤赤乡集中训练。1931年5月1日，在琼海乐会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正式宣告成立。全连指战员编制共100人，他们剪短头发，头戴红五星八角帽，身穿蓝色粗布衣裤，腰间系着子弹带，肩上扛着长枪，挎着椰壳水壶，臂章上缝着女子军三个字。第一次列队，脚步参差不齐，第一次瞄准，手在微微发抖，但没有人退缩。他们知道，这杆枪扛起的是他们全部的希望。1931年6月，刚成立一个多月的女子军特务连，接到了第一个作战任务。配合红三团一营在沙帽岭伏击国民党民团，这些团丁平日里横征暴敛，鱼肉乡里，百姓敢怒不敢言。1931年6月26日，红三团和赤卫队开始战术佯动。在红三团团长王天俊的带领下，他们朝万宁县方向开拔，一路上唱歌吹号，做出大军远征的样子。到达万宁县四区后，队伍消失在密林中。当天夜里，趁着夜色，红军和赤卫队又悄悄返回苏区，埋伏在沙帽岭的山林里，而女子军被留在了明处。民团头目陈桂苑以为有机可乘，27日一早带着几百名团丁分两路向苏区扑来。
3: 我们呢是派这个娘子军呢作为埋伏阻击他的进攻，他以为你没有多少战斗力嘛，肯定要打下来，所以喊了，所以抓到一个就是谁的人去拿回家去做老婆，就这样，那个士兵积极性就高。
2: 这句话一字一句刺进女子军每个人的耳朵里，敌人根本瞧不起这支女兵队伍，在他们眼里，这些女性不过是唾手可得的战利品。但正是这种轻视，让他们迎来了第一次反击的机会。女子军奉命佯装败退，边打边撤，敌人以为得手，拼命追赶，一路追进了红三团的伏击圈。军号吹响，枪声四起，敌军这才知道中了计，却已经来不及了。战斗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陈桂苑等几个头目被活捉，女子军无一伤亡。
3: 第二天就开大会啊，审判这个

0: 有院，沈桂院是跟那个王天俊的同学来的，他也会说说情啊。王天俊这是不可能的，饶我一命，我会投奔李红军，跟你一起打仗。王天俊呢，死你那条心吧，下辈子的事啊。
1: 沙帽岭的枪声刚落，胜利的消息就传遍了苏区。在欢呼的人群中，有一位叫王韵梅的女战士，和姐妹们一起扛枪上阵，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多年以后，她的外孙女马世菊还能清晰地记起外婆讲述那些战场上的细节。
2: 我外婆她说，打胜仗了以后，王文理事长把他们召集中起来，就是还表彰大会，很高兴很开心的，很多的群众也来围观，也来庆祝。那时候呢，他们那红双娘子军的名称就是从那时候起就传扬过地。
1: 这支成立才一个多月的女兵队伍，用一场胜仗证明了自己。从那一刻起，他们不再是等待被解放的人，而是主动争取解放的人，也是即将去解放更多女性的人。沙帽岭一战让女子军打出了名声，而接下来的文氏炮楼攻坚战则是一场更为严峻的立威之战。文氏俗名牛氏庙，地处中原镇至乐会四区腹地的交通咽喉上，是乐会县敌军的重要据点，驻有一个民团中队。
3: 国民党民团中队，中队长是彭少卿。当时住在文厝楼的呢，那个环丁呢，大概有三十几、四十几，这样吧，他非常嚣张啊，一个呢是。他认为呢，他是当过国民党的正规军的军官啊，在军事上有一套，是吧？他的装备也比较好，非常嚣张，嚣张就这样判出这个皇陵嘛。等那些娘兵们来，你们自己把下面抓起来。那个连长彭崇光啊，等下在附近。
1: 敌人又一次因为他们的性别而轻视他们，这一次。他们要让敌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当时部队没有大炮，弹药也不多，要拔除戒备森严的炮楼难度很大。团长王天俊查看地形后，决定用火攻，挖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点燃。第二天夜里，红军开始挖地道，与此同时，女子军撒了稻草人插在阵地前沿，敌人模模糊糊看到人影，以为红军要进攻，慌忙开枪。
2: 兵的稻草人已经插满炮楼的周围，已经消耗了他们大量的子弹，就用那个鞭炮碰铁桶，你碰鞭炮。我外婆说，我们哪里有那么多子弹呢、啊？就是用鞭炮碰铁桶里炮，这里碰一个，东边碰一个，西边又碰一个，南边碰一个，北边又碰一个，就是这样分散那个注意力，消耗他们的子弹。
1: 红军一边喊话，一边继续挖地道。当地道挖过铁丝网后，敌人发现了，开始集中火力扫射。女子军也用火力还击，掩护挖地道的队伍。连着挖了四天四夜，终于挖到了炮楼底下。此时总攻命令下达，红军通过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撒上辣椒，浇上煤油，一把点燃，
2: 吵得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要烧了，不要烧了，我们投降。那时候他们就投降了，缴获了他们的枪械。
1: 火烧文氏炮楼的意义远不止拔掉一个敌人的据点。几个月前，他们还是插秧烧饭的农妇，没有大炮，没有炸药，

0: 但他们会用稻草人骗子弹，用鞭炮炸铁桶假装枪声。这不是教出来的本事，而是生活的智慧。这群放下锄头的姑娘，用最土的办法打赢了一场最硬的仗。从沙帽岭到文氏炮楼，从第一次上战场的紧张到一次次胜利后的自信，这支由普通农村女子组成的队伍在战火中完成了自己的觉醒。她们不再是旧社会里任人摆布的某嫂某婶，而是有名字、有枪杆、有觉悟的战士。从认命到抗命，从个体觉醒到集体解放，红色娘子军用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完成了自我与时代的双重觉醒。然而历史的篇章从不只有凯旋的激昂，更残酷的考验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7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0: 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1: 华侨下南洋和台商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台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0: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0: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
2: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3: 食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审议到什么时候？
4: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5: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7月29号下午，第九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

0: 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战毒油，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绿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民进党又使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亲绿民调显示，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30%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冕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1: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毒油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2: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毒油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比预期多很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戈，倒戈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卸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1: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3: 那我们知道啊，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但绿营啊，显然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国民党内的明日之星。那最近呢，就营造出了一种啊，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的舆论氛围。那绿营这样做啊，倒不是因为看好蒋万安的选情，而是要刻意的抹黑，转移视线。本周一啊，就是7月27号，一家台湾亲绿的智库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在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啊，蒋万安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了49%。那另外还有民进党的民代啊，他分析认为啊，

0: 蒋万安发起7月25号的这一场叫做我是人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他的一个政治声量。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抬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绿营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毒油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把舆论的焦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呢混淆视听，帮民进党当局来减轻压力。
1: 但是这样的一种手法，我们似乎在历史进程当中经常见到，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是有挑拨离间的意味在里面？
2: 刚才胡教授提到了一家青绿的社团机构，叫做台湾励志协会，他发布的一份民调把蒋万安抬得最高，是所有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位。但是仔细的大家去看这家民调机构他的背景和他幕后的一些主使，大家就知道这家民调机构也他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他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一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啊，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它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
1: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下年底的9合1选举，力拼国民党能在2028年选举中重新上台。
3: 那么对于民进党现在使出的这个离间计啊，郑丽文是如何回应的？而蓝营内部怎么来看？尤教授，
4: 郑丽文啊，目前他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受挑拨，不乱节奏。现阶段啊，根本不必理会民进党的挑拨，根本不用去回答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或是郑丽文谁要不要选，谁更适合选2028的问题。民进党就是希望你们陷入啊，哎呀，蒋万安人气上来咯，比卢秀燕更好哦，或是说韩国瑜更好，或是有人说最强的是郑丽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啊这个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啊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2028，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

0: 个人的好。蒋万安他的年轻进步形象，卢秀燕他的温柔地方治理，韩国瑜他的草根感召能力，郑丽文他振奋人心的辩才，这些都是整个团队的好。郑丽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在积极整队啊。他说他上任以后有超过10000人加入或重返国民党，他重整智库，他筹备建立国民党的民调中心，不要让外面一些有心人啊用假民意假民调来带风向。郑丽文也积极走入地方，每周都离开台北，深入不同的乡镇市区啊。他说他要成为最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自己的节奏作战。
1: 国民党此时呢是急需战斗力的，包括郑丽文也谈到要让羊群变成狮群，所以目前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接下来他们又会朝哪个方向迈进？胡教授，
2: 那么7月27号，本周一的时候啊，这郑丽文在国民党一个内部会议致辞的时候就表示啊，国民党现在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25号的这一场关于啊毒油事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大游行啊，号称有超过20万人呢上街，然后从国民党现在的执政的县市长到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都率领群众啊是发出了怒吼，发出了狮吼，而且呢是一个呢比一个有战斗力，这个让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他在会议上面呢还号召啊国民党全党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要争取呢打赢今年年底的9合1的这个选战。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民党的可以说是声势正旺，选情也比较的看好。在这个游行的同一天啊，7月25号呢，国民党召开了他的一个党代会，那么为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啊？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9合1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1: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9合1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赖清德自身支持度暴跌，各县市的民进党参选人也因各种争议陷入舆论漩涡，再加上绿营派系争斗，行政团队频频失能，引发民怨。
3: 党内有分析认为说，虽然各个阵营的参选人相继已经定调子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往的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呢，选情也趋于冷淡。
4: 对，
3: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4: 对于今年，也就2026年台湾地区的这场9合1的地方选举，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您刚才所说，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一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在这个六都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 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

0: 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因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得太好了，民进党选得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5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成者，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成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的是绿营全力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县市。而国民党一方面当然主要的是要守住现有的执政县市，另外一个也力求在其过去相对偏弱的南部，比如说在高雄、在台南，想办法有所突破，看看能不能够在绿营的基本盘，号称绿色堡垒的台南、高雄的南部地区有所斩获。
1: 不过，民进党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岛内操作的负面事件呢，各界都认为对于他年底的选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尤教授，您从岛内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次他们的颓势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2: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哪一个个别事件啊，是一件又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有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设法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啊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1: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一味的进行抗中，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选情的走向，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3: 首先啊，在台湾地区的地方性的基层选举的它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就是选民更重视经济民生，而不是两岸关系或者是统独议题。但问题在于啊，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民生领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民众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啊，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营白营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更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0: 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1: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其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他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他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2: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6: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时候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2: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

0: 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一万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1: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

0: 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议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3: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4: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6: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7: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8: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9: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2: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3: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4: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

0: 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1: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3: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4: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5: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智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6: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0: 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十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1: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3: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

0: 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四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 3.5 万户家庭断电，超过 5.7 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十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是什么？
3: Dine, Sofía. Dine, tócalo.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中外表演者们带来了富有文化底蕴、饱含融合之美的表演，共创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盛宴，让观众在文艺作品中看见世界文明。在里

刚与维塔斯共同带来的节目中，根据张若虚名作《春江花月夜》创作的同名歌曲，与俄罗斯经典老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巧妙融合，戏腔高音遇上世界级海豚音，共振出文化创新交融的和美乐章。

坐落在希腊雅典的大型青铜祖雕神谕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通过呈现两位圣哲跨越时空的思想交流和对话，展现出两国文明互鉴、共同发展以及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理念。两位从未见面却在思想上有许多共通之处的圣哲，在音乐诗句《当孔子遇上苏格拉底》中实现了对话，文明交流互鉴的篇章也将不断书写，为文化的绵延注入生生不息的力量。

童话倒映出的梦散发着光源，将我原本暗淡世界装点，按下慢放键，生长于自然的旋律隽永而真切，yeah。

由中外舞者携手演绎的万方奏乐不鼓自鸣，将古老的壁画与现代的视觉特效结合，通过演员被敦煌文化吸引，进入敦煌文化历史的故事，使千年敦煌壁画焕发新生。作品将千年前画工的奇绝想象和浪漫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让世界听见敦煌千年妙声回响。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传统武术不仅是中国文化瑰宝，一直以来也深受世界人民喜爱。其中蕴含东方哲学思想的太极拳，近年来频频亮相于各大国际赛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吸引更多中外青年成为太极拳新生代。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共同展现太极之韵，邀观众一同感受这份古老的中国智慧。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毛宁强调，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29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一事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1: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19号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空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发射的多枚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伊朗媒体29号报道称，当天下午，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发动的空袭。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一处无人居住、没有建筑物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朗支持的武装人员实施了精确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局势，是对伊拉克主权的侵犯和对其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扩大地区战争和冲突范围的图谋。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当地时间28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2: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这场会谈以及美乌领导人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效。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28号发文称，他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非常愉快，双方讨论了许多重要议题。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情报，他完全了解搞山的情况。而在前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他刚刚结束了与特朗普的一次极佳的会晤。他表示，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美以领导人会晤结束后，以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表示，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霍托夫利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没有提及搞山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该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完全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对于美以领导人此次会晤，美国政治报网站28号报道说，美国的盟友担心这次会晤将使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的战争。
2: 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一次访美是今年2月11号，那次与特朗普的会晤中，他成功说服美方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美国共和党、美国优先派担心内塔尼亚胡可能撺掇特朗普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一名美国前

前官员直言，内塔尼亚胡现在像一个麻烦制造者，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号以为何这一次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可能不会按既定脚本进行为题，分析了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报道称，伊朗战事初期，美以密切合作和互相赞扬的局面已被特朗普

0: 美以关系的另一个摩擦点。近来又出现两个新问题，特朗普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以及美沙签署民用核能协议。以色列希望寻求美方保证，向土耳其出售战机或与沙特的核协议不会损害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不过有分析称，在当前美伊局势不明，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和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此次白宫会晤各有盘算。以色列时报称，内塔尼亚胡希望借与特朗普保持密切互动，向国内选民展示其仍具备影响美国政策的能力。特朗普也面临11月中期选举的考验。
1: 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该官员还透露，美国和沙特正试图向阿曼施压，以推进他们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不切实际的计划。同一天，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的话报道说，伊方提出一项海峡管理新方案，目前正就该方案与阿曼进行沟通。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2: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1: 日本政府29号证实，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人死亡，受伤人数超过200人。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目前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
3: 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在强震中受损，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随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以及由警方提供的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
4: 我身后的这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呢，在28号发生强震之后呢，是发生了楼层的坍塌，随即呢又发生了爆炸。那么这个购物中心的经营方是介绍，这个地震和事故发生的当时呢，这个建筑物里头是有大约4000人，因为楼层的这个坍塌和爆炸，那么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然后3人下落不明，无法取得联系，还有多人受伤。实际上呢，这个地方现在还在进行一个持续的搜救。
3: 此外，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当地一座大型桥梁部分桥体坍塌并落入河中，熊本县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在地震中坍塌。强震发生后，当地出现停水、停电、通信中断等情况。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地震对当地交通基础设施也造成严重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

0: 继续扩大，这一指数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当天代表韩国成长科技赛道被称为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两大市场交易均暂停20分钟。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28号和29号，韩国股市连续2日触发熔断机制，而今年以来，韩国股市已经9次触发熔断机制。证券业界人士分析认为，进入本月以来，围绕半导体行业是否已经见顶的争议持续升温，市场波动加剧。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市场情绪低迷。
1: 市场分析认为，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继续走弱，加上 SK 海力士29号公布的第二季度营业利润低于市场预期，引发投资者对人工智能产业链估值的担忧，成为韩国股市继续下跌的重要原因。尽管国际油价一度回落，改善市场情绪，但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削弱了风险偏好，科技股抛售进一步加剧。彭博社报道说，作为人工智能投资热度的风向标，韩国股市迅速成为狂热投资者的风险警示案例。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自大约1个月前的峰值下跌超过30%。在市场大幅波动的背景下，韩国监管层近日密集发声。韩国经济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居润哲29号表示，政府正在内部研究稳定国内股票市场的措施，进一步调整单只股票杠杆 ETF 的相关规定，以应对市场波动。分析指出，韩国政府将半导体企业视作韩国未来竞争力的核心，从政府决策、企业投资，再到资本市场，韩国逐渐形成一种举国压注半导体及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路径。对于韩国而言，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仍是未来极具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产业，但当政策支持、产业资本和居民财富配置同时向单一赛道压注时，市场预期会不断放大，带来极端化市场风险。韩国股市的极端走势背后折射出情绪化投资带来的巨大风险。当市场预期持续强化时，股市上涨远超经济基本面的支撑，而一旦信心动摇，暴跌随之而来。
0: 29号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发帖分享自己在北京参观机器人大世界的感受。多年以来，多国政要访华期间都将参访中国科创产业纳入自己的行程，用实际行动为中国创新实力背书。
1: 28号，佩列格里尼参观了位于北京亦庄的机器人大世界，现场观看机器人弹琴、跳舞、打太极、踢足球等。他在现场接受采访时就表示，中国机器人产业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
2: Now look, I'm really amazed because if I see what China has reached within a few years in this segment, it's amazing, of course.
1: 佩列格里尼29号发帖称，自己看到机器人如何改变购物体验，以及自动化如何提升效率和顾客参与度。他说，先进技术与零售创新的融合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佩列格里尼还提到，机器人也在医疗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协助医护人员支持患者护理，提高手术精准度等。这表明机器人技术可以给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带来切实好处。他总结说，此次访问凸显了科技重塑我们日常互动以及各行各业的巨大潜力。我相信科技与日常生活将和谐融合，从而提升人们生活的便利性和幸福感。在近几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机器人产业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更趋多元。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价值达199.9亿元。细看具体品类，也出现强势进展。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已覆盖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增长3.3倍，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

0: 出口180.9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全球各场景消费者在智能时代的需求与中国机器人产供链能力的双向奔赴。无论是覆盖范围越来越广的工业机器人，还是凭借功能创新深度参与日常生活的清洁机器人，都反映出中国机器人产品正从国际市场上的新面孔转变为海外消费者生活里的老朋友，多维度参与全球智能经济的发展。
1: 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3: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 来关注天气，随着红霞残污北上，叠加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持续，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黑龙江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警惕暴雨致灾。
4: 昨天凌晨，吉林延边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气象部门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境内河流水位暴涨，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上午10点，已转移7个乡镇、43个村的3000余人。昨天下午，当地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昨天13点起，采取停工、停业、停运等5停管控措施。
5: 短时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了汪清之前受到台风八威影响这个小时最大雨强，并且呢，在雨带转移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这个列车效应，给汪清当地带来持续不断的短时强降雨。汪清未来还会有10到20毫米的降雨，但是整体的雨势是一个减弱的状态。
4: 受短时强降雨冲刷的影响，黑龙江木林市木林镇柳毛河村突发山洪， 一段50多米长的进村道路被泥沙、碎石淤积封堵，公路部门已提前在附近准备了抢险救援设备。险情发生后，应急铲车第一时间进场清淤。昨天凌晨1点多，距离该路段4.8公里的另一处通村道路也发生泥石流险情，

0: 受阻路段约70米。 抢险队伍双向同步作业清理厚重的泥沙与大块山石，截至昨天凌晨3点，当地所有受阻路段已全部恢复通行。28号傍晚，重庆渝中区遭遇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降雨量达68.8毫米，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在城区一主干道，防汛应急工作人员冒雨赶到积水点清理排水孔的堵塞杂物，同时引导车辆绕道通行。
1: 气象部门预报，从今天起，渝中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相关部门需做好应急预案。
0: 28号傍晚，受上游区域降雨影响，党河敦煌段迎来洪峰，敦煌市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防汛抗洪三级应急响应。受苏北县石包城乡夜间短时强降雨叠加影响， 29号上午过境敦煌的大泉河水位上涨。
2: 我现在是在甘肃敦煌的大泉河旁，那这里距离莫高窟景区大约有5公里左右。上游地区肃北包城乡的晚间的短时强降雨导致了现在的水势的不断增大。那就在我在现场这段时间当中呢，水位线还在不断的上涨。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河堤的两侧有不少的这个挑坝。
0: 那现在呢，远处的滴水位的挑坝已经出现了水漫顶的现象。当地对重点河段加固堤防，有效缓解了洪水的直接冲击。受持续降雨影响，莫高窟29号暂停开放，其他重点区域也同步采取临时管控措施。
3: 西班牙、法国的林火持续肆虐，目前西班牙中部的火情有所减弱，但东部火势仍在蔓延。
4: 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林火肆虐下，马德里自治区居民的房屋被完全烧毁。 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10000公顷。根据西班牙交通总局当地时间29号上午8点的数据，西班牙境内的林火已经导致共计29条道路封闭。 在法国吉伦特省波尔多市附近， 29号林火引发的浓烟笼罩当地。
5: It's Wednesday morning, and right now there's not much wind movement, and the air quality is incredibly bad. It is just cloudy. It looks like morning fog, but it is just pure smoke that has filled the air.
4: 气象部门预计， 29号晚的大风很可能造成多处火情死灰复燃，难以控制。目前，法国出动了23架各类飞机和直升机展开洒水、喷洒阻燃剂作业。
6: Alors pour l'avenir, ça signifie que le dispositif en l'état va perdurer, puisqu'il s'agira pour nous de traiter ces reprises dans l'intégralité du périmètre des 42 000 hectares détruits, afin d'éviter que ce périmètre évolue et que ce feu grossisse là aussi en dimension.
7: 欧洲高温干旱天气导致流经欧洲多个国家的重要河流多瑙河的水位持续下降，布达佩斯段水位已经创下历史新低。专家警告称，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匈牙利水利部门2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7厘米，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 由于水位过低，多瑙河多处河段已经无法通行货运和客运船只，布达佩斯段已经实施航行限制。此外，受多瑙河水位过低的影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发电量被迫下调254兆瓦。据了解，用于冷却核电站并回流多瑙河的水温受到严格的环境法规约束。为了满足要求，今年6月和7月，该核电站已经多次下调发电量。 当地时间28号，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27号多瑙河布拉迪斯拉发段水位仅为217至218厘米，为30年来最低水平。在摩拉瓦河汇入多瑙河的德文地区，水位仅有66厘米，而该处平均水位通常约为250厘米。当天，斯洛伐克政府

0: 启动紧急节水措施，包括限制位于布拉迪斯拉发以东加布奇科沃水坝船闸的通行。水利专家预计，多瑙河上游流域的德国和奥地利近期同样干旱少雨，短期内水位不会明显回升。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罗马尼亚国家水务部门28号发布公告称，目前多瑙河流量仅为1650立方米每秒，远低于约4700立方米每秒的同期平均值，预计8月初还将进一步降至约1600立方米每秒，约为常年同期平均水平的1/3。目前，罗马尼亚已对多瑙河多个河段实施船舶吃水限制。多瑙河是欧洲第二大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10多个国家，从罗马尼亚注入黑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导弹打击约旦境内美军目标，美军称保持高度警戒与战备。伊朗为何突袭美军基地？伊朗骤然开火，会否引发美军新一轮打击？特朗普一天内分别会见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美乌美以领导人会晤都谈了哪些内容？伊朗外长与乌克兰外长就袭船事件通话，美伊冲突会否与俄乌战局深度交织？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29号，伊朗向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

0: 宣布暂停对伊打击以来，伊朗首次袭击中东美军基地。伊朗为何此刻发起攻击？伊朗骤然开火，会否引发美军新一轮的打击？在伊朗突袭美军基地数小时之前，白宫举行了两场重要的会晤，特朗普先后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于这两场闭门会晤，白宫统一用积极且富有成效来形容。美乌美以领导人会晤都谈了些什么？特朗普再次威胁，若美伊达不成协议，将摧毁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方的威胁会付诸实施吗？28号，伊朗外长与乌克兰外长就袭船事件通话，美伊冲突会否与俄乌战局深度交织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伊朗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东时间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试图对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然袭击，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据美军初步估计，此次发射的弹道导弹数量不超过4枚。目前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暂停对伊打击以来，伊朗首次对美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攻击。美军发布声明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出动战机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曾袭击驻中东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的亲伊朗武装组织。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出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支持的武装代理人必须停止此类袭击，否则将面临美军进一步的回应。据悉，今年2月至4月，伊拉克境内与伊朗结盟的武装组织曾对美国公民及美国设施发起600多次袭击企图。对此，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报道称，伊朗否认与沙特阿拉伯境内目标遇袭有任何关联。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24号是宣布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结果4天之后，我们看到伊朗呢突然对这个美军呢发起了主动的攻击，而且是打击约旦的这个美军基地。您觉得伊朗的这个攻击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2: 我们知道伊朗现在越打心气儿越高，就在7月28号的时候，他的舆论领袖穆罕默德·马兰迪说，我们要跟美国展开一场横跨中东与乌克兰的全面的长期的对抗。说话的人在伊朗分量非常重啊，同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打了十三天，美国突然宣布停火，但是伊朗知道，因为13天的战争，这个美军他的这个战损严重，弹药亏空，在这种形势之下，所谓的停火是为了备弹备战，一旦弹药充足了，兵力补这个战损的兵力补充上来之后还要打。伊朗方面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另外呢也意味着从战略承压向主动施压来转换。既然未来一定要谈判，那么现在我摆开了主动开战的这样的一个架势，这是对这个美国的压力测试，同时也看你战略忍耐的底线在哪里啊。同时美国方面确实很难看，一方面宣布说发射的4枚导弹全部拦截啊，同时说要做出反应。我们看到今天打击了伊朗的30个省份之一最西北部的西阿塞拜疆省，这里很少有美国的战机导弹够到这里，很显然啊也做出了不对称的反应。我认为这种反应可能还是在一定限度之内的，是可控的。
0: 但是我看特朗普今天最新的消息说，伊朗将遭受重击，那意思是不是这个报复行动还没来呢？
2: 这样的话一直在说打到石器时代，我们听到也有这样的表达，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能攻啊能防才敢攻。你现在呢，你拦截弹库存

0: 没有了，已经告罄。我们看他在跟泽连斯基在华盛顿会晤的时候，他说我们中东也急需补充大量的爱国者拦截弹。那你现在拦截弹没有到位，如果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你用什么来拦截呢？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这个伊朗发射向约旦发射的是没弹道导弹全部拦截，但是跟伊朗方面给出的视频不一样，至少有两枚弹道导弹是落地了，没有经拦截就落地了。在这种形势之下，可能对西阿塞拜疆省发起的这个打击还是试探性的反击，希望伊朗适可而止。
1: 我们看到虽然这个特朗普宣布就暂停了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但是呢美军和这个沙特在这个伊拉克境内发起了对这个亲伊朗的这个伊拉克的这个武装的打击，就这个目标是在发生了变化吗？
2: 应该是这样的。从现在来看的话，为什么对这个伊拉克境内的目标，而且打的比较多，从巴格达、巴斯拉，还有这个就是库克这些地方呢来说，都这个遭到了美国和沙特联军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么这种打击来看，在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呢，这个是没有发生过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在伊拉克境内的这个什叶派民兵武装最近一段时间呢，不断的这个打击这个沙特境内的一些目标，所以激怒了沙特，激怒了美国，那么做出这种回击。那么从这个伊朗方面来看的话，是不是跟他这个在28号打这个约旦美军基地有关的？这应该说呢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从这个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之所以打这个约旦美军基地，他就要显示出这种不被美国带节奏，同时呢，我相信呢，伊朗也在考虑这个华盛顿正在举行的这个会晤，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把这个泽连斯基和这个内塔尼亚胡叫到这个华盛顿，这个借的这个给这个美国国会议员这个奔丧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打一下的话，尽管说是四枚导弹，但是呢这个象征意义呢远远超出这个导弹实际这个杀伤能力。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伊朗确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不仅仅是在这个对战当中好像心气儿越来越高了，而且呢好像要价也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在这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方面，这个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报道，说是现在伊朗拒绝了阿曼提出来的一个方案，就阿曼提出来这个方案呢是两国平均的划分这个航道，但是伊朗提出来说入境的这个航道全部由这个伊朗来控制，出境的航道有一部分可以交给这个阿曼来控制。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副外长说了，如果要是不答应我们这个伊朗的这个方案的话，这个谈判就不再继续了。所以从这个要价来看，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是不是也比原来要更高了？
0: 是的，我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由于在控制权问题上双方这个谈判僵持不下，经过伊朗这一段时间跟美国的导弹无人机护工，伊朗心气儿上来了，他认为他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一条进的道，一条出的道，进的道靠北，靠近伊朗的海岸，出的道靠近阿曼。现在伊朗提出入的这条道我完全控制，出的这条道你阿曼可以控制一半，而美国认为这是国际航道自由航行，必须回到自由航行的状态。现在这个伊朗跟美国谈判的核心问题不是核问题，而是就眼巴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在当下我认为这个问题无解了，伊朗的导弹能力有多强，谈判的底气就有多强。原来我们认为伊朗导弹的生产能力每个月大概在25枚到30枚之间，现在国际战略界的评估认为它的导弹能力已经提升到了50枚左右。那有了这样的导弹生产能力，恢复了这样的导弹生产能力，就意味着随时可以对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发起打击，随时可以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船只进行临检，进行袭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暂时是无解的。伊朗不接受任何伊朗方案以外的替代方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是无解，只能通过边打边谈。

0: 线拉扯，这种局面最终找到一个折中点。现在的斡旋的空间越来越窄，但是间接接触的渠道是打开的，主要是阿曼跟卡塔尔。但是如果美国扩大了对伊朗的打击，甚至打击伊朗新的所谓伊朗这个以色列情报反映的新的核设施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谈判的窗口就彻底关上了。
1: 嗯，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在伊朗对这个约旦的美军基地发起袭击之前的数小时呢，在白宫呢有一场会晤，就是特朗普呢会晤了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那么美以是不是又对新的这个袭击又有了一些协调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非常愉快，并称自己是以色列的头号朋友。内塔尼亚胡会谈后在社交媒体称，此次会谈体现了以美两国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的全面伙伴关系，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特朗普当天曾提出，并不需要以方告知有关伊朗搞山核设施的情报，美方对搞山的情况完全掌握。特朗普同时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将摧毁搞山核设施。此外，以总理办公室作出澄清，称以方向美国展示伊朗核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曾提出，此次会晤最重要的是伊朗问题，就解决该问题提出所谓终极条件，强调无论如何，伊朗核计划必须终止。对此，有以媒评论称，虽然内塔尼亚胡未公开敦促特朗普恢复军事行动，但他想传递的信息是，伊朗政权必须垮台。然而，对此有美媒称，这次会晤恐导致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战争。另据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披露，以境内的美军机正持续参与对伊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对此非常清楚。
1: 从双方放出的这个风声来看呢，似乎好像表面看起来还是比较愉快和和谐的，但是乙方的是否认了，说并没有向美方展示什么这个关于伊朗的核设施的这个情报啊等等。那从这点来看的话，您觉得内塔尼亚胡有哪些核心的诉求可能在这次会晤当中可能得到了回应？
3: 就进一步拉近美国参与到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因为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它之所以能做大呢，我觉得有美国的原因，特别是在2001年打掉了东边的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2003年这个又除掉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东西呢没有天敌了。这个时候呢，伊朗迅速做大，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从波斯湾到这个地中海的所谓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以色列就感到焦虑和紧张。其实在这个79年之前呢，伊朗和以色列的合作还是蛮多的，而且包括这个伊朗的情报机构都是摩萨德一手帮的这个建立起来的。所以现在以色列呢已经把伊朗的作为最主要的对手，所以拉这个美国下水卷入到这个地区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呢，应该看到是这个内塔尼亚胡相当成功的一招。因为在之前，比方说从这老布什、从这个克林顿、从这个奥巴马还有这个拜登，都是呢在后边呢一直呢跟这个以色列呢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呢特朗普上来就直接动手了。这应该说呢是这个内塔尼亚胡这感到比较高兴的一场会晤。所以双方之间呢应该说在战略目标上还有一定的差别。那么伊朗呢跟这个美国跟以色列之间这种距离呢还是应该说保持在一定的这个分歧线上。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成了以色列最主要对手，以色列一定要把这个伊朗现在政权给他搞翻，那么这样的话他能保障安全。那么美国来说的话，他更多是要维护这个地区的平衡，维护这个地区霸权，所以两者在战略目标上呢有很大的差别。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双方呢已经捆绑到一起了，这个特朗普想摘出来，想这个体面的退出来都不可能。
1: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政治报网站有一篇文章说，上一次内塔尼亚胡来白宫的时候呢，向特朗普推销了这个对伊朗开战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就是可能共和党内部啊有一个阵营是支持美国优先的阵营，他们其实非常的担心，说内塔尼亚胡现在呢可能还会再次来撺掇或者怂恿特朗普，把美国深度的拖入到这个对伊的战争当中。您怎么？

0: 看这样的一个报道？
1: 看到房间的一些消息显示，这个内塔尼亚胡说最头号的盟友之间最成功的一次会晤，他能做出这样的评价，很显然是在对伊朗所谓的以色列情报发现的新的核设施方面对白宫施加了影响。另外我们知道，在开战之前，以色列方面两个目标，一个是推翻阿亚图拉政权，一个是清除核设施。现在很显然，这两个目标又被重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所触及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特朗普在这两个问题上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说你告诉我的搞山核设施那些东西我都知道，你不用你来给我来上课。但是在打击伊朗、扩大打击伊朗的目标范围这个方面，很显然双方进行了磋商。我们知道自2月28号以来，双方啊，包括以色列跟黎巴嫩、伊朗和美国进行了多轮的谈判，卡塔尔这些国家包括巴基斯坦斡旋期间，所有那些达成的东西现在都清零了，这是以色列最愿意看到的。虽然他和黎巴嫩方面也达成了一个停火的一个协议，那个事实上也清零了，那也是在美国达成的。所以现在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内塔尼亚胡认为清算阿亚图拉政权、清除伊朗核设施的时机到了，但这就意味着大打中期选举马上说来临就来临。在这种形势之下，本来共和党的现在支持率一降再降，如果再全面开战的话，尤其要打击核设施、要推翻这个政权的话，那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大的精力、财力和武力。这是共和党啊，那个美国优先派显然是不愿意看到的。
0: 但是他们的这种担心有可能会成真，对吧？就这一次
1: 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打击也就是打到西阿塞拜疆西阿塞拜疆省以前我没有打到的这些地区再打一下，真的全力去清除核设施需要动用地面部队，这样的投入太大，风险也太大。
0: 确实我们看到特朗普又再次发出了威胁，如果要是美伊达不成协议的话，可能就要动手了，就对搞山地下核设施来进行攻击。那您觉得这个会不会真的成为现实？
2: 首先说呢，现在美国用什么手段去清除搞山地区的核设施，这应该说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从最近一段时间来说的话，尽管美国已经把 BEB 派到了英国的菲尔福德空军基地，但是呢它很难这个搭载这个 GBU-57 就钻地弹。那么在之前去年6月份呢，它是用这个 B2战略轰炸机投掷的，而且现在搞山这个设施呢，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它藏得很深。那么距地下的话，90到140米，那么 GBU 的话只能60多米，只能钻地头，根本不可能。那么从这个搞山这个设施来看，它是纳坦兹一个附属设施。那么纳坦兹它本身来看，它承担的两个任务，一个是油浓缩，第二个呢就是测试这个核材料。那么会不会在这个搞山有一个这个地下试验场，就是说将来为这个核试验，因为它这个我们看到它那个隧道呢是平行的，那么按照比方说朝鲜的核试验来看，它都是采这样一个样态，就是这个把药装好之后，进行试验之后就把这段给封住。所以这种实验来看，是不是这个搞山是这个伊朗未来这个核武器的实验场，这是我觉得双方都不言而喻的一种这个猜测。
0: 另外我们看到，在会见内塔尼亚胡之前呢，特朗普在白宫呢还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么加上呢，最近因为乌克兰的袭击伊朗商船的这个问题，让很多人担心说美伊的这个战局是不是和这个俄乌的局势也产生了某种牵连。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在会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泽连斯基强调，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据悉，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曾在7月8号的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0: 上周，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对此，俄罗斯曾回应称，俄方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 另一方面，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8号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有分析指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该袭击事件表明，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正进一步相互影响。
1: 我们看到，在会晤之后呢，泽连斯基透露说，特朗普已经同意了啊，就是这个给乌克兰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但是您觉得这个周期到底要多长？就能够多大程度上缓解乌克兰现在防空方面的困境？
2: 这个泽连斯基访美这个表面上是参加格雷厄姆议员的葬礼啊，内塔尼亚胡也访美，但是他的光环显然超过了内塔尼亚胡。他见了落马的高管，生产爱国者的啊，在议会参加了对俄罗斯制裁法案的投票啊，看到了这个投票和计票的情况。
1: 啊，他拿到了这个特朗普最终的许可，你可以生产，但是即便在资金到位的情况之下，以德国的经验，生产爱国者是爱国者二的拦截弹用了5年的时间，如果生产爱国者三，它至少需要2年到4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许可的过程当中， 导引头、固体发动机、这个导弹道的算法这些东西不给你，那这些东西、这些零部件需要从境外运入，这个过程啊，给了俄罗斯在途中摧毁的机会。我认为，特朗这个泽连斯基承诺说到年底我们就能够生产出来，我认为这个过于乐观了。按目前的情况，即便所有的资金都到位， 这些零部件也能运到波兰，这些关键的导弹零部件可能也需要将近1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到明年6、7月的时候才能用到。但是今年的冬天怎么度过？他认为在这个供暖季来临之前是俄罗斯重点打击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期间，这个时候更需要弹道导弹的拦截弹。
3: 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乌克兰袭击这个伊朗商船的这个问题，两国外长呢也是进行了紧急的这个磋商，但是我看有分析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为了向美国邀功，那您怎么看？应该也是方面考虑，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地区袭击其他国家的这个商船呢，乌克兰特别是针对这个伊朗呢，还是第一次，那么而且造成一死一伤这样一个后果。在这个我们媒体上我们看的话，是这个泽连斯基总统他在这个首先宣布这样的消息，而且他 讲了对于在里海地区运输的这个船只呢，涉及到这个军品运输的，他都给打击。但是呢，到了这个美国之后，你看他今天他的这个外长跟那个伊朗的外长又通话，我觉得呢，他是在特朗普面前呢表现出这种这个强势，但是呢，特朗普给他摁住了，说你不要把这个冲突把这个战场呢再蔓延到里海区域。所以这应该说呢，是这个乌克兰这个姿态变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不希望这场冲突呢外溢到其他地区。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时值盛夏，北半球的高温强度达到了鼎盛。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中东部地区处于庞大的暖高压的影响之下，从东北到江南是高温闷热，内蒙古的东部、辽宁、吉林的局部地方还将会面临极端高温的考验。城市当中，像沈阳一直到八月初，这里都是高温不间断，而杭州也同样会连续经历高温，最高气温还将会高达38-39度，不仅白天热，夜间也会有26-27度，甚至是接近30度。暑热是全天候的，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接着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强大的北非高压正在向北延伸，覆盖了欧洲的中南部多地。那么今两天这一带地区都会

0: 迅速的被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笼罩，其中的35度以上的高温也是更加的广泛，特别是在伊比利亚半岛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局部地方，甚至可能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美国大部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也是热浪滚滚，像是中南部这一带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需注意防范。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呼和浩特晴转阵雨，22到31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昆明多云18到25度，太原小雨23到34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合肥多云转晴26到33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莫斯科小雨16到21度，柏林晴17到37度，伦敦晴转小雨18到29度，巴黎小雨21到36度，日内瓦晴20到38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2到36度，罗马晴24到34度，雅典晴25到33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小雨16到27度，纽约小雨20到27度，华盛顿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首尔小雨26到32度，东京阴转小雨26到34度，迪拜晴34到43度。
1: 远方的嘉实旅宿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乘坐摩托艇感受半屏山奇特景观，
2: 行驶在半屏山，
1: 前往露西岛看深海养殖大黄鱼，
3: 听到没有？
4: 咕叫
3: 咕咕叫，听到没有？特别清晰的咕咕叫。
1: 在168黄金海岸线体验骑行运动，
5: 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
1: 走进霞关古镇，感受古朴的人文风貌，品尝霞关鱼丸的独特口味。
5: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它是个菜，
6: 对，
5: 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6: 对，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地处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古代曾是东欧国故地，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温润，故得名温州。温州濒临东海，自古便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在其广阔的海域中，海岛众多。远方的家是旅宿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洞头拥有大小岛屿302个，宛如一颗颗珍珠洒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由于海岛风光秀美，已被誉为海上花园。近年来，随着温州城市向东发展，洞头也成为温州市辖区，依托跨海大堤与温州主城区相连。随着来洞头的游客日益增多，当地人自发成立了一支海上救援队，多次救助海上遇险船只和游客，成为守护海岛的平安卫士。摄制组驱车大约1个小时就来到位于九寨澳的救援队训练基地， 见到了救援队长杨森泉。
3: 这里就是你们海上救援的培训基地了。
4: 对对对，
3: 风景。

0: 不错啊，
1: 风景挺好的哦。啊，今天是我们这个每一星期至少都有三次的这个海上训练。
2: 杨队长说，救援队创建于2017年，目前有30多名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队员们有的擅长潜水，有的擅长救护，有的会驾驶摩托艇，大家各有所长，共同组成了这支专业救援队。记者换上了训练服，准备跟随队员们一起前往训练水域。
3: 感受一下海上救援的速度，还有一个来体验一下我们洞口最美地方半壁山，近距离看半壁山，好不好？
4: 好，
3: 好。
2: 摩托艇飞驰在海面上，浪花四溅，让记者感受着驰骋大海的乐趣。从海面上还能更好地欣赏这座海岛的秀美风光。
5: 神州海上第一屏，哎，
6: 这个叫什么？半屏山吗？
5: 对，
6: 一半的半，
5: 对，
6: 屏风的屏。
5: 对，
2: 半屏山岛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不到1公里，面积大约2.4平方公里。海岛东侧是陡峭绝壁，其气势雄伟，惊险壮观，犹如耸立在海上的一道屏风，因此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为了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半屏山的海蚀地貌，杨队长驾驶着摩托艇来到陡峭的岩壁前。
3: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行驶的这个区域啊，在落潮的时候是礁石，
5: 对，
3: 涨潮的时候呢，船也进不来，
5: 只有摩托艇，
3: 哎，只有我们现在乘坐的这种摩托艇能够来到这里，欣赏，近距离欣赏，走到这个半屏里面了。
5: 对，
3: 看一下前面，我们现在正在穿越这些礁石的中间。哎，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礁石呢，在这个涨潮的时候啊，
5: 漂亮吧？
3: 它底下都是能走人的。
5: 这个可以说洞口历史以来第一次拍电影拍摄。哦。
3: 所以这是洞口历史以来第一次用摩托艇这么近距离的行驶在半屏山近处的浅海的海域。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洞头岛上的巨大的岩体啊，这是什么岩石您知道吗？
5: 这个都是我们这个啊，都是海边的岩石，经过的这个百年的风浪冲击以后啊，
6: 变成了很多的造型。
3: 看到前面了没有？叫大象溪水，象鼻子。哦，看过去哦，
2: 这些断崖峭壁犹如刀削斧劈，直立千人，有造型奇特，绵延伸展的岩壁。仿佛是一幅岩雕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震撼。
3: 哇，我们进到这个洞里了，它这个洞口挺大的，洞顶高应该有10多米，两侧都是岩壁，中间是空的。不仅仅这儿是空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就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里面是一个非常深的隧道，就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不是地质专家啊，但是我们也拍沿海很久了，我暂且称之它为海蚀洞吧。这样的这个海边岩体的这样的洞，应该是海水经年累月给它掏空出来的。包括这边，大家看一下，这里也有一个洞，这里这个地方黑黑的地方也是一个很深的洞。因为外面太亮了，所以大家看不到这个洞的深度，但是我的这个视线里能看到这个洞远处还是有浪花的。
2: 乘坐摩托艇近距离观景听涛，这让记者感到无比美妙。
3: 进到这个窄窄的海蚀洞里了。哇，嗨，
7: 嗨，嗨，
3: 里面有人吗？
7: 嗨，
3: 哇，这个我们还出得去吗？这么窄，大家看一下，我们几乎要卡在里面了。这个里面还是有点吓人的。还能看到我们，我现在在这个洞里跟大家合个影，因为这里的水忽然间没有光线变得很深。又打了一声雷，轰！
2: 海蚀地貌气势雄伟，景象万千，海浪拍打着岩壁，浪花飞舞，并发出阵阵回响，仿佛回应着千万年来的潮起潮落。
3: 这个体验太刺激了，像是在海上探秘一样。现在我们正在穿过一个这个礁石的隧道，大家看一下，抬头是非常高的，已经把我们包在里面了。我们进入一个隧道的通道，大概这个长度就是10多米。
5: 怎么样？
3: 很漂亮，这个景色太好了。这个风景每天就是涨潮的时候才能看到，对吧？
5: 对。

0: 会进来，因为退潮以后哦，他就是船进不来了。
1: 摩托艇穿行在一个个海石洞中，耳边传来海浪拍打岩壁的阵阵鸣响，不禁令人感叹大自然如此神奇。
2: 哇，看到没有，这个洞像是有人掏空了一样。
0: 对，
2: 有一个眼在透光进来，现在光在洒在我们这里，前面是这

0: 说的半瓶山呢，它就是好像就是一半的那个山，有这样一个弧度，所以是半瓶山嘛。另外就是大家看一下，现在画面当中是不是能看出来，它就像一个展开的屏风一样，还有这个表面山体各种各样的造型，其实都蕴含了很多当地的人们对这里山川、海岛风光的一种感情。所以那些故事呢，听起来有些就是神话色彩啊，但是却能让人们感觉到洞头人像杨队长这样，他们是深深地爱着自己家乡的。
1: 雄伟的半瓶山如同一条巨龙横卧海中，经过千万年风浪的洗礼，依然守望着美丽的大海。洞头海域面积2700多平方公里，是浙江省第二大渔场。由于海洋资源丰富，洞头列岛及周边海域被确定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也是浙江省主要的海洋渔业基地之一。摄制组从洞头本岛出发，登船前往鹿西岛。鹿西岛是一座以渔业捕捞和大黄鱼养殖而闻名的海岛，它位于距离洞头本岛约16公里的海面上，交通船航行了大约半小时就到达了鹿西岛码头。鹿西岛与洞头本岛隔海相望，面积有8.7平方公里，岸线总长28公里，全岛有9座山峰，最高海拔233米。岛上植被丰茂，环境清幽，唯一一条公路串联起各个村落。我们走出码头，见到了在洞头区工作多年的王大彪，他曾在鹿西岛上担任过几年乡长，对这里的情况非常了解。
0: 今天想请您带我们了解鹿西岛啊。
2: 好嘞。
0: 鹿西岛我看又叫黄鱼岛是吗？
2: 对对，其实我们鹿西岛的话，其实有两个国字号的一个品牌，一个是鸟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黄鱼啊。
1: 听王大彪说，鹿西岛上人口有几千人，大多从事渔业捕捞和养殖业。由于盛产大黄鱼，这里也被誉为中国生态大黄鱼之乡。我们走进街上一家水产分销社，工人们正在分拣大黄鱼。
0: 啊，又见面了，我们之前拍摄过黄鱼。与其叫黄鱼，我觉得更像金鱼，因为它表面不是简单的黄色，是发着金光的那种颜色。
2: 黄金鱼啊，黄金鱼。我们这个鱼跟其他的黄鱼不一样，我们这个鱼的身形非常修长，然后颜色黄，这是肯定的，然后这个因为它是运动型的黄鱼，在海上就
0: 身材好，皮肤好，
2: 皮肤好，
0: 体型健硕，
2: 体型健硕。对对对。
1: 听王大彪介绍，鹿西岛位于瓯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处，饵料充足，很适合养殖大黄鱼。良好的海洋环境以及气候和洋流等自然条件，共同成就了鹿西岛大黄鱼的独特品质。无论是条形、体色还是肉质口感，这些大黄鱼都能与野生大黄鱼相媲美，也因此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作为大黄鱼之乡，2025年鹿西岛大黄鱼产量2780吨，通过发展养殖产业，也带动了海岛经济发展。离开分销社，我们来到码头，准备乘船前往养殖基地。几位渔民收起缆绳，发动引擎，渔船驶向茫茫大海。渔船航行了20多分钟，海面上出现了许多养殖网箱，这里就是大黄鱼养殖基地。
0: 大概这个网箱的这个直径有几十米，
2: 周长是100米，
0: 周长100米哈。
2: 对对。
0: 但是向左手边那边看去，这是现在整个温州非常大，放在全国也是非常大体量的一个大黄鱼养殖的网箱。
1: 养殖基地也是一座现代智能渔场，超大型智能网箱周长384米，直径122米，可容纳11万立方米水体。
2: 这里投放了大概15万尾的这个大黄鱼。
0: 15万尾。
2: 对，我们不是按比如说一斤算，那就15万。15万斤。
0: 我们刚才已经了解过大黄鱼的价格。
2: 对对对。
0: 这真是个聚宝盆哈。
2: 对。
0: 我现在已经戴好手套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个白天来看一看大黄鱼的样子了，来看一看鹿西的黄鱼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
2: 可以的。
1: 智能渔场采用高海况自行适应的设计理念，依靠数字网络设备对养殖水域的水温、水流及台风等信息进行远程监测，并随时了解大黄鱼的生长情况。几位渔民将整理好的渔网缓缓放入水中，开始收网，水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黄鱼。
0: 听到没？

0: 对，咕咕叫，
1: 咕咕叫，我们看对着我们话筒喊，
0: 对，
1: 听到没有？特别清晰的咕咕叫，这是黄鱼叫声的一个特点哈。另外就是表面现在白天我们看到的是银色的，到了晚上会像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鳍一样，通体是金黄的。
2: 大黄鱼在生殖期会发出咕咕的叫声，这种现象在鱼类中比较少见，而大黄鱼也对声响十分敏感，经常通过叫声来寻找同伴。听王大彪介绍，适合大黄鱼生长的水流强度是每秒 0.8 米，而深水网箱最大程度保持了大黄鱼生长所需的野生条件，使其品质更好。
1: 他绝对是这一网当中的运动员，我想说他的力量比我刚才第一个认识的条鱼要大2到3倍哈，哗一下这个鱼跃龙门的跳回的这个网箱里。
2: 鹿西岛海域原本就是大黄鱼的栖息地，每年春季大黄鱼都会回游到此产卵觅食，也使这里称为养殖大黄鱼的理想水域。而采用现代生态养殖模式，也明显提高了大黄鱼的品质。如今岛上村民已从传统渔业捕捞逐渐向生态养殖业转型，鹿西岛还将继续扩大黄鱼养殖规模，以此来带动海岛旅游业发展，让这座美丽宁静的小岛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鱼岛。在168黄金海岸线体验骑行运动，
3: 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
2: 穿越山海，欣赏壮美风光，
3: 你也感受到了海的广阔啊。
2: 走进霞关古镇，感受古朴的人文风貌，品尝霞关鱼丸的独特口味。
3: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它是个菜，
4: 对，
3: 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4: 对。
2: 登上北极岛，走访灯塔守护志愿者。
3: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知州正在播出。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温州海域广阔，海岸线绵长，在355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拥有众多美丽的海湾和沙滩，也构成了山海相依的独特景观。其中非常知名的就是位于苍南县境内一条168公里长的滨海公路，被誉为中国最美沿海公路之一。
1: 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苍南县的168黄金海岸线。168是一个长度，对吧？
2: 对，168其实是一整条我们苍南原有的海岸线的一整个的长度。起点在延平景区，然后终点本来是要设在霞关的。然后这一整条线，然后我们称它为黄金海岸线嘛。
0: 严继恒是苍南县一家骑行俱乐部的发起人。听他讲，黄金海岸线就像一条珍珠项链，串起了沿途一个个海湾和渔村，展现了壮美的山海风光。而要感受这条海岸线的魅力，骑行便是最佳方式之一。记者也受邀加入骑行队伍，跟他们一同去领略这条海岸线的独特魅力。
1: 我们现在来到这一段很美啊，像是在海边的山崖上骑行一样。大家看一下我们右侧，
2: 对，这一段的海天气好的时候看出去都是蓝色的啊，然后前方有我们的露营基地、房车营地、房车酒店，晚上白天可以在这里看很漂亮很漂亮的日出的。
0: 骑行在滨海公路上，一边是大海、岛屿和渔村，一边是连绵起伏的山峦，美丽的风景令人目不暇接，可谓

0: 是三里不同情，十里不同天，秀美的山海风光美不胜收。记者跟随车队一路骑行，经过一个个弯道，随着上坡和下坡，自行车的速度也时快时慢，而沿途的风光依次映入眼帘，让记者体验着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大约骑行了20分钟，车队到了棕榈湾，这里也是黄金海岸线上的一个风景点。
1: 看一下我们走过这条路，简直就像是在大山里一样，弯弯曲曲的盘山路。所以对于骑行经验不丰富的我来说，现在两个腿已经变得很任性了，不太听使唤了。
0: 棕榈湾依山傍海，风光宜人，也是这条海岸线上最美的风景之一。明朝时，这里曾是海防重地，还建有一座抗倭营寨，如今已成为人们欣赏海景、休闲露营的营地。
1: 168公里的海岸线，我们每骑一段就会有这么一个落脚点。
2: 是的，是的。
1: 那有多少个？有算过吗？
2: 这10几20个应该是有的，有很多很多。这样是每一个村会建一些自己的观景平台啊，然后有一些是天然形成的，有一些是可以人工建一些的，一些供游客看海观海的一些亭子啊之类的一些东西。嗯，这一路上有很多很多。
0: 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海面上风平浪静，几座岛屿仿佛沉睡在大海的怀抱中，显得自然安详，也让人心中收获了宁静与从容。离开棕榈湾，我们继续骑行在滨海公路上，感受着美丽的风光和骑行的快乐。
1: 这个下坡有多久啊？
2: 这个下坡3公里，下得快一点的话可能就10分钟以内吧。
1: 我们现在正在下一个长达3公里的坡啊。
2: 对，
1: 很畅快。
2: 刚才爬坡有多累，现在下坡就有多开心。
1: 没错，
2: 但是一定要握紧方向盘，重心靠后，
1: 要注意安全哈，因为下坡速度很快。
2: 对，
1: 现在我们这个时速有多少？
2: 时速大概30公里每小时。
1: 现在时速我们已经达到了30公里每小时，我们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我还是抓了刹车的。
2: 对，
1: 其实可以更快更快。
2: 是的，
1: 非常之畅快。大家看一下，我们骑行在这个黄金海岸线上啊，中间的这个分隔线呢是红黄蓝三色的，给人一种非常青春运动的感觉。
2: 对，
1: 就非常适合骑行。
0: 168公里长的黄金海岸线像一条色彩缤纷的绸带，而骑行在公路上，人们仿佛驰骋在山海间，尽情感受着大自然的山海杰作。
1: 我们现在骑行来到了整个骑行路线的最高点，快看这个视野非常开阔了，就哇，也感受到了海的广阔啊。今天阳光没有那么烈，所以海上红蓝的这个颜色分得很清。
2: 对，
0: 怀着对大自然的热爱，骑行爱好者们在蜿蜒起伏的滨海公路上一路骑行，美丽的风景也抵消了疲惫，尽情欣赏着黄金海岸线的纯净之美。
1: 刚才我们骑的时候，甜甜跟我说，像我们骑的这样的爬坡路，开车的人都觉得是平路。
3: 是的，
1: 所以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我现在已经开始往下滴汗了，
2: 好，
1: 没有干的地方。
2: 好，平路完了，前面又有一个坡了，
1: 哇，下一段坡吧，出发。
0: 长距离骑行比拼的是耐力和技术，以及队友之间的配合。在结伴骑行时，大家互相鼓励，也会降低疲劳程度。继续骑行了大约半个小时，记者几乎耗尽了体力。就在难以坚持的时候，骑行队伍终于来到了一座观景台。
1: 虽然骑得很辛苦啊，但是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观景台，大家快看，
2: 车头
1: 一片纯洁的颜色。
2: 换个方向，
1: 各位骑行爱好者们到这儿都沸腾了，非常兴奋。大家说像来到天空之境一样，水天一色。走过来看这边，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天空忽然间放晴了，阳光冲破了那边的乌云，已经从现在我的这个身后的这一片天空洒向了大海，所以现在远处的海洋一片金色已经出来了，而近处呢，他们还在等待阳光。不过这种一明一暗的对比，也让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这个有冲击力，非常的丰富。近处呢很凉爽，而远处呢阳光万照。所以大家很兴奋啊，其实这要上一个台阶才能上来的，各位骑行爱好者都

0: 我把自己的车带过来，来合影了。怎么样？天是不是这样的？天空很美哈。
1: 是的，
2: 很舒服。
3: 近年来，苍南依托丰富的山海资源，举办了海岸骑行、长跑等一系列文旅活动，让黄金海岸线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也推动了苍南滨海旅游产业的发展。
0: 说到苍南这个地方呢，来之前听这个名字啊，感觉这里都是和山有关的一个地方，但没想到我们在这山崇山峻岭之间穿行，却看到的都是海景，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山水相依、景色非常优美的地方。在这样的山水间骑行，不管做什么，都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我们这一路骑行过来，走走停停，也看到了现在来到苍南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去感受这里山海，所以是人们旅行来回归自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像他们说的，家乡很美，希望大家来看一看。
2: 对，
3: 地处浙江省最南端的苍南，以其秀美的山海风光，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也是当地人心中的美丽家园。这条美丽的黄金海岸线，也将带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伸向远方。告别了骑行爱好者，摄制组沿着海岸线继续向南，穿过一座隧道，来到了霞关古镇。霞关是浙江省最南端的一座滨海小镇，它与福建省福鼎市的沙城港隔海相望。这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小镇，是浙江首批5A级景区镇。霞关镇历经了几百年的兴衰变迁，明清时期，这里曾是军事要塞，也曾是商贸良港，有着千帆之港的美誉。后来由于地处偏远，曾一度沉寂。近年来，随着168黄金海岸线的连通，这座滨海小镇又重新被人们所关注，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了详细了解小镇的古往今来，我们邀请到当地居民陈文，请他带我们走访这座美丽的滨海小镇。
4: 这个是我们那个金沙码头的入口啊，您看这里写着1369，
0: 1369是个年份，对吧？
4: 对，就是这个年份开始有了镇下关这个名字，镇就是霞关镇的镇，但是当时在古文当中，它是等于是镇守一方，就是明洪武2年的时候，浙南闽北，它为了防这个倭寇，就在这里设立的这个关卡，所以叫镇下关。
3: 陈文曾是苍南中学的语文教师，他从小在霞关长大，对这座小镇感情至深，也对当地的人文风貌有很多了解。听他讲，明朝初年为防御倭寇入侵，这里曾是军事要塞，名为镇下关。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大批水兵驻扎于此，由于清晨时旭日东升，红霞满天，人们便将此地改称霞关。
0: 旁边有一副对联哈，这边写的是
4: 关镇600年，清街何处寻古韵，这个是上联。关镇600年，就是600多年，清街何处寻古韵，因为我们霞关老街全部是傍山而建，所以呢它台阶层层叠叠，所以我说清街，但是这个已经不在了，何处寻古韵是对过去的一个追溯。这个下联其实也是霞映千重浪，过去清街那个古韵已经只留下历史，但是现在我们看霞关依然几百年依然照着霞关，所以非洲今日镜中流，是表示对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个期待。
3: 霞关老街靠山临海，一头蜿蜒至山坡，一头连着渔港，街边两侧房屋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条老街也见证了霞关古镇600多年的兴衰变迁。
4: 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就在这里抓鱼钓鱼。
0: 在这个地方抓鱼啊？
4: 在这个地方抓鱼。
0: 这个地方和海有100米，100米吧，起码
4: 得有。我们小时候就在这个地方钓鱼啊，这里你们踩的这个地方就是海水啊，
0: 所以这一片都已经填出去了。
4: 对
0: 啊，我们走的那条路就是填出来的。
4: 所以你看这里就是码头，我们以前鱼就从这里上去到上面。
0: 我坐下来感受一下啊，原来霞关老街上长大，像陈老师他们那个年代的孩子，就坐在这儿，前面就是海了。
4: 对，
0: 在这儿抓鱼。
4: 对。
0: 那是哪一年就把它填掉？为什么要填掉？
4: 是小时候。我是70后。填掉的时候应该是85以后开始填海。
0: 填海的原因是？
4: 因为地不够用。
3: 听陈老师讲，渔港码头不断向海扩充，小镇面积也增加了很多，成为一座颇具滨海风情的文化。

0: 化小镇，我们涉街而上，道路两侧一座座老房子显得古朴而沧桑，老街每一处角落都仿佛深藏着时光的记忆。
1: 这个走到了霞关老街的一个丁字路口了，这边也是路，这边也是路，这边路的特点呢，有点像山城重庆，都是爬山的，这和浙南地区这个山多的特点是相符的哈。
2: 对对，
1: 房子都建在这个山崖上。
0: 霞关古镇曾有一段繁荣兴盛的历史，清末民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优越，霞关曾是浙闽交界地区的重要商埠，当时往来船只不计其数，各地货物在此集散，也让霞关名噪一时，被誉为小上海。如今这座宁静古朴的小镇也成为很多游客向往的旅游地，这里远离城市喧嚣，拥有一份难得的清静自然，而当地人的闲适生活几百年来也都未曾改变。陈老师带我们来到一家鱼丸店，
1: 这就是霞关的鱼丸。
3: 对对对，这鱼丸跟鱼羹拼接。
1: 哎，还真是有一些不像鱼丸，
3: 这是鱼羹。
1: 鱼羹啊、
3: 哦。对对对，形状不一样，材料其实都一样的。
1: 是拿鱼肉打的鱼羹和鱼丸。
3: 用新鲜的鳊鱼去头、去尾、去鱼刺啊，然后做成了，用手捏造成。哦，
1: 怎么卖啊？一碗？
3: 一碗十五块。
1: 十五块，那陈老师，我们来尝两碗哈，给我们煮两碗好吧？
3: 好的。
0: 鱼丸是霞关镇的知名小吃，据说明清时期驻守在这里的士兵大多是北方人，因吃不惯海鲜，便将鲜鱼捣成泥，拌上本地甘薯粉做成鱼丸。由于口味鲜美，便让霞关鱼丸名声在外。
1: 你会做吗？
0: 我们走进小店，坐下来准备品尝一下霞关鱼丸的独到口味。
1: 来品尝一下霞关古镇的鱼丸哈，
2: 很特别的。
1: 我们先看一下哈，这个鱼丸它其实形状没有那么圆那么规则，一看就是手工手打的哈。尝一个丸子先。
2: 很特别，味道
1: 有鱼肉的鲜味。
2: 很有韧性。
1: 这个鱼丸它有这个鱼肉的鲜甜在里面啊，它的这个口就一咬就碎掉了，但是能感觉到它的这个鱼肉的韧劲在里面。
2: 对，
1: 就是口感很好，味道是鱼肉的鲜味。
0: 陈老师从小就喜欢吃家乡的鱼丸，听他讲，鱼丸虽然很常见，但霞关的鱼丸色泽明亮，味道鲜美。
1: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吃它是个菜，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一样。
2: 对，是可以当主食。
1: 我刚才吃这个鱼羹，它就特别像一块这个泡的馍，但特别有嚼劲儿。
2: 逢年过节餐桌上鱼丸好像必不可缺。都有一这么一碗，就是汤，可能别人的餐桌上那个汤是什么老鸭什么干笋干汤，我们霞关鱼丸汤肯定有一碗，就这么大碗啊。
0: 可口的鱼丸承载了陈老师很多美好的儿时记忆，在他看来，这小小的鱼丸吃的不仅是味道，也是一份家乡情怀。品尝过鱼丸，我们继续漫步老街，穿过一条条曲折幽静的小巷，两旁不同风格的旧式建筑彰显着漫长岁月沉淀的独特气质。我们继续沿着石板路往前走，一条条小巷曲折蜿蜒，穿行其间仿佛走不到尽头，漫步在老街上也仿佛翻开了一本尘封多年的历史书。
2: 这房子是我们家的祖居，100多年啊，
1: 三层。
2: 对，三层，我太公的时候建的，
1: 就盖了三层是吗？
2: 对对，以前也算霞关的豪宅。然后前面就是海，所以我小时候住在这里的话，抛一根大鱼线是可以钓鱼的。
1: 大家看一下面前就是码头了，有这么多船舶停在这儿。以前没填海的时候，是不是门口就是海？
2: 是，这个高楼是后来建的，九零年代建的。
1: 所以你可以在家的鱼箱窗台，
2: 对，我们家以前是海景房，
1: 抛一根鱼线钓鱼。
2: 是，
1: 我看你现在家里这是改造成书屋了，是吗？
2: 对，一楼我做成了书店。
0: 霞关老街上过去没有书屋，由于陈老师从小喜欢读书，便将自家老房子改造成书屋，取名为“半书房在山腰”。这里不仅有他儿时的很多美好记忆，小镇特有的人文风貌也滋养了他的诗书才情。一条老街，一半诗意，一半烟火，承载着不曾改变的宁静生活。离开树屋，我们来到海边，此时晚霞映衬着天空，宁静的港湾里停泊着一艘艘渔船，显得更加诗情画意。
1: 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美哈，像是推开了一扇这个海边房子的窗一样，两侧是这边很有特点的三角梅，远处就是晚霞了。霞关，霞关嘛，也不能单单是朝霞，晚霞也是红色的。
2: 对，
1: 现在。

0: 的这个晚霞五颜六色，云朵挂在天上被阳光照得发亮，而近处呢，这个海浪一层一层的赶了过来。
1: 对，
0: 休息一下，就着这晚霞美丽的景色哈。嗯，现在的家乡和小时候看到的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啊，
0: 各有各的美吧，应该。
1: 但是有些东西是没有改变的啊，
0: 比如说
1: 它这个沉淀下来600多年沉淀下来的这种韵味，嗯，跟人文之美，我相信在现在在未来都不会改变。
0: 所以它是一个真真正正活着的小镇。
1: 对对对，特别鲜活，嗯，跟小关海鲜一样，又鲜又火，这真是这种感受。
0: 嗯，人们不论老年、中年还是青年，大家都喜欢住在这里。
1: 对。啊、
0: 不过我今天走在这个霞关古镇哈、啊、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多彩的地方、嗯、这个多彩呢是在于它在海边这样一个面积不大的好像是小山坡上这样一个地方，却创造出了如此丰富的一个世界哈、啊、不仅有生活，还有这么多热爱文化的人、嗯、热爱生活的人，他们都可以在这里开花、嗯、
1: 对，
0: 生活得很好。
1: 对，参差多态，生生不息，
0: 这就是霞关。
1: 对，
2: 落日余晖中的远山和海岛显得愈发沉静，在夕阳的映衬下，这座小镇更加充满温情，令人流连忘返，岁月时光也仿佛长久地在此驻足。迷人的美景陪伴着人们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岁岁年年。登上北极岛，走访灯塔守护志愿者，
0: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
2: 看夕阳美景，感受海岛风光，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温州濒临东海，在其广阔的海域中，海岛众多，其中非常有名的就是北极列岛，它位于距离瑞安市区37海里的海面上，由十几座岛屿组成，其中面积最大的北极岛上还建有温州海域唯一一座国际灯塔，这座灯塔常年面向全国招募灯塔守护志愿者，也被誉为最浪漫的志愿者工作。摄制组乘船航行了3个多小时来到北极岛，见到了来码头迎接我们的灯塔主任杜忠良。杜忠良守护灯塔已有36年，听他讲，北极岛面积约1.9平方公里，由于距离海岸较远，商业化开发程度不高，岛上居民大多以渔业捕捞和养殖为主。
0: 渔民家的那种传统的一层到两层的房子，
4: 石头房。
0: 所以岛上还保持着这种海岛比较这个传统的这种样貌
4: 哈。对。
2: 每天从北极岛往返瑞安的渡轮只有一班，到了冬季就是2天一班。由于岛上人口不多，让这座小岛格外宁静，还保持着古朴的渔村风貌。我们乘坐观光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山顶。
0: 站在这儿欣赏北极岛的风光还是真的很美的。今天很蓝很蓝的海了，今天光很好，海里有一圈一圈的是当地人养的这个
5: 圈，一块圈的里面养的是黄鱼啊。
0: 再往远处看呢，这些岛屿星罗棋布的分布在这些茫茫的大海上，因为再往那边看就是深海了，所以这个地方远离陆地，就是让人感觉到来到了一个就是很神秘莫测的非常广阔的海中间，然后有这么一座宁静的海岛。
2: 北极岛因岛的形状像鹿，又在南极岛北方，因此得名北极岛。

0: 站在山顶远远望去，远处一座座岛屿被大海环抱，在蓝天白云下更显得诗情画意。高高耸立的灯塔仿佛一位披着红色外衣的卫士，静静凝望着大海，见证着这座小岛的岁月变迁。听陆主任说，北极岛灯塔建于1990年，塔高 137.28 米，灯光射程约25海里，它隶属于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也是进出温州港的船舶重要的驻航标志。
1: 我们终于看到北极山的灯塔了啊！这个灯塔我现在远远望去感觉还是挺新的啊，表面看着很新，但是我觉得这块石碑能够让我感觉到一些它的历史。这个碑立了得有很多年了吧？
2: 这个是灯塔开建的时候就立起来了，是我们在北极山灯塔是1990年建造的。
0: 杜忠良是土生土长的北极岛人，他家世代都是渔民。1989年灯塔开始建造时，杜忠良便参与了灯塔建设。1990年12月，灯塔投入使用，他也如愿成为了灯塔守护人。30多年来，杜忠良从没有离开过这座灯塔，他亲手在院子里种下铁树、金桔和茶花等各种花木，让这个小院绿意盎然，充满生机。穿过花园，我们来到灯塔一层的展厅。听杜主任说，为了让人们对航标文化有所了解，传播航标知识，体验灯塔守护工作，2014年，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大胆创新，开始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每期有3名志愿者登上北极岛，开展为期10天的灯塔守护志愿服务。
2: 我们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来宣传我们这个是灯塔精神，也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把外面的一些各行各业的这精神传播到我们这个是灯塔上来。
0: 来到北极岛灯塔的志愿者一批又一批，他们再次参与灯塔守护工作，体验海岛生活，也收获了很多难忘的经历。我们来到灯塔二层平台，见到了正在灯塔服务的3名志愿者。
1: 你好，你好，我们是远方的加摄组，今天正好来拍摄啊。你们正在二层做这个
2: 打扫的工作。去清洁卫生。
1: 这个清洁卫生要多久做一次？
3: 大概2到3次。
1: 啊，就是要把它打扫干净哈。
3: 是的。
1: 怪不得我们刚才在底下看到这个塔都那么新哈，整体的这里这个环境卫生保护的是很保持的是很好的。先想了解一下你们3位都是从哪里来的志愿者。
4: 我从浙江温州苍南。
1: 苍南县哈。您呢？
5: 我是从湖南长沙过来的。
1: 你是湖南的姑娘，这个地方离你的家乡还挺远的。
5: 是很远。
1: 为什么想来这里做志愿者？
5: 好像没有为什么，就是我喜欢，我愿意，我愿意为这个灯塔的工作出一份自己的力。
0: 拍摄时，志愿者们来岛上已经1周时间。他们每天进行擦拭灯光器材、清洁太阳能板以及环境维护等工作。听杜忠良讲，守护灯塔的志愿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很多人，至今已有226批，616人来到岛上完成了志愿服务。志愿者们在这里不仅参与日常维护工作，还能体验宁静自然的海岛生活。守护灯塔工作看似简单，却承载着一份责任。志愿者们从简单的工作中感受到灯塔守护者的一份职责和坚守。从灯塔上下来，我们与几位志愿者乘坐观光车前往过水屿，据说那里是看夕阳最好的地方。观光车行驶在环岛公路上，大约7-8分钟我们就到了过水屿。过水屿在北极岛的西南端，是一座延伸出来的小岛屿，它与北极岛之间有一条通道，每天涨潮时会被海水淹没，而落潮时又显现出来，因此便有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过水屿。穿过杂草丛生的石头房，我们继续向前，身旁一丛丛芦苇随风摇曳。我们沿着山脊向前走，眼前出现一片草坪，仿佛一直延伸到大海。此时的海面平静的如同一面镜子，透着晚霞的余晖，泛着金黄色，令人沉醉。哇，
2: 看到我们的日落了。
1: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

0: 晚霞，落日，
1: 非常漂亮的。
2: 一座座岛屿点缀在平静的海面上，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随着夕阳缓缓落下，时光也仿佛凝固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
0: 忽然之间看到这么辽阔一望无际的景色，
1: 对，
0: 视线都放空了，忽然间不知道该想什么说什么。
1: 对，
2: 此时夕阳隐没在晚霞中，北极岛也更加安静平和。远处山顶上的灯塔静静矗立，仿佛凝望这座美丽的海岛。灯塔上散发出一束束灯光洒向大海，给归航的船只指引着家的方向。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推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生前给予帮助，这道菜

0: 寓意的就是青冢连接汤。
1: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1992年4月的一个傍晚，安徽省宣城市博物馆接到了一位市民打来的电话，称宣州区外贸巷的一处建筑工地里挖出了古代墓葬。宣城市博物馆和文物所的相关工作人员连忙赶去了现场。外贸巷是宣城闹市区的一条街巷，这里正在修建邮电局职工宿舍。工地挖出古墓的消息无胫而走，当工作人员到达现场时，工地上已经挤满了围观的市民。宣城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爱武正是当年赶到现场的考古队员之一。
1: 我就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这次的所见所闻包括现场情况我都要详细的记录下来，为我今后这个文物的入馆呢提供资料。
0: 在王爱武精心保存的工作日记中，对当时的现场情景做了如下记录。1992年4月18日下午，西门外贸巷18号邮电局宿舍施工中发现古墓两座，一座已建两棺，墓为砖式墓，炫顶，顶已被挖开，墓门在北边。而王爱武当年的同事，现在已是宣城市文物所副研究馆员的朱瑞，也对当年在现场看到的情景记忆犹新。
2: 到现场我们发现整个现场一片狼藉，所有的我所发现的这个两座墓室已经全部被它揭露出来了。在石池的墓室里，我们还发现了两具棺木。
0: 两座已经露出墓室的墓葬来自什么年代？墓主人又是谁呢？一支由宣城市博物馆和文物所相关专家组成的考古工作队很快成立了。考古队员们对墓葬进行了

0: 观察和测量。东侧的墓葬长4.9米，宽1.8米。考古队员们将其编号为1号墓。西侧的墓葬长5.25米，宽2.15米。考古队员们将其编号为2号墓。考古队发现，两座墓葬的墓砖形制基本相同，且砖面上雕刻着精美的纹饰。
1: 当时我们发现这两座墓葬的墓砖啊基本相同，所以可以判断出这两座墓葬是同一时间建造的家族墓，而且是高等级的家族墓葬。
0: 从墓葬的凸字形单室墓形制，再结合墓砖的纹饰，专家们初步判断出了墓葬的年代。
1: 魏晋南北朝时期，凸字形单室墓在江南十分流行，再加上墓砖上的纹饰特点，当初我们初步判断这个家族墓很可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0: 两座墓葬中，二号墓的炫顶被破坏得比较严重，所以考古队决定首先抢救性发掘清理二号墓葬。他们首先揭开了二号墓葬残损的炫顶，随着炫顶的揭开，二号墓葬的墓室重见天日。考古队员们发现，墓室内淤积着1米多高的地下水，而两具棺木正浸泡在地下水中。在施工方的帮助下，考古队员们把两具浸泡在水中的棺木调取出来，然后用抽水机抽走了墓室中的积水。随着墓室中的积水被排空，考古队员们发现，原本浮在水面上的随葬品已凌乱地散布在淤泥之上了。考古队员们首先清理出了一件盘状器物，待清洗掉表面的淤泥后，发现它居然是一件黑红相间的漆盘。这件漆盘，盘内的圆环修以鲜艳的朱漆，其他部位则修以沉静的黑漆，虽然在水中浸泡了千年，仍色泽鲜艳，恍若如新。紧接着，考古队员们在淤泥中接连清理出了4只漆耳杯，它们是古人用来盛酒或羹食的器皿，由于双耳颇似鸟之羽翼，故又被称为羽觞。这4只漆耳杯均使用一块整木琢制而成，器形纤巧细致，漆面光洁细腻。无论是漆盘还是耳杯，在六朝时期都是广泛流行的，所以专家们无法根据它们推断出墓葬具体来自六朝哪个时期。与此同时，清理工作仍在继续。接下来出土的是一件长方形的容器，容器内部被分成了17个大小不一的小格子，造型很像今天人们使用的带有格子的饭盒。
2: 它叫做漆格，是带有分食格子的一个食盘，用途和今天的类似，是用来装食物或

0: 的水果的。三国两晋时期，贵族们在进行宴饮的时候，面前摆放着低矮的石案，侍者们将菜肴分装在七格里奉上，宾客们各自聚案而食。这件七格的出土，再现了当时一人一席的分餐制的饮食文化。
1: 很快，考古队员们又从淤泥之上陆续清理出了七钵、七连盒、木尺等漆木器，数量达22件之多。

0: 而其中的两双木屐吸引了专家们的关注。虽然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日常穿着木屐了，但实际上木屐的起源地在中国，且在六朝时期就已经广泛流行。
1: 根据相关的文献记载啊，至少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啊，人们日常的起居啊，所穿的鞋具啊，更常见的就是这种木屐。这个木屐具有远实啊、防滑啊、增高，选材相对来说方便啊，制作简易，所以它在中国古代啊非常非常流行。
0: 正在宣城市博物馆中展陈的这两双木屐，便来自当年发掘的外貌像二号木。而这两双木屐的形制却略有差别，一双屐板为方头，另一双为圆头，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2: 这两双木屐，一双方头，一双圆头，只不过是木屐款式的区分。在东晋《搜神志》中就有记载，出租女者，妇人圆头，男子方头。
0: 专家们认为，男女不同款式的木屐的出土，说明二号墓葬是一处夫妇合葬墓。生活在六朝时期的这对夫妇曾脚踏木屐，携带着屐格和耳杯，徜徉于宣城的山水之间。但他们来自六朝的哪一个时期，又是什么身份呢？不久，22件漆器就被全部运送到了宣城市博物馆，在那里，文物保护人员将对他们进行全面清洗和修复。接下来，考古队员们开始清理埋藏在淤泥中的随葬品。他们首先摸到了一件体型较大的器物，在清洗干净后，发现它竟然是一件精美的青瓷盘口壶。

盘口壶是古人们用来储水或存酒的容器。这件盘口壶肩部有两道弦纹，还有四只桥形髻，方便人们穿以绳索提携使用。专家们注意到，这只盘口壶的上半部施满了青釉，但在壶的腹部位置却留有一撇黑灰色的墨痕。这道墨迹难道是古人留下的特别记号吗？

反而让这件盘口壶拥有了别样的韵味，因此受到了墓主人夫妇的青睐，最后成为他们陪葬的心爱之物。而这只盘口壶也为专家们对墓葬的断代提供了依据。原来在朝代的更迭中，不同时期的瓷器器型都有着不同的显著特征。经过比对后，专家们认为二号墓出土的这只盘口壶具备西晋时期的典型特征。这只西晋风格的盘口壶是否说明二号墓葬也建造于西晋时期呢？在青瓷盘口壶的附近，考古队员们又陆续清理出了16件散落的青瓷器。这件青瓷拓鱼是墓主人生前宴饮时盛放鱼骨等食物残渣的容器，它的肩部和腹部均是有优雅的纹饰，上下相应，和谐成趣。经过比对，专家们发现这只青瓷拓鱼同样具有典型的西晋特征，

0: 在青瓷拓鱼的旁边，考古队员们又清理出了一件青瓷鸡首壶。这件青瓷鸡首壶，一侧贴塑着一只鸡头，另一侧贴有鸡尾，鸡尾上还塑刻着羽毛的纹理。整只鸡首壶就像一只圆润可爱的小公鸡，在使用时，人可以直接从公鸡的嘴巴里倒出水或者美酒，别有生趣。专家们判断，这只鸡首壶同样具有明显的西晋时期的特征。
1: 西晋时期的鸡首壶啊，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带，它的特点是矮、胖、顿实。但到了东晋时期，它的鸡首壶啊，广泛的流传开来，鸡身变得高大，鸡首有了这个颈部，鸡尾演变为弧形的手柄。这个鸡首壶啊，应该是具备西晋时期的这个风格特征。
0: 除了盘口壶、青瓷拓鱼、鸡首壶之外，专家们还比对了二号墓葬出土的其他青瓷器，它们居然全都具有西晋风格特征。
2: 当时我们把这批出土的青瓷器和南晋等地西晋墓出土的青瓷器进行了比较，从它们器形、胎质、纹饰到釉色都大致相同，年代相当，都带有明显的西晋时期的风格特征。
0: 大量带有西晋时期风格的青瓷器出土，是否可以证明二号墓的墓主人夫妇就生活在西晋时期呢？专家们认为，虽然二号

0: 瓷器的断代指向西晋，但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十分频繁，西晋在宣城仅维持了30多年的统治，所以墓主人生活的年代应该不止在西晋时期。
1: 仅仅是从墓葬在出土的青瓷器，我们并不能准确的断定啊，它就是西晋时期的墓葬，它也有可能是申屠晚期，也有可能是东晋早年。
0: 专家们推断，墓主人真正生活的年代可能上至东吴晚期，下至东晋早期。虽然跨越了东吴、西晋、东晋三个朝代，但其实也就短短百年而已。那么在这段时期内，在江南腹地的宣城过着富裕闲适生活的墓主人夫妇会是什么人呢？又来自哪个家族呢？清理工作仍在继续。继16件青瓷器之后，考古队员们又清理出了一件硕大的盆状器物。当清洗掉淤泥后，考古队员们发现它是一只铜洗。铜洗是古人盥洗用的器皿，类似于后世的脸盆。这只铜洗腹部两侧是有用于提拉的铺首铜环，盆底内部可见一幅动物图案和若干文字。这只动物似羊似鹿，由于腐蚀严重，专家们一时也无法清晰辨认。但在动物的右边，专家们却发现了3个相对清晰的篆书铭文，这会和墓主人的身份有关吗？
2: 这上面的铭文是董氏作3个字，这种带有某氏作的容器一般是私营手工作坊制品。董氏作3个字的铭文呢，相当于一种商业广告，起到宣传自家产品的效果。
0: 专家们认为，董氏作这3个字其实是制作铜洗的作坊留下的落款。虽然和墓主人的身份并无关联，但也告诉我们，在六朝时期曾有一位姓董的工匠可以制作非常精美的铜洗。与此同时，在博物馆整理文物的专家们忽然有了发现。当他们在清洗与整理一只漆木勺时，居然在勺子内底发现了文字。这只漆木勺曲柄修长，色彩鲜明，在勺首的内底可以清晰看到用黑漆书写的2个隶书字体谢氏。漆木勺上的谢氏二字让专家们联想到了铜洗上的董氏作3字。那么姓氏到底是墓主人的姓氏，还是制作漆勺作坊主的姓氏呢？
3: 谢氏啊，这2个字写在这个漆勺这个勺首的内底，这个没有标注烧制漆器的那个年代和地点等信息，所以我们认为啊，这个谢氏应该是使用者的这个姓氏。
0: 专家们推断，

谢氏很可能是这处家族墓墓主人的姓氏。这个发现让所有人浮想联翩，因为在六朝时期，谢氏是一个声名赫赫的姓氏。

0: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六朝门阀世家中，最为显赫的莫过于王氏和谢氏两个家族。而谢氏家族最出名的人物，就是东晋时期的宰相谢安。在淝水之战中，谢安作为朝廷的军政当家人，以80000兵力打败了号称100000的前秦军队，使得东晋王朝得以延续了数十年之久。同时，他也为谢氏家族的发展发挥了极大作用。陈俊谢氏家族也雅道相传，名士辈出，其中许多谢氏家族成员都曾在宣城留下了活动轨迹。谢安的玄孙辈后代谢眺曾出任宣城太守，期间他流连于宣城的山色水光之中，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清丽山水诗，因此有了谢宣城的称号。他的起居之所经过历代复建，如今仍是宣城的著名景点谢眺楼。
1: 谢眺出生于陈俊谢氏家族，他的曾祖父谢允就曾担任过宣城内史，他的祖母范氏的弟弟就是范晔，也曾担任宣城太守，并且就在宣城太守的任上写成了《后汉书》。而谢眺本人呢，也曾担任宣城太守，所以谢氏家族跟宣城还是颇有渊源的。
0: 那么，宣城外貌像的这处家族墓，会是谢安、谢眺所在的谢氏家族墓吗？考古发掘仍在继续，不久考古队发现了一只盆状器物，它叫焦斗，是墓主人夫妻用来温酒或煮茶的器物，用于抓握的曲柄上还铸有一只卷须骨额的龙头，灵动精美。而这只同样有着龙首柄的盆状器物是墓主人的熨斗，使用时古人手持把柄，将炭火放置于前面的容器内，用来熨烫衣料。那么这些随葬品会是谢安、谢眺家族日常使用的器物吗？查阅史料后，专家们发现，虽然同为谢氏，但外貌像墓主人入葬的时间和谢安、谢眺家族在宣城活动的历史在时间上并不匹配。根据墓葬出土的青瓷器，专家们判断墓主人最早可能于东吴晚期就在宣城生活了。而谢安所在的陈俊谢氏家族是在西晋末年到东晋初年以后才开始了南迁之路。

0: 陈俊谢氏是六朝时期著名的氏族门阀之一，他来自于陈俊杨家县，也就是今天河南省太康县一带。这个家族是在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中，衣冠南渡来到江南的。
1: 也就是说，宣城外贸巷的这处墓葬的主人，生活在宣城的年代，要早于谢安家族南渡的时间。所以，专家们认为，这处家族墓的墓主人很可能并非著名的陈俊谢氏。他们会是哪一个家族呢？接下来，考古队员们准备打开二号墓葬的两具棺木。现年已经60岁的宣城市文物所原所长刘正，就是30多年前亲临现场的考古队员之一。他带着摄制组找到了存放二号墓葬棺木的地点。
2: 这个建筑啊，是我们原博物馆的老的博物馆的文物库房，这个现在已经改为谢条楼管理处了。1992年外贸巷这个发掘的棺木啊，就存放在这个库房里。
1: 这两具棺木和当年考古队员们从墓葬中将其调取出的时候并无二致。
2: 这个是我们外贸巷这个出土的这个一具棺木，这个根据这个木材的纹理看出，这个棺木啊，这个是使用一整块木头这个凿制而成。根据这个检测的这个木材的种类啊，为杉木，但这个棺盖与棺身这个以毛榫结构这个安插起来，也就是说一具棺材啊，这个用4块板这个组成，而且呢没有一颗这个铁钉。
1: 当年专家们发现，二号墓葬的两具棺木形制完全相同，只是略有大小差别。专家们推断，大一点的是男性墓主人的棺木，小一点的棺木则属于女性墓主人。考古队员们首先打开了男性墓主人的棺木。棺木内堆积着满满的淤泥，当考古队员们将棺木的淤泥清理完毕后，却没有发现墓主人的尸骨。专家们判断，历经1000多年的岁月侵蚀，墓主人的尸骨已经和泥土融为一体了。棺木内是否会有其他随葬品呢？在墓主人的头部位置，考古队员们清理出了一面铜镜。这面铜镜的背面铸有两圈铭文，它们是什么文字？又带有怎样的历史信息？会和墓主人身份相关吗？而葬于宣城外贸巷的墓主人究竟从何而来，具体是什么身份？接下来的考古发现能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吗？

0: 旧社会的穷崖，很多女性没有名字，更谈不上出路。绝境中的反抗是宁死不从，以命相搏；沉默中的爆发是借公开信向旧制度宣战；最彻底的蜕变是他们扛起长枪走进硝烟。纱帽岭的枪声打出了这支女子革命武装的威名。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南海之滨，孤岛天涯。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版图上，海南岛是一片23年红旗不倒的红色沃土。而在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中，有一个极其特殊的篇章，属于一群女性。这座被命名为琼花的雕像，凝结着100多位年轻女性的青春与热血。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成建制的女性革命武装红色娘子军，她们的名字早已镌刻进国家的记忆。成为英雄之前，她们只是被困在灶台与田埂间的女性。上世纪20年代的琼崖，不少男人远赴南洋谋生，女人们独自撑起整个家庭。长期的劳作让他们异常坚韧，但封建枷锁又让他们毫无地位，甚至连婚姻都不能自己做主。当革命的惊雷划破夜空，这群被压迫到极致的女性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放下锄头，扛起长枪。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路？一群连字都不识的女性是如何一步步完成从认命到抗命的时代觉醒？改变是从有人敢于站出来说不开始的。在当时琼东的一个村子里，有7位女性因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用绳子绑在一起集体跳河。这是他们能想到的唯一方式，用自己的命去对抗。

0: 抗那个不让他们做主的旧时代。但个人的抗争终究是绝望的。直到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潮传入琼崖，觉醒才从绝望中破土而出。1924年，一位叫冯素娥的女学生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1: 有一个姓梁的富家子弟看到冯素娥呢，动了心，那么回家告诉他的父母，他喜欢这个女孩，要父母说一下。那么当时呢，收了几百个大洋呢，上门说这桩婚事。他的父母呢，冯素娥的父女看见那叫礼金的丰厚啊，答应了。
0: 这位还在读书的女学生，听到消息后断然拒绝。她受过教育，不愿屈从于旧式婚约。在劝说家人无果后，她没有沉默，而是选择公开抗争。她写信给在外读书的叔父，给县政府，给穷籍学子，希望能借助他们的声援，迫使父母解除婚约。但一次次尝试都石沉大海。
1: 最后呢，没办法了。那么他就马上呢，这个把他寄给了当时的《进步刊物》《琼崖评论》发表，发表了以后呢，引起了整个的海南的轰动，很多进步青年都纷纷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呢，支持冯素娥的抗婚斗争，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呢，他的父母呢，最终呢，撤销了这门婚事。
0: 冯素娥的抗争让更多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原来女人可以把个人的婚事变成公开的抗争，也可以对包办婚姻说不。但个体的反抗终究是单薄的，要让星星之火燎原，需要组织，需要教育，需要让更多人拥有觉醒的能力。大革命的浪潮中，上级党组织派遣一批共产党员来到海南岛，在海口和部分县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1926年，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在海口成立。很快，妇女夜校在琼崖各地陆续开办。在这里，他们第一次认字，第一次读书，第一次明白不读书不认字苦一世的道理。
1: 琼崖早期的革命者呢，都非常重视呢对妇女的教育，发动妇女呢对革命斗争当中呢的作用，所以呢写文章进行宣传。在大革命的高潮，也就是1926年以后呢，我们共产党呢就是在琼东乐湖这个地方呢办了大量的妇女夜校。当时的妇女读书呢非常热烈，就晚上上学，白天呢跟家庭一起参加劳动了。
0: 当时很多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名字。在旧社会的琼崖，女人只有一个依附于男人和家庭的模糊称呼，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更谈不上为自己争取什么。改变往往就从拥有一个名字开始。
2: 当时的琼崖妇女啊，普遍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比如说琼崖第一任特委书记梁山吉，他的妻子也是没有名字的，他的妻子叫做詹马嫂。为什么要詹马嫂？因为他妻子从詹马村嫁过来的。梁山吉参加革命以后就给妻子取个名字。为什么取名叫林依人呢？主要是依人这个名字比较好写，另外一点意味着他有自己的名字了，妇女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0: 依人，一个人，当革命

0: 者用伊人为妻子命名，传递的是一种信念。妇女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妻子、母亲。这个名字如同一粒种子，埋进一个普通农妇的心里。而冯素娥的抗争又把这颗种子带到了更多人的面前。他们的事迹让那些还在沉默中忍受的农村女子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处境。
1: 受当时社会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地认为女子不如男子。另外呢，就是对于妇女的角色定位有着这个成见，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外在的这种压力。当时的琼崖地方党组织，他们看到了琼崖妇女的这样一种特殊性，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为妇女提供参加革命的机会。
0: 当越来越多的人被触动、被唤醒，个体的溪流便汇成了集体的洪流。那些深受先驱故事激励的青年女性，不再满足于沉默的忍受，而是决心挣脱枷锁，投身到更广阔的斗争中去。在琼海市夹击镇东风路的路口，有一座雕像。当年落成时，40多位女子军老战士曾在这里与自己的青春对望。1985年8月1日，这座雕像落成揭幕。那一天，台下坐着的有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战士，也有自发前来的普通市民，还有一群孩子来了，他们在雕像前唱歌跳舞。硝烟散尽，枪声远去，当年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笑声。但孩子们不知道的是，50多年前有一群比这些孩子大不了几岁的姑娘，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1930年，琼崖土地革命深入发展，红军扩大武装，党组织在各苏区广泛宣传，号召妇女参加革命。1931年3月，中共琼崖特委批准成立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虽然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却成为琼崖妇女武装的起点。消息传开，妇女纷纷要求扛枪杀敌。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划归红三团建制。在当年的红军序列里，特务代表的是警卫、机要等最核心的特殊任务，能以特务连命名，足见这支女兵队伍在党组织眼中的分量。
1: 当时这个妇女参加革命啊，受到家庭的限制因素很大，一些妇女呢是已婚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家人不同意就得逃出来参加。
0: 女子军特务连的入选条件很严格，光是年龄、出身、推荐这几道门槛，就挡住了不少人。可布告发出后短短一个月，还是有700多名妇女赶来报名。史书记录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历程，却很难详尽写下每一个普通农妇在走向战场前经历的命运转折。为此，琼海本地学者庞启江开始寻访红色娘子军老战士，记录下那些未被史册详细记载的烽火岁月。潘先英就是其中一位。
2: 潘先英原来订婚当同阳区了，所以他就到那边当同阳区的那个家庭跟

0: 他的横扫在一起过着共同命运的那个生活。唐嫂更特殊，因为她的老公被打死以后，家庭给她一个木头夫人，叫她跟着生活。这种情况之下，看到了呢，苏区那边有女人也可以当兵，这个号召以后，心里落了开花，她就不管如何，两个人就冲出村庄。
1: 旧社会的陋习像无形的枷锁，在那里女人做不了自己的主，但投奔革命这条路让潘先英和唐嫂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可以为自己做一回主。他们步行十多里山路赶到乐会县报名，那时他还不到15岁，按条件根本不符合。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留住了潘先英最真实的倔强。2007年，庞启江专程去探访年过90的他，他们聊着家常，留下了潘先英亲口讲述的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记忆。
0: 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
2: 我家好什么怕家不老，
0: 怕什么？这都
2: 我怕家
0: 都怕了，
2: 那
0: 就
2: 那过两苦哪年苦？
0: 他也这种我也出去了，
2: 那过哪年苦？
0: 还当苦呀？还这样子？
2: 没提过咱俩没咱家苦。
0: 他一死的话，一过一回子弹死了就完了，怕什么？
2: 我
0: 怕什么死呢？
2: 我家提不了，
0: 我不怕。
2: 梦那不好，丢身家，
0: 梦丢那好，心要定，
2: 你去几个地？
1: 1931年4月下旬，这些被批准入伍的女青年手持县苏维埃政府签发的入伍通知书，来到乐会县第4区的赤赤乡集中训练。1931年5月1日，在琼海乐会县，中国工农红军2独立师第3团女子军特务连正式宣告成立。全连指战员编制共100人，他们剪短头发，头戴红五星8角帽，身穿蓝色粗布衣裤，腰间系着子弹带，肩上扛着长枪，挎着椰壳水壶，臂章上缝着女子军3个字。第一次列队，脚步参差不齐，第一次瞄准，手在微微发抖，但没有人退缩。他们知道，这杆枪扛起的是他们全部的希望。1931年6月，刚成立1个多月的女子军特务连，接到了第一个作战任务。配合红3团一营在沙帽岭伏击国民党民团，这些团丁平日里横征暴敛，鱼肉乡里，百姓敢怒不敢言。1931年6月26日，红3团和赤卫队开始战术佯动。在红3团团长王天俊的带领下，他们朝万宁县方向开拔，一路上唱歌吹号，做出大军远征的样子。到达万宁县4区后，队伍消失在

0: 密林中。当天夜里，趁着夜色，红军和赤卫队又悄悄返回苏区，埋伏在沙帽岭的山林里，而女子军被留在了明处。民团头目陈桂苑以为有机可乘，27日一早带着几百名团丁分两路向苏区扑来。
1: 我们呢是派这个娘子军呢作为埋伏阻击他的进攻，他以为你没有多少战斗力嘛，肯定要打下来，所以喊了，所以抓到一个就是谁的人去拿回家去做老婆，就这样那个士兵积极性就高。
0: 这句话一字一句刺进女子军每个人的耳朵里，敌人根本瞧不起这支女兵队伍，在他们眼里，这些女性不过是唾手可得的战利品。但正是这种轻视，让他们迎来了第一次反击的机会。女子军奉命佯装败退，边打边撤，敌人以为得手，拼命追赶，一路追进了红三团的伏击圈。军号吹响，枪声四起，敌军这才知道中了计，却已经来不及了。战斗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陈桂苑等几个头目被活捉，女子军无一伤亡。
1: 第二天就开大会啊，审判这个陈桂苑。陈桂苑是跟王天俊的同学来的，他以为可以说说情啊，王天俊这是不可能的，饶我一命，我会投奔李红军，跟你一起打仗。王天俊呢，死你那条心吧，下辈子的事啊。
0: 沙帽岭的枪声刚落，胜利的消息就传遍了苏区。在欢呼的人群中，有一位叫王运梅的女战士，和姐妹们一起扛枪上阵，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多年以后，她的外孙女马世菊还能清晰地记起外婆讲述那些战场上的细节。
2: 我外婆她说，打胜仗了以后，王文理事长把他们召集中起来，就是还表彰大会，很高兴很开心的，很多的群众也来围观，也来庆祝。那时候呢，他们那红三娘子军的名称就是从那时候起就传扬过地。
0: 这支成立才一个多月的女兵队伍，用一场胜仗证明了自己。从那一刻起，他们不再是等待被解放的人，而是主动争取解放的人，也是即将去解放更多女性的人。沙帽岭一战让女子军打出了名声，而接下来的文氏炮楼攻坚战则是一场更为严峻的立威之战。文氏俗名牛氏庙，地处中原镇至乐会四区腹地的交通咽喉上，是乐会县敌军的重要据点，驻有一个民团中队。
3: 国民党民团中队，中队长是彭少天。当时住在文厝楼的呢，那个团丁呢，大概有三十几、四十几，这样吧，他非常嚣张啊！一个呢是他认为呢，他是当过国民党的正规军的军官啊，在军事上有一套，是吧？他的装备也比较好，非常嚣张，嚣张就这样判出这个黄连嘛，等那些娘兵们来，你们自己把下面抓起来。那个连长黄崇光啊，等下再过去。
0: 敌人又一次因为他们的性别而轻视他们，这一次他们要让敌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当时部队没有大炮，弹药也不多，要拔除戒备森严的炮楼难度很大。团长王天俊查看地形后，决定用火攻，挖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点燃，

0: 第二天夜里，红军开始挖地道，与此同时，女子军撒了稻草人插在阵地前沿。敌人模模糊糊看到人影，以为红军要进攻，慌忙开枪。
1: 兵的稻草人已经插满炮楼的周围，已经消耗了他们大量的子弹，就用那个冰炮碰铁桶，你碰冰炮。我外婆说，我们哪里有那么多子弹呢、啊？就是用冰炮碰铁桶，你炮这里碰一个，东边碰一个，西边又碰一个，南边碰一个，北边又碰一个，就是这样分散那个注意力，消耗他们的子弹。
0: 红军一边喊话，一边继续挖地道。当地道挖过铁丝网后，敌人发现了，开始集中火力扫射。女子军也用火力还击，掩护挖地道的队伍。连着挖了四天四夜，终于挖到了炮楼底下。此时总攻命令下达，红军通过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撒上辣椒，浇上煤油，一把点燃。
1: 吵得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要烧了，不要烧了，我们投降。那时候他们就投降了，缴获了他们的枪械。
0: 火烧文氏炮楼的意义远不止拔掉一个敌人的据点。几个月前，他们还是插秧烧饭的农妇，没有大炮，没有炸药，但他们会用稻草人骗子弹，用鞭炮炸铁桶假装枪声。这不是教出来的本事，而是生活的智慧。这群放下锄头的姑娘，用最土的办法，打赢了一场最硬的仗。从沙帽岭到文氏炮楼，从第一次上战场的紧张，到一次次胜利后的自信，这支由普通农村女子组成的队伍，在战火中完成了自己的觉醒。他们不再是旧社会里任人摆布的某嫂某婶，而是有名字、有枪杆、有觉悟的战士。从认命到抗命，从个体觉醒到集体解放，红色娘子军用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完成了自我与时代的双重觉醒。然而，历史的篇章从不只有凯旋的激昂，更残酷的考验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一个传统的工业大省该如何转身？当生态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当绿色融入经济跳动的每一次脉搏，这片土地正在用一种更安静却更坚定的方式，为自己校准着前行的节拍。从渤海之滨的蓝色光伏到黄海之畔的智慧码头，从钢铁巨擘的绿色淬炼到滨海水库的生态重生，这场系统性的改变如同大地深处的脉动在此缓缓延展。它们像根系与枝叶，彼此缠绕，彼此成全。这一片土地正在尝试一种新的与自然共处的方式。

0: 滨州市沾化区滨海镇，上午9点，华能滨州公司远控中心的大屏幕发出警报。今天的值班员是任红建，他在仔细核对系统提示，光伏阵列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绝缘阻抗低告警。
1: 内务你好，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发出绝缘阻抗低告警，将会导致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跳闸，请抓紧派人检查一下。
0: 毫秒级的故障反应，维修人员15分钟抵达现场，30分钟解决问题。这样的响应速度是这座电站高效运维的缩影。在华能滨州新能源85万千瓦光伏电站里，169万块光伏板每天产生海量数据。而运维团队的任务就是以这样的精准与迅捷，确保每一块板都工作在最佳状态。1.58万亩的光伏矩阵，相当于1475个标准足球场。项目投产初期，日常巡检维修需40名工作人员驾船作业。而到2026年1月，无人值守智慧场站系统让运维彻底变革。无人机自动扫描，精准识别热斑故障，智能挂轨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自主巡检，实时发现隐患，提前预警，场站真正实现无人值守。从被动检修到主动预警，这片矗立于广袤盐碱地上的光伏矩阵正成为智能运维的超级试验场。昔日的盐碱滩，如今是算法、机器人与光伏板构成的新坐标，一处不断自我优化、生产绿色能源的活样本。

0: 这个85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是国家海域立体分层设权政策颁布后政府首个批复的光伏用海项目，超过169万块光伏板将阳光转化为澎湃绿电，每年12.86亿度的发电量相当于一座中型火电站，能够满足超过5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项目在大规模开发绿色光伏的同时，创新打造了能源、养殖、化工三位一体的海洋立体开发模式，让同一片海域实现了多层利用、多重产出。
1: 这片海域的项目采用分层立体确权模式，水面至6.84米标高空间开发建设光伏阵列，水体部分由养殖企业同步开展规模化的盐田虾养殖，养殖为水，属于浓缩海水，通过旁边的沟渠输送到周边的化工园区取水站，进一步进行提锈制盐。这片海域就完成了从蓝能到绿电再到化工产品的价值蜕变。
0: 远望，光伏板如蓝色海浪般铺展，构成一道简洁而壮观的风景，但走近看，支撑这道风景的却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对抗腐蚀的支架到高效发电的组件，再到智慧运维的大脑，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这片海域能否真正成为绿色发展的典范。
1: 这些固定倾角光伏支架采用超级耐候钢材质，是 C5 腐蚀环境在国内首台套的光伏支架应用，不产生任何锈水，同时确保了25年的使用寿命。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远程运维，项目可节约标煤38.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91.77万吨，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0: 这些来自渤海湾的绿电正通过2833台组串式逆变器转化为稳定电流，源源不断注入山东电网。2025年7月，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53%。这条跃升的曲线里，就蕴含着来自渤海湾畔的绿色动能。
2: 过去大家总说山东是煤炭大省，但现在胶东半岛的海洋核电、鲁北地区的千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沿海风电集群，这种多能互补的模式不仅大幅提高了清洁能源占比，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个安全、高效、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
0: 日照钢铁是山东乃至中国碳排放的重点管控企业，它用20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制造迈向制造、从黑色到绿色的跨越。这条193米的钢卷生产线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无头带钢生产线。2013年10月，日钢投资300亿元引进5条无头带钢生产线，将这项技术带到中国。2015年2月，中国首个无头带钢生产钢卷在日照下线。
3: 现在世界上建成投产的 ESP 一共有9条，我们这有5条，能够批量轧制0.7毫米和试验轧制0.6毫米。我们的生产现场是没有人的，所有的生产全部是通过计算机自动控制，这里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生产现场情况。我们这个生产现场能够在7分钟之内把钢水变成钢卷，称为无头轧制生产线，简称 ESP。
0: 无头带钢是无头轧制技术生产出的热轧带钢产品，其核心在于连续不间断的生产方式，区别于传统热轧带钢一块一块的轧制。在无头带钢生产线上，从1600摄氏度的赤红钢水到一卷重达20吨成品钢卷，整个生产流程从原来的3小时压缩至目前的7分钟，综合能耗降低70%，耗水量降低60%至80%，占地减少2/3，生产效率提高50%，成材率高达99%。0.6毫米的超薄热轧钢卷刷

阿新并保持了世界最薄热轧带钢记录。与长达1000米的传统热轧线截然不同，无头带钢生产线究竟能带来多大的绿色价值？

0: 力的一个侧面。无头带钢生产产品以热带冷，省去冷轧环节的能耗，下游家电、建筑行业因此年均减碳超100万吨。这些闪着冷光的钢卷，在48小时之前还只是港口的一堆铁矿石，而现在他们马上要被吞入一座相当于25层楼高的钢铁巨兽口中。这道工序所在的炼铁区，另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在同步上演。昔日密集的小高炉正等待拆除，取而代之的是3000立方米级的现代化巨型高炉。它们源源不断地为无头带钢生产线输送着优质的铁水。这些高炉采用全球顶尖的智能控制系统，生产效率提升30%，能耗降低20%，每年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
1: 过去的小高炉能耗高、污染重，就像一辆老式柴油车一样。如今我们的大高炉就像新能源超跑，不仅更清洁，还能通过模型实现炉内的可视化冶炼，实现高效生产。
0: 这场发生在高炉上的动力革命，是日钢整体转型升级的先导。日钢通过承接内陆900万吨落后产，同步淘汰60吨级小转炉，建设300吨级智能化转炉，一个年产2000万吨级的世界一流钢铁基地正加速成型。
2: 低碳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我们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碳账，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0: 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你会发现一场更深远的改变正在发生。14-5时期，该区域钢铁等重点行业先进产能占比超4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55.7%。变化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广泛的数字神经网络。山东超过95%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已接入数字化系统，数百个工业互联网平台高效运转，为化工、装备等41个工业门类注入了强劲动能。
3: 近年来，山东的产业升级呈现出3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像钢铁、化工这样的传统产业高端化发展，其次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出现集聚化发展，一批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开始涌现。第三是产业发展模式出现低碳化转型的趋势，产业体系的绿色化为全面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进区建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0: 朱林，一个有着12年工作经验的自动导引运输车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保障自动导引运输车的生产运行及改进优化。现在他手里攥着的是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数据报告，数字显示这个月码头的能耗同比又降了2.3%。
4: 这个数字看似微小，但在这座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每一度电的节省都意味着中国港口在低碳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0: 这里是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2088米的海岸线上，科技正悄然改写传统港口的运营规则。18台自动化桥吊、83台自动导引车、94台高速轨道吊，设备全面采用电力驱动，告别柴油消耗，在自主研发的中国新系统指挥下，完成一场无声的低碳革命。
4: 看这个3维可视化界面，每一艘船的靠泊时间、每一个集装箱的位置、每一台设备的状态都一目了然。我们全自主研发的 ATOS 智能管控系统不仅能够实时调度所有设备，系统能够自动生成最优作业方案，连每一个集装箱的最佳存放位置都计算得清清楚楚。
0: 这些看起来像大型扫地机器人的自动导引车，其实是码头的物流担当，但他们的优势远不止搬运。如何实现厘米级的精准行走？

0: 几十台车辆如何做到互不干扰、安全高效？答案就藏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里。
1: 你看，这是 AGV 的激光雷达和导航定位天线，是他们让 AGV 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每一台 AGV 都拥有一套这样的传感器，让 AGV 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定位。更神奇的是，所有 AGV 都实现了群体智能，在设备管理系统 AECS 的调度下，当 AGV 相遇时可以做到主动避让，一旦遇到突发情况， AGV 可以在一秒内主动停车，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0: 自动导引车的能源补给比手机充电还智能，自动导引车边作业边充电，实现了无限续航。83台自动导引车全年节省的柴油高达150万升，相当于减少4000吨二氧化碳排放。巨大的自动化桥吊正在有条不紊地装卸集装箱，这些钢铁巨人的动作精准得令人惊叹。这套自动化系统如何取代高空作业人员，又是如何实现堪比绣花般的精细操作的呢？
2: 这就是常规的集装箱码头，司机需要在近50米的高空手动操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自动化码头。这套自动化系统完全改变了作业模式，通过 3D 激光扫描和 AI 视觉识别，桥吊呢就可以自动获取集装箱的精确尺寸和位置这些信息，并且能够智能的调整吊具位置。
0: 正负2厘米的抓取精度，一秒内的应急响应，100%的自动调度，当这些数字汇聚在一起，便构成了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的低碳密码。在这片没有柴油味的码头，已经第13次刷新世界装卸效率记录。中国港口正用智能与精准重新定义海上航运的未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仅用3年多时间就走完了国外港口30年的技术攻关之路。但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跨越，更是一场关于人的深刻转型。当自动化设备取代传统岗位，这里的劳动者们又找到了自己的新坐标。
1: 在团队中，既有像我这样的工程师，也有转型做编程的老码头工人。科技发展的意义就是让劳动更高效，让港口更绿色，让每个奋斗者都能找到新舞台。
0: 在智慧码头建设高歌猛进的同时，青岛港在绿色能源应用领域同样捷报频传。2025年6月13日，前湾港区109泊位见证了中国北方港口首单国际航行船舶生物燃料油加注业务，大原油8轮为现代温哥华轮精准加注1300吨 B24 生物燃料油，标志着青岛港在清洁能源应用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仅仅13天后，继全国首艘油电混合拖轮投产之后，全国首艘氢电拖轮荣耀入列，其搭载的氢燃料电池技术实现零碳航行，引领中国氢能船舶应用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3: 青岛港的绿色实践发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包括氢能应用、生物燃料等12项核心成果技术列入了全省推广清单，预计到2020年，仅交通领域将至少带动年减碳50万吨，从而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推广的低碳转型。
0: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内陆，绿色的脉动同样强劲。2025年，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济宁港成为中国北方内河首个吞吐量破1吨的港口。与之相呼应，这条京津运河物流大通道正将运河与小清河紧密串联，货物由此可以直达海港，通达世界。清晨，56岁的丁兆芬骑上电动车，沿着蜿蜒的村道驶向茶园，那是他的心。

0: 单位。从看天吃饭的庄户人到按月领薪的上班族，他的角色转换与一个名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悄然重叠。时间回到2015年，作为日照市母亲水源的日照水库一度陷入困境，水量持续减少，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源涵养功能明显衰退。不断敲响的生态警钟与人们对清洁水源的迫切期盼产生了矛盾。
1: 我们下定决心先行先试，走 EOD 模式开发的路子，统筹推进水库流域高标准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0: 一幅描绘生态理想的区域发展图景为这里定下了基调。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轻轻划定三条界限，随后一个总投资23.9亿元的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开始启动，让生态修复兼顾绿色发展不再是花钱工程，而是一笔能够自我增值的绿色投资。
2: 我们在这里建起52公里隔离栏、1.5万亩生态林带、3800亩梯级人工湿地，在水库周边建起了3道绿色守护线。
0: 昔日的水库上游，食材鸡生笼笼，养殖棚舍遍布。
2: 以前啊，我们挨家挨户做工作，官厅水库上游191家食材产业和800余家养殖户。你看我们这片房子，以前啊全是搞食材加工，现在呢我们是搞蓝莓产业。
0: 官厅与拆除是为了彻底治愈土地的创伤，并为更可持续的未来腾出空间。在这片3.9万亩的土地上，人们以零废水、零废气、零固废为耻，丈量着发展与洁净的边界，打开一幅2区7板块的生态画卷。1021亩精品苹果，1050亩榛子，2.5万亩蓝莓园，750亩有机茶园次第铺展。它们不仅是经济作物，更是扎入土壤、涵养水源的绿色卫士。当生态的含氯量扎实提升，产业的含金量便水到渠成。如今日照绿茶香飘四方，水库桃花鱼游回百姓餐桌，绿色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收获。
3: 到了采茶的季节，你这么一大片茶园得需要30-40号人来采。采茶的都是周边的村民，他们都被发片为了工人了。现在家用村民又增加了不少收入。
0: 时间成为这场生态变迁最忠实的记录者。如今日照水库的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100%，植被覆盖率提升30%，昔日的荒山披上绿装。而最生动的信号来自生命本身，消失了13年的中华凤头燕鸥再度优雅归来。水中翘嘴鲢等本土鱼类种群明显恢复，一个完整健康、生机盎然的水域生态家园正悄然回归。
1: 日照水库 EOD 项目实现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打造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示范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验区。如今这里风光秀美，业态兴旺，好水真正润泽了好日子。
0: 日照水库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变迁。在这里，守护山水所创造的价值，最终沉淀为人们安稳生活的根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验证了一条可持续路径的可行性。而将无数个这样的点上的星星之火，汇聚成一片璀璨的光芒的，则是一套更为根本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智慧。
2: 山东省从全省层面构建了1+3+16+N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划定了绿色的硬杠杠。

0: 而且通过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设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排污权交易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推进了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
1: 从被污染追着走，到主动走向青山绿水，山东的转身更像是一场向内的深长呼吸。空间重构优化了格局，基因再造激活了动能，价值重塑定义了未来。绿意涌动如潮水，也如根系，这条路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向前的坚定步履。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闻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7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0: 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1: 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0: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0: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

0: 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2: 食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神隐到什么时候？
3: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4: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7月29号下午，第九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战毒油，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绿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民进党又使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亲绿民调显示，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30%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蔑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0: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毒油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5: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毒油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比预期多很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戈，倒戈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卸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

0: 做对了什么。
1: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2: 那我们知道啊，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但绿营啊，显然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国民党内的明日之星。那最近呢，就营造出了一种啊，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的舆论氛围。那绿营这样做啊，倒不是因为看好蒋万安的选情，而是要刻意的抹黑，转移视线。本周一啊，就是7月27号，一家台湾青绿的智库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在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啊，蒋万安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了49%。那另外还有民进党的明代啊，他分析认为啊，蒋万安发起7月25号的这一场叫做“我是人，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他的一个政治声量。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抬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绿营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毒油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把舆论的焦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呢混淆视听，帮民进党当局来减轻压力。
1: 但是这样的一种手法我们似乎在历史进程当中经常见到，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是有挑拨离间的意味在里面？
3: 刚才胡教授提到了一家青绿的社团机构叫做台湾励志协会，他发布的一份民调把蒋万安抬得最高，是所有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位。但是仔细的大家去看这家民调机构他的背景和他幕后的一些主使，大家就知道这家民调机构也，他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他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一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啊，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它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
1: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下年底的9合1选举，力拼国民党能在2028年选举中重新上台。那么，对于民进党现在使出的这个离间计啊，郑丽文是如何回应的？而蓝营内部怎么来看，尤教授？
0: 郑丽文啊，目前他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受挑拨，不乱节奏。现阶段啊，根本不必理会民进党的挑拨，

0: 本不用去回答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或是郑丽文谁要不要选，谁更适合选2028的问题。民进党就是希望你们陷入啊，哎呀，蒋万安人气上来咯，比卢秀燕更好哦，或是说韩国瑜更好，或是有人说最强的是郑丽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啊这个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啊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 2028, 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个人的好，蒋万安他的年轻进步形象，卢秀燕他的温柔地方治理，韩国瑜他的草根感召能力，郑丽文他振奋人心的辩才，这些都是整个团队的好。郑丽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在积极整队啊。他说他上任以后有超过10000人加入或重返国民党，他重整智库，他筹备建立国民党的民调中心，不要让外面一些有心人啊用假民意假民调来带风向。郑丽文也积极走入地方，每周都离开台北，深入不同的乡镇市区啊。他说他要成为最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自己的节奏作战。
1: 国民党此时呢是急需战斗力的，包括郑丽文也谈到要让羊群变成狮群，所以目前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接下来他们又会朝哪个方向迈进？胡教授，
2: 那么7月27号，本周一的时候啊，这郑丽文在国民党一个内部会议致辞的时候就表示啊，国民党现在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25号的这一场关于啊毒油事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大游行啊，号称有超过20万人呢上街，然后从国民党现在的执政的县市长到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都率领群众啊是发出了怒吼，发出了狮吼，而且呢是一个呢比一个有战斗力。这个让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他在会议上面呢还号召啊国民党全党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要争取呢打赢今年年底的9合1的这个选战。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民党的可以说是声势正旺，选情也比较的看好。在这个游行的同一天啊，7月25号呢，国民党召开了他的一个党代会，那么为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啊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9合1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1: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9合1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赖清德自身支持度暴跌，各县市的民进党参选人也因各种争议陷入舆论漩涡，再加上绿营派系争斗，行政团队频频失能，引发民怨。
3: 党内有分析认为说，虽然各个阵营的参选人相继已经定调子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往的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呢，选情也趋于冷淡。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4: 对于今年也

0: 就2026年台湾地区的这场九合一的地方选举，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您刚才所说，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一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在这个六都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一个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因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得太好了，民进党选得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5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成者，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城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的是绿营全绿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县市。而国民党一方面当然主要的是要守住现有的执政县市，另外一个也力求在其过去相对偏弱的南部，比如说在高雄、在台南，想办法有所突破，看看能不能够在绿营的基本盘，号称绿色堡垒的台南、高雄的南部地区有所斩获。
1: 不过民进党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岛内操作的负面事件呢，各界都认为对于他年底的选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尤教授，您从岛内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次他们的颓势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2: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哪一个个别事件啊，是一件又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有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设法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啊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1: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一味的进行抗中，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选情的走向，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3: 首先啊，在台湾地区的地方性的基层选举的它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就是选民更重视经济民生，而不是两岸关系或者是统独议题。但问题在于啊，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民生领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民众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 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

0: 不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营白营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更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其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他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伊朗称打击约旦境内美军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200人受伤，地震造成多